0: 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时间嚟到8:02啊，各位翻工早高峰啊，这个时间出门未咧？路面都开始人多车多咯噃。提醒你以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行紧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龙洲路方面，江村路的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安里特大桥往返轮教的方向，现时都车多缓慢啊。好啦，等灯都要等多几转，希望大家尽早出门啦，在路上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啦。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啊，顺德乐松新马路乐平路口有违闭施工，期间沿线路口会禁止车辆前往乐平路的方向嘅，咁啊车辆可以通过乐添威斯内部道路丽南路口掉头绕行。市民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工期大概去到8月21日左右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提醒我哋，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这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
4: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4: 城市俏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啊，各位，时间嚟到8:06啊，话咁快又系新一天嘅开始，即系瞓醒觉又要开始做嘢啦噃，已经嚟到星期四啦，系啦，今日星期就去到第四个工作天咧，大家状态如何咧？还好吗？空调就开不停，水分亦都要不停补吓，你有冇发现啊？最近起身个人嘅状态好似就麻麻地啦，冇之前咁好，分分钟都系因为可能水分流失过多啊，我哋瞓觉呼吸其实都系水分散失嘅过程。咁天气又热啦，又要开空调啦，又真係冇停过啦，咁样。所以分分钟如果你补唔够流失嘅比你补入去嘅更加要多呢，你都会觉得更加攰少少㗎。希望匆匆出门嘅你都要饮多两杯水先。开启城市俏佳人啦，欢迎咁多位，欢迎你进入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又或者係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听节目、睇节目、做互动、分享、做生活。 为佢天色明显冇之前咁好，系咯，寻日云量都开始多噶啦，多嚟做咩？储下啲云咧，新一波嘅雨水都开始噶啦，要。今日出门记得要关好门窗同埋带避雨具啊！

比原版呢一个作品呢一个版咧多咗一个氛围感啊，因为系好多人一齐唱噶。嗰个名字叫做《浪花一朵朵》。今日嚟到星期四，你系咪如常翻工？番禺嘅阿婷就话想嚟打个卡先，天气炎热啦，我想去落雨啦。今日嚟到星期四，坐等星期四之过。稻花香就话：喂，今日唔使翻工，系唔使翻工定系冇得摸鱼啊？龟速船长亦都话：可成啊，记得我哋嘅约定、啊。河南听我哋做节目嘅晴晴雨海海就话：暑假带住两个仔女咧喺肇庆嘅外公外婆家住咗成个月啦。今日喺广州玩两日，十五号咧就要坐高铁翻湖南啦。哦，喺广东过夏天就真系相当热吓。咁喺肇庆会唔会又凉爽啲咧？翻湖南呢个时候天气变化状况或者温度会唔会更加好啲咧吓？都欢迎大家持续跟进啦，分享啊不一样的早生活啦。也都欢迎咁多位上到嚟。

0: 康城视频号直播间打卡分享你所在的交通状况啊，嗰个区域啊，因为而家都是翻工的早高峰啦，有朋友话根本冇可能同你倾到偈嘅，康城，你睇下条路，见到啦。好多车啊，同埋咧，你系驾驶啊，主驾驶位啊，希望你可以专心揸车啊！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
4: 好！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啦，适合留意天气变化啦，因为大家都担心嘅，到底今日系咪真系会落雨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气象台比出都有 30.5 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吹西南风两级。午后嘅最高气温未落雨之前都仲有35度噶，相对湿度介乎50%到90%。而预计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咧，就有可能。会出现中度大雨的降雨过程啦，雨水有可能会提前到，所以希望咁多位都唔好掉以轻心。现时各区悬挂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估计两场雨之后应该都要变一变噶啦。嗱，今日只系阵雨啫，咁听日有可能会大雨，后日有可能会中雨，咁所以今个星期、听日同埋后日，即系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雨量会更加明显一啲噶。雨水一旦开始就冇咁容易。收啊，所以希望咁多位随时留意雨水嘅突袭啊！而家又系放假嘅时间啦，嚟紧嘅周末又系出外嘅时间嚟嘅，所以记得要留意目的地天气变化状况，咁就会更加可以安排到家人系咪真系要去呢个目的地玩啦，又或者真系落雨嘅话，喺计划上会唔会有所调整呢？阿王子，你咩料啊？呢位朋友话，好彩寻日冇落雨咋。凌晨四点钟起身睇流星，你有冇试过可晴？凑住个仔去做雾山，喺高明嗰度咧，真系见到一粒流星。30岁完咗15岁时候嘅梦想，当时啲同学咧真系好兴睇流星嘅，但系自己咧就家教管教严，冇得同啲同学仔一齐出去睇。寻晚终于都圆梦啦，感觉好感动啊！

谢嚟自花都嘅小高就话，可成啊，今朝早我哋呢边已经开始落大雨啦。勒流顺逆流就话啦，喂，全世界起身翻工啦。天色暗暗地啊，希望咁多位记得要关好门窗先至出门啊。

0: 送俾你舞台版本嘅《卡拉永远 OK》。三水嘅朋友就话：我哋呢度都开始有太阳雨啦。阿 Ian 就话啦：嚟紧嘅周日要去索溪，可唔可以唔好落雨咧？咁而家睇翻星期日嘅天气预测显示系冇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咁大雨嘅，只系阵雨嘅啫，都仲系值得期待。咁但系有出外安排嘅朋友，亦都要留意当日嘅天气变化。不是本人就话翻工路上顺顺利利哦，不过天色就一般般啦。潘仪嘅 MJ 就话等住星期四的歌声响起，好排紧噶啦。阿方都话期待星期四之歌。健健就话 morning， 休息咗两日之后咧，同阳光玩游戏。寻日翻工好似还债咁，做极都做唔完，都未停低落嚟过。小朋友就最开心啦。大人嘛，家长嘛，咁就努力补补补咯。好啦，希望大家工作同埋生活一切都如愿啊！刚才阿王子咧就话要去睇流星，寻晚黑应该系极大值嚟嘅。咁但系因为天象其实佢就真系唔系话嗰日嗰晚嗰刻佢先至会出现，其实前前后后都仲有机会嘅。今日如果天色都仲可以，今晚黑啊，又或者听日凌晨啊，唔知会唔会仲有机会见到流星划过夜空呢？一旦见到，你有冇谂过真系要为呢一粒见到嘅流星许下你想实现嘅一个点样嘅愿望呢？其实下半年嘅流星雨咧，就真系都系从英仙座嘅流星雨开始嘅，咁亦都系年度三大嘅流星雨之一啦。好似寻晚黑咁样，佢大爆发咧，其实每小时可以达到成100粒嘅流星，咁所以见到又真系好大机会嘅。而且观测流星应该都算系观测天象最悭皮嘅一个方法啦。只要你揾一个冇光污染咁明显嘅地方，就分分钟可以见得到。你只要守住就得噶啦，唔需要啲咩特别嘅专业设备，肉眼就系最佳嘅观测方式。所以仲想有机会望流星嘅朋友仔，如果今日天气仲可以嘅话，今晚仲可以守一守啊！早上时间8:20，听听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送上大家期待嘅星期四之歌。
1: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尼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报名啦！
4: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5: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00。
6: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7: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

0: 完全
1: FM 九十二点四，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2: 好熱啊，好熱啊，熱到有朋友话根本唔敢化妆啊，一化就会溶啊，都未返到公司啊。阿敏亦都话早晨啊，可晴一大早已经成身大汗，我真係宁愿冬天都唔好夏天，夏天可唔可以快啲过去啊？冇咁容易喎、啊、都同大家分享啦，去年我哋佛山入秋嘅时间係11月3号而家先至8月13号直播各位。欢乐马就话心唔好唔好落雨啊，我要去睇杨千嬅。2026最掂水的人就话现时喺佛山一环高速嘅官窑路段乌云密布，大雨将至，但系路面还好哦，小心驾驶吓，小心揸车，揸车唔好玩手机，听节目就可以啦。工作周正在进行时，咁多位嘅牛马一定要把持好自己嘅心态，因为天气已经够热啦。如果你一急，天气又热，哇，即系分分钟咧，令到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危险嘅状态吓。希望大家咧喺工作嘅过程当中，知道自己有嘢做啊，知道自己有几多嘢做，就算超负荷都好啦，都要先做好自己嘅心理安慰先，跟住一步一步尽力做就好啦。最近大家有冇刷到嗰条视频啊？炸鸡店深夜爆单，店员唯一一个人直光，喺高压状态之下，一边喊一边叫一边做嘢，直至情绪崩溃倒地抽搐嘅呢条新闻。系啦，因为呢件事呢就有客人全程拍咗落嚟，又分享咗上网，咁所以我諗作为打工牛马，真係每个人见到应该都係好心痛又好难受㗎。佢之所以会急到抽筋倒地，医生话佢係呼吸性碱中毒，係属于人体酸碱平衡失调嘅一个表现。医生提醒，喺高温环境之下，呢一类嘅病症係高发㗎。当呼吸过度通气，二氧化碳排出快过你身体嘅氧气生成，体内嘅二氧化碳含量极速下降，血液当中嘅酸碱度升高，就会呈现碱性。呢、这个时候会出现头晕、头痛、乏力、恶心、耗睡等等嘅情况，更加严重嘅就好似呢一个店员咁样，会抽搐，甚至会昏迷。咁当然佢最终冇事吓。咁高温天气之下，如果个人好容易会被负面情绪放大嘅话，又容易被一啲烦心嘅事情咧搞到自己啰啰挛嘅话，个人系好容易会出现急促嘅状态噶。系啦，咁情绪失控，呼吸加快，又会极容易诱发呢一种所谓嘅呼吸性碱中毒。青少年、年轻嘅女性、心肺功能比较差嘅人群，喺夏天特别系户外运动需求比较明显嘅时候，都会有机会出现呢一种危险嘅状况。所以希望咁多位稳住心态，好好处事。

到星期四都会播出大家期待嘅星期四之歌。好啦，收到呢一首歌嘅朋友就好好咁开启完整的星期四一天啊。Cindy 就话啦，唔该星期六都唔好落雨啊，杨千嬅演唱会啊。哇，睇嚟好多朋友买咗佢演唱会嘅门飞，点解咁希望唔好落雨啊？佢唔系开体育场啊嘛？咁啊真系有啲危险喎。这首歌应该听不完的，听半首啊。转头回来八点半过后，广播节目会转播大湾区之声。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你有没有想过现在连养鸡都可以交给 AI 来管呢？在广东云浮的智慧鸡舍入面，传感器正在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这里的温度、湿度、氨气和二氧化碳浓度。所有数据实时上传到 AI 大模型，一旦指标异常，系统就会即刻自动预警。唔单止系咁，摄像头通过视觉算法分析鸡群嘅活跃度，咪咧就借助声纹识别捕捉鸡咳嗽嘅声音。去到咗早上，农户只需要打开手机小程序，就能够一目了然咁知道鸡群琴晚嘅睡眠质量。老师傅眼体状态、鼻闻气味、手摸体表嘅几十年经验，系点样被转化成大数据算法嘅呢？跟住落嚟，我哋就连线养殖企业技术人员马明龙先生，请佢嚟同我哋详细拆解。马先生你好，您和您的团队已经把 AI 养鸡从概念做到了线下落地，那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啊，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是怎么样去利用 AI 来养鸡的呢？
3: 很多人呢，就是一听 AI 养鸡，他第一反应就觉得很新鲜，就养鸡还能用 AI。其实 AI 早就不是纸上空谈的概念了，它是我们鸡舍24小时不休息、不用轮班的数字员工，天天实打实的在干活的。我们总部呢是在广东云浮，养的是走地的中华土鸡，鸡就特别有鸡味儿。以前我刚就是入行那会儿，跟着公司的老技术员跑鸡舍，他们都不用仪器的，就是往鸡舍门口那一站，鼻子一闻气味就知道通风够不够，然后耳朵一听鸡叫就知道有没有咳嗽生病。这个功夫的话，没个10年8年的话是搞不定的。那现在我们温室是怎么养鸡呢？就我们把老师傅这套本事是交给了 AI 的。就一只鸡从它还是一枚蛋开始 AI 就介入了。一开始 AI 给种蛋做质检，然后分析它的孵化情况。然后小鸡入舍之后呢，从免疫啊、喂料啊、环控啊、健康啊，这些 AI 是全程可以去做照料的。然后鸡舍里面的氨气啊、温度、湿度、二氧化碳传感器实时采集上来，然后给 AI 大模型环境参数自动去做调整。然后现在配上我们现在的智能鸡秤啊、料秤啊，这些设备和 AI 的算法啊，喂料喂水都做到了比较精准了。快上市的时候呢， AI 先给鸡群做一轮的这种数字体检，客户可以远程的就可以看鸡然后下单，然后 AI 可以帮我们做这种棚面的智能的这种调度，车辆啊、人员啊，然后自动去点笼，从一枚蛋然后到一笔订单， AI 现在已经是全程可以参与了，我们现在管这个叫 AI 养鸡。
2: 您刚刚说到啊，传统养鸡很大程度上依赖老师傅的经验来判断鸡群的状态，而 AI 系统是怎么样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并做到对问题的准确识别的呢？那相比人工巡检，这套系统在识别的准确率和巡检的效率上有多大的提升呢？
3: 像我们传统养鸡现在最大的痛点啊，就是太依赖老师傅们的经验了，然后好的经验呢全在他们脑子里啊，然后但是呢他这个经验再丰富，他只有两条腿，他不可能投食守着几十栋鸡舍、几百栋鸡舍24小时不休息去进行跟踪。所以说人工巡查经常会容易发生这种鸡舍环境的异常啊，然后人还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啊，农户发现鸡不对劲了，技术员还在翻山越岭的在路上赶过来，这温室的 AI 巡查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一是通过视觉去看鸡舍的摄像头，搭配了这种 AI 的视觉算法，然后实时分析鸡群的活跃度啊、分布情况啊、鸡群的这种精神状态，肉眼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的，但是 AI 的话一眼其实就能捕捉它的异常。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声音听，24小时的话其实也是在不间断的采集鸡的叫声吧，然后靠这些声纹这种识别去判断它的呼吸道啊。第三个的话就数据分析，那我们现在采集了这些饮水的数据啊、体重的数据啊、包括舍内环境的这些数据啊，其实只要是看到它的这种采食曲线的这种下滑呀，系统就会立即做报警，包括环控数据异常也会做报警。 那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去辅助我们去做人工的这种高效的这种巡查。那其实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巡查吧，我们现在的这种发现异常问题的这种前置化可以提前2天，然后巡查最终率已经提升到了98%以上了，然后效率改观其实也更直观了。以前我们管理员一天最多是巡查5到7户，不会超过10户。那现在的话，它整体来讲，它这种赋能之后，它的巡查效率作业效率提升了超50%以上。
2: 对于小规模的养殖散户，他们往往担心数字化升级设备贵、操作难、维护麻烦。那你们是怎么样去做来打消养殖户的顾虑，来采用你们的系统的呢？
3: 我们这边4万多家合作的农户啊，其实他们的顾虑点就三点吧。就第一个就是我们智能设备投入是不是要花一大笔钱，然后他们这个年纪呢也比较大了，文化程度不高，他的这种操作能不能学会？然后第三个就是设备坏了没人修怎么办？其实换做是我搞的话，我也会犯嘀咕嘛。但现在说成本这块的话，我们其实是采用公司加农户的这种合作模式。我们机设所有的这种传感器呀、智能秤啊、环控设备呀，公司是统一去进行处理的。他们只需要就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操作了，后台数据是依托我们的华为云搭建的，然后云端承载 AI 的应用，后台直接去处理这些问题，农户是不用去考虑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的。然后再讲操作的难度的话，我们是专门开发了适配农户使用的一个简易的一个小程序。不用记复杂的那种参数，它打开就能收到这种预警，系统还有一些对应的处理方法，大家跟着这种操作指引去执行就可以了。现在就是农户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打开小程序就可以看到一些基本情况，就跟我们平时刷微信啊、刷抖音是一样的。那最后就是说到那个设备维护这里，我们是有统一的这种团队去进行统一运维的，线上也是有人去进行答疑。然后我们这些设备的配套也是标准化的方案，然后也有一些简易的操作手册。其实就技术员驻场，手把手一教，他就一教就会了。如果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你解决不了的，我们小程序也会发起工单，一键呼叫，管理人员就可以来上门来进行检修了。其实不用农户自己去折腾的。
2: 您觉得当前用 AI 养鸡还有哪些可以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呢？在大湾区推广 AI 养殖，您觉得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啊？
3: 优化的方向的话，我觉得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 AI 的算法模型还需要持续的打磨优化，因为我们不同品种的鸡它生长规律是不一样的，饲养的方式差别也比较大，南北方的气候不同啊，我的 AI 的模型的算法不能一招鲜吃遍天的，要针对不同品种研发专属的那种模型算法。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设备和网络的稳定性吧。还要提升，就是我们很多农户的鸡舍呢，都在偏远的那种山里头啊，网络有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全覆盖啊，不稳定，有些数据上传不去啊，智能设备就发挥不了这种作用，再加上鸡舍的粉尘呢，设备要做到防尘啊，要适配我们复杂的这种养殖环境。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在逐渐的去进行一个覆盖和推广吧，其实我觉得大湾区这边推广 AI 养殖的优势还是很突出的。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产业基础好，本身大湾区就是我们肉鸡超大消费市场，就是有比较成熟的基地，还有完整的产业链。我觉得推 AI 养殖其实它不是从零开始的。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技术生态，像我们温室跟华为合作，通过华为的这种 CloudPond 的云服务，给我们本地算力加上了云上的 AI，它这种离我们又近，响应是很快的。像广州啊、东莞啊这些周边城市，有一大批科技企业，我们做 AI 算法研发，其实都是跟他们去合作的，很高效的。第三个就是扶持的这种政策力度吧，还是很大的。像现在这边大湾区针对现代农业、智慧养殖，也出台了不少补贴和扶持政策。那第四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核心的，就是人才资源是很丰富的。我们以前招员工啊，他们其实很多也是不是特别喜欢加入这种养殖行业嘛。但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了这种科技的这种养殖，年轻人更接受 AI 了，数字化这种工具更快了，给我们这个行业也补充了一些新鲜的血液吧。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广东人食鸡肯定少不了的就是豉油，豉油是鸡肉的黄金搭档，亦都是厨房里面不可或缺的调味灵魂。咁一瓶豉油的酿造往往要历经上百道工序，在传统酱园里面呢，选豆靠的是眼力，制曲靠的是手感，发酵靠的是嗅觉。老师傅围住曲池睇外观，摸温湿，闻曲香，冇十年八年嘅功夫，根本就练唔出呢门手艺。然而行入佛山呢一座占地3000亩嘅智能酿造基地，传统豉油嘅手艺正在被 AI 深刻改写。呢度系全球调味品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工厂入边连片嘅玻璃晒墙喺阳光之下泛住微光，巨型储料罐错落有致。从黄豆进厂到豉油成品出库，工厂生产的全链路已经实现了智能化管控。企业数字化总工程师黄树亮介绍，过去筛选黄豆靠人工和机械，现在已经升级为 AI 智能筛豆。每一粒黄豆都要经过面试，即是豆面识别。工厂系统

0: 驱动转向了数据驱动。目前该企业已落地的数字化应用当中， AI 赋能占比超过 50%。 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90.29 亿元，同比增长 8.57。 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加快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拓展和产业生态营造，为多角度展现我国智慧农业的创新成果和青年科创力量。今年7月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动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推出的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比赛现场70支来自全国的农业智能科创企业队伍分为6大实景赛道展开实操比拼，覆盖种植、养殖、渔业和大田耕作全链条，充分检验了复杂环境下农业机器人的技术应用价值。其中一支来自广东的队伍专门带着一台小农机赴赛，和全国观众展示广东的农业科创硬实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跟着下来，我们就连线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院幽灵中心副主任李木同先生，听下他的分享。李主任你好，您和您的团队参加了总台主办的农业机器人大赛，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参加比赛的一个情况吗？
1: 我们也是把 GL352 履带式拖拉机，是因为是我们院里自研的，拿出来了。它的主要特点呢，也是国内首个在50马力以下，因为它就35马力嘛，这么小的马力下实现了动力换挡技术，也就是多片的适时离合技术。它这个技术呢，首先最主要的亮点就是转弯驾驶的情况下呢，履带通过方向盘在底层通过电液比例阀实现那个无中断转弯。原来的拖拉机呢，可能都是机械换挡变速箱，转弯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手拉杆儿，咣当咣当的转弯很卡顿，不太平滑，不太平顺，也不利于我们未来智慧农机无人驾驶这方面的开展，因为它都是机械的，咯噔咯噔的嘛。大的农机其实好做，但是在于在小马力的范畴下，小体积的范畴下，我们把这个技术是国内首个实现了。当然这次比赛刚才你问到说表现的效果第四名，咱们距离前边第一第二的可能是一定是有差距的，但是不是在于技术的差距，是在于马力的差距。就像一个不同重量级的人，你80斤和一个160斤去打擂台，他们120马力，咱们用35马力来干，恰恰相反，咱们比赛的时间限于2小时，咱们这台35马力的是所有队伍中第一个完成的，1小时03分啊。这次带来也是想给咱们国内去看一看，就是这么小的机器上，但是也能发挥很大的动力，也能表现得非常优异。但是因为咱们大湾区最近的发展，从2016年到2025年这期间10年，其实已经农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传统的北方轮式动力装备，到这个丘陵山区，到水旱两用，到这个适时换挡多片式离合器的这种的平顺性啊，小体积大动力的转化，还有智能农机和智慧农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们在这个大湾区啊投入了巨大的力度。我从东北来了之后吧，一直都是从北方大田农机到咱们这个华南地区特色装备的这个研发从头干起，拿北方大田的那种大轮式在咱们小地块作业也根本落不下地，就大炮打蚊子的感觉，就是这个。
0: 对，很生动啊。那您和团队是怎么样去利用这个科技来助力农业生产的呢？
1: 其实我们不仅是打造丘陵智慧果园，像咱们华南地区啊，以广东为主啊，我们面对的地形几乎是非结构，这种山区丘陵极其恶劣，潮湿泥泞这种道路，还有坡地啊，凸凹不平等等，坑沟都连片的。这种的地形环境给我们农机带来了巨大的这个行走和通过性的隐患。这样呢，其实我们面临的就是不是说智能果园的问题了，就是包括在广东面临着果、蔬菜、茶叶、果蔬茶这三个的环境都是一样，就是需要一些特色的小农机来完成针对性的这种作业环节。主要是也是针对果园的耕种管收运，耕呢就是耕地前期处理，土壤的整合保护，还有这个环境的整治，种呢就是种植，包括这个从这个田间移栽呀，像菠萝的移栽呀，包括这个播种啊等等这些主粮的播种。管理呢是包括喷药，催花喷药等等，蔬果呀这些的风送的喷药机呀，防虫害病虫害这种这种的装备。然后

0: 收，就是收获，包括的摘果，辅助摘果和收果。采摘机器人等等，运呢就是最后一步了。按照环节，就是把这个整体的流程收完之后呢，进行小地块的山地间的转运，运从这个田间田埂到山头，转运到几个集中点之后，我们有专门的履带装备，然后再去由那个大型的装备进行往城市里啊鲜果输送。就这一套，总的来说吧，这一套流程，果蔬茶加一个粮吧，粮油包括水稻，粮果蔬茶四个大类。然后每一个大类都覆盖着耕种管收运的所有涉及到的多环节装备，咱们通过这10年已经完全覆盖了所有的装备供给和产品的基础。要数例子的话，确实咱们这些年做了太多的代表性，但是其中呢，以我个人主观的这方面的记忆呢，就是有两个吧，可能是茂名的这边的五化果园，这个在2019年、2020年左右呢，什么是五化呢？绿色化、防控化、信息化、数字化、装备化。就这个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这些东西，全部覆盖了一个荔枝生产的标准化流程，等于在这个环保上、减排上、机械化方面，还有这个整体的智慧管控云平台上，全部结合起来。当年我记得是2020年吧，就是国际荔枝大会也是在茂名开的，那个环境和整体的果园呢和机械化装备非常的完善。还有第二块地在湛江，菠萝全程机械化，因为菠萝的这边在湛江，菠萝的海。它不像这种恶劣的山区，它接近平原，虽然坡地很缓，但是它一望无际，所以在于适用于农机呀，还有机械化、智能机器人这方面的作业展示方面呢，是有绝对的辐射效应。这些其实已经是在2016年开始部署，2018年、2019年的时候开始试验，2023年左右呢，几乎是可以全面的把这些样机真正投入到地里去作业。目前是达到一个顶峰。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案例，据我们了解啊，您的团队还将 AI 技术延伸应用到了大田种植、畜禽养殖和水产渔业等等的领域。请问在这些不同场景当中啊，与 AI 结合的硬件设备研发、部署等等各有哪些差异化的侧重点和关键的考量呢？
0: 其实，在这个农业装备啊、农业机械化这个领域，界限比较明显。我打比方，刚才你提到 AI 养鸡，它就是属于一个畜牧农业的板块。畜牧农业呢，比如说养猪、养鸡啊，这些是圈在室内。它唯一的难度是对于这个动物的不定性的控制和它的标准化流程之间的矛盾。怎么让动物有序的生长、有序的吃喝拉撒，对吧？有序的长熟了之后，还能保证这个绿色安全可靠，形成一个模式化。但是呢，像设施农业呢，像植物工厂呢，在屋里种的这些菜呀等等啊，它这个环境呢，就和农机、田间农机也不一样。室内呢，该缺光的补光，早晚呢，时间呢都可以管控。想识别采摘呢，背景环境和光线都是一致的，可以靠人们来定做，来限定环境什么样。但是最难的其实是田间，田间呢，咱们做机器人还有智能农机，面临着问题是：第一，路不平，不像汽车啊，四个轮子在公路上、柏油马路上跑，安全就可以了。它的路前面面临的阻碍和坑沟啊，还是悬崖，还是说是山坡呀？还是下场雨就变滑了，晒得干了就变旱了，变硬了，都是一个未知的条件。这是导致行走的第一大问题，就行走的通过性和稳定性、平顺性都是一个难点。第二点是最大的问题是风吹日晒和风吹草动，光线白天黑夜，它对我们智能装备的环境识别和这个动态，比如说风一动，你要抓这个菠萝，它一吹可能菠萝就变了，就跑了，茎秆也歪了。比如说是像激光除草。或者是除草机器人吧，像那个粉碎除草有两种机械的。当然，激光除草在大田呢，我打个例子，在暴晒的情况下，中午它的反光度极高，可能草在地上就识别不了，因为你双目摄像头啊，机器视觉呢，它照出来的全是白花花的，反在地上也很亮，它的颜色 RGB 就没法实现。所以他们从机械上呢进行一个遮挡，在这个黑暗情况下遮挡了之后，再去补光，再去识别，像就是通过人力改造。外界环境来进行一个局部来控制，像旋耕那种呢，就是粉碎甩刀式的除草呢，也是在果园嘛。这种的话难度就加大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研发进程中呢，首先要保证的是不是说识别草和树，因为它走到哪里除到哪里，而且刀具3600多转每分的速度非常危险。在算法上呢，我们得进行一个优化，可能呢要给它分成人、树、障碍物这3种来分割，就是起码保证它。遇到人了，遇到树了，它能停下来。再难一点呢，是绕着走，但是绝对不能说是单纯的识别是哪个精细。

0: 的草和作物，随时的一棵树的变形，还有一个人的样貌，都会导致你的大数据积累的数据不足，数据量不足，导致识别判断错误，可能一次错误都允许不了，因为它涉及到致命的安全问题。我们在丘陵果园这么恶劣的环境，如果想实现完全智能化，它不是一个绝对性的问题，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怎么保证这个安全性，然后还能保证能减轻人的工作负担即可。比如说遥控人工交互式来辅助它实现，这样的话成本也低，人力投入的研究算法的人的投入的也低，产品的定价也会降下来。这样这是我们考量后真正落到市场的一个综合评判。迭代空间的生间其实我们也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点在哪儿呢？咱们这边的农艺专家。管理地块的是否能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甄选出相对平缓的标准的一些区域，能考虑到农艺农机的结合，还有一些规范点的地形，能一级化改造，这样呢就等于地和农艺再加上农机这三者是一一相关的，能够协同联合起来，才能把我们的这些真正的主产区主要产业全面的覆盖又带动起来。至于那些特别陡的、特别恶劣的，比如说连你去爬，比爬山都难，那我们就不可能去专门再研究一个攀爬机器。它研究出来之后，落地率它也低，有效的应用率它也低。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广东的智慧种养已经从鸡舍、果园、田间加速延伸至深远海。一座总长154米、养殖水体达8万立方米的巨型浮式平台，正静静地伏于南海深蓝海域。这个就是湛江湾一号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总设计师、湛江湾实验室智能海洋装备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潇介绍。湛江湾一号最主要是两大创新，一是首创船网融合设计，在保证结构足够强度的前提下，湛江湾一号可以实现自主航行和水体自然交换，有效降低建造成本以及日常养殖换水运营成本，同时实现深远海优良水质养殖环境，提升渔获品质。二是创新性实现了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从而能够摆脱锚固系统的依赖，可以长时间在超过100米水深的水域低功耗运行，拓展了养殖海域。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湛江湾一号上面看不到渔民穿梭投鸟登船巡检，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湛江湾实验室自主打造的海洋 AI 智能体，它每日24小时值守整片海上牧场，只需要两名工作人员配合，就可以管护 1.5 万米的经济鱼类，将传统渔业升级为靠数据养鱼的现代化产业。今年6月，在 AI 智能体的操控下，湛江湾一号顺利完成了首批赤嘴面的起步装船作业。这套扎根渔业的 AI 智能体集水下感知、云端推理、自主作业于一体，打破了深远海养殖通讯难、监测难、管控难、防灾难的瓶颈。它以海洋鸿蒙数字底座、多模态水下传感、渔业垂直大模型为核心，构建起了感知、分析、决策、执行的全闭环耕海智能体系。传统近海养殖，渔民全部凭的是肉眼和经验来判断水质和鱼群的状态。水下运作光线昏暗、远海信号易中断，这些都是痛点。而湛江湾一号搭载的 AI 智能体自带深海专属视觉检测系统，堪称水底的千里眼、顺风耳。湛江湾一号布设了上百组传感终端，多参数水质传感器实时捕捉海水温度、盐度、溶解氧、氨氮、叶绿素，水下立体双目相机、成像声纳、数字水听器组成的星光融合感知矩阵，穿透浑浊的水体，精准捕捉鱼群影像。同简单的图像采集不一样， AI 智能体能够自动地识别鱼群的种类、个体尺寸、摄食饱饿程度和病害的应急行为，可以精准地统计整片网箱的鱼类总生物量。 AI 智能体嘅水下识别稳定性同准确率都大幅领先于传统人工嘅监测手段。

0: 除此 AI 智能体仲能够自动咁汇总气象、水文、鱼群、设备运维等嘅信息，自动生成养殖日报、设备故障诊断报告同灾害风险预警，唔需要人工整理台账，真正实现咗云端远程统一管控整片海域。AI 耕海最难攻克嘅系深远海冇地面通讯、海上供电受限、多设备协议不互通等等嘅难题。湛江湾实验室联合华为、自然海洋鸿蒙工业物联网，打造咗全国首个国产可控嘅海洋数字底座。这个底座令到海上所有的传感、投喂、巡检设备实现了统一接入、双向数据互通，完成了 80% 以上的核心软硬件的国产化替代。水下传感器更加是实现了100%的自主研发。立足湛江拥有的全省最广阔海洋牧场适宜区4080平方公里，湛江湾实验室搭建了分层梯度化海洋牧场体系、陆基循环水智能中试基地、近海一加 N 集群网商空海协同作业区、20米到200米水深恒架式智能平台、100米级的漂浮式动力定位深远海平台，不同海域配套适配的 AI 智能体，各个平台数据互通，功能互补，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智能方案。湛江湾实验室科研团队负责人表示，广东正全力打造万亿级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集群， AI 智能体是培育蓝色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未来实验室将持续迭代渔业垂直带模型和轻量化深海智能装备，加快推进小人化、无人化海上牧场落地，以 AI 技术持续拓宽深远海养殖边界，守好蓝色粮仓，令南海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并发全新产业活力。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2: 早上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时间嚟到9点过后，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上方向，佛山大桥往蓝石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持续的上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伯路桂江立交五一号大桥往广州，龙舟路江川桥的上方向，乐龙路乐龙大桥。

0: 往返落松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现时车多缓慢持续。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都是慢紧的。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啊。各位一路平安，路上注意驾驶安全。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瞓啊，冇嚟精神的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
5: 连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啦，又开始做嘢，天气好热啊！希望大家一边做嘢一边唔好忘记饮水啊，唔好等到口干先至话，唉，攰攰攰咁样饮一杯大水落个肚度，咁样系唔建议嘅。夏天正确嘅补水方法应该系少量多次同主动。讲到话饮水。在公司飲水是不是会方便一点啊，定是有朋友说不是啊，公司飲水我都是自己煮的。嗱，在家里呢成日都有朋友说我要飲到那啖水好飲啲。咁梗係要加装个净水器㗎啦。有冇朋友係正在选择加装或者係纠结点样揀㗎呢，又会担心售后问题会不会唔靠谱啊，换滤芯会不会又系无底洞呢，呢啲所有一切嘅问题几乎都系每一个想改善家庭用水环境朋友绕唔开嘅问题。但你听节目呢就不需要担心啦，因为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在8月份的福利呢，你不用错过，而家厂家做緊活动，可以帮你解决一系列的担心。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之后预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不满意的无条件退返部机，而家订购仲可以享受买一赠10的好礼。首先送你一部价值1180元的智能管线机先。四个档位的水温可以满足你平时冲奶啊、泡茶啊、冲咖啡不同的需求。一件可以出到你想要热水的水温，非常之方便。仲送你价值299元的静音空气循环线，夏天必备，降温必备。另外再送多你一部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负离子氧化啦，唔伤头发唔伤头皮，吹起身都会更加容易使用的。仲有一床品牌亲肤空调被，高端定制的晴雨伞，仲有啊增压过滤花洒一套，以及加赠三套的花洒专用过滤芯，全屋净水都不需要担心啦。全部都是家居生活必备好物啊。另外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嚟的朋友

啦，仲可以享受三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重磅福利。任零九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八月份嘅福利，千祈唔好错过啦！这个时间就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享受多重好礼。

系啦，而家厂家做紧活动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月付198蚊，连续付12个月就 OK 啦。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翻部机。第三年免费更换原滤芯之后，跟住落去仲可以用多两年，即系接近5年先至需要再更换滤芯。计翻落嚟嘅使用费用，每日可能都平过你买一支矿泉水啊！而家仲有管线机啊、空调循环线啊、吹风机啊、空调皮啊、晴雨伞啊、过滤花洒，仲有三套花洒过滤芯送俾你，仲有免费3年内上门更换滤芯嘅服务，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啦！呢、這个时间就可以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

0: 方。
1: 时间来到九点半，留意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上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珠公路伦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方向，龙州路正和路口往杏坛，洛龙大桥往洛松，现时车多缓慢中。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方面的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现时都有条小长龙在这里。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的路况想告诉我们，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留意天气变化情况，晒咗咁多日之后呢，终于要迎来新一轮嘅雨水啦，各位。请大家都做好准备啊。现时陆地嘅室外气温呢已经超过咗31摄氏度㗎啦。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呢就暂时都系生效当中嘅。等雨水到咗之后分分钟就要降级啦。因为雨水先会有机会为我哋带嚟降温啊。气温方面呢，就今日最高气温都有成35度㗎。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时间雨势可能会大啲噶，吹西南风两级，相对湿度介乎50%-90%啊。雨水开启之后咧，就冇咁快容易结束噶，咁展望未来两日咧，依然雨水会比较明显一啲噶。提醒大家留意天气变化，雨天到咗就要更加注意出行安全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这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潮家人，欢迎大家都上线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又或者放晴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早生活点滴。杜花香就话出去威，记得戴上头盔，真系噶、哦，佢配咗张图上嚟显示佢真系有戴头盔啊！今日出去威，唔单止要戴头盔，仲要关好门窗，带备雨具，因为阵雨要到啦。你真系唔知佢几时会到嘅，可能系中午，亦都可能系下午。最好就唔好喺翻工同埋放工嘅时间出现啦，拔雨水就系鍾意上落班雨。Amy 正妈就话：嗨，可静你好啊，今日我喺永州啊，实时气温24度嘅啫，阴天冇落雨，其实几舒服嘅。向你打个早餐卡先，感谢出外玩紧嘅朋友，仲要掂念上嚟打个招呼。你好，呢度系正在直播进行时嘅城市潮家人，已经开始做打工牛马嘅小胡同学，最近都持续喺九点钟之后上线同我哋倾下偈。喂，你哋嗰度摸鱼系咪都一样方便噶？定系其实九点钟唔系你嘅翻工时间咧？因为一般情况下，香港嘅翻工时间系十点钟之后。刚才讲到啦，夏天出咗身汗之后，好容易会觉得好攰。到底系因为能量消耗咗，定系因为啲乜嘢？医生话俾我哋知，好可能系因为你流汗流得多，身体缺乏钾，都会特别容易觉得攰嘅。

唱歌嘅系柯月啊，会有呢一首《启程》。讲到话夏天觉得攰，会唔会系因为缺钾呢？咁有朋友话我中意踩单车，所以我每一次出外咧，我都会带水，系电解质水，唔系纯水。嗱，正常情况之下，我哋正常嘅排汗啦，咁钾嘅流出咧，其实唔算话好多噶吓，大概3%左右嘅啫。咁但系如果大量出汗嘅话，钾嘅排出量咧就会显著增加啦。缺钾最常嘅表现就系觉得攰。觉得疲劳，觉得虚弱，出现精神同埋体力下降嘅状况。咁除咗系流汗之外咧，其实年纪大都有机会身体会缺钾噶。我屋企就有老人家之前入院做身体检查嘅时候，喺查嘅时候就会发觉佢嘅钾含量非常之低，低到零。医生都会担心啊，所以医生出院嘅时候都会提醒佢，你平时要食多啲关于钾嘅嘢哦，因为钾嘅元素对于心脏健康都好重要噶，记得啦咁样。咁我哋普通人喺大汗嘅状况之下，同样都会有机会出现短暂缺钾嘅状况。钾同埋钠一样，系人体内好重要嘅无机盐，佢哋两个一般情况下系联合工作噶。钾离子主要喺细胞里边，咁而钠离子咧主要就喺细胞嘅外边，两者系维持动态平衡嘅。适当咁补钾可以缓解疲劳乏力，可以帮助我哋嘅人体更好咁排钠，对于稳定血压同埋消水肿系非常之有好处噶。咁到底点样？

系煮，而系直接食啊，系啊，原封不动咁样食啊，唔食薯仔食什么？食香蕉系啦，咁如果系用液体去补充嘅话咧，饮电解质水就可以啦。例如话椰子水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嚟嘅。讲到话一啲高钾嘅晚餐，其实如果你真系可以喺食疗方面做到配合嘅话，你会发现喺钾充足嘅情况之下，你夜晚瞓觉啊都会瞓得特别舒服一啲嘅。喺最新一期嘅瑞士学术期刊《营养素》嘅杂志当中就刊登咗一个咁样嘅研究，强调高钾摄入，特别系高钾晚餐，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人体缺钾嘅主要原因系钾排出过度，又或者系丢失。高血压嘅患者又或者糖尿病嘅患者、心衰嘅患者、骨质疏松嘅患者、需要减肥嘅朋友、消化不佳又或者经常腹泻嘅朋友、出汗太多嘅朋友，都要格外注意钾嘅补充同摄入。本来呢首歌咧系刚才同嗰首歌 match 一齐播咧，个 flow 系啱啱好啊。分开咗之后嘅感觉应该有冇咁明显？最近都多播呢一首歌啊，仲记得佢哋三个嘛？方力申、李彩华同陈晓东，佢哋三个都有各自发展唔同嘅方向，其中系中间夹住嘅嗰位女演员、女歌手，你又真系谂唔到佢发展到今时今日，状态非常之好。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二十款嘅 RT 99800起 ，i 六零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5: 好，一讲到食嘢呢，大家就会叮一声㗎啦。即係我哋讲健康飲食、健康嘅生活咁样，最多最多嘅朋友其实就真係会关注食乜嘢。咁但係而家营养学又或者一啲专业嘅学者都会话俾我哋知嘅，其实我哋唔係应该关注食乜嘢，而係应该关注乜嘢唔能够食。你要去列出不能食的清单咁样。阿兰就话想问一下淘金豆有什么作用。淘金豆系咪即系猫猫平台嘅嗰个淘金豆啊，我真唔知喎、啊、你问下客服。有朋友话炎炎夏日有咩比得过呢个时候就嚟一碗龟苓膏呢，真係舒心啦。荷包有钱往中坑就话真係好热啊。好啦，热差唔多到头㗎啦，等雨水一到大家就可以透一啖舒畅啲嘅气啦。係啊，因为只要雨水到佢就冇咁容易停。听日有大雨，后日有中雨，雨量到咗一定程度，最高气温就会下降，高温就会得到缓解。最近因为女性更年期嘅话题都被关注啦。女性嘅更年期除咗係要接受心态上嘅改变，更多可能关注嘅就係因为冇咗雌激素嘅保护，我哋身体有机会出现一系列嘅风险性事件。例如话骨量下降。喂，想保住骨量呢，又或者係令到个骨呢更加健康，除咗係要补 D 啊补钙啊之外呢。而家医生都提醒我哋㗎，尽可能嘅话喺你年轻嘅时候就远离一啲超加工嘅食品。

嗰个名字一想到你啊，你有冇远离超加工嘅食品啊？各位，超加工嘅食品食得多会令到你嘅骨头变得非常之脆啊！英国嘅营养学杂志刊登咗一项针对16万成年人为期12年嘅研究追踪。够长时间㗎啦呢个研究。超加工嘅食品摄入过多，我哋嘅骨密度骨量亦都会迅速下滑，骨折嘅风险继而增加，尤其系嗰啲咩股骨颈啊，仲有我哋嘅股骨转子区啊，甚至系腰椎啊，都会变得特别脆弱。乜嘢系超加工食品？嚟各位请上黑名单。第一位奶茶，第二位含糖饮料，第三位火腿肠，第四位饼干，第五位方便面，第六位含糖好高的蛋糕，第七位膨化食品。呢类型高热量低营养嘅物质，长时间代替清餐嘅话，就会容易导致到钙、蛋白质、维生素 D 等等呢一啲你嘅骨好需要嘅营养物质摄入不足。此外，高盐增加尿钙嘅排出，高糖高脂又会诱发慢性炎症，扰乱骨形成同埋骨吸收平衡。如果你而家都已经有食用嘅习惯，希望你都可以慢慢慢慢减量，同佢讲再见。唔系话唔可以食啊，只系真系唔可以超量长时间大量代替正餐食用。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3: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3: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3: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3: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7: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6: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8: 924路况。
9: 十点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桂华路桂兰路口往石梗方向唔多掂当。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同样排紧队，广佛新干线大转弯材料城对开往广州依家是甩咳的。海白路孖口大桥往广州同样是一担担。广珠公路三六路跨线桥往北滘方向有慢镜。龙州路正和路口往杏坛都是有啲逼劫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双双布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都要大家俾啲耐性啦。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1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好啦，咁啊，欢迎咁多位嚟到今日嘅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华坚。嗱，咁啊，节目嘅开头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好嘅资讯啦。咁啊，首先问一问大家啦，有冇一啲朋友咧，屋企里边系未装净水器嘅咧？咁啊，或者系正喺度为拣边款嘅净水器而纠结咧？又或者有冇话担心售后服务唔靠谱啊？换滤芯会唔会系个无底洞啊？呢啲咁嘅问题咧，咁样咁啊，几乎咧每一个想改善家庭用水嘅朋友咧，都兜唔开嘅。咁啊，而家咧唔使担心啦。1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八月福利啊，大家一定唔好错过啦！咁而家咧，厂家做紧活动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咁亦都系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啦。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咁而家订购咧，仲可以享受呢个买一送十嘅一个超值嘅好礼啊！首先咧就系赠送一台价值1180蚊嘅智能高端管线机啦，四档嘅水温满足冲奶、冲茶、饮咖啡等等唔同嘅需求，一键出热水，超级便捷嘅。咁啊，仲送你价值299蚊嘅静音空气循环扇一台啦，夏日咧系降温必备嘅。咁另外仲会送一部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负离子滋养唔伤头皮发质啊。咁啊，仲有一床嘅品牌亲肤嘅空调被。高端定制晴雨遮把，仲有咧增压过滤花洒一套，以及系加送3套嘅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全部咧都系居家生活必备嘅品质好物嚟嘅。咁啊，另外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咧，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嘅一个重磅嘅福利啊！咁啊，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8月嘅福利，大家一定唔好错过啦！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享多重嘅好礼。咁而家厂家做紧活动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嘅。咁啊，第三年咧，免费换完滤芯之后咧，接近第5年咧，先需要咧付费去更换滤芯吓。咁啊，计落嚟咧，比一日买一支矿泉水咧仲要平。而家咧仲有管线机啦、空气循环线啦、吹风机啦、空调被啦、晴雨遮啦、过滤花洒加埋3套嘅花洒过滤滤芯咧等等嘅好礼相送吓，仲有3年免费上门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大家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

这里，我愿能一生永远会护你。君君，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好啦，咁多位翻翻嚟今日嘅节目时间吓，互动嘅平台，大家继续可以上到嚟萧华坚传承喜悦嘅抖音或者系视频号啊，都系见到我样噶啦。咁啊，或者系上到嚟咧，用文字沟通，我哋去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吓，喺我哋互动评论区都 OK。咁啊，见到小燕子啦，好开心啊！佢话哈哈，我个女女把声出咗街啦，多谢渣渣萧坚咁样样啊，主要多谢渣渣啦，因为佢制作噶吓。咁亦都繼續歡迎大家呢，可以將你哋屋企嘅小朋友啦、一啲講粵語嘅一啲好得意嘅聲音啦，發啲齋聲俾我哋啊，我哋更新一批嘅小朋友嘅版頭啊，傳承粵語係要俾佢哋有呢個咁嘅機會啦，可以俾大家聽得到啊，跟住佢就會有榮譽感，有榮譽感呢就會多講就傳承得到啦，係咪？所以我哋依家就係有時候缺乏一啲或者比较少啦，唔好话缺乏啦、比较少一啲可以即係俾小朋友通过讲粤语而得到嗰种鼓励、或者得到嗰一种荣誉感嘅呢一啲渠道啊。咁啊，本节目作为一个叫有粤语嘅一个叫喜悦啦，係咪咁嘅一个节目啦，当然亦都希望可以略尽绵力啦，俾到咁多位呢就提供呢啲机会啊。之前好多小朋友呢，其实一路录音嘅时候呢都会讲自己几多岁啦咁样。咁但係呢发现有啲版头我哋用咗一两年啦，佢哋依家可能已经大个仔大个女啦。所以继续讲返佢几多岁呢有啲搞笑。不过唔紧要俾佢哋依家大过咗一两年之后就听返依然都系我把声，系我当年嘅声音。唔知系咪因为依家越嚟越少啦、你会见到身边有一啲小朋友之间或者小朋友同大人用粤语去交流啊、倾偈啊，你会觉得特别悦耳动听，特别好听嘅吓。咁、所以系

0: 鼓励大家吓，俾你哋嘅小朋友咧可以多啲讲，同埋咧将佢哋嘅声音发过嚟吓，俾我哋作为一个版头嘅来源啦，系咪 ？OK 啊，林林话请请讲得好好啊，系啦，咁啊系咯，新鲜事出啦，我谂都系时候要捉我屋企嗰个咧，要录翻一条啦，系咪啊？亦都当系一种。一个纪念啦，一种嘅记录啦，我觉得系系嘛，即系佢曾经将来大个嘅时候曾经记得啊，佢细个有一把咁嘅同志嘅未变声嘅未变老牛声嘅声音，系留低过呢一段咁有趣嘅音频吓，咁、我觉得都 OK 啊。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有时候需要揾翻一啲能够。俾到自己某一个阶段性嘅记录嘅一啲物品嘅，咁琴日咧我就做咗一个几特别嘅屋企自己嘢嘅一个小嘅考古啦，因为之前有搬过下屋啊咁样样，咁然后咧我就突然间谂我要拍翻一条咧，就系推广我哋嚟紧9月19号嘅呢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嘅音乐会嘅一条视频啦，大家见到我哋都好耐冇更新视频啦，咁啊谂住咧就要拍噶啦咁样，咁我揾一啲。究竟会唔会我自己有储落嘅啊？同今次嘅呢一个咁多位港乐男神金曲里面会出现嘅嗰一啲男主角有关嘅一啲物品咧，咁样啊？咁我琴晚咧就喺度抄啦，咁样咁啊，结果咧都抄到几多下噶。咁一路抄嘅时候，顺便又睇到一啲即系以前可能系去一啲老友记嘅婚礼主持啊，或者系去人哋嘅一啲特别嘅场合里面留低嘅一啲纸质嘅相啊，咁样啦。依家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大家可能去婚礼或者一啲会有叫做讲即影即有嘅呢啲场合里面咧，先至可以攞到一张纸质嘅相啊。咁啊，纸质相有啲咩唔一样咧？就系你真系会。摆埋一齐，摆埋一个位置吓，间唔中攞翻出嚟可以睇到。但系喺手机里边嘅相咧，你就未必真系张张都会睇啦。尤其嗰啲影相狂魔啦，系嘛？哇！一年落嚟影嘅相真系已经根本耗如烟海，你唔会再翻噶啦吓，唔会再揾噶啦咁样。咁啊，琴晚喺度抄下抄下啦，抄到好多呢啲嘅旧相啦，又发翻俾当时嘅当事人啦，咩发俾我女友啦？喂，你打喂，嗰阵时咧去你婚礼啊，咁样系哇，眨眼14年啦，咁样佢话谂翻当时好多嘅现场嘅布置都系自己一手一脚去跟嘅吓，谂翻都好有诚意啊，咁样好多呢啲嘢啊，咁我抄咗啲咩出嚟咧？咁都多噶，其实嗱，咁首先咧就抄咗一件当年去睇学友演唱会嘅。学友在香港的演唱会的一件 T-shirt 啦，是啊，咁啊，一件纪念的 T-shirt 啦。其实在早几年我去澳门看学友的时候呢，我都有买了一顶他那些 cap 帽 ,60+ 那场演唱会。但顶帽我不知道是不是放了在车尾箱，我到时要炒一炒啦。咁我找到件 T-shirt 啦，咁人家又找到什么呢？就哇好多演唱会飞下。再古早少少嗰几张咧，可能就放咗喺阿爸阿妈嗰边啦，吓咁啊，讲紧就系我之前喺节目里边都有提嘅，1999年第一次自己同啲同学去睇演唱会睇学友啦，系咪？咁跟住2002年又喺天乐体育中心又睇多次啦，跟住2003年又睇 Beyond 啦，嗰几张比较早期嘅，应该都系放咗喺阿爸阿妈嗰边。咁我自己近年嚟有 keep 嘅咧，就系琴晚都炒咗好多吓。包括是2016年睇学友啦，跟住又我唔记得系一几年啦，去咗北京鸟巢睇 Eason 啦，跟住喺广州演唱会里面有睇校长啦，睇Sam 虚啊，歌神 Sam 许冠杰啦，跟住又有岭南明珠睇李克勤啦，即係有好多啊，甚至有曾经去香港睇林敏聪啦。林敏聪点解我会都将佢抄埋出嚟呢？係因为第一个我喺早几年喺西甲见到佢呢，又搵到佢帮手喺啲演唱会嘅飞上面签咗名啦，所以呢升咗呢㗎啦嗰张飞下。咁第二就係当年其实林敏聪都帮好多嘅港乐男神佢哋嘅经典作品填过词嘅。咁所以一睇返哇喺抄落一大炸。有一啲是明信片啦，最幸运就係咩呢？就係、是、 有一张嘅校长演唱会嘅嗰张明信片咧，系有校长嘅签名嘅，啊，好开心啊！嗰次真系匆匆忙忙之间，揾到啊校长帮手签名，亦都我哋一位同事咧帮我冲埋去，我自己涌唔到埋去吓，系一位我哋嘅同事冲埋去帮我攞到嘅吓，所以好感谢佢吓。咁啊呢一扎嘅演唱会飞啦吓，同埋仲有我自己嘅嗰件学友嘅纪念 T 恤啦等等吓，都会喺我哋嚟紧呢两日咧，大家留意翻我哋嘅视频更新里边咧，会同大家展示噶啦吓。咁亦都系咁多年嚟，真正好爱呢一班港乐男神嘅，对于我自己嘅一份嘅留念同埋证据啦，系咪？咁将呢一份嘅爱能够转化为我自己嘅歌声去演绎，或者同大家一齐去共鸣咧，咁我自己都觉得系一件好幸福嘅事情吓。嚟紧9月19号晚7:30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小弟同埋一众嘅本土优秀音乐人咧，就会将呢啲男神嘅歌啊，同埋可能同佢哋相关嘅一啲古仔啦，或者你哋嘅古仔啦，一齐喺呢个千人大合唱嘅港乐经典嘅现场咧重温吓，都系嗰句啦，老少咸宜，大家可以带埋你嘅爸爸妈妈一齐听下啲佢哋后生吓，佢哋做仔做女嘅嗰个年代嘅一啲经典歌啦，又或者可以带埋屋企啲后生过嚟啦，听下属于近呢几年嘅一啲新嘅港乐男歌手嘅经典作品啦，系咪？都会喺呢一场 show 里边咧共嘢一路啊！关键又唔系平，唔系又唔系贵，系嘛？好平嘅啫嘛，120-150元吓，就两档嘅票价俾到大家吓。咁啊，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吓，就可以买到飞支持噶啦吓。真系咁多年嚟，我好感谢喺我嘅成长嘅历程里边，有咁多我自己咁热爱嘅港乐男歌手啦，系咪？佢哋俾到我好多唔同阶段嘅一个热爱唱歌嘅理由，或者系甚至喺某一啲可能系自己经历嘅事情嘅时候，喺啲歌里边又揾翻某一种嘅正能量啊，或者某一种嘅共鸣啊，咁样样。点解我哋会中意听嗰啲歌呢？除咗真系好听之外咧，都系嗰句说话啦吓，年少不知曲中意，系咪？长大就已是曲中人啦，咁所以大家与其话嚟听一场嘅音乐会听歌，可能更加多系听自己嘅青春啦，听自己曾经喺嗰只歌里边承载咗嘅你嘅某一个阶段嘅情感同埋故事啦，系咪？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会嚟到现场，我哋一齐去替做呢一个名场面吓。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9月19号晚7:30等緊大家嚟支持啦。嗱，啱啱有啲 friend 话想听校长嘅半梦半醒啦，我话呢只歌之前播过啦。咁不如播呢隻呢，我另外一隻好鍾意好鍾意嘅校长嘅歌下。听完广告后返嚟之后我哋就播啦，好冇？
1: 暑假补贴礼啦，牙齿矫正宜兰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Here we go.
5: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好啦，想花想月想 cat 姐问，咁多演唱会你都抢到票啊？都系噶，其实当时冇依家咁夸张嘅，讲紧10年8年前好多演唱会啊。当时你只要及住咧，就一定有机会可以买得到噶啦吓。咁唔存在话即系抢唔抢咯，嗰种感觉系即系可能依几年大家会觉得系呢一种玩法，但系当时系冇咁夸张噶吓。当然啦，早两年系学友嘅嗰一场嘅演唱会咧，咁我都已经系进入咗呢个抢票嘅模式噶啦吓，咁就系、是、因为学友真系开亲，我都基本上有去啊。真系学友从99年一路到 最新近嘅呢个六十加呢个呢个巡演啦，我好似系真系冇错过任何一次，我每一个系列我都有去学友嘅演唱会吓，咁所以我唔能够断咗呢一个吓。对于我自己偶像的这个传承的支持嘛，是不是？所以呢早那两年又这么巧啦，我自己想抢的时候抢不到。但是身边有一朋友他抢多了，他就加了，即是都不算很熟的朋友啦，就每一张加了少少买了给我啦。就好笑的就是呢，真系大家一定要加价买之余咧，我攞到张飞去到演唱会现场嘅时候，好多人问我可唔可以转让，而嗰、那个即系我攞，如果真系现场卖咗佢嘅话，我系可以将我过去澳门嘅所有嘅餐饮食宿全部都可以唔使，即系相当于系 cover 到噶啦，已经全部可以承担晒噶吓，即系嗰、那个我自己突出嚟嗰部分啦，即系我本身已经系加价买。如果我现场再加价卖俾人，我系可以赚翻我成个差旅费，我可以咁夸张已经。但系喺嗰一场之前嘅好多嘅门飞啦，都冇话要去到咁嘅程度啦吓。咁、当然早几年我亦都有去香港启德睇谢霆锋啦，咁佢都系我嘅男神啦，系咪？咁嗰场咧又系要加价卖咯，系啊，都系咁啦。不过唔紧要啊，最紧要系自己有冇嗰份仲想喺现场嘅演出当中睇到自己偶像嘅嗰份冲动啦。喂，霆锋咁多年都冇出嚟开演唱会喎，梗係老虎蟹都要去啦，係咪咁其他呢基本上都唔使点抢啦吓。呢个系幻影，林敏聪填词啊，校长嘅作品吓，非常喜欢嘅一首歌。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傳承，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早上10: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消报。报名啦！
2: 924路况。
3: 10:30啦，睇睇路况。琴晚路段见到佛山大道落安路段往大沥方向排紧队，海白路湾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逼迫嘅。港珠公路三六路跨线桥往北滘方向咧系有缓慢，龙洲路正和路口往杏坛都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港珠西线大量路段往广州依家都系报紧慢吓。另外提醒下大家啦，顺德北滘尾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到广珠公路呢一段咧系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途经嘅车辆要注意翻现场嘅指引通行啦，或者提前绕行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咁啊，工期咧去到九月底嘅，敬请咁多位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0: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9: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有歌》。
10: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大家好，我是郭晓君，这里是陈翔喜悦，好嘞好嘞。
1: 翻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咁啊，见到咧就自行话呢个礼拜跟住 CLS 去佛山玩同埋唱歌啊！自行嘅行程永远都系咁丰富啊！好啦，好多朋友咧留意到我今日咧着一件白色衫吓，好多肉咧一坐低就会逼起身啊！系噶啦，啱噶啦，就系咁激励我嘅继续减啦吓，好嘛？睇下先啊，有位 friend 啊想花想月想 cat 姐问我啲飞点抢啊，我啲唔使抢啊，直接买得㗎啦，未去到要俾人抢个级别。大家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啦，就可以买到嚟緊9月19号嘅由我主唱嘅港澳男神时代曲嘅呢一场音乐会嘅门飞啊，120蚊、150蚊啊，两档嘅票价就可以买得到㗎啦。咁啊，第一日嚟听返一晚应该都有两个半钟啊，我觉得嗰晚係因为25首歌啊。所以这个含歌量或者是经典含量，我觉得是完全是超高性价比的一个演出，因为我不会因为票价便宜就求其唱啊，或者你就这样看下后面那些大屏幕那里只是整些字给你跟着唱啦，这样我们是有制作的 ,ok? 我们是用真的乐队真的乐器、是用专业级别的一个咁样嘅一个制作去对待呢一场嘅演出啊，包括大家睇咗我哋六月份嘅 Beyond 嘅致敬都知道啦，係咪？咁跟住就想改个超级特别嘅名字，话点可以录俾我哋，等我仔得闲唱两首学校嘅粤语儿歌录出嚟支持下先，咁样都可以嘅，大家。添加微信啦 ,XJ924JH, 萧坚924嘉慧嘅首字母。咁然后呢就可以即係将你哋嘅小朋友讲粤语啦，可以讲粤语古仔啦，可以系一啲佢哋自己好得意嘅表达啦，或者佢唱粤语歌啦，都可以发俾我㗎啊 ,ok? 咁啲 friend 呢就想听17岁喎，咁样啊。冇问题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早嗰十几廿年未有网络售票，买演唱会飞系要去场馆门口买嘅，咁样十几廿年前我都唔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嗰时系点买，我记得喺网上都有得买噶啦吓，只不过就去网页啊嗰啲咧吓，唔系攞手机可以搞得到咯，系嘛？我都唔系好记得，你问我嗰阵时点买，我真系。真係可能真係走去嗰度場館門口買啊，即係有啲似咩呢，有啲似喺破壞之王裏面啊，星爺要去買學友嘅演唱會飛，係要提前幾日搭埋帳篷喺嗰個排隊嗰個門口嗰度呢，又刷牙洗面沖涼瞓覺喺晒嗰度呢先可以買得到㗎啊，最後最益咗黃牛城添啊，就係咁啊。依家大家就上网下拼手速咁样。嚟緊我又会准备会睇嘅演唱会係9月份下。喺我生日前一日下会睇呢个叶世荣嘅演唱会下。因为我自己做咗一场 Beyond 啦，係咪得到大家咁热烈嘅支持啦，同埋我哋搵到咁多共鸣嘅情怀啦。咁我都要去支持返本尊啦，係咪先。如果即係 Beyond 係神嘅话，咁我即係叫做都要去玩玩神㗎嘛，係咪先。所以呢九月嘅应该係5号嗰一场啦，佢啱啱开卖我马上就买啦，即係都唔会等话网上嗰啲咩渠道票啊打折票啊，唔等啦，买咗先啦，係呀。基华，我突然间諗到一个对联，萧坚主唱120蚊，渣渣服务120分，横批夫唱苦才。都你当年退出文坛我是反对的，基你知唔知，这个真係你都总结到到位啊，係啦，一夜萧坚120蚊，冇错。好啦，今日呢有好多朋友都想听一啲经典嘅作品啦，小自由呢就

0: 细细个嗰阵，老妈子、老豆同埋妈子播碟听歌，啊，幻影就系佢嘅童年经典歌啦，咁样好有 taste 啊！我哋当年好多父母咧，即系听呢啲流行歌，对我哋嘅分途其实都好大吓。阿恒话买咗，可能话唔定有惊喜。你讲紧讲买乜嘢啊？系买咗我嘅演唱，唔系我嚟紧嘅音乐会飞啊，梗系啦，梗系有惊喜啦吓。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家买到啦吓，咁啊，亦都继续同大家讲啦，嚟紧嘅一条宣传嘅视频啦，咁啊会将我咁多年嚟睇咁多任嘅男神啊，都唔系咁多任啊，佢哋每一位都系我男神啊，学友就系我偶像噶啦吓，即系其他都系我男神啦吓，嘅演唱会飞吓，同大家展示同埋做翻一啲回忆啦，咁样吓，咁大家可以留意宣传啦，咁同埋咧即系照旧啦。嚟緊可能下個禮拜呢，我會搵一個時間呢，又去到佛山粵劇院嘅大劇場啦，啊，又俾一啲可能之前未睇過我哋演出嘅朋友呢，又科普一下我哋呢一個場館，啊，究竟又會有啲咩咁吸引呢，即係除咗話大家嚟睇呢一場 show 嘅呢個主題之外，佢個場館啊同埋成個周邊嘅一个感觉吓，会系点咧？咁啊，都会通过我嘅直播镜头咧，同大家去展示啦。所以大家到时咧，亦都可以多啲留意翻啊！呢，這个时间将呢一只歌送翻俾啱啱想话要听嘅朋友啦。17岁，谂翻好似我都系17岁第一次睇演唱会，系99年。原来我睇学友就是17岁。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0: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0: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妹妹是吗？妹妹修的蜡笔是出姐姐你的光顾一个谋生的爱物邻居妈妈多干夫你要文云要心当上为物为何我笨笨

本就系传承喜悦呢期节目由我同我嘅小朋友冠名播出。我今年五岁

啱啱咧就喺咪后讲啦，话大家有冇睇过几多你哋自己嘅男神嘅演唱会咧？咁样啊，呢李仪咧佢话我男神系哥哥啊，我睇过97热情演唱会广州站，哇，好羡慕啊！97年已经可以睇演唱会啊，我都系99年先第一次有机会睇演唱会咋，咁、我觉得真系能够。睇过哥哥演唱会嘅朋友都真係相当之幸福㗎吓。咁因为哥哥03年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03年之后大家睇嘅都係纪念佢嘅演唱会啦或者音乐会啦，係咪？咁真正睇过佢本专演出嘅话呢，我觉得真係值得你好好保留嗰一张门飞啦，係咪？冰糖葫芦问头先个小朋友系咪我仔仔未呀，我佢未开始帮我哋录版头。我真係祝佢录多几款先啦，真係要吓。唱歌的小韵就话舞台布置得好好，好有氛围感同埋互动感啊！讲紧系深圳睇霆锋系嘛？系啊，咁我自己第一次去睇就系启德啦，即系第一 round 呢个巡演啱啱开始嘅时候啦，咁所以都正噶吓、啊。系啦，咁啊内心咧就话啦，想当年左轮右你新广场嘅门票先至50蚊。好似系2000几年啦，咁样嗰阵时真系咁上下嘅咋，我都话我03年嘅时候睇 Beyond 最贵都系300蚊，系嘛？咁你50啊、100啊嗰啲咧，系非常之普遍嘅吓。

系啊，咁所以零几年去睇左轮右你都差唔多系呢个价啦啊！即系你有冇 keep 住嗰张票先吓？嗰阵时仲要咧系啲门票唔系话统一格式嗰种嘅，系每一场演唱会嘅门票系经过特别嘅设计嘅吓，咁、啊、所以嗰阵时嘅飞咧又平，张飞又靓，或者叫有独特性咁样，系啊，真系要好好地 keep 住啊！小自由话有老母已经收到啦，实在系连快递盒打包纸都唔舍得手撕吓，冇错，今次都真系喺度借住节目又感谢一下啦，有嚟有支持我嘅呢一个演出周边有老母嘅朋友吓，咁啊。你哋久等啦，除咗係到咗货之后，我哋仲要做一啲嘅即係质量嘅检查啦，即係亲手帮大家去剪一剪一啲，譬如有啲线位啊或者点啊，如果发现呢就个质量唔系好过关嗰啲呢，我哋就冇发俾大家嘅，就留返嚟自己带啊，或者係俾啲亲戚朋友带啊咁样。冇错。咁发到俾你哋嘅呢都係 check 过晒 ,ok, 咁然后呢又专门要攞一个专门嘅纸盒啦去装住啦。咁纸盒呢我哋啲胶纸呢都係自己当年係定制嘅。仲有嗰张嘅贴纸啦咁样。即係无求大家收到之后见到係满满的属于我自己原创周边嘅嗰一种嘅标记啦，就唔系话啊求其搵个箱搵个盒发俾你啊咁样吓，所以希望大家收到嘅朋友都满意啦吓，都好快，因为琴日发货，咁今日咧相信好多朋友已经系收到手噶啦吓，咁收到嘅朋友都可以即系可以晒图啊吓，一齐分享一下，或者有一啲仲想继续加单啊，或者之前諗嚟諗去未落单啊，唔记得咗落单啊，冇留意啊，咁样样呢都 OK 啊，因为今日将会系第二批嘅一个订制嘅一个时间啦、啊、即系今日大家仲可以再追加嘅、啊、我哋就会做第二批嘅有脑母啦、啊、即系第一批大家好热情含一声已经收，依家应该基本会收到噶啦今日吓，咁、啊、今日亦都正式启动再第二批嘅一个落单嘅最后一日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因为今次咧都还好嘅，冇话一个数量嘅太严格嘅限制啦。咁你话如果到时睇完演出之后，大家有好多朋友现场又会话啊，觉得几好睇个顶帽咁样，都可以再追加，冇问题嘅吓。OK， 睇睇其他朋友嘅留言先吓。好啦，咁抖音嗰边咧又要要封一日啦吓 ，OK， 唔紧要吓，睇睇大家嘅留言啊。思考话以前咧会睇睇过一次李克勤，当时买咗山顶票，结果可能系离市区太远啦，个场好多位都冇人坐，克勤叫我哋走晒上去前排，接近握手位，哇，咁都好发达喎、啊内心话2017年喺佛山睇咗五月天做工作人员吓，我都睇咗啊，我睇即系应该系岭南明珠嗰一场系咪啊？我唔系好记得啦，又或者唔系咪17年啊？好似又唔系啊，可能再早少少啦吓。跟住嗰阵时有睇林子祥啦咁样，爱唱歌的小韵，而家门票要自己洗钱打印嘅咁样，系啦吓。九五二窗有脑冇包装确实好赞，睇得出花咗唔少心思下。Ice Cream 话等緊两顶帽，应该会今日收到㗎啦，应该未收到。咁我即係有唔同地址有快慢啫，因为琴日下午发出嘅，大家应该会陆续收到啦。收到啲乜嘢呀嘛，唐哥就係、是、收到我嘅今次9月19号嘅呢一场音乐会嘅周边啦，顶帽叫有脑帽 ,ok。阿 Sam 话我见到我顶帽快递派紧啦，都想飞翻去攞，咁心急咩？大家吓、啊，抖抖做咩啊？可能见到我 sell 帽啦，跟住依家要封禁一天啊，OK 啦。哦，抖抖嗰边系比较严格啲吓，唔紧要啊，我哋继续会慢慢同大家去倾倾偈啦，系咪？当然倾偈之余咧，亦都有一啲好物咧要同大家分享嘅吓。咁啊，讲紧系一个耳机吓，我觉得呢个耳机咧几有意思啊！呢个耳机系据说系一个 AI 嘅耳机吓，平时大家开会咧做笔记手忙脚乱啦吓，咁啊亦都
出国旅游沟通咧，可能又有语言嘅障碍啦，系咪？咁啊，长时间戴耳机咧，只耳仔又胀又痛啦。咁相信大家咧都有啲朋友咧都系比较唔适应噶啦。咁啊，今日同大家推介一款嘅国货黑科技嘅好物啊，纽曼 S7AI 耳夹式耳机吓，咁系一个随身嘅 AI 生活智囊吓。咁啊，当中咧就系自带呢个语音笔记功能啦，开会啦、听课啦、接电话啦、谈话内容咧，都系可以吓录将录音转成文字嘅。咁而且咧，亦都有专业嘅同声传译啦。如果出国旅游嘅时候点餐啊、问路啊、对外去接待啊、接待一啲外企嘅客户啊，都可以咧就系轻松打破呢个语言嘅壁垒嘅。咁另外咧就系系气囊硅胶啦、亲肤柔和啦，戴耐咗咧都唔会话令到只耳觉得好痛嘅。音质方面系360度嘅 ACS 嘅声容混音技术吓，搭配呢一个12mm 嘅复合振膜啊，为大家带嚟呢个立体环绕嘅声场吓。咁啊，同埋系蓝牙5.4秒嘅快速嘅连接，苹果同埋安卓设备都系兼容嘅。依家只系需要99啊，就可以带翻屋企，有4个颜色俾大家拣嘅，黑啦、白啦、玫瑰金啦，同埋紫色啦。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就可以落单嘅啦。

然然话想要咩歌，叫三岁嘅仔仔录一只，睇嚟佢鍾意唱咩歌咯，我哋冇特定要求㗎。袁浩啊，99年学友演唱会是不是佛山新广场那一场啊？记得高中的时候在那里看过一场学友，不记得具体哪年啊，这样啊。我是因为我是广州人啊，所以呢当时是看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99年的有个人学友演唱会啊。反而在佛山这边，即是大家成日提新广场当年看演唱会呢，我就即是遗憾地冇机会啦，错过咗啦啊。呢位9632尾数嘅 friend 咧，佢就话坚少17岁嗰一年，我哋几个好同学漂洋过海啊，从杏坛踩单车到勒留九曲桥嗰度录歌，$1一首，我哋全部录阿伦啊、学友啊、哥哥嘅歌，一个礼拜先有得攞嘅。系即系点啊？系录你哋自己唱嘅，定系翻录当时你哋呢啲偶像嘅歌咧？咁样吓。而且应该都是录紧，会不会是录音带啊？如果呢啲可以$1一首翻录嘅话，之后在当地小食店吃饭真的很开心。转眼几十年 ，QKK 话新广场睇左轮右利演唱会真的好满满的回忆咁样。熊猫要吃肉，话应该10年左右岭南明珠睇亿年演唱会第二排，全程睇住林永亮弹琴，好型啊！是啊，真是好多呢啲嘅回忆下。我哋将佢融汇喺一场嘅横跨咗50年嘅音乐会里面，同大家一起去将历代嘅男神好似一本历史书一样同大家翻开下。9月19号晚上7:30，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等緊大家嚟到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同我哋一齐共同去搵返属于你哋嘅青春回忆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可以买到飞啊。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喜欢坐地铁上班，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0: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9: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0: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1: 九二四号房。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返大沥嘅方向有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广珠公路三乐路跨线桥往返北滘嘅方向啰嗦，龙洲路正和路口往返杏坛嘅方向唔多好走。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勒流立交往返西桥嘅方向有慢，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亦都系见阻滞。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污水网施工，顺德乐松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车道。过往嘅车辆啦，留意翻现场指引，提前兜一兜河滨路、乐华路、怡乐路。呢段工期会去到九月中嘅，大家互相知照。发现路面嘅新鲜情况，欢迎你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房、布路房。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又嚟，我系张家慧。见到小自由话，我哋冇收到啊！系啦，即系之前啊，入手咗呢一个有脑帽嘅朋友啊，已经系到手啦咁样。跟住咧，即系今个星期啊，非常之充实嘅。因为啱啱呢9527啦过嚟自提呢一个帽啦咁样。跟住呢就顺手投喂咗两杯美式过嚟啊。哇真係因为我冇凑今次即係今个星期嘅嗰一个鹿仔嗰个咖啡嘅热闹啦。就纯粹係刷一啲嘅社交媒体啦见到佢同反派联名咁样。即系同呢一个迪士尼嘅反派角色联名啊，咁跟住就系、佢出咗一个魔镜、几得意啊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啱啱睇到佢嘅一啲联名嘅杯之后，先发觉哇真系好靓啊！今次呢一个同迪士尼反派联名嘅一个策划咧，又真系做得几成功、系咪先？虽然我认唔晒啊，我认唔晒嗰四个反派系边，我净系认得嗰个毒皇后系咯，佢就成日拎个毒苹果出嚟咁样。但系咧，即系头先啊，范总又帮我扫咗一次盲啦，就话嗱呢个咧就系美人鱼入边嗰个肥腾腾嘅嗰个反派，跟住呢个咧有边一出嘅咁样，系啦，但系就真系好精美啊咁啊，多谢晒9527啦，咩想帮我凑热闹啊嘛，唔紧要啦，唔紧要啦。我见到个联名杯已经好开心啊，因为真系非常之得意啊！咁啊，跟住咧，点解话今个星期好充实呢？除咗即系有大家嘅投喂之外啦，就系、有朋友话我想写封信过嚟啊，系咪放喺东门就得噶啦？咁因为匿名发帖嘅用户啊，我唔知系咪之前咧又犹豫紧要唔要去食饭啊？食完饭之后又犹豫紧要唔要同呢个白月光一齐嘅嗰一位啊？因为你哋匿名发帖咧，就永远只会显示匿名用户四个字嘅啫。写信过嚟嘅话咧，你可以直接邮寄就寄去东门嘅快递柜，系啦。咁你有嗰个取件码之后咧，你可以即系如果你有我微信嘅话，可以话俾我知。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好想将自己收得好埋，连我都唔想讲你系边个嘅话咧。咁我建议你咧，直接就系写信系啦，用呢一个邮政嘅方式写信去到新闻中心嘅呢一个北门，跟住咧就一号楼嘅前台啦，一号楼前台，咁你就要写明咧系俾边一个主持人啊，即系写我个名啦。跟住咧你可以写86924嘅电话嘅。系咯，咁其实最方便嘅方式就系你寄去东门嘅快递柜啦，然之后话个收件码俾我知啦，系啊，咁样就系一个最快捷同埋最便捷嘅方式，因为你就算系寄咗去呢、这、一个北门一号楼嘅前台都好啦，你都要同我讲声嘅，因为我唔系经常去嗰度问有冇我嘅信嘅吓，除非我哋嘅信我啦系持续地有设置呢个特别嘅环节，咁但系如果你系偶尔写信过嚟嘅。系啦，你都系要知会我哋一声嘅。咁当然你可以直接喺佛山加我嘅节目版面话俾我知啦。我刷喺我嘅节目时间内刷到嘅话，咁我就知道你有写信过嚟啦。咁样，咁跟住咧，亦都有朋友补充翻琴日嘅嗰件事嘅。系啦，见到阿贫僧洗发用漂油就话，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佢写咗真系我占咗我成个电脑屏幕版面嘅字啊吓，咁啊，琴日咧佢就讲咗个故事啦，就系佢嘅朋友 A 系个男仔嚟嘅，朋友 B 系个女仔嚟嘅，咁然之后咧就分咗手啦，咁然之后分手咧，其实个结果都闹得几不愉快嘅。我哋觉得好不愉快啦吓，因为咧就系个女仔咧喺同个男仔。分手之后冇几耐咧，就火速官宣同咗另一个一齐，然之后一个月唔够嘅时间啦，就闪婚添，然之后咧仲要即系闪婚完啦，同翻个前男友讲，其实我哋都倾咗一段时间噶啦，佢用个聊字啦，聊咗一段时间噶啦，咁样，跟住最惨嘅嗰一样嘢系呢个。

女仔选择咗喺男仔生日嘅当日讲分手啊吓，咁然之后咧竟然有后续、哦，佢就话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自从朋友 A 同佢嘅白月光分咗手之后，琴晚嗱呢个 A 咧就系男仔嚟噶吓，琴晚咧趁住酒意将成件事嘅前因后果同我讲咗一下。原来咧佢哋两个系高中嘅时候通过朋友嘅介绍认识嘅，咁加上咧大家都中意打篮球啦，所以咧感情咧就通过篮球嘅原因咧就慢慢升温啦咁样。虽然咧大家唔系读同一间学校，但系每日咧差唔多都会倾微信嘅，系啦，即系倾下倾下咧就熟噶啦咁。慢慢咧，朋友 A 即系个男仔咧就中意咗朋友 B， 过程当中都有尝试表白噶噃。咁啊，点知咧，正所谓近水楼台就先得月，嗰阵咧。朋友 B 咧，即系个女仔啦，已经同紧一个师兄一齐噶啦。咁但系咧，朋友 A 依然都系锲而不舍咁样同朋友 B 咧继续倾偈。啊，呢啲就系一开始就系叫长脚啦吓。虽然咧之前表白失败，咁但系个男仔咧都会继续去尝试表达佢嘅爱意。啊，咁呢件事又突然之间变得很难片喎，系嘛？即系明知人哋有男朋友啦，你仲要咁样一路撩住人哋，追住人哋，就话就咁样咧，就追咗个女仔差唔多3年，哇，都真系好长情、啊。咁啊，过咗一段时间咧，个男仔咧如愿以偿，读咗大学之后，个女仔突然之间揾翻个男仔同佢讲，就话因为某啲原因同师兄分咗手。咁跟住咧就话，喂，我知道咧，你准备打比赛啦，我想去现场支持你啊！咁个男仔咧见到呢种情况，哇，就觉得绝对得食啦，系咪先？即刻咧就应承咗佢啦。咁跟住收尾咧，呢个女仔确实系过咗嚟现场睇呢个男仔打比赛嘅。咁之后咧，一场冇表白嘅恋爱就正式敲响啦。即系表白都唔讲啊嘛，而家啲年轻人拍拖啊，跟住咧男仔话当时咧唔知系咪大家都对双方有 feel 啦，所以咧就自自然然喺埋一齐嘅，就冇话边个开口表白噶啦，咁样咁都当系你个 friend 噶啦，系嘛，追咗人哋3年，咁两个人一齐咗咧，不知不觉就3年半啦，准备4年嘅时间啦，就发生咗好多事。咁就听呢一个男仔讲啦，就话帮女仔做咗好多嘢，争落咗唔少人情债咁样。哦，呢度又即係洋洋洒洒，中间应该又有得展开啊。究竟帮咗乜嘢，点解要争人情债㗎嘛。呢度要打个问号先。跟住呢就话自从去完北京旅游返嚟呢，个女仔就突然之间同个男仔毫无征兆咁样炒大镬。咁事件嘅起因呢，哦，咁其实佢都唔系毫无征兆㗎喎，系有原因㗎喎。就话事因就系个男仔嘅死党啦，喺一个 club 里面搞生日，就问个男仔，喂，你嚟唔嚟啊，要唔要叫啲女仔一起嚟玩啊，咁样。啊，真系啊。点解呢两个故事咁相似嘅呢？一个呢就系 live house 搞生日 party。另一个呢就系落 club 嗰度搞下。咁跟住呢个女仔呢睇咗个男仔同佢死党嘅聊天记录，跟住情绪就开始波动啦，开始喊啦。咁仲话个男仔呢就话，如果我好似你咁样，你会唔会嬲啊？咁跟住个男仔当时心諗，喺埋一齐都成4年啦，你仲咁容易因为呢啲事喊嘅？如果我真係要出轨啊，早就出咗啦，使乜等到今时今日啊，使乜追你3年啊，係咪先咁样。嗱，咁就係个男仔唔喊啦。係我都喊啦，係咪先，係我都嬲啦。咁当时呢个男仔呢就对佢产生咗怀疑。即係对个女仔产生咗怀疑啊，唔知佢真啦定係喺度做一啲有预谋嘅戏咁样，即係唔知佢係咪演戏啦。即係咪借啲以诈型啦咁样。我觉得唔係囉，个女仔係真係嬲囉。咁当时呢个男仔就同个女仔解释啦，就话喂，人哋生日叫唔叫女仔嚟係即係个主人公去揸 fit 嘅。
咁然之后个男仔话当时都有同个女仔讲话，諗住叫埋佢。

0: 一齐去，不过当时女仔咧就去咗团建旅游，咁跟住咧嗰晚咧个男仔都系有去到呢一个生日 party 嘅，咁而当时咧又的确有一啲女仔喺度噶噃，只不过咧全部都系 sales， 即系酒托嚟嘅，即系唔识噶啦啲女仔。咁然之后咧就计埋个男仔咧。总共就是8个男仔，3个女仔，咁就是因为呢件事咧，导致个男仔生日嗰日。但你呢度系咪写错咗啊？就是导致嗰一日咧，两个人就分咗手啦，咁样喺生日当日分手。咁究竟生日嘅系边个啊？系咯，咁然之后咧，收尾冇过一个星期咧，就同个现任老公官宣咗啦，即系讲个女仔啊。咁跟住再过一段时间，喺情人节当日发朋友圈，就话登记结婚啦。咁收尾咧，唔知咩情况嘅男仔同个女仔咧又倾翻偈咯。咁你唔应该啦，分手就分干净啲啦，系咪先？仲藕断丝连，人哋婚都结埋啦。咁跟住就话咧，个女仔讲啊，就话啊、哦，我而家呢个老公咧，同我完全冇感情基础噶，因为当时咧，老公嘅阿嫲咧突然之间中风入院，就想揾啲嘢嚟充下气，所以咧就叫朋友，即呢个女仔啊，朋友 B， 当时嘅现任即刻咧就登记结婚咁样，咁跟住咧呢个女仔嘅老公系个女仔嘅阿妈介绍嘅。因为对方家境呢都有返多少咁样，係啦，即係几好咁啦家境。咁、其实呢就已经识咗成个月㗎啦，即係傾咗成个月偈，暧昧咗成个月㗎啦。咁然之后呢，即係个前任男朋友呢毫不知情嘅。因为呢一个前男友呢知道既然一起拍拖就互相信任啦咁样。咁跟住个男仔係唔会贸贸然咁样去睇个女仔嘅手机嘅。咁可能呢个女仔就係捉住咗前男友呢个心理呢，就同佢现任老公发生咗暧昧嘅关系。咁即係一路傾住偈啦吓。应该系啩。即係只系暧昧啦吓。咁跟住呢个女仔呢就话收尾同个前男友讲返。因为阿妈同呢个女仔讲即系个女仔嘅阿妈咧，同个女仔讲：你跟住你前男友，可能要挨噶、可能你哋两个要一齐打拼噶、咁但系你跟住另一个即系现任老公咧，为人哋含住金锁匙出世噶，家境有翻咁上下噶，咁你自己识拣啦，女咁样。咁收尾咧，呢个女仔咧都系拣咗嗰一个咧，含住金锁匙嘅二世祖。咁你又唔好咁样定义人哋係咪，佢又冇同你描述过佢现任老公点样。咁跟住呢个女仔就问返个前男友啦，咁你嬲唔嬲我啊，咁后嚟呢先至发现原嚟同佢个 friend 分手嘅原因系咁儿戏嘅咁样。咁我又觉得都唔儿戏㗎喎，即係你生日 party 嘅时候，唔知边个生日啦，係听到一九九㗎，反正就。你即係搞 party 嘅时候叫几个唔识嘅女仔过嚟咁样，又飲晒酒咁，你好难唔諗歪㗎喎，係咪先。咁但係当然个女仔都有唔啱啦。即係你喺未断呢段关系嘅时候就去走去相当于同人哋相睇，咁然之后又背住个前任同另一个人暧昧咁样，系嘛。我觉得即係点讲呢，各打五十大板啦，系咪先。唔知你哋又点睇呀，我见到即係评论区呀，直播间呢已经系一堆嘅评论啦。
1: 喂，唔使咁愁啊，朋友，一段感情梗有佢完嘅时候噶。佢肯同你分手，你应该走咁唔透。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子啊！
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6: 好啦，咁啊，评论持续发酵当中啊，讲啲题外话先。有朋友话反派也有春天，跟住 Buck Yellow 咧发咗张网图上嚟啊，见到网友嘅恶搞版呢一个林雪毒女王，正啦，我都好中意嗰张图啊。跟住咧，言来爱你咧就话，喂，信我啦，几时有节目回放啫？咁样。回放应该难啲，咁但係唔排除可以将佢即係再次返场啦，係咪即係将以前嗰啲好经典嘅故事再攞返出嚟啦，唔知㗎，可能会有特别策划呢，係咪先唞唞先啦，转头返嚟呢读一读大家对呢件事嘅睇法。
5: 中午11点半，

0: 四号房。
1: 时间来到11:30，和你查询翻最新的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的方向咪摩，广珠公路伦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的方向啰嗦，龙洲路正和路口往快杏坛的方向唔多好走。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勒流路段往快西桥的方向有慢，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的方向亦都系见阻滞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的方向同样需要你俾啲耐性。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南海滤水大埔大道佛江北辅道路口往返桂城的方向有封闭施工，过往的车辆请提前兜一兜路，工期会去到9月1号的，大家互相知照。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状况之下上到嚟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同你查询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33.3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6度。咁现时咧见到佛山五区嘅呢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咧依然都系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咧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西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32到35度，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90%。听日同后日呢两日啦，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比较低啊。咁大家出行嘅时候，需要注意翻交通安全啦。

0: 由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4: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来来来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VJR 呢就话，我想问彭真是不是跟他的朋友落毒酒啫，竟然爆晒啲大镬俾他听嘅咁样。系咯，酒后吐真言系嘛，咁啊都有七八成系真嘅，我谂啊。小智又话喂，追咗3年，一齐咗4年，所以身痕系咪先咁样？唔知道，我硬系觉得呢件事咧就即系各打50大板嘅，真系。咁然之后咧，佢仲补充咧就话喂，星期一二嗰个瓜主。同呢一个星期三、星期四嘅，系咪参加咗同一场生日 party 啊？个 party 嗰啲酒系咪落咗嘢噶？咁样，你咁样讲，我怀疑真系会唔会系同一件事咧？即系同一个场，跟住咧发生咗两个，即系都咁值得去回味嘅故事咧？咁样。都有可能嘅，系咪先？咁然之后咧，ice cream 咧就话。我觉得个女仔咧应该系受咗刺激，跟住咧直接就走去结婚咁样。哇！如果佢真系完全系，哦，我就系想激下你啊，我就系要你记住我成世啊，跟住就走去结婚嘅话，咁其实呢个决定也太儿戏啦吧？系咪先？即系唔值得咯，系嘛？如果你纯粹就系、是，我就系要闹一下脾气啊。闹矛盾啊，咁样咁真係唔係好应该喎。结婚係一世人嘅嘢嘛，係咪？好啦，跟住小福饼呢就话，我琴日啱好休息啊，听唔到啊，竟然又有瓜食，我觉得好似错过咗一个亿啊，咁样。跟住阿兰呢就话，喂，阿 A 君呢，即係呢个朋友 A 呢，係咪就係佢本人啊？跟住最后结果又係俾人叫长角叫长脚喎、啊。佢呢度系打长角啊，系咯，唔知咧，咁我哋都心照不宣噶嘛，每个人嘅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噶嘛，系嘛，所以先至会有我有个朋友系列噶嘛。跟住揸住只番铲去撑艇就话：喂，兄台，我撑你啊！一日未结婚，一日都可以叫长脚噶嘛，有得拣先系老板啊！咁样，咁点讲咧？你即系未结婚，你确实系有好多选择。咁但系即系唔代表话你拍紧拖未结婚就可以脚踏几条船噶嘛，系嘛？即系点讲咧？假如你喺拍拖嘅时候，即系同时又喺度骑牛揾马咁样，就同时试好多段唔同嘅关系，最后发觉哦，还是你最好咁样，跟住最终都系同呢一个还是你最好的他。走入咗婚姻嘅殿堂，咁但係你唔確保你之后嘅即係往后嘅几十年啊，喺呢一段嘅婚姻里面，另一半会唔会经常就係攞返呢条刺出嚟喎，即係一嘈交就係、是、你当年啊拍拖嘅时候啊，你都係咁㗎啦，你要我而家点信你啊，係咪先？ 都系一条刺嚟噶嘛，系嘛？即系无论系拍拖定系结婚嘅状态，咁你始终都系你中意第二个，你咪完咗呢段关系，再去追下一个咯，系嘛？即系同时做几样嘢，咁我都佩服嘅。你可以一心几用啊嘛？咁但系呢个就真系违背道德咯。螺蛳粉味牛轧糖话：，哇，小说都冇佢咁精彩喎、啊，咁样。咁其实好多时候，即系小说啊、影视作品啊，都系源自于生活嘅啫。荷包有钱往中坑就话：，喂，這个情节咧好听过嗰啲半夜电台夜倾情同埋呢一个万家灯火啊，咁样。唉，真系。跟住黄路飞话：喂，我估唔到系一个狗血剧嚟嘅，只能够讲咧 A 同 B 咧都唔系蠢蠢的好人啊吓，即系佢两个锁死啦咁样。跟住就话最后我想问一句，点解净系要三个咧？咁即系话嗰个生日 party 系嘛？即系吓。即系越嚟越往一啲唔正確嘅路上去諗啊。唔係，跟住呢佢补充返嘅就话嗰啲酒托呢就唔使叫嘅。佢係只要 book 一张大台嘅话呢，佢就会自动自觉行埋嚟啦去 sell 酒㗎啦咁样。即係你喺度系你个 friend 开脱㗎。

啊嘛，根本就唔系我哋叫嘅，系佢自己行埋嚟嘅啫嘛，咁都有得嘈嘅，真系莫名其妙。跟住荣荣咧就话，肯定系个女仔唔啱啦，一脚踏两船。我冤为女的司机就我讲得冇错，今个礼拜果然系家家有礼夜倾情版啊！选歌好适合个古仔系嘛？咁又可能力度又劲咗啲啦。唔知道你哋点睇啦呢件事？揸住只翻炒去撑艇话唔试过还是你最好，又点知系最好呢？又俾你讲得啱喎，咁样。即系一定要试啊嘛，咁但系冇人阻止你试啊，你要试嘅话，你咪即系干干净净形单只影嘅时候去试咯，系嘛？即系你系咪啊？本身呢件事即系个女仔佢可以分手分得系好理直气壮噶，即系可以完全系对于呢个男仔咧问心无愧噶，系咪先？咁但系就系、是、因为佢喺呢一段关系存续期间。用到全族㗎嘛，真係好好法律好法律嘅条文啦。喺呢段关系仲持续嘅时候，又去相睇，又同另一个男仔搞暧昧。跟住最令你觉得个女仔都唔系咩好人嘅嗰一个 point 就系、是、你都结咗婚啦。做乜嘢调返转头走嚟同返个前男友讲啊、哦、我同我老公呢冇咩感情基础㗎。纯粹就是阿妈话咧，觉得咧，如果你想过上好日子咧，就梗系拣而家个老公啦，咁样。咁你真系想点啫？既要又要系嘛？又想翻挞系嘛？你结咗婚噶啦，Mr. Seven 话两个都半斤八两啦，咁。跟住 XXX 咧就话个女仔喺有得拣嘅时候，肯定系为咗以后生活更加优越，肯定就唔会拣要挨嘅嗰个结婚啦，拍拖还拍拖，咁咪就系渣女咯咁。跟住9527话：，诶，唔好呃人啦，酒托自己行埋嚟啊！如果你唔理佢，佢都会行开啦，肯定系你帮佢买咗酒先会陪你玩一阵噶啦，咁样。即是越来越拆清这个行情啊嘛。跟住 XXX 补充呢就话讲咁多又咪睇超能力咁样。跟住咁而且话喂播版头俾佢听啦，信我啦咁样。咁你又真係好难信嘅係嘛。咁同埋呢真係佢做咗决定嘅时候，你是做任何嘢佢都会觉得你是错㗎嘛，即係佢任何嘢佢都可以喺鸡蛋里面挑骨头㗎嘛，係咪？咁当然你又好难话究竟佢係借啲椅搵你炒大锅啊，定係话你嘅呢个行为係压死骆驼嘅最后一条稻草呢，咁有可能佢仲犹豫緊㗎喎。喂，一边係追咗我三年，然后喺埋一齐四年嘅有感情基础嘅男朋友，另一边系啱啱先认识嘅，你纯粹就系因为我阿妈介绍，阿妈话佢好，阿妈话佢有钱，跟住仲要火速结婚嘅，结婚嘅原因仲要系因为哦屋企嘅原因，所以要火速结婚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女仔好多时候都未必一定系咁现实地就会揀嗰一边嘅。喂，结婚成世人嘅事喎，系咪先？你揀一个你唔鍾意嘅人对住成世喎，是会两看生厌的啵。咁可能就系因为喺个女仔犹豫不决嘅时候，个男仔做咗一件咁样嘅事情，令到佢觉得哦，原来你都唔系咁爱我嘅啫喎。你都系会去呢一啲嘅系啦，酒肉场所系嘛，然之后做呢啲事情噶、哦，咁我唔拣你啦，我当下有更好嘅选择，我做咩要拣一个不忠嘅人呢，咁都有呢个可能、哦。跟住白啦白啦白咧就话，点解会系八个男仔三个女仔嘅？正常酒托应该是一对一的吧，咁样。嗱，我唔知啊，我冇去过啊，呢啲你哋熟啊，你哋自己去讨论啊。

0: 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图索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

0: 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3: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5: 是了，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来来来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星哥有准星咧，就话朋友生日只系催化剂嚟嘅啫，本质就系个女仔本身就有犹豫啦，系咯，就正如我头先所讲嘅，佢有得拣嘅时候，只要你做错少少咧，佢就直接同你拜拜啦，咁样。咁但系而家佢又好明显后悔啦，想翻 check 啦，系咪先？跟住玲子话喂，头先嗰首系咩合唱歌啊？侧田嘅一律建议分手啊吓。跟住9527呢就话喂，假如当年啊我細妹啊肯听阿妈话呢，佢而家应该都唔使做㗎啦，咁样。即係当年有得揀嘅时候吓嘛。然后跟住呢即係呢一个瓜主啊又分享返呢，就话係朋友 A， 即是个男仔的另一个 friend 生日，就叫了这个男仔去，咁然之后呢分手是在另外一日，即是是个男仔的生日嗰日分手的咁样。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就话，如果个女仔真系想报复先去结婚咧，我就几大都叫佢去揾个男仔嘅叔仔嫁啦，演到好似张远个演唱会嗰首嘉宾咁样，我结婚你不得不嚟，但系想劝我就要咩话，督眼督鼻系嘛，俾小叔督眼督鼻系嘛。跟住都有朋友话，有冇结婚有冇叫埋佢去啊？有冇去抢婚啊？咁样。跟住呢个瓜主就更新返啦，就话唔係喎，都有叫㗎喎，即係啲 friend 都有话不如一齐去啦，即係以前咪一齐做波友嘅，因为是篮球认识嘅，即係佢哋啲共同嘅 friend 都有话不如叫埋个男仔嚟啦，咁样。哇，即係如果呢个前男友呢在结婚当日都有出现的话，那又是真是另一个故事了，又是一个更大的瓜了。天慧大帝呢就说讲返啲现实啲㗎啦，未结婚之前做咩都冇错嘅，结婚之后呢做多啲都系错，咁样，咁又唔系㗎，都有错㗎。即系你拍緊拖嘅时候即系放长线同时钓住几条鱼，咁都系错㗎，系咪？咁跟住幸运珠话个女仔明显系既要又要啦，系咯。咁但系好明显佢而家唔幸福啦，系咪先？所以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好似似乎永远都有更好嘅在路上噶嘛。好啦，个瓜咧就讨论得差唔多啦。 咁啊，听瓜咧最好都系用翻一啲咧，即系黑科技啊，最好咧就系一啲国货黑科技，听得会更加过瘾啲嘅。咁啊，尤其是咧佢仲有一啲好正嘅功能啊，讲紧系咩咧？

讲嘅系呢一个咧纽曼 S7 AI 耳夹式耳机，佢咧唔单止可以听歌啦，更加系随身嘅 AI 生活智囊。咁佢最大嘅亮点咧就系、是、有 AI 超能力啊，自带语音笔记功能，开会听课、接听电话、倾偈嘅内容咧都可以实时录音转成文字嘅，重要嘅信息咧都唔会遗漏。咁啊，打工人啊、学生党啊，提升效率咧都系非常之好用嘅。咁仲有专业嘅同声传译模式，出国旅游点餐问路，对接外企嘅客户啦，面对面就可以实时咁样互相翻译，轻松打破呢一个语言嘅壁垒，仲搭载 AI 模型，即系动一动口咧就可以查资料啦、写文案啦、梳理思路啦，相当于将一个智能大脑咧就戴咗喺耳仔边啦。咁同埋佩戴体验都非常之出彩嘅，采用人体工学耳夹开放式设计，唔使塞入耳仔嘅，就好似一张纸咁轻，气囊硅胶，亲肤柔和，戴耐咗都唔会话压住只耳仔，唔会搞到耳仔痛嘅。三个稳固结构，运动啊、骑行啊，即系揈佢咧都唔容易甩，兼顾舒适同埋安全。音质方面咧，配住360度嘅呢一个 ACS 声容混音技术，搭配12毫米嘅复合振膜，打造一个立体环绕声场，低音混厚，高音通透。再搭配埋咧 ENC 嘅环境降噪，通话清晰，仲有 IPX4 嘅呢一个级别嘅防水防汗啦，运动出汗都唔使惊嘅。咁仲有咧就系蓝牙5.4秒嘅一个极速连接啦，安卓、苹果设备都兼用嘅，续航时长亦都系 OK 嘅。咁啊，日常通勤出行咧，完全都系够用，轻轻掂一掂机身咧就可以切歌啦、接电话啦，咁样操作都非常之简单。咁呢一款咧高配置嘅 AI 耳机，今日俾到大家咧惊喜价，只需要99。有黑色、白色、玫瑰金、紫色四种高级的配色，数码是可以查验到正品的，还享有一年质保，非人为损坏是直接换对新的给你的。无论是自用通勤、办公、学习，还是送给朋友、送给家人，都非常之体面实用。如果想体验这个国货 AI 黑科技的话，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小程序，旧意思欢乐球的专区落单。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9/24号房。

0: 听现时嘅路面情况。见到回曼路段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海八路五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珠公路伦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龙州路正和路口往杏坛方向回曼当中敬请留意。高速方面，南二环逆流路段往西潮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目前都需要大家留意车速嘅。配合翻施工，顺大良良杏路展业路口至到油地街路口有全封闭嘅交通管制，途经车辆咧要行翻横江路，工期去到明年嘅一月中，请大家相互知照。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5: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6: ！Oh no！
3: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5: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7: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8: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8月13日星期四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哎，翻到嚟啦。坐完呢个龙狮巴唱歌啊之后咧，就翻嚟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同大家继续直播。今日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有趣摩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A P P 入边咧，会有一个花生板块去听我哋嘅节目啦，啊，有我哋嘅节目重温啦，仲有就系可以喺上边同我哋留言倾偈、点歌互动。我见到咧，蔡子恒就话啦，终于回归。今日呢位嘉宾呢，其实呢同阿蔡总都有关系嘅。稍后呢我哋会请呢位嘉宾出嚟啊。喺呢个之前呢，我哋先邀请大家啦可以参与到我哋今日嘅互动，因为最近呢亦都係立秋㗎嘛。啊，最近立完秋之后，虽然係咁讲啫，但係呢依然都觉得呢个天气非常之热。啊，呢啲季节轮换嘅嘢係非常之寻常嘅，但係呢我哋嘅体温仲依然喺度追随緊呢个跟唔上呢个季节变化或者天气变化啦叫做。所以啦，咁唔稳定嘅天气，大家出门口咧最好啊，都系带多件衫啦，或者系带多件雨具啦，带翻把遮啦。因为今朝早咧，本身谂住咧都系好晒嘅，结果今朝早又变成一个雨天，所以天气变化比较快吓，大家提前做一个出行准备。讲到季节嘅变更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参与到今日嘅互动话题。如果要为这个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选一首代表歌的话，在你心里面你会选哪几首呢？即是歌里面不一定要有这个春夏秋冬相关的字眼，而是列举一些给到你一些相关的季节感受的歌都可以的。你会选哪几首呢？即有心理情绪调查的一个结果显示啦，到了秋季人的那种怀旧情绪会上升 45%，带着思念啊、遗憾质感的抒情歌，共情力会大幅提升。在你的选择当中，会不会都有一些类似的抒情歌呢？欢迎大家可以留言互动倾倾。

0: 哇，听到呢首歌呢，会唔会都好有一种关于季节嘅感受，或者叫做关于曾经嘅一啲回忆点点啊。 Seasons in the Sun 曾经喺读书时期听嘅一首歌，其实呢首歌亦都好早㗎啦，原版呢係一个61年出嘅法文歌嚟嘅。原名呢其实叫林中的人，原版歌词是比较悲伤同埋尖锐嘅，咁讲述咗呢就係男主啦知道咗妻子同埋另外嘅人相恋啦，咁身患重病啦，同埋亲友告别嘅故事，所以呢就係比较悲伤嘅一个故事。后来呢就经过一个改写，另外一位的诗人重新改写，弱化中种悲情的歌词。到了74年呢Terry, 亦都是翻唱爆火了。后来西城男孩的版本更加是令到这首歌呢火遍我们华语地区啦。改写之后呢，那种只是四季离别和亲友珍惜相处的温柔内核是保留了下来。原版那种爱恨纠葛呢是已经是删除了了。所以呢这首歌我们曾经在很多那些毕业啊、纪念啊、送别啊很多种场景当中是有收听过。Seasons in the Sun。今日直播间呢除了我之外啦，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同埋就是有趣摸小程序上来留言讲讲，如果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选一首代表歌曲你会分别怎样选呢？可以给到你季节感受的歌都 OK， 不一定要有春夏秋冬这几个字。除此之外还会有音乐朋友上线跟我们一起倾倾偈唱唱歌的。今天会有之前呢都有来过我们节目叫做返场的玉琴在这里 ,Yuki。你在那个新媒体账号入面是不是又改了名字？原本上过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是叫做玉琴爱风琴，是不是？
1: 是啊，风琴。
0: 是啦，那我跟大家打个招呼先。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 ,Yuki 呢也都是即是叫做换咗另外一个，是不是已经换咗另外一个账号名
1: 了？没都是那些原先电台的粉丝阿恒呢蔡总啊。
0: 是啊。
1: 都是同一个直播间相遇。
0: 是。不是我是说呢你那个马甲是不是换了呢，就是那个账号名。
1: 账号名
0: 你不是换了吗？这个不是你
1: 改了名字。
0: 是的，换了个名
1: 字。账号都是那个。
0: 可能你理解上面有一点偏差其实我就意思就是说你那个账号那个名字就变了。所以呢我就想着说等大家可以方便搜索呢就重新讲一讲你的新媒体账号那个名字给大家。
1: 其实我的名字都很容易记的，就是王菲的菲啊，跟住就是蝶名菲菲这样，跟住加个麦克风这样。
0: 是啦，可能有些朋友仔呢他搜索的时候呢要找一找，因为相对来讲呢这一种即是比较短的一些名字呢他在那个平台上面成日都找到很多重名。
1: 是啊，
0: 今次特别加了一个叫做咪在上面。
1: 是啊，加了一个电容咪的图标在个菲菲两个字后边。
0: 是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搜索返。好，咁关于四季嘅歌唔知菲咁我係点样叫你好呢，都係叫返 Yuki 好定係都可以。
1: 你叫我菲菲㗎咋。
0: 叫菲菲 ,ok。
1: 係
0: 啦，菲菲嘅话呢即係会唔会话关于四季嘅歌都有自己嘅选择呢？
1: 係呀，即係四季嚟讲呢首先你係要我每一个季节都开都讲啦，即系从春天开始讲，系咪啊？
0: 你可以简单讲讲嘅。
1: 我觉得嘅话咧，春天，我心入边咧有一首歌咧系关于春天嘅，能够代表春天嘅呢首歌就系叫做《春泥》啊。
0: 哦，
1: 你有冇听过啊？
0: 系咪庾澄庆嗰首？
1: 系啊，系啊，系啊。哇！我嗰日其实我系好少听呢首歌，但系唔知点解佢就系好熟悉。佢撞入我嘅耳膜里边嘅系由一首 AI 歌。
0: AI 歌
1: 系啊 ，A 即系而家你知啦，好多呢啲咁嘅 AI 歌手翻唱啲旧歌、经典歌噶嘛。咁撞落你我个耳朵里边，哇！觉得呢首歌咁正嘅，好听、啊。跟住就去搜翻佢嘅原唱，原来系呢个庾澄庆，点讲啊？白话
0: 庾澄庆
1: 系啊系啊。 咁咁呢一首歌咧，其实佢冇话春暖花开嗰种明媚嘅镜头啊，但系反而佢系好多痛同埋泪。回忆里面即系有一种凋零嘅感觉，即系有啲萧瑟的情绪，
0: 不过一般嚟讲咧，即系春天可能会俾人哋一种咧万物复苏嗰种感觉会比较多少少，
1: 系、嗯、啊，
0: 所以咧系、
1: 啊、
0: 会春意盎然，但系你又选一首比较凄凉嘅歌系嘛，凄清少少嘅，
1: 因为点讲咧？因为春泥咧，佢系嗰种滋养花朵嘅一种物质同埋载体啊嘛。
0: 嗯，
1: 咁除咗我哋地上边见到嘅嗰啲花朵之外咧，其实我哋有一样嘢系可能系忽略咗嘅，就系、是、春泥。
0: 嗯，
1: 系咩令到呢啲花咁靓嘅咧？开得，所以呢首歌咧，佢就重点就讲呢啲养护咁靓嘅花朵嘅泥土啊。
0: 嗯，总之咧，呢一首歌就系喺你心入边咧，就属于春天嘅一个歌单。
1: 系啊，
0: 啊
1: 而且咧，佢系有嗰种即系萌芽状态，然之后到慢慢即系慢慢苏醒爆发，即系好似一种花蕾绽放嘅嗰种感觉嘅。嗯，
0: 有好多人咧，即系我觉得系对每一首歌嚟讲，每一个人都会有唔同嘅理解同埋感受啦。
1: 嗯、
0: 啊，呢一首歌对于你嚟讲就系写住春天嘅歌。咁、嗯、我相信有啲朋友仔未必可能 get 得到，但系，我觉得大家心入边咧都有自己专属嘅歌曲可以分享出嚟，可以同我哋讲讲吓。比如话咧，卡子咧就话啦，佢夏天嘅歌咧系夏天的风啊，夏天嘅风。跟住咧，仲有就系、是。剛才的這位阿海呢，他說如果是春天的話，他是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啊，這首我都好像很久沒有聽過，這首我應該沒有完全這樣聽過的。還有就是飛猿就說夏天必須聽的歌夏日傾情啊，夏日傾情好像有另外一位朋友都有點到啊。蔡總就說了，他說如果是今天唱歌的話呢，想叫嘉賓唱一首千千阙歌，因為蔡總呢就是之前呢就是过嚟我哋嘅直播间啦，都有同我讲过话，菲菲啊，好耐冇过嚟啦，好想听佢唱歌啊，所以今日咧专程亦都系请咗菲菲过嚟嘅。啊，仲有卡子话风的季节都系关于季节嘅歌啊。啊，财信咧就话潇湘夜雨，嗱、呢首歌咧亦都系专属于佢心入边嗰种啊。但系你系即系喺你心入边系属于边个季节嘅歌咧？大家可以讲清楚少少啊。咁我哋广告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咧，可以满足下蔡总嘅呢个心愿啦。佢讲好耐噶啦，已经系即系叫点咗你嘅名好耐噶啦，终于等到你嚟啦，佢可以听一听佢想听嘅嗰首歌啦。
2: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粥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4: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今日翻嚟为音乐游乐园直播室当中啦，除咗会有圆圆之外啦，仲有今期嘅嘉宾，我哋返场嘉宾啊，菲菲喺度。我真系唔好习惯叫你呢个名，因为咧之前系叫惯之前嗰个名嘅啊，跟住今日咧，亦都系一个全新嘅账号嘅名啦，然之后咧，全新嘅一个身份返场翻嚟啦。而家系忙紧啲乜嘢啦？即系会唔会都有啲新嘅变化咧？你嘅近排？
1: 近排就系、是更加去努力咁样投入专注，
0: 即系工作其实系冇变嘅，
1: 系啊，工作系冇变嘅。跟住咧，业余时间咧会尝试下做下媒体啊、自媒体，做下直播啊咁样咯。
0: 嗯，啊，蔡总系咪经常都过嚟睇你啊？我见到佢成日留言 Q 你。
1: 系啊，佢喺我直播间应该有12级灯牌噶。
0: 哇！蔡总在我直播间才得个11级啫，啊，加加油，啊，加加油，啊，不可以大细超吓，啊，讲下笑啫。咁啊，时隔几个月啦，啊，蔡总话咧上线嘉宾今日有啲紧张啊，唔紧要嘅，我哋唱一唱歌唔紧张，要翻翻你嘅主场，翻翻你唱歌你个主场咧，你就会慢慢放松落嚟噶啦。今日带俾大家第一首咩歌先呢？
1: 因为嚟自王菲原唱嘅。因为爱情，
0: 哇！但系呢一首歌咧，系即系有两个主唱嘅，男女主唱嘅，
1: 合唱歌系嘛？
0: 系啊，系一首合唱嘅。咁你系拣翻佢原本嗰个版本啦，定系？
1: 我系拣咗阿黎月嘅粤语版。
0: 哦，原来阿黎月都有唱过呢一首歌，咁我哋听听啦，啊，听听佢唱嘅呢个版本啊。等我哋今日嘅菲菲为大家带嚟一首《因为爱情》啊，睇睇我哋嘅今日嘅网络咧，就系喺呢个网络缓冲期间咧，我读多几首留言先，几条留言先啊。吉吉咧就话啦，如果关于春夏秋冬嘅歌嘅话咧，春天对佢嚟讲咧系1、2、3木头人，夏天对佢嚟讲系寂静之声，秋天系风啊。哇，周杰伦嗰首歌啊，缓缓的飘在那像思念的的的，系嗰首确实系俾我一种秋嘅感受。冬天咧就系心肠啊，仲有咧就系铁杆球迷话。玉琴，你嗰个玩梗嗰啲啊，

0: 猪猪侠咧就话啦，冬暖夏凉呢，其实咧好多朋友点到嘅歌咧，其实系出乎咗我意料嘅、哦，因为一开始咧，我以为大家关于春夏秋冬嘅歌，一下子就会谂到哥哥嗰首《春夏秋冬》，但系我发现其实每一个朋友咧，佢经历啊、回忆唔一样嘅时候咧，佢生成嘅关于四季嘅歌系唔一样嘅。
1: 系啊，
0: 好咁啊，跟住嚟咧会有阿菲菲咧为大家带嚟现场演绎版本嘅《因为爱情》嘅。独唱版啊！

0: 好正啊！一首粤语版本《因为爱情》啊，其实我真系未听过呢个版本啦。当时系乜嘢情景下咧，即系吸引咗你咧呢首歌？
1: 当时就系听到呢一首歌，然之后咧觉得粤语嘅版本原来即系王菲个版本咧，佢系可以好似漂浮喺空中咁样。
0: 嗯、
1: 但系咧呢一个粤语版咧，我感觉系即系。实实在在咁样落咗喺地上、
0: 啊，比较接地气先。
1: 系啊，接地气。
0: 啊，会唔会系即系因为王菲嗰个版本咧，感觉音高会比较
1: 系啊，
0: 高比较高少少，
1: 高少少系啊。
0: 跟住呢一个相对嚟讲咧，佢会更加容易唱一啲。啊、我因為我覺得呢原本嗰個版本呢我自己唱呢我係覺得嘩好似卡住喺上面咁樣、啊、真係俾你講話咩漂浮於空中啊我覺得我的聲啊我的狀態就係卡喺個喉嚨話漂浮好虛空嘅感覺。係
1: 好飄渺嘅感覺。
0: 嗯。但係呢嚟到阿黎月呢個呢就會實實在在啲。

0: 系实实好实，
1: 佢歌词可能亦都唔一样啊。好咁啊，好多朋友话，唱得好听，真系会有嗰种王菲嘅，有少少似，真系有少少似啊。因为之前蔡总咧话，要揾我哋嘅呢个佛山王菲过嚟啊，我哋嘅直播间，即系佢指你啦吓。今日听咗咧，我觉得系同之前唱歌系有少少唔一样嘅，即系个声线会有少少变化。系啊，之前咧可能系会更加。偏再外擴少少，即係嗰個聲線會冇咁集中。而家咧唱歌好似係同之前係相對嚟講係集中咗好多，好似王菲嗰種，即係佢會比較細膩啦，然之後比較集中入咪啦嗰種感覺。
0: 哇！你好識聽啊，你真係果然
1: 係。我可能我自己一個少少嘅預見啦嚇。好咁啊，大家可以繼續去傾傾啦。如果關於呢個春夏秋冬四季啊，各選一首歌，你會點樣選呢？先可以去報時先。
2: 中午十二点半。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的美满时刻，每年的中秋月饼优选佛宾。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就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先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有多云天气，咁啊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气温方面，32到35度，吹两级嘅西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90%。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系多云嘅，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天气。听日同埋后日咧，两日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吓，出门口记得注意翻交通安全啦。
2: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0: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4: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5: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6: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饮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7: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4: 你仲记唔记得小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0: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4: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
4: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8: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这是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继续翻嚟会由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就系佛山家 A P P 入边嘅花生板块留言互动，收听实时节目啊，入边咧亦都会有节目重温嘅，大家可以继续去收听。首先我落播之后咧，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然之后添加咗之后咧，可以入到我哋嘅粉丝群聊吓。小助手微信就是 DJDJYUAN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的了。直播间当中除了会有圆圆之外，今天还会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上线，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歌。刚才有朋友问菲菲刚才唱那首歌叫做什么名字？
1: 哦，刚才那首是叫做《因为爱情》的粤语版。
0: 嗯，那大家关于菲菲有什么问题想问啊，或者想听什么歌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各个互动板块告诉我们知啊。是啦，阿尼粤版本的《因为爱情》的粤语版。今天谈到的话题呢，就是跟这个季节有关啊。啊，还有些朋友在留言说，圆圆是不是又没有保重原体，为什么有一期把声特别沉的，这样跟着把声会很感性啊，然后呢又很温柔。哇，你究竟说是哪期啊？但是呢确实没有保重原体是被你估啱了。近排的天气真的变化比较快啊，好像圆圆这样就是干燥啊。所以呢讲没几句你会发现我把声开始沙。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喝一些滋润一点的，喝汤啊，喝一些滋润一点的那种糖水啊。
1: 不是喎，现在应该是准备入秋了喎。
0: 不是，现在已经入秋了嘛。
1: 是入了秋了，是
0: 立了秋了，只是没有那秋的感觉。即是对于我来讲，就是这个干燥感呢就是秋天的感觉。
1: 是
0: 啦。啊，还有呢就是见到他点一首跳楼机，他说好像呢有些是天气一样啊，爱情像天气一样魔幻变化多端啊，应该是变幻莫测吧应该。点首跳楼机炸下街啊，你们唱都得嘅，但这首歌我真的不太熟啊。我们的爱情是吗？好像跳楼机啊。是不是那首啊？
1: 是啊。
0: Steven 就说春天对他来说是一路生花春雨花开，夏天对他来说是毕业季那些年，秋天是月亮代表谁的心，人月两团圆，冬天是暖暖寒冷的天气来得温暖啊。还有关于四季的歌，277这位朋友说春天对他来说是相思风雨中，夏天是热力接拍，秋天是情书，冬天是这个秋天不太冷啊。还有呢心跳问 Yuki 有没有出新歌，他问回菲菲菲菲有没有出新歌，
1: 他又知道我叫 Yuki 的，
0: 是啊，可能是你上一期节目来的时候呢他知道，因为上一期节目你不是叫 Yuki 的，
1: 是啊，
0: 是啊，
1: 那些人还记得我的
0: 有可能的，因为你是返场嘉宾，有些朋友仔他是老听众一直都有听住的，所以呢基本上每一个嘉宾火眼金睛地看到是谁、
1: 太厉害了，
0: 是会记得一下。还有呢就是Sunny 话，点解仲未有兑换明信片啊？签完未？系咪你拖？你唔好怪我，我一早就签完好耐啦，已经签完好长时间，同埋咧，我亦都出咗个专门嘅视频话俾大家知啊，绝对唔系我。好，心跳咧就话啦，春天花会开，佢系春天嘅歌啊，哇，我都系呢首喎、啊。跟住夏天咧就系夏日 Fiesta 嘛，夏日 Fiesta。秋天呢就是去有风的地方，他觉得这首歌很有秋天的味道。冬天是花无雪。哇，我觉得心跳他的那个四季歌单和我有两首是重合的。分别是春天那首和、冬天那首歌。秋天对于我来说是情意结。不知道为什么是情意结。我
1: 凄凉、
0: 即是一讲到的时候我就想起这首歌了。夏天呢可能会更多一些，夏天太多了，什么夏天啊、夏天的风啊，是啊，很多那些关于毕业季的歌我都会想到。
1: 有个朋友说小城夏天、哦、
0: 小城夏天都
1: 有。
0: 我在小城夏天被你遇见浪漫是吧、
1: 啊、
0: 是啊。恒呢就说了，菲菲最近呢每日都会即是开直播去唱歌活动。哇，你每日都会开啊？
1: 是啊。
0: 会不会很辛苦啊？
1: 习惯了，即是你好像一种工作状态。就好像一种工作状态咁样咗、你惯咗之后你唔播嘅话你反而唔习惯咁样。同埋我觉得粉丝都会即係想听到你把声同埋见到你咁样、
0: 你每日会播几个钟到
1: 夜晚就播两三个钟咁样。
0: 哇，真系好辛苦、啊，我觉得日睇佢上班，夜晚又要播两三个钟。
1: 但系我觉得直播唱歌对于我嚟讲咧，系一种释放压力嘅方式嚟嘅，同埋同啲朋友仔倾下偈咧，即系会令到自己系会解压唔少咯。
0: 哦，反而即系直播对你嚟讲系一个解压嘅方式，系咪？
1: 系啊。
0: 好啦，咁啊，内心就话啦，秋天咁系，梗系呢个枫叶啦。诶，有呢首歌咁样，我真系未听过吓。啊，仲有咧就系、是。讲到话唱歌啦，跟住嚟咧，等你都继续去延续下呢个解压嘅方式，等大家都解解压啦。即系有啲朋友仔上班上到好攰嘅时候咧，想听翻首歌啊，好似呢位啊三三九话放首歌嚟听下啦，朋友。咁啊，跟住嚟咧，为大家唱翻首歌啦。啊，你又准备咗边一首歌啦？
1: 都系王菲嘅歌嚟嘅、
0: 不如唱首。执迷不悔啊！
1: 哦，好啊！
0: 之前我见到有啲朋友仔点歌咧、提到呢一首歌，但系呢首歌咧，其实好听好听都几难唱下嘅，即系唱得好嘅话系好难。我哋听听啊，菲菲嘅演绎啦、你系粤语版定普通话版？
1: 粤语版。
0: 嗱、啊，粤语版 ，OK。
1: 即系呢个系普通话版。
0: 诶，呢、這个系
1: 你要打粤语两个字。
0: 唔系，这次我从头面对，
1: 哦、
0: 唱得太多歌唔记得咗系嘛？好啦，听听呢、這个。诶、点解佢呢个系会有一个咁样嘅 DJ 版嘅呢、我哋都系揾翻个普通话版，普通话版嗰个伴奏系一样嘅，你可能揾歌词。
1: 哦，即系
0: 因为佢嗰、那个伴奏歌库咧、有少少奇怪，唔知点解佢系冇嗰个粤语版本嘅呢、一首《执迷不悔》不悔。
1: Okay.
0: 好，交俾你。我哋嚟听听菲菲现场唱嘅呢个版本《执迷不悔》吓，如果有想听嘅歌，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各个留言版啦，包括有趣猫小程序，包括佛山加 A P P 啊，仲有包括我哋呢个抖音号啦、视频号都可以发送过嚟。

0: 一首现场演绎版《执迷不悔》。铁杆球迷话咧，哇！直播唱歌嘅时间咧，真系会快过倾偈啊！听听下啦，哇！节目就嚟要结束咁样啊，剩翻最后一 part 咧，我哋都会吓同大家啦，继续去唱一唱歌，唱多几首啦，等大家吓可以一饱耳福，听听我哋呢个现场版啊嘅菲菲为大家带嚟嘅现场版歌曲。咁啊，如果大家想听合唱嘅话咧，都可以将呢个歌单咧发到嚟留言板上面啦。我见到蔡总一路喺度 Q 合唱、合唱、合唱。啊、如果合唱的话呢，或者我都要揀返王菲的歌啦、我见你好鍾意，真的好鍾意王菲，你俾我嘅嗰啲歌单基本上全部都係王菲嘅歌、所以呢、
1: 粤语歌啊，阿黎啲歌啊都可以嘅、
0: 即係经典粤语歌都冇问题嘅，
1: 咁、我哋嗱嗰啲都可以
0: 啦。咁、
1: 你剛才唔係话有首咩风
0: 的
1: 季节
0: 係咪，我见到有朋友点啊风的季节，咁我哋商量一下先啦，稍后返嚟啦，继续同大家去唱一唱歌仔。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而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屋企，
4: 九月二十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6: 潮汕美食鲜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边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咧，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一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

0: 外赠送你两片100克嘅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翻屋企啦。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见到柠檬茶喺佛山家上面留言板上面问到太好听啦，菲菲抖音号系几多？嗱，菲菲嘅抖音号咧，大家可以入到嚟我哋音乐游乐园嘅抖音直播间，喺榜二呢个位置有个蓝色嘅头像就系佢啦，你可以直接揿开佢头像就可以关注得到。因为呢菲菲名比较短少少，佢可能会搵到一啲重名嘅朋友，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最快捷嘅方式就入到嚟音乐游乐园，园字就园得碌嘅园啦，呢一个抖音直播间榜二呢个位置呢就係佢嘅名啦。
1: 是啊、或者是、打菲菲两个字，然之后后面呢、打一个麦克风、电容咪嗰种图标、那个图标落去都可以搜到嘅。
0: 菲字呢是王菲嘅菲，是草字头嘅菲。
1: 系
0: 啊，冇打错字吓。好，咁今日讲到咧，就系、如果系春夏秋冬四季各选一首歌，你会点选呢？读翻啲留言先。微信用户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啊，春天走进新时代，夏天浪花一朵朵，秋天系风，冬天系恭喜发财。哇，哦、又系、哦，过年、
1: 过年嘅时候咧，系经常要唱呢首歌噶。好、多朋友咧过年嘅时候，佢就中意点呢啲歌，佢话觉得好喜庆。
0: 系啊，好有嗰种氛围、真系嘅、如果系去到过年期间咧。我真係试过将啲壁纸换成红色，你会觉得係恰如其分，好舒服嘅感觉。但係呢、一旦你去到而家，比如话你而家呢换嗰啲过年嘅壁纸，你会觉得好奇怪，好违和，真係心入面会有一种好直接嘅感受俾大家。好啦，咁Miss U 呢就话啦，要唱红茶馆啦。跟住仲有有啲朋友话菲菲搜唔出嚟，你上到嚟关注呢个榜二得啦，榜二榜二系啦，呢个蓝色头像就系佢，你揿一揿入去就可以关注到佢嘅抖音号啦。咁啊，铁杆球迷咧就话啦，有啲紧张啊，放唔系好开、啊。咁你可以睇佢直播，佢直播嘅时候非常松弛啊。佢直播咧，佢每日都有直播嘅，你可以关注一下佢嘅抖音号，然之后睇佢直播。佢直播到唱歌嘅感觉状态唔一样。中年守门员，即系好多朋友仔咧，佢就系上到嚟我哋电台度唱歌嘅时候咧，会真系确实会有啲紧张啊，好正常嘅一件事啊，所以咧就唔使太个介怀啦，因为我觉得已经系好好噶啦，已经系好好噶啦，即系特别系唱出嗰种声线啦，自己嘅特色啦，已经系好掂水吓，实力好强大，再加埋咧，我同阿菲菲咧。是曾经在比赛入面相识，我哋都是入到决赛嗰刻，
1: 系啊，
0: 喺比赛相识嘅。
1: 喺同一个团队里面，即系风格亦都系比较相似嘅两个歌手嚟，
0: 比较细薄型嘅歌手，即系嗰个声线系比较薄少少。
1: 即系如果真系可以组队Twins 队嘅话咧，我哋两个真系可以组到嘅。
0: 唔系，我哋可以去停车场嗰度做一个停车场 Twins 嘅队，先去拍个咁嘅视频先。哦，仲有咩比赛啊？曾经嘅呢个唱歌比赛喺三水嗰边嘅一个比赛啊。名，因为你开咗你未必
1: 都会有一个好声音嘅比赛。以前好火嘅咧，
0: 有呢个比赛啊，所以当时咧系有一个咁样嘅啊，喺西南街道嘅一个比赛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因为佢系好多嗰啲即系嗰啲唱歌都好劲嘅朋友。啊！喺嗰个比赛上面咧，我哋都系咁样相识嘅。好多唱歌啊，啲高手啊，你会发现咧，好多而家好多啲高手未必会参加比赛，但系咧当时咧仲系比较早期啊，所以即系嗰个大型音乐综艺仲系比较火嘅时候咧，就诞生咗好多呢啲比赛。
1: 系啊，
0: 于是乎咧，哇！就真系识到好多高手，各个啲实力咧，真系我觉得系。
1: 嗰一届系最强，
0: 系咪啊？
1: 系，
0: 我觉得嗰几届都 OK 喎，嗰几届，因为有多元化嘅，佢有啲系唱英文好劲啦，有啲咧就系佢嘅感情好劲啦，有啲系技巧型嘅选手，反正就系都系集中喺嗰两届。

0: 我觉得系几劲，入到几强咧？其实我哋两个都十强啦，冇到最后啦，冇到嘅冠亚季啦。但系就慢慢进步咯。其实大家如果系想话喺唱歌方面有进步嘅话，一定要多啲参加比赛。
1: 冇错，
0: 曾经咧，我记得有一位歌手吓，叫做何健亮嘅。咁跟住咧，有一次咧，我就喺大学嘅时候咧做一个比赛，请佢做嘉宾。咁嗰阵时佢就分享咗自己唱歌进步经历，就系因为参加咗几百场嘅比赛啊，好系啦，好几百场嘅比赛，一路从呢、這个。参加比赛一个唱歌爱好者走到歌手的这个地位、
1: 嗯
0: 啊、再去到北京那边去做开门大吉的那个节目，大家 很熟悉的一个国民级的节目、嗯、所以呢我觉得是即多些给自己多些经验经历、啊、比赛一个很好的途径。 OK， 那今天呢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板块唱一首歌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多谢菲菲、啊，我揀咗首歌嘅，即系关于菲菲王菲嘅歌，
1: 嗯，
0: 就有呢首《暗涌》啊，嗱呢首歌咧，点解我揀呢首呢，就是、因为近期嘅天气唔多稳定啊，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好啱呢一种天气变化，
1: 即系嗰种盘旋回转，
0: 即系你估唔到下一刻嘅天气会变成点啊，
1: 系啊，
0: 《暗涌》啊，送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啦。咁我哋一齐合唱呢首啦，停车场 Twins 嘅前置表演。

0: 大家如果是想話關注翻菲菲嘅抖音帳號嘅話咧，除咗可以搜索草字頭嗰個菲啊，菲菲再加一個咪嘅圖標之外，仲可以上到嚟抖音直播間。
1: 天空在心，看不出裂痕，眉頭亦皺滿密雲。就算一屋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愿这口烟调声。

0: 勇气密云。
1: 讲得晒，送俾大家一首暗涌。飞同埋圆嘅合作版啊，多谢晒菲菲，咁啊关注佢嘅抖音号菲菲，一个咪就。

0: OK 噶啦，多谢晒，咁我听日再见啦，拜拜。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好，各位，来到星期四1:04这个钟数，有今日南海。今日不止南海啊，基本上整个佛山都凉了的啦，凉了少少啦，幅度不是太大，就2-3度左右。而家室外温度都有31-34度，有些区比如顺德依然都挺高温啊。而睇返个高温预警呢，橙色预警呢就未下降、未下调或者未解除。咁但係多几个暴雨预警，包括蟬城、南海同埋三水呢，而家都有明显嘅降雨。咁真係会凉爽啲啦。预计而家到傍晚时分，各区继续有雷阵雨。咁其中呢，除咗蟬城以外，其他四个区呢都係局部大雨添啊。风力方面，2级西南风，气温最高35度，相对湿度50%-90%。咁而接落嚟两日时间，去到星期五、星期六咧，雨势会明显啊。其中听日咧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星期六咧中雨，局部暴雨。咁温度咧进一步就变凉爽啦，26-32度度啦吓。未来两日。到星期日咧，太阳先正会出翻嚟。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首先关注佛山市的乡村振兴招商大会，昨日在西潮潮山文化中心举行吧。今次就是佛山第一次专门面向三农举办的专题招商盛会。活动由佛山市农业农村局和南海区政府联合主办，中科院院士朱作贤以及省市农业领域的领导、涉农企业代表等400多位是参与。佛山市市长牟志平出席，并且是发出合作的邀约，表示将会拎出最优的政策，配套最好的服务。而副市长黄少文则全面解读了佛山农业农村的投资环境。大会仲促成了72个优质乡村振兴项目落地，总投资额61亿，覆盖设施、农业、现代种养、海洋经济、宠物经济等领域。产业科创载体亦都是同步升级。南海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区，狮山镇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国家级平台在现场启动，累计争取到中央扶持资金1.6亿，预计可以撬动社会投资31亿。另外，广东百荣水产梁总集团公司的院士工作站亦都是同一日揭牌，依托住朱作贤院士的团队，是攻关鱼类遗传育种技术。大会还发布了5项全省先行的涉农改革政策，完成1.8亿+订单的农业签约。在主会场以外，潮山文化中心同步举办功夫农品会潮玩南农的这个墟市的展示活动，展销南海优质农产品，农艺文旅联动，集中展现南海乡村振兴的新成效。跟住咧，关注咧就运动方面啦吓，呢项运动咧可能喺本地咧就相对少人去玩，咁但系咧就都喺唔少地方都几流行嘅，就系棒球啦吓。美国职棒联盟即 NBL 杯青少年棒球总决赛喺南海桂城天佑棒球运动中心开幕，呢个咧就系呢项赛事第一次落地大湾区吧。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出席咗开幕式。来自全国30多座城市62支冠军队，将近800位少年精英是参与今次赛事，规模是创下历届新高的。今届的这个赛季是历经37站的分站赛，有990多支球队，过10000个球员参与。总决赛分为8岁、10岁或者12岁以下3个组，并且首次联手国际企业为一班小球员定制专属的收藏卡。即以前大家都是买那些很出名的球星的球星卡，现在参赛小球员都有自己专属的卡片。 南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华刚介绍到，在1872年南海籍的詹天佑先生是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的中华棒球队。154年之后赛事重回故里，完成了一场特殊的回乡之旅。赛事期间，南海仲会为参赛家庭准备文旅礼包，请他们品尝南海美食，还有就是重游故里。咁啊，桂城咧亦都系同 MLB 即系美国职棒大联盟咧达成长期嘅合作，会每年举办10到20场嘅高水准赛事。跟住咧，关注咧南海总规模1000万嘅购房电子消费券嘅活动咧，迎嚟第一批成功申领，有4位购房者通过线上嘅审核。累计拎到就30000元的电子消费券补贴，政策红利就正式兑现了。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今年的7月1号发布，备受关注。8月1号开始就正式开通申领的通道，第一批领券市民，比如说卢先生这样，他说购房消费券的政策是令到他就更加果断地敲定买楼的事宜。申请这些消费券的渠道亦都系非常之顺畅，咁消费券可以用喺家电、家具等开销，可以切实减轻负担吓。咁现时咧已经有50家商户报名参与，覆盖门店超过200家。名为 AI 新外贸制造新未来跨境电商与制造工厂出海生态对接会在大力广佛之城举行，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制造企业等齐聚，围绕海外获客、 AI 运营、产品认证等环节展开分享对接。而阿里巴巴国际站的 AI 服务中心同步落地，这个中心依托着阿里巴巴国际站完整的 AI 外贸能力，扎根南海大力的大家装、门窗、建材制造和其他外贸产业带，接下来将会常态化地实体运营，面向园区和佛山广大制造工厂提供 AI 选品分析、多语言的外贸内容生成、海外市场研判等全链路的数字化外贸服务。跟着到大力关注桂和路西边三大地块正式启动拆除，这块地有5700多方，计划拆完之后是重新起一个金属门窗高端集团总部，总投资大概是1亿5000万，集研发生产销售

0: 办公于一体嘅。南海区消防救援局在消防监督检查当中发现，这间叫做美丽传奇休闲酒店存在安排不具备相应条件人士值班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依法下达文书责令限期整改，并且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对酒店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大力方面亦都举办了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技能大比武，全镇65支队将近300位队员同台竞技。今次比武设置了物资运输和两人三盘水带连接两个项目，检验速度和团队的协作。大力镇的房产管理所表示，物业队伍是发现火情补救初期火灾的第一响应人，希望各个物业持续强化日常训练，打造消防安全治理的微单元。至于九江方面，亦都是举行了安全生产巡查员的隐患排查技能实践培训，全镇各条村各个社区和园区安全分管干部专职巡查员全员参训。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厂区实景比武的新模式，理论环节围绕工贸企业高频隐患识别、法律法规判定和现场防护规范三大核心去展开教学。农历方面就快去到七夕了吧。咁佛山市嘅我们的节日七夕活动咧，将喺18号晚喺桂城街道石梗嘅非遗刺绣馆启幕。咁而家咧面向全市公开招募10对新人咧，系参与到时嘅集体颁证仪式。活动当日咧，新人咧将喺南海区民政局嘅婚姻登记处去办理结婚登记啦。夜晚就去到石梗嘅非遗刺绣馆参加集体颁证仪式。当晚7:30新人将会身着中式礼服或者正装，在亲友见证之后跪手走过红毡的通道，并且宣读结婚誓词，领取结婚证书。跟着这一场的特殊趣味运动会就是近期在南海体育中心举行，狮山镇为25组智力、孤独症等特殊儿童的家庭呢，总共50人举办专属的运动会。活动设置了一些小游戏，不限次数和时间，最紧要呢就等小朋友在游戏当中完成康复的锻炼，家长亦都释放了压力啦。赛场外还设置了义卖、救护宣教、义诊等配套服务。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每两个星期一次的油价调整窗口听晚12点打开，咁可能会降价吧，机构预测到时降幅每升2.5毫到，具体呢即降唔降同埋降几多呢，有待发改委听日傍晚到嘅权威发布啊。佛山机场继续推出暑期的家庭套票，一大一世单程低至498，搭飞机的日期呢就是去到今个月31号呢都有这些优惠票啊。不妨呢逐住这个暑期的尾巴，买了这个优惠票之后呢去继续呢就是一开展一趟行程啊。另外佛山现在正开展大排档暑期促消费活动，大排档推荐名录已经是上线电子地图，通过快乐江湖这个小程序，快是快之的快，点击入边的烟火大排档板块就可以导航直达门店。喜欢跳舞的同学仔留意，佛山第一届中学生成长大舞台15号晚在创意产业园的抱抱广场举行，高中生就可以自荐就是上台参与，节目涵盖街舞、乐队弹唱等，旨在等青少年在舞台上展现自我。好了，来到1:15的今期节目先谈到这里，听日中午1点再见。
2: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佳。

0: 3万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埋堆碳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3: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又多啦吓，欢迎你收听 FM92.4 嘅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而家外面嘅天气咧，似乎有好多镇街咧都突然间落起咗暴雨吓。咁啊，今日会天气相对凉爽少少啦吓。咁啊，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系31.4摄氏度，吹紧西风嘅，相对湿度75%。咁啊，目前咧我哋可以睇翻个天气预警方面嘅情况吓。咁啊，禅城啦、南海啦、三水啦、高明啦，都挂起咗橙色高温预警信号。咁啊，五区咧目前嚟讲都挂起咗黄色雷雨大风预警。咁啊，跟住咧，禅城、南海、三水、高明四个区咧吓都挂起咗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吓。咁啊，之前都提醒过好多次吓，咁啊，大家出门咧真系要带备雨具。预计今日下午到夜间咧都系多云嘅天气吓，间中会有雷阵雨嘅。气温咧最高可能会去到30度左右，咁啊，相对湿度咧介乎于50%-90%之间嘅。系啦，咁啊，今日坐喺直播室当中咧，就唔单止我一个嘅，吓咁啊，今日亦都系邀请咗嚟自上斗咖啡嘅主理人啊，嘉伟上线啦，先请阿嘉伟出嚟先。Hello，
1: 大家好，我系上斗咖啡嘅嘉伟。
0: 系啦，好耐冇见啦。嗱咁啊，同阿嘉伟倾偈之前咧，我都要抛个波出嚟咧，俾各位听众先啊，俾各位听众粉丝，因为我哋今日嘅节目互动话题咧，亦都摆咗喺佛山。加 APP 花生板块嘅置顶位置。今日嘅话题想问一下大家，你哋有冇曾经参加过公司嘅入职培训呢？嗱，点解会讲起呢样嘢呢？最近吓，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新闻吓？我哋国内一个非常之都应该算系一线嘅茶饮品牌啦，茶颜悦色就陷入咗一个管理嘅争议吓，有唔少员工咧就吐槽，话要去呢间公司上班咧，嗰个入职培训啊，真系好夸张啊，堪比军事化训练啊！根据网友的爆料呢，就说茶颜悦色在湖南、江苏等地的新员工，无论你是全职又好兼职又好，正正式式上岗之前呢，都是要参与3-7日的封闭式的基石培训。培训的规则呢亦都是十分之严苛的。包括员工在培训期间呢，是全天都是要强制上交手机，即是不给玩手机的。只有夜晚即是真的训练完啦、可以休息的时间呢，是短暂归还返部手机给你。亦都有网友话呢，就培训期间住宿舍的话呢，那些宿舍那些被会好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军训咁啦，一定是要叠到成个标准的豆腐块一样。而仪容仪表方面呢，亦都有严格的规范，包括食饭是全程不俾讲嘢嘅，是不俾食剩一粒米嘅。如果是培训期间要排队集合的时候呢，仲要好似军训咁嘅时候嗰阵咁样去报数。同时呢，员工是要求在培训期间呢，是反复背诵企业文化、服务话术，全部考核合格之后先可以结业，先至可以上岗。好多网友就质疑啦，哇，使唔使咁夸张啊，咪就係去茶饮店冲下茶摇下啲奶茶咁样，使唔使好似军训咁样先至上到岗呢咁样。当然啦，呢件事我哋即係都系围观吃瓜群众。咁唔知各位喺自己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之前嘅一啲从业嘅经历当中，有冇真係经历过一啲入职嘅培训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我哋一起倾偈嘅。係啦，我都问下嘉伟先啦，因为你自己都做咗咖啡呢行咁耐啦，相信都好明白好了解咖啡行业或者咖啡店嘅一啲操作嘅全流程。咁其实正常你哋请个人係咪都係要先进行一个入职培训，或者要考试啊，即係最后睇下佢通唔通过先俾上岗嘅呢？
1: 呢个肯定啦，因为我哋呢一个行业首先佢係食品行业为底色先嘅。咁食品讲緊係一个好严格嘅行业，咁我哋肯定会有一个好专业嘅技能培训。 咁然后佢通过咗咧，先可以上岗。咁但系我哋会喺呢一个职业技能培训中间咧，咖啡佢亦都会增加咗另外一个属性落去，就系、是、要识品。
0: 嗯，
1: 系啦。咁所以我哋仲会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叫赋能啦，就即系教识呢一个员工，除咗你系点样去做好一个咖啡店的服务提供者之余，我们还会额外教识这个员工啊，这个同事啊，如何去饮用咖啡，提高他那个个人的味蕾咯。那这个也都是他自身增值的一个不错的地方咯。你只有学识了点饮，你才懂得更加好去因应不同的豆去提供更加专业的冲煮方案嘛。
0: 诶，咁我其实有一样嘢好好奇嘅，因为嗱，当然每一间咖啡店都会有佢哋自己嘅独立嘅运作模式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嘅独立咖啡嘅门店，包括你话连锁都好，其实好多咖啡师佢哋分分钟系根据门店提供嘅一啲标准化嘅配方去冲咖啡，去操作嗰啲咖啡机嘅啫。吓，所以你啱先讲到嘅去品咖啡呢件事，其实系咪咁必要咧？
1: 肯定是必要的，如果在我们偏独立型门店这个角度去看。因为毕竟永远有客人是会要跟你咖啡师的交流，或者是想在咖啡师得到更加多关于这一只咖啡的背景信息。如果你这个咖啡师只是照抄其他一些大企业连锁的那种模式去做的话呢，佢好难提供到未来以外嘅信息俾客人嘅。客人係好想要知道咖啡嘅背景信息嘅。咁你唔識飲嘅时候，你就好难去做一个引导啊，或者係辅助嘅呢个功能囉。
0: 哦，咁即係睇怕除咗话即係要上手操作之外呢，其实佢都要喺即係正式上岗之前要恶补好多，即係至少係我哋门店有售卖嘅一啲咖啡豆嘅知识。
1: 我哋其实应该咁讲，佢唔係话要去知道呢一豆嘅知识，我哋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三点水嗰、那个。我哋要教晓佢就係点样去为之判断呢杯咖啡是不是大众普遍认为好饮的。好饮在哪个地方，你要有自己独立分析的能力。OK 了之后才可以上岗。
0: 咁你哋譬如话正常嚟讲招聘啊吓真係会优先去选择啲可能佢本身都有底子嘅。定係真係都试过喂零基础都试过係即係教到佢真係识晒。
1: 零基础都冇问题，其实我哋更加之睇重嘅系同事之间嗰、那个态度
0: 啦。咁如果零基础到上岗，系咪都好长时间要去培训呢？
1: 你话如果纯粹系技术嘅话，反而唔会话好耐。大概系一个月内，每日高强度咁去练佢，其实都唔错㗎啦，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或者可能佢真係肌肉记忆嘅培训会慢少少，四个礼拜咁，即係一个月佢点都 OK 㗎啦。咁但係更加重要嘅，佢要开动个脑去学识点样去品一杯咖啡，同埋去学识比如喺人流量唔同嘅时段点样去协调好自己嘅工作，呢啲係经验做出嚟囉，佢要动脑囉。所以就话态度更加紧要咯。
0: 系，因为今时今日，其实大家即系中意出去探啡或者探店嘅朋友仔都知道，其实好多时候咖啡师除咗话冲一杯咖啡出嚟之外咧，仲要提供一定嘅情绪价值俾到，
1: 冇错，
0: 佢哋嘅受众。咁所以咧，我好多时出去饮咖啡吓，佢哋都会除咗话递呢杯咖啡俾你之外咧，亦都会喺个 menu 嗰度可能介绍下。
1: 我
0: 你中意点样嘅口味啊？我哋呢只豆系点点点噶？其实我都会怀疑，到底佢哋系咪收工之后咧，喺屋企即系冻高床板咧，攞本簿仔要咁样记低佢背书咁样咧？
1: 其实你如果喺门店饮得多嘅话咧，就唔使背嘅。
0: 但因为嗰啲名都好长噶，佢嗰啲产区啊、豆种啊，有英文、有中文、有数字咁样嘅。
1: 诶，基本上都系中文为主噶啦，中文为主噶啦，我哋都会帮佢翻译为中文嘅。咁咧，但系。即係講真，你一隻豆喺一間門店，你停留時間短嘅， 个货量少极，怎么也有一个礼拜啩？咁你七日仲背唔到个名咩？日日就系对住嗰个 mon， 对住嗰张纸喺度，所以其实呢个冇乜心理压力。
0: 哦，系啊，但系即系听到呢度都好好奇，有机会真系好想去试光一下。
1: 啊 ，OK 噶，
0: 系啦，咁我哋先休息翻一阵啦，因为我都知道上斗咖啡咧最近亦都系有一啲新嘅动向。
1: 系啦，
0: 如果系我哋禅城区或者经常去佛山乐园嗰头嘅朋友仔咧，或多或少都会见到嗰一片有一啲大嘅改变吓，包括啲路又通咗啦，又开咗好多嘅新铺啦。咁到底上斗喺当中又扮演咗一个点样嘅角色咧？我哋稍后翻嚟咧，继续同阿嘉伟倾偈。
2: 下午1:30。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同埋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3: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0: 系啦，咁啊，听开节目嘅朋友仔咧都知道啦，嘉伟咧都系我哋嘅老朋友啦。上斗咖啡咧就更加系我哋佛山本地一个老字号品牌。
1: 嗯，
0: 其实我都觉得几自豪嘅，即系话我哋佛山本地有一间可以坚持做咗，应该有冇30年啊？
1: 有啊，有
0: 30年嘅老字号，真唔简单。
1: 堅持咯，我爸爸一路堅持，咁啊輪到我又叫做熱愛呢一行，又翻咗去幫手咁樣啦。
0: 係啦，咁啊最近咧，我哋呢、這個即係咁有我哋佛山呢邊咧咁有知名度嘅一個老字號品牌咧，有新動向喎、
1: 哦。
0: 咁啊講緊咧就係上斗咖啡，就最近咧我哋就知道咗佢哋喺佛山樂園附近嗰一頭咧，即將要開啟一間新店。
1: 係啊，算係我哋嘅一個子品牌啦。咁就個名同老上斗咖啡會有少少區別，叫上斗咖啡，用家庭個家係啦。
0: 家庭個家，
1: 家庭個家。
0: 點解揀咗喺嗰頭先？
1: 你冇辦法迴避一個問題，就係、是、的而且確作為在商言商咧，喺嗰度係一個好亮眼嘅地方。咁然後我哋亦都因緣際會就知道咗嗰一頭佢會有一個唔錯嘅點位將要整改，咁我哋就諗都唔諗啦，即刻就做咗落嚟啦，嗰度叫做有一间自己嘅小独栋咯。
0: 即系其实当时有冇话对比过几个地方，最后先定落嚟？
1: 有呢、這个好老实有。
0: 系啊。
1: 咁就对比嘅地方系好多添，咁但系具体边度唔讲啦。咁但系最尾都系选择翻会喺乐园呢一度咯。
0: 系，其实几过瘾嘅，因为如果系经过乐园对出嗰条，应该叫做体育路。
1: 体育路
0: 系啊，嗰一头其实你开车经过咧，你就好容易会发现到呢一个独立嘅小房子。
1: 系啊，
0: 咁而喺呢一个咖啡店嘅背后咧，背景嘅位置咧，系有一个摩天轮。
1: 系啊。
0: 所以你话影相嘅话咧，其实几得意嘅，
1: 好得意噶，
0: 系好一个好鲜明嘅佛山乐园嘅一个影子喺呢度。
1: 冇错。
0: 系啦，咁但系我都好好奇嘅，相信听紧节目嘅听众都好好奇吓。作为一个30多年嘅老字号品牌，点解系选择2026年此时此刻，我要先至谂住做一间新店咧？
1: 其实由睇下先。2021年开始，我哋开店嘅动作就冇停过噶。
0: 哦，
1: 系啊，一路都冇停过。咁但系点解就话稍微停咗一两年，突然间又会再去呢？就因为我自己都想表达一啲同我爸爸唔同嘅咖啡理念嘅嘢。咁同埋就系话，我哋而家做嘅产品越嚟越多啦，无论系作为咖啡現場飲用的產品會多了，又或是一些實物銷售類的產品也都多了，那就的而且確需要一個更加和大眾見到面的空間。所以就說業務來到這個時候，不得不再去做少少我又不敢說是擴張，但是就更加多的露出機會。就叫做天時地利人和，就在這個時間這個地方就策劃了這間店出來。
0: 一定程度上，我觉得都是一个突破性、好大胆的决定嚟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系咯，大家
1: 因为我觉得系会唔会你自己都会有一种感觉系要走出个舒适圈咁样咧？
0: 肯定要啦，各行各业都一定要走出舒适圈啦。
1: 嗯，今次呢间新店其实整体嗰个设计啊，系走一个点样嘅风格呢？
0: 今次如果大家有经过，因为佢个位置真系好亮眼咯，望到会同我哋以往嘅色调唔同啊。我哋以前就可能系偏当时去做叫做新潮啦吓，一啲水泥风啊，一啲工业风嘅。咁但系经过几年时间，可能有好多客户同我哋反映就，水泥风可能会冰冷啲，咖啡都偏温暖少少，会更加中意啲。咁所以我哋新店咧，除咗系年轻化，无论系个场景定系话饮品年轻化，灯光亦都会去做到一个色调啊，都会做到一个再温暖啲，等大家可以有一个叫咖啡的小窝，可以坐得再舒服啲，同埋就可以睇到佛山嘅。我哋好坚持想揾一啲位置可以睇到日落嘅。
1: 哦，
0: 咁就我哋嗰度虽然你话系，虽然一楼附近都有新楼盘遮挡，但系其实喺隔篱系佛山乐园，都叫做有一个空地系可以睇到日落，再衬埋个摩天轮。咁就真係好正嘅感觉。
1: 係呀，同埋我都已经可以想象到你话有陣时放假啦，又或者係周末嘅时候家长亲子家庭带小朋友去玩，其实阿爸阿妈攰咗熱咗又可以过去探杯啡。
0: 係呀。
1: 其实呢个场景係好舒服嘅。
0: 嗯。
1: 係啦，咁除咗啦，啱先阿嘉伟都透露咗啦，咁新店整体嘅装饰会更年轻化啦，同埋更 warm 嘅一个感觉俾到大家。咁除咗话装修之外，整体包括产品啦，係希望俾啡友带嚟一个点样唔一样嘅，有别于我哋原本呢个品牌嘅一啲体验俾到大家。
0: 应该係咁样讲，我哋就区别会有，但係更加多嘅係以老上斗作为一个专业基础，这个我们不能丢下的一个基石来的。专业咖啡例如手冲的我们依然会有提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再扩大了一些年轻类的例如是特调类的咖啡的那个占比。
1: 哦。
0: 是啦。
1: 是啊，以往即系因为我哋都有去过文华汇嗰边嘅上斗，即系确实喺菜单当中系唔系好显眼话有特调呢方面嘅产品嘅。
0: 系啊，基本上控制喺三到四款以内咯，我哋嘅特调嘅产品。
1: 系咁啊，今次新店有冇可唔可以剧透下，有可能会有啲乜嘢类型嘅新品先？
0: 我哋会融入唔同嘅食材去做一啲特调。
1: 不同的食材
0: 是啦，咁会令到大家就无论是在味觉上面啦，一或是视觉上面啦，都会有一个冲击。但是它基底依然都仲一定要是以专业的咖啡作为一个基准。
1: 是，咁如果是正常的，即是因为它应该都是一间综合型的咖啡店。即是会有手冲啦，会有特调啦，咁你话我最基础的我喝杯冰美都会有好多选择俾大家。因为我见而家试运营阶段其实佢都会有几款嘅美式俾到大家选择。
0: 冇错。咁有大家常规嘅传统风味嘅美式，咁我哋亦都会加咗一啲叫做东方嘅元素落嚟。融合了一些中国茶去调制的美式，咁就等大家可以在一杯简简单单日常都会饮用到的咖啡里面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层次咯。
1: 是啦，咁因为其实而家虽然未话正式开业，咁但係已经係对外营业嘅。
0: 是啦，
1: 即係可以饮到嘢嘅。
0: 是啦，可以嘅。
1: 咁所以如果即係大家有经过都可以试试。
0: 是，欢迎大家。
1: 呢间上斗咖啡嘅一啲新品啦，咁样。是啦，我哋先休息返一阵，返嚟继续同阿嘉伟倾偈。
2: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3: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 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彭哥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

0: 畢竟學你話齋，我哋其實整體嘅風格，又包括成個運營嘅邏輯，可能同我哋原本嘅嗰個品牌嘅經營模式，可能都會有啲唔一樣。
1: 冇錯，
0: 嚇咁門店從構思啊到落地啊，有冇經歷過一啲嘅困難咧？
1: 有啊，有啊，其實尤其定位上面好掙扎嘅呢件事。首先咧就係、是、喂，應該係繼續堅持係以手沖為主。或者叫傳統形式的咖啡為主，加那麼個三四杯的新式咖啡為輔啊，一話係將個比例調轉，一話係點樣，咁呢個掙扎過。二個就係話，喂，呢一個門店係以飲用為主，一話係會再搭配其他嘅器具為主，即係成個業態，我哋其實自己內部都討論咗好耐。畢竟我无论是做咖啡定做乜嘢都好，佢本质系一个商业，我哋就喺中间就思考咗好耐，摸索咗好耐，系啊，所以呢啲难点系好拗爆头咯。
0: 系因为佢，我觉得佢系一个定位咯，
1: 定位咯，定位咯，
0: 即系你定咗落嚟以后就唔好话随便更改，所以前期去 set 一整套嘅嘢，应该都系。探讨过好长嘅一段时间，
1: 冇错，冇错，
0: 系啊，因为我哋咪后都有倾过偈嘅，咁啊，嘉慧嘅意思咧就系、是，其实你嘅心目中系希望呢个新店嘅运营模式又好，或者整个新品牌都好，系可以走一个连锁化，即系希望可以继续开分店嘅，
1: 系啊，
0: 咁所以我就其实我抛咗个问题出嚟俾嘉慧，我话嗱，而家我哋国内做得 top 嘅连锁咖啡，即系大家有得数啦，有眼睇啦，小蓝鹿啦，富士头。都是那些的。我就说、我们怎样可以做出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风格、令到大家不要觉得、都是差不多的东西、不希望是这样。
1: 是啊，所以就正如我刚刚提完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除了会有一些、我们内部会叫是、快速化的咖啡、这个是很内部的讲法，快速化的咖啡之余，我们依然一定要坚持有專業類型的咖啡去提供到俾客人，而且我哋唔希望話一個空間純粹就係入咗嚟掃碼俾錢拎走嘅空間。無論以後我哋係開一間點樣嘅店都好，我係好堅持一定要有空間係可以俾人靜到落嚟去做品鑑嘅。咁我依然要去做一個專業嘅體驗俾到人。咁同埋就係话我哋呢一间店要去做到一件事，就係希望每一个人入到嚟感受完咖啡嘅呢一个氛围之后，愿意係将一啲东西，我呢个东西可能係实物，可能係理念，带返屋企同人分享嘅。你可能唔买嘢都好，但係喺度有少少知识上面嘅所获，返到屋企同屋企人分享，喂、原来咖啡一回咁样嘅事喎，同朋友分享，咁亦都一个快乐嘅传递。我希望係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咁所以就话佢会比老上斗多咗商业嘅部分，但我唔希望佢係只有商业。係囉。
0: 是，所以你讲到呢度呢，我都留意到，虽然话喺佛山乐园呢一间店佢嘅铺面嘅面积唔算话十分之大啊、但係你哋吧台嘅位置呢都算係比较宽裕嘅。
1: 係呀係呀。
0: 即係嗰个冲煮嘅位啦，同埋专门做咗一个可以同咖啡师面对面嘅吧台。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其实嗰个位都系专门预留，有可能系有啲手冲嘅爱好者。
1: 冇错。
0: 系，即系需要过嚟嘅。
1: 系呢、這个系我一路都好坚定认为必须要做嘅。无论系公司点样去发展都好，唔可以将呢个基石嘅嘢丢弃咗咯。
0: 系啦，咁我哋都见到有啲网友咧就话：哎呀，上斗原来有新动向、哦。佢就话年初嘅时候咧，都过去你哋文华汇嗰间店咧。就是飲過杯美式啫，咁但係俾佢嘅印象呢就係覺得你哋嘅美式係比較香濃。
1: 多謝。
0: 其實個口感都係會偏濃郁一啲嘅。
1: 多謝。
0: 咁係咪真係新店可能都會延續呢一種相對比較濃郁嘅口感嘅風格呢？
1: 嗱，咁樣講下，我講新舊喺新老啦。老上豆呢基本上就得大家認為係好濃郁好香醇嘅嗰款豆去銷售啦，咁樣。咁但係新店呢嗰款豆依然会有提供俾大家。咁但係因为佢接触嘅人群啊，无论係年龄层又好啊，定係数量啦、都会比老上豆更加多。咁所以我哋哪怕连美式 純美式，先不提那些特調美式，純美式我們都

0: 都有更加多嘅豆俾大家拣。老上豆有嘅，新上豆有，但系老上豆冇嘅，新上豆会提供更加多俾大家。
1: 系啦，咁啊，亦都有人问啦，即系话嗱，虽然咧，乐园呢个位又或者同济呢一片，即系确实系好有嗰个咖啡嘅氛围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咧，佢原本就已经系有好多嘅咖啡嘅门店，吓点解都仲系，即系有冇考虑过话，即系分析过呢边嘅客流状况啊？有咁多竞争对手，会唔会都担心大家互相抢客咧？
0: 其实我好认可我爸爸嘅嗰个观点啊，佢几十年前就已经讲呢啲，其实唔叫竞争对手。其实都是叫行家，咁就大家叫成行成市做生意才会更加好咯。咁你如果分散晒一个喺城东一个喺城西，其实两个都好难继续呢一门生意落去。只有大家集合晒喺城中或者点样，反而我哋觉得更加容易利于每一家嘅推广咯。
1: 有冇真係去嗰边走走啊？睇下嗰边嘅嗰个商业嘅情况。
0: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
1: 你自己点样睇呢？即係同济嗰一片目前嗰个氛围又好，或者大家整体嗰个经营嘅状况。
0: 其实你话氛围就大家都知㗎啦，我哋市区就两大地方囉，一个就同济，一个就係
1: 瑞虹，
0: 唔係即係瑞虹同濟，我當我哋同一個就係南桂路啦，公安局後面啦，係啦係啊係啊，十七街區一頭咁樣。其實呢兩個我都會認為佢係十分之好嘅一個氛圍。咁但係就點解我哋喺二選一嘅時候都係選到翻嚟禪城咧？咁就因為的而且確我哋又遇到一個地利，就係咁啱嗰個乐园的地块去做整改，我们就二话不说就拿了下来了。其实它那个我们行完之后，当然作为实体店又好，什么都好，肯定会去考虑到周边的消费力啦，或者成成。我们觉得它竞争大，但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觉得对我哋市区嘅人群嘅消费力啦、人流啊，我仲系抱好大嘅信心嘅。
1: 系，同埋咧就系一嚟显眼啦，二嚟我啱先都咪后同阿嘉伟有讲嘅，即系经过嘅时候，我第一次经过一立眼见到，其实我以为佢系一间，即系佢门面其实唔系特别大啊。但系冇谂到入到去咧，其实几深下
0: 嘅。系啊，好深嘅。我哋门面可能5米零吧，可能6米都冇啊。咁但系深嘅话有10几米深。
1: 系，同埋佢其实就系一间好通透嘅房子。
0: 系啊，系啊，三面玻璃。
1: 系啊，系啊，即系你就可以直情佢系窗边都有好多座位嘅。
0: 系啊，窗边都有啊，咁就有好多大家会中意嘅嗰一种半户外空间咯。咁啊挨翻住我哋嘅玻璃，咁啊人就向街外坐嘅嗰种方式。
1: 是，但是冷气又够劲嘅，
0: 即系冷气够啊！今次冷气够，以前我哋上得有啲天台店俾客人话，冷气唔够，今次绝对够。
1: 哦，系啦，咁其实啱先阿嘉伟都有剧透一下嘅，即系除咗话我哋会有一啲新产品同大家见面之外咧，其实嘉伟都会即系可能都会坚持翻，希望店面会有更多嘅一啲嘅周边啦，又或者系其他嘅元素嘅体验俾到大家。咁而家系咪都密锣紧鼓筹备当中？
0: 系啊，系啊，系。因为大家知道就系话熟悉老上豆嘅都知道，我哋系代理咗好多唔同嘅知名咖啡器具啦。咁但系以前可能推广力度冇咁大，咁今次我亦都会某一个程度就话新上豆佢会算系一个展厅咯。大家可以当呢个概念，咁所以如果系中意各式各样嘅咖啡器具嘅爱好者可以过嚟，亦都去体验，系完全欢迎嘅。
1: 即到其时亦都会有一啲嘅唔同嘅咖啡豆进行售卖啦，器具。
0: 咖啡豆器具系啊，我哋呢间店嘅咖啡豆佢更新速度有可能会比老上豆会更加快。
1: 明白啦。咁啊，大家感兴趣嘅话咧，其实今个周末其实你随时随地而家去佢都有开门啦。
0: 系啊，有啊，有啊。
1: 营业时间系
0: 系朝头早嘅10点到晚黑嘅9点。
1: 我个时间都几长喎。
0: 如果正式营业之后，仲会再拉长啲，向前提早 开档啦，我哋好好佛山话，开档时间会再早啲，收档时间亦都会再夜啲，
1: 系啦。因为而家过去，我上次咧亦都过咗去一次去采集一啲素材啦，咁样而家。

0: 过到去都见到系有好多年轻嘅群体。
1: 系啊，我哋估唔到啊，
0: 估唔到，
1: 真系估唔到。因为点解估唔到呢？唔系话我对呢间店冇信心，只不过话而家系试营业阶段，系零推广嘅阶段，
0: 系
1: 已经系。不断客人入嚟入嚟入嚟落嘢不断，咁所以我真系好多谢大家嘅认可咯。
0: 证明都真系嗰个点位系好大嘅需求啊，
1: 系好大需求，好大需求。
0: 系啦，咁啊，有朋友仔咧就问啊，马家伟有冇考虑过新店咧会作为一个新式嘅培训点啊，令到乐园附近嘅人咧都可以入去变成一个咖啡主题嘅乐园咖啡店。哦，佢嘅意思我觉得系一定程度上，佢系话点样同乐园呢个元素结合啦。
1: 啊，系啊，我哋有探讨过，咁亦都系想将呢件事去落地。当然我哋内部探讨啦吓，就话做一个更加多嘅咖啡体验活动。喺乐园呢个点位会有，会有系啦，
0: 同埋佢激发咗我一个突发奇想啊，应该可以做一款乐园嘅联名特调之类嘅，即系因为小朋友、大朋友嚟到就可以打卡呢一杯，有住乐园影子嘅，系啊，哇，真系多谢阿基啊，
1: 系多谢多谢多谢，
0: 系啦，咁啊，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大家有时间嘅话咧，都系可以去下我哋上斗咖啡去体验一下，即系我哋郊围嘅一啲咖啡品味。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况，
6: 首先来看到天气方面的情况了。预计未来两到三个小时，顺德北部阵间雷雨持续，累积雨量可以达到暴雨量级。顺德城村、北滘、乐从、龙江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再来看到路面情况，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往蓝石方向、计划路江湾跨线桥往桂城。

0: 方向，海拔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德胜大桥往大良也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广三高速小唐路段往三水，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还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都是慢吞吞了。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爱情当中经常会经历的变化啊。很多人会因为这件事情呢暗自内耗啊，偷偷心慌。今天是有听众在后台倾诉，他说呢，我跟对象在一起呢，刚开始的时候是无话不谈的，早上醒来第一时间报备，路上看到有趣的风景，吃到好吃的东西，哪怕是路边一只可爱的小狗，刷到一条搞笑的视频，都要第一时间去分享给对方。那时候呢，聊天永远都聊不完的，熬夜谈心也是不觉得累啊，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满满的新鲜感还有在意。可是相处久了之后，好像一切都悄悄地变化了。那现在我们是没有吵架，也没有矛盾，没有冷战啊，感情也稳稳当当的，可就是慢慢没有了分享欲望啊。下班回家各自玩手机，日常很少主动报备了，遇到趣事啊，遇到情绪啊，第一反应不再是告诉对方，而是自己慢慢消化。所以呢，心里面会有一些不安，就有点纠结了哈。那情侣之间分享欲慢慢变淡了，是不是感情变质了呢？啊，是不是不爱了呢？所以才懒得分享跟倾诉呢？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困惑哈，在恋爱初期的我们好像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哈，恨不得把自己的24小时都摊开给对方看。可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热度褪去了，彼此也越来越熟悉，聊天的频次啊，分享的欲望啊，都会自然而然的慢慢降下来。那很多人就会下意识把这个分享欲下降等同于不爱了哈，其实真实呢就不尽然是这样。那新鲜时期的分享啊，更多是源于这个好奇跟试探。那时候呢，我们还不够了解对方嘛，想要靠近，想要磨合，想要彼此拉近距离，所以呢，拼命分享，主动倾诉，靠大量的聊天跟互动，一点一点的去搭建彼此的熟悉感呢。但是呢，长久的亲密关系最终都会从热烈的废话分享，过渡到安静的彼此陪伴。我想这是感情的常态变化吧，它不是消耗，也更加谈不上是变心哈，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啊，你觉得呢？

0: 好了，请各位来互动一下哈，你觉得恋爱久了分享欲下降是正常的平淡期，还是这个感情变淡的信号呢？你的感情里面是慢慢无话可说，还是说安静陪伴依旧安心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一下哈，希望每一段的感情都能够熬过那个平淡期哈，守住真心，褪去新鲜感之后依然是热爱如初的。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稍后见啦。
1: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聊到话题是恋爱慢慢没了这个分享欲啊，没话聊了，是不是不爱了呢？人见人爱陈小姐说呢，这样的状态呀，我的理解是应该是过渡到平淡期了哈。确实，因为两个人越来越熟悉了嘛，彼此的脾气啊、喜好啊、习惯呢、三观呢，都摸得清清楚楚了，也不再用靠那个频繁的报备啊、海量的聊天去确认爱意了，也不用刻意去分享啊来维系这个安全感了。看到好看的风景，也不再着急拍照发过去啊，因为心里面笃定下次可以一起去看嘛。看到好吃的美食，也不再立刻分享感慨了，因为呢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去品尝。那这种的沉默跟松弛呢，很多时候都不是敷衍啊，恰恰是感情稳定之后的一个底气。你知道对方是不会走的，知道彼此心意相通，所以呢不用刻意去维持热度了，也不用刻意去制造话题。好了，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牛奶咖啡。

看到小周周留言说，原来话少啊并不一定是不爱了，关键是遇到事情之后呢还愿不愿意找对方哈、啊。如果这样想的话呢，心就会安多了。还有阿芳留言说呢，我们回家都是各自玩各自的手机的，但是呢会顺手给对方倒一杯水。其实原来心里面呢都还是有一些慌，但是呢听了今天的话题，感觉好一些。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西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0%到90%。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佛山市都是雷阵雨跟局部暴雨的天气哈。未来三天呢，雷雨频繁的，请各位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的天气了。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那平时开会做笔记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手忙脚乱的哈，有时候出国旅游又有语言障碍哦。那长时间戴着一个耳机，耳朵也会又胀又痛啊，相信大家呢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烦恼。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国货黑科技好物啊，就是纽曼 STAI 耳夹式的耳机，不单只可以听歌，更是随身的 AI 生活智囊啊。那这款的耳机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满满的 AI 超能力啦，自带语音笔记的功能，在开会的时候、听课的时候、接听电话的时候，谈话内容呢都可以实时的转录啊，变成一个文字啊，重要的信息呢不会遗漏。那打工人、学生党提升效率呢，用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啦。还有专业的同声传译模式，出国旅游啊、点餐啊、问路啊、对接外企客户啊，面对面就能够实时会议了，轻松打破一个语言的壁垒。它还搭载 AI 模型，动动口就可以查资料、写文案、梳理思路，相当于把这个智能大脑啊揣在了耳边。那佩戴呢，体验也是非常出彩的，采用人体工学的一个耳夹，开放式设计，它不用塞入耳道啊，就好像一张纸那么轻，气囊硅胶亲肤柔和，久戴也不会觉得说压耳朵痛啊这样子。它是一个三角的稳固结构，运动啊、骑行啊、哇甩来甩去那样都不容易掉的哈，兼顾了舒适跟安全。那买耳机呢，当然要考虑音质方面咯，它配置了360度 ACS 声容混合技术，搭配12毫米的复合振膜哈，打造立体环绕声场，低音呢是浑厚的，高音呢听起来也很通透哈，搭配 ENC 的环境降噪，声音呢通话的时候是非常清晰的，还有 IPX4 的防水防汗，运动出汗呢也不用怕了。蓝牙 5.4 秒速连接，安卓苹果设备都兼容啊，总续航也是比较长的，日常通勤呢出行啊完全够用哈，轻触机身就可以切歌接电话。操作方面呢是非常简单上手的。那这款的高配置的 AI 耳机呢，今天给到大家惊喜价格只要99元啊，有黑色、有白色、还有玫瑰金和紫

0: 色四种高级的配色，扫码呢就可以去查验正品啦，还享有一年质保啊，非人为损坏就直接换新。无论是自用啊、通勤啊、办公啊、学习啊，还是送给这个朋友、送给家人，都非常体面实用的。想要体验一下国货 AI 黑科技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可以来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在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下单，或者来到我们的佛山家 APP 哈，在这个花生板块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呢，有一个传媒优选的按钮，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这款的纽曼 AI 耳机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啊！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八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啊！今天聊到恋爱慢慢没话聊了，分享欲下降了，是不爱了吗？好，我们刚才讲到说呢，可能是因为两个人越来越熟悉啦，彼此的脾气啊、喜好啊、习惯呢、三观都已经摸得清清楚楚了，就不用再每天报备了哈。但是呢，也要客观承认，不是所有的分享欲变淡都是正常的平稳过渡，也有一些变淡呢是真的疏离跟不上心啊。以前秒回、事事回应的，现在呢敷衍了、拖延了、视而不见。那以前主动报备、主动倾诉啊，现在就刻意沉默、刻意回避了。哪怕对方主动找话题啊，有的也只是冷冷的应付了啊，没有什么互动的意愿了哈。所以呢，真正要警惕的不是话变少了，而是心变远了。

哎，怎么样去区分是话变少了还是心变远了呢？哈，其实正常的平淡只是话少了，但是呢在意啊是还在的。那变质的冷淡呢，是话少了，偏爱跟包容也没有了。如果两个人呢只是日常废话变少，但是遇到大事呢依然是第一时间想到对方，彼此惦记，彼此体谅，难过的时候呢会互相安慰，忙碌的时候呢也会互相理解，有空时依然是愿意陪伴，那这种平静呢就是感情非常踏实的一个常态了。可是呢，如果分享欲消失的同时，陪伴没了，耐心没了，共情也没了，遇到事情呢，只会沉默逃避，懒得沟通，懒得磨合，也懒得在意对方的情绪，那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平淡了，也真的是爱慢慢的淡了下来。

0: 9月20日，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版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5: 不知道各位觉得恋爱久了，分享欲下降是正常的平淡期，还是感情变淡的信号呢？哈，在你的感情里面是慢慢无话可说，还是安静陪伴依旧安心呢？其实很多人接受不了感情的平淡期哈，总觉得这个恋爱就应该永远是热烈的，永远新鲜的，永远都有聊不完的话题啊。但其实呢，没有哪段感情能够一辈子都靠新鲜感去撑着吧。轰轰烈烈呢是恋爱的开始，平平淡淡也许才是感情的常态啊。热情会褪去，话题会变少，新鲜感会过期，但是偏爱跟踏实感却是可以一直留存的。

其实呢，不用因为一时的沉默而自我内耗，也不用因为话变少了就怀疑真心啊。分享欲呢，是心动的证明，但是懂得陪伴，懂得包容，懂得长久坚持，才是爱真正的模样吧。好的感情呢，它

不是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而是哪怕不说话也不会感觉尴尬，哪怕没有频繁的分享，也会依然笃定彼此的心意啊。好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喽。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扑飞啦！
5: 九二四路况，
6: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新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洛龙路旅海立交往龙岗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

0: 生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四路方。
1: 晏昼好啊，咁多位老友记，我哋先嚟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睇睇咧现时一啲缓慢嘅路段先啊。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对出往蓝石方向，而家系比较多车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布慢，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排队要等啦。仲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往丹灶方向有车龙，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唔多好走嘅。转过嚟望一望咧，就系喺桂和路呢边啦，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有慢，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乐松方向唔靓仔，广珠公路嘅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排队要等啊。其他缓慢嘅路段仲包括有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以及乐龙路嘅女海立交往杏坛方向。转个高速上边望望啦，广佛高速嘅横沙段往广州而家有车龙噶，仲有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一样要预松少少时间。嗱，头先讲到嘅位置啦，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进行报路况、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各位老友，传奇 ION 杀价帮带住惊喜嚟啦 ！DJ Ken 嚟到现场帮大家杀到最底价。首先讲下传奇先啦，第一款方盒子硬派插混 SUV， 月测全球首发，到时现车到店即刻品鉴，199蚊限时购，最高价值20000蚊嘅尊选权益。向往 E8 正企双保价低至160000多啲，向往 S7 现金直降45000。向往 S9 直降35000，全系车型，仲有置换补贴最高享15000蚊，报废补贴最高20000，军人购车额外再减3000。好啦，到 ION 啦，二七款嘅 RT 只要99800起 ，RT Super 版低至78000，仲有性价比之选 ION i60 89800蚊起 ，N60 90000出头可以开翻屋企。而家999抵2000蚊暑期限时膨胀金，哇，咁多重优惠，叠上叠啊！两个品牌嘅指定车型，仲可以享受佛山传媒补贴额外2000蚊，到场订车仲有专属到店好礼。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报咗名之后 ，Ken 哥同埋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买车想悭一大笔，唔好错过嚟紧8月16号同车时代杀价帮啦！
4: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5: 10次事故9次快，仲有1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6: ！Oh no！
4: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5: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7: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3: 各位老友，8月16号同车时代超级杀价帮广汽传奇专场重磅开启，今日咧同大家提前解锁今场三大王牌车型嘅专属福利，仲有全品牌叠加优惠，想买传奇嘅老友记千祈唔好错过啦！首先系今次专场嘅重磅新车传奇月七啊，系一部方盒子硬派插混大5座 SUV。佢嘅外观硬朗大气，2.9米嘅超长轴距，车内空间相当阔落，搭载 GMC 3.0 嘅插混系统，综合续航超1200公里，亏电油耗做到极低，底盘配备空气悬挂、3把锁、7种全地形模式，轻越野、自驾露营都能够 hold 得住。车顶标配激光雷达、高阶智驾、540度透明底盘一应俱全，兼顾越野性能同埋城市通勤嘅舒适性。一部车满足你家用、出游、穿越等多种场景，而家只需要199蚊就可以限时买到最高价值20000嘅月七先享尊选权益啦。当然，传奇另外两款热销车型嘅优惠亦都好惊人，向往 S7 杀价帮优惠价直降45000蚊， 大空间家用 SUV 性价比拉满。而第五代的 GS4 呢，限时专属价亦都只需要70,000+，可以说是预算有限刚需代步的首选。全系车型叠加多重福利，厂家置换补贴最高15,000元，报废补贴最高20,000元，指定车型额外享受2,000元的传媒补贴，仲可以享受2年免息贷款。影速、影跑、GS8、向往 E8、M8 等多款的热销车型均有正企双保底价，家用、商务全覆盖。记住啦，8月16日全期萨格邦专场，全部优惠仅限活动当日。到店试驾新车、订车仲有专属礼品。想抢先体验全期预测，锁定活动底价，快啲关注红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即可报名。报咗名之后咧 ，DJ Ken 同埋我哋嘅同事仲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记得唔好错过8月16日同车时代萨格邦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6: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6: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6: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1: 晏昼好，咁多位老友记，继续系 DJ Ken 啦，喺9月4日大气电波啦，同大家相聚嘅同车时代正式开始啦。咁今日咧出边嘅天气啦，稍微咧凉爽翻啲，啱啱先落完一场雨吓。咁虽然咧落雨咧，有啲老友咧就唔中意，但系你睇下前几日嘅天气，就好渴望落翻场雨啦。等我哋清凉翻少少啦。今日咧继续有两个钟头节目时间啦 ，Ken 咧同大家啦相聚嘅，除咗可以通过电台听之外啦，仲会有实时嘅视频直播嘅。咁大家咧系可以通过喺微信嘅视频号呢度啦，搜索一下同车时代啊，系啦，搜索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视频号之后咧，点点头像进行关注，然后咧揿播放掣咧，大家可以入到嚟咧同我哋快乐互动嘅。入到嚟嘅老记得啦，揿实右下角嘅呢个手指公，弹下你哋头像出嚟报个到先，好唔好啊？同埋咧。未关注我哋嘅老友咧，记得先点点关注。咁啱啱咧，大家咧可能怕通过视频直播间咧，已经见到啦，喺我隔篱咧，亦都坐住啦一位啦靓女咁样啊，好多朋友嚟到八卦啦，喺度问紧就话，边个嚟噶咁样。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啲老友啦，可能已经开始啦，期期都报住我哋新版嘅节目啦，都已经知道逢星期四咧，我哋会有啦车友维权帮嘅，我哋揾嚟啦，亦都系啲专业嘅律师啦上线啦，同大家沟通同埋倾偈。咁早前咧，啲车友咧，其实咧都留咗言俾我哋，将自己真实嘅个案啊，又或者自己经历过一啲事啦，发咗俾我哋。咁啊，其中咧有一啲咧就买车用车踩坑啦，咁啊跟住咧成套苦水唔知去边度倒啦，咁样去揾 4S 店沟通，跟住咧对方咧就各种嘅话术去敷衍你啊，跟住咧就系、是、推托你，想投诉又唔知道揾边个部门边个科室，想走法律途径咧，自己又唔系好睇得明啲法律法规、广告法，该收集咩证据亦都唔知道咁，最多啦，最后咧变咗咧就自己吃亏。早前我哋头先讲收到好多车友嘅求助，亦都帮一啲嘅听众咧俾咗啲嘅指引嘅。咁今日我哋会继续带嚟车友维权帮。咁大家啦，若果你自己有啲亲身经历啊，发生过啲买车或者用车啦，遇到不平等嘅事，或者系需要帮助嘅事，都可以直接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留言俾我哋嘅。
8: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你度系车友维权帮。
1: 好啦，咁事不宜迟啦，马上啦介绍下我哋嘅嘉宾在线嘅呢位靓女先啦。咁我哋咧请嚟咧，亦都系伟恒律所方面嘅刘律师上到我哋嘅节目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嘅。刘律你好。
9: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系啦，咁啊，头先咧有啲老友咧就喺度估紧啦，就话刘律师咧识唔识听粤语？咁我啱啱呢个问题已经代你哋问咗啦，佢话识嘅。咁另外咧有咗啲老友咧就头先就提出个要求 ，Ken 哥，我要求好简单，就系想阿刘律师咧用粤语同我讲一句下午好啫。
9: 大家好，我识听噶，我识
1: 听，
9: 识听。 唔识讲啫，
1: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唔紧要啊，最紧要咧，同大家咧进行咧快乐互动嘅。咁虽然咧就话啊维权，大家可能话系咪好严肃啊咁样，咁其实咧好多案例咧，我哋仲系希望咧同大家啦讲透讲白嘅。咁当然啦，平时点样可以同我哋反映你自己嘅一啲嘅情况或者故事咧？各位老友记可以咧通过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啊，系啦，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之后啦，点击下车主服务呢度，咁喺揿入去车主服务咧，就有一个车友维权帮嘅，咁你拣入去咧就可以写低你嘅情况，我哋会有专人联络你啦，同你进行咧实时嘅跟进嘅。嗱，刘律师，我哋咧早前咧又收到咗好多车友嘅求助嘅信息啦，咁我哋不妨咧今日咧将呢啲嘅 case 啦系讲出嚟，同我哋嘅听众或者系睇紧视频直播朋友分享下，亦都请你咧俾啲专业嘅意见，如果遇到类似嘅情况，我哋应该点样办嘅？嗱，我哋改落记，不妨睇睇第一单案例啊。呢位系阿陈生，阿陈生咧就喺旧年12月买咗一部25款嘅吉利银河星蓝7，咁120公里，应该系插电混合动力噶啦。呢只车提咗翻去之后啊，提咗翻去之后就好多故障。嗱，吉利星蓝7啊，咁就话车身好多异响，咁啲核心部件咧就反复啦入到去翻去 4S 店入厂换嚟换去，频繁去 4S 店维修，咁啊嘥咗好多时间同埋精力。咁咧佢嘅情况系点样咧？第一个车窗啊，应该系车辆嘅天窗有异响啊，啱啱买车冇几日就已经开始出现呢个故障啦。开到去售后检测嘅时候咧，工作人员直接同佢讲，没办法解决。然后全程竟然冇做任何嘅检修处理嘅。第二个情况就系部车个主驾嗰个车窗有异响，车窗开到一半，经过啲凳嘅路嘅时候咧，有异响噪音就好明显啦。咁售后同样回复佢，这个系属于正常情况，又唔帮佢整嘅。第三个问题，胎盘有异响，到店检测之后咧，确定。

0: 避震轴承有故障，门店啦更换咗左右两个前碌嘅避震轴承，呢个问题解决咗啦。第四个问题，刹车又有异响，检测判定咧佢嘅刹车泵系损坏，更换咗新嘅刹车泵之后咧故障就消除，未完啦。仲有第五个问题，部车刹车完全冇刹停，即系未刹停嘅时候咧打方向啦，会出现明显嘅异响。售后又话佢个方向轴有故障，但系店里边咧系冇配件，暂时冇办法整，只能够等配件嘅。咁啊，陈生买车到而家真系冇几耐时间啫，一部新车出现咗五个问题，咁佢自己咧核心诉求就有嘅。比着我都好头痕，即系自己买个车回来一年左右不到的时间。这么多问题，对不对？
1: 嗱，
0: 佢嘅诉求第一个就系希望咁多问题，呢部车你帮我免费换过部新嘅车啊。第二个就系如果达唔到换车嘅标准，咁你系咪应该赔翻几次维修产生嘅误工费同埋交通费，同时延长成部车嘅质保期限呢？咁样咁喺度咧，佢就话想请教下我哋嘅律师。我就一部新车出现咁多嘅情况，好似头先讲到嘅，符唔符合家用汽车三包退换嘅一个法定条件？如果冇得退啊，冇得换，咁我主张嘅嗰啲误工费啊、交通费有冇得赔嘅咧？咁啊，睇下同阿刘律师倾下偈，俾啲专业嘅意见我哋啦。
1: 啊，你好，其实我刚刚听到这么多的买车出现，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出现这么多问题，确实换做谁都接受不了。但其实我们结合三包，就是国家的三包规定呢，就是家用汽车产品维修更换退货的责任规定，这一个法律规定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当明确的门槛的。对于能换或者说是能退的这一个条件的话，那第一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硬性的，就是短期内如果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故障标准，比如说60日内，就是在购车的60日或者行驶3000公里之内出现了制动、转向、车身开裂或者是漏油啊、燃油泄漏这一系列严重的安全故障呢，它是可以直接申请退换车辆。对，那还有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个长期累积的一个维修标准，就是只要满足以下的一个条件，比如说三包的有效期内同意安严重的安全故障累计维修两次。那第二呢，就是三大核心部件，比如说就是三大，就是发动机、变速箱还有三电系统核心部件累计更换两次。那第三呢，就是同一个质量故障累计维修超过四次。那第四呢，就是车辆所有的质量问题累计维修总时长超过30天。那如果满足以上的条件之一，也是可以进行一个退换的。
0: 咁就咁睇啊，陈生而家呢部车嘅故障好似又未满足得到而家话退换车咁嘅条件，系咪啊？
1: 系啊，就是他其实刚刚我们聊到的陈先生的这个问题，他其实不属于同一质量问题反复维修，因为它没有出现单一故障满四次啦，也没有三大核心的一个部件更换两次的这种情况，那么就要看他，就是陈先生他有没有去统计一个总维修时长啊？比如说超过30天内，比如说那些配件他都还没有到，那其实这个时长也是要计算的。
0: 而且呢，你阿陈生，我提醒你啦，头先阿刘律师都讲咗啦，几多次几多次都好，无论系几多次，你都要保留呢，就係你消费咗嘅嗰个单据，即係比如你有整车又好啦，佢接车单啊、整车单呢啲你要保留，咁你先至计呢个次数嘅时候啊，先至可以正式係应证据嚟去统计嘅。若果你就咁话俾咗钱啦，跟住乜票都唔攞个 4S 电话，我哋边有嚟整过啫，咁你即係讲唔清㗎喎，咁呢、个而家咁样冇得退车或者换车，咁我车主都很麻烦的哦。
1: 对，但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二个问题还是可以去满足的，就并不是说哎，我出现那么多的一个问题，难道我就这样子自认倒霉吗？其实并不是的，就像我们刚刚聊到说能不能要求门店，比如说赔偿误工费啊，或者说是维修费，这些是可以满足的啊。其实我们是可以向门店或者是厂家，其实可以同时索赔维修产生的一个实际损失，就是我们比如每一次去，你一年内都修了那么多次了，高速费、油费、停车费，还有就是比如说对，就是你要请假嘛，误工费，这些都是可以主张的，但是要保存好车票啦，单位去开具一个 故宫证明，就是请假的证明啦，每一次的维修工单，这些都是要保存好凭证的。

0: 听到刘律师的解读，很多朋友或者都应该会知道了，怎样才可以满足得到呢，就是这个汽车三包方面的一个退换车，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满足得到这个条件的。但是不是说食死猫，我们都还是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若果真的部车出现问题，是他承认是部车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之下，你还是要保留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单据。当然若果你的情况比刚才那位陈生更加严重的话，你不妨可以通过刚才讲过就是唱价车主俱乐部，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然后找到车友服务车主维权这里，按一按，然后将你的故事写给我们，我们帮你进行跟进，并且为你进行维护你自己的权益的。好，跟住落嚟，我哋睇下第二个案例先啊。咁呢个案例咧，虽然咧有车主同我哋反映啊，我后来上网查咗一查，其实全国都有唔少咁样嘅情况嘅。咁呢个咧就系专门针对网约车车主嘅一个情况嚟噶啦。咁啊，早前咧有位网约车司机啊，黄生吓，咁佢喺佛山跑网约车嘅。咁喺2024年嘅时候。2024年的时候啊，买咗部车嚟跑网约车。当时购车嘅时候，买车嘅时候啦，销售全程咧就同佢宣传，就话我呢部车三电系统系终身质保嘅。咁口头咧全程讲嘅都系福利吓，咁啊完全咧冇主动话俾佢知啲限制嘅条件。到签纸质购车合同嘅时候啦，咁啊黄生啦后来咧睇到翻去翻查合同啦，先至会见到有一行好细嘅字。写住得备注，就话终身质保仅限非营运车辆嘅车主，必须要系首任嘅车主，每年行驶嘅里程唔可以超过30,000公里。当时阿黄生2024年买嘅时候系完全唔知道嘅，咁但系就将呢部车登记咗做网约车啦。咁啊日常咧接单啦，系嘛，正常跑，每日都跑唔少里程。咁部车咧而家咧其实咧已经系跑咗10,000+公里噶啦，咁啊远远超过咗咧佢嗰个30,000公里嘅呢个条款嘅限制嘅，一年跑100,000公里，咁你30,000公里早就过咗啦。好啦，然后问题嚟啦，喺上个月啦，上个月部车弹出咗个故障，就话电池故障，然后报警。咁黄生咧第一时间咧就开住呢部车咧就翻去 4S 店嗰度咧进行检修啦。检修嘅报告就话俾佢知，原厂嘅电芯衰减问题，属于车辆出厂自带嘅自身故障。啊，我咁样讲到，大家应该估到系咩车啦吧？啊，咁然后 4S 店咧就话啦，喂，唔系、哦，虽然系咁嘅问题，但系你部车而家走咗跑营运、哦，唔满足终身质保嘅附加条款、哦，就拒绝免费维修。咁要整得冇问题，俾个报价你啊，7,800蚊。好啦，黄生睇到眼都擎埋啦，7,800蚊喎咁样。咁而家呢睇嚟睇白呢，佢就问我哋节目组啦，咁就话呢、我有三个要求，睇下其实满满足到，即係应唔应该咁样要求啊。第一个佢就话应该呢间门店系免费帮我检修嘅，同埋应该要更换个故障嘅电芯嘅，即係电池啊。咁第二个就话撤销合同里面唔合理或者刻意隐藏嘅呢个质保限制细字嘅条款，即係话营运车辆唔俾唔满足得到啊、第三个就话要赔付今次车辆故障产生嘅拖车费用咁样。咁啊，请教下刘律师。咁啊，首先第一个呢、这个三电终身质保营运车辆排除在外嘅小字啊，冇主动告知消费者，呢、这个算唔算咗一个虚假宣传呢？第二个就系营运车辆如果出现咗咁样嘅问题，门店要求你自己俾钱整，合唔合乎法律规定呢？
1: 首先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这家商家以这一套操作来其实就是有点虚假宣传了、就是来对这个车主用小字的这种提示隐瞒重要条款，并且是宣传终身质保，这个动作就已经是构成虚假宣传了。然后同时呢，门店单纯以营运车辆来拒绝修理这个故障电池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0: 哦，咁样、即系首先第一个呢、这个已经系构成咗虚假宣传，因为你买车嘅时候冇同人哋讲，
1: 系
0: 你喺嗰度好细嘅字咁样啊，边个会留意嗰行字咁样啊？呢、这个就造成咗呢个虚假宣传啦。同时咧，刘律师嘅意见咧就话呢间店咧系唔可以因为呢部车系营运即系跑网约车咁样而拒绝维修原厂嘅故障电池，因为唔系个车主正话，系你个电池 本身出现故障嘛，系咪？
1: 是的，是的。
0: 咁啊，关于呢个虚假宣传嘅认定标准系点样嘅咧？
1: 就是我们有广告法，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规定，

0: 经营者在宣传商品的时候，对于它的核心福利以及最关键的一个售后保障，对于限制性或者免责类的这种条款呢，必须是主动高亮提示，口头清晰的进行告知，不能够藏在这种比如说一行小字，就是大家看都不会去看的，其实它这种就属于是一个刻意隐瞒啊。销售它全程就只强调三电终身质保，但完全不提出营运车辆无法享受这个政策，它其实就是已经核心隐藏了一个核心的免责条款，误导了我们这个王先生基于销售的一个口头承诺完成了这一个购车，就是这种就是属于一个典型的虚假宣传了。对。
1: 咁先前呢，其实呢就厂家就话有厂家呢个咩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啦，但系呢有啲老友亦都话啦，喂，咁我哋本身国家对于售出嘅商品吓、汽车都系商品啦，系应该有三包政策嘅，呢、个点样区分呢？
0: 大家就是要区分好厂家营销的一个终身质保，这种就是大家为了卖车嘛。然后销售性质这种福利性的这种保障，和我们国家强制的家用汽车的三包规定，它其实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国家出台的三包规定是从来没有去区分营运车辆和家用车辆，它只要车辆在原厂质保年限或者质保的里程范围内出现了故障，经销商和厂家就必须去提供免费维修服务的。
1: 嗱，呢度讲到刘律师讲得好清楚，就系免费维修服务，厂家要提供呢个免费维修服务。国家嘅三包政策系冇帮你区分话系咪跑外嘅车啊，系咪营运啊咁样嘅。咁而且我去理解，会唔会系国家嘅政策一定系高于一切嘅？即系你嗰啲应该系厂家自己定嘅咩？终身质保呢个政策系咪营运呢样嘢？我根本唔理你啦，你要跟翻国家政策嚟走。
0: 对，国家的三包法规是，它是强制效力，就是厂家或者商家销售不能够对抗这些法律的法规啊，它比如说一些附加的限制啊，或者营销福利，它是不能去对抗我们国家三包的这么一个政策的啊，它是有强制效力的。
1: 嗱，呢个即系唔可以话你因为跑网嘅车，佢就会拒绝佢自己嘅故障电池嘅维修，要你俾钱，即系话呢笔钱我唔应该俾嘅。
0: 系。
1: 哦 ，OK， 咁嗱，最后咧，我哋都俾一啲跑营运网嘅车嘅车主，包括跑拉拉啊呢啲咁嘅货运新能源车嘅车主提个醒啦，咁样。但凡你买车嘅时候咧，就系啲销售咧鼓吹就话咩三电终身质保啊，你要对好啲字，尤其头先阿刘律师都讲咗好多呢啲甩咳嘢噶，哇喺个合同嗰度。细到蚊子仔手甲之嗰啲咩字，特登噶。跟住咧，佢会可能怕当时会谂咧，就嗱，我写咗噶啦，你我写咗喺度啦，合同白纸黑字，你睇到你先签噶嘛，咁样咁啊唔怕。其实因为而家手机录音亦都好方便噶，咁你去即系话买车嘅时候签合同嘅时候，你若果多个心眼，你咪不如录低全程嘅过程咯，等等。咁呢个亦都系 OK 冇问题嘅。好啦，嗱，咁啊，头先我哋讲咗两个案例啦，都好有代表性啊。咁啊，心机或者系睇紧视频直播嘅朋友，亦都可以同我哋互动交流。假如你自己平时喺用车或者买车过程当中遇到呢啲咁样俾人呃、俾人困啊，又或者遇到啲不公平嘅对待，你可以将你嘅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帮你啦进行跟进嘅。咁方法好简单，你只要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之后啦，跟住点击下车主服务。入边就有车友维权帮，你喺上边啊，去写低你嘅故事，留低你嘅联络方式俾我哋，咁就 OK 噶啦。好啦，咁啊，刘律师，我哋先稍事休息，听只歌，转头翻嚟啦，我哋4点钟过后继续同大家进行互动啊。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好啦，我哋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一望啦。现时一啲缓慢嘅路段啦，四点钟过后，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系多车嘅，桂江立交过罗村方向排队，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唔多好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有慢。转过嚟望望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过广州方向，而家排队要等啦。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对出多车，德胜东体育中心对出往五沙方向布慢，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布慢，仲有高富路大金山公园对出往龙岗方向，你要等一等嘅。咁至于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横沙段过广州方向而家有车龙，李二环啊 ，sorry 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啦，而家亦都系布慢嘅。头先讲到嘅位置，各位小心俾避啦，有最新嘅信息，你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二十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了，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各位老友，如果你买车想是拿来日常通勤，又想拿部新能源代步的话，嚟紧8月16号同车时代杀价帮，广汽艾安专场专属福利，提前今日剧透啦！重点同大家讲下主推的新款爆款车型，仲有全品牌叠加优惠，想买的老友记得留意啦！今次专场的核心主推车型就是2027款的全新艾安 RT 啦。全新上市专属价，哇，99800起！作为专为城市通勤打造的智能纯电 SUV， 它搭载了高阶自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可以话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是完美适配的，就算新手司机一样轻松上手。同时 ，iOn RT Super 版今次专属价只系需要78000蚊，叠加报废国保之后咧，性价比直接拉满。第二款热门车型就系 N60 啦，10万级别少见嘅标配激光雷达、高阶自驾功能齐全嘅 SUV， 高速领航、自动泊车、复杂路段通行全部轻松实现。车里边咧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啊相当啱嘅。叠加报废国保、厂保，今次杀价帮专属价90000几多啲啫，再加999蚊，仲可以抵2000蚊暑期限时膨胀金，多重优惠同步享受。第三部就是家用刚需爆款 iOn 嘅 i60 啦，叠加国保、厂保之后，杀价帮专场只系需要89000蚊起，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适合不过。记得8月16号广汽艾安杀价帮专场，全部优惠仅限活动当日，全部指定车型仲可以领取传媒2000蚊专属购车补贴，到场可以一次性试驾新款 RT、N60、I60 三款热门车型，订车仲有专属到店好礼。想要锁定叠加底价嘅老友记，快啲记得报名渠道 微信添加红车时代，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快点关注，关注后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预约报名的了。到时 DJ Cam 同埋我哋嘅同事仲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买车想悭一大笔，唔好错过8月16号我哋嘅同车时代杀价帮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3: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3: 破界向前冲。Hey， 我出嚟，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5: 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咁头先听到啦，我哋声大都会知道啦，我哋嚟緊呢个星期日嘅晏昼啦，将会有杀价帮㗎。广汽传祺同埋广汽艾安嘅杀价帮。到时啦 ,Ken 哥啦将会带报咗名嘅朋友啦去到现场啦，同大家一齐去攞个大平价。就算係新车一样都有平价同埋补贴啦，千祈唔好错过。具体嘅情况大家亦都可以啦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睇下啦，我哋上边呢亦都会有详细嘅介绍㗎。咁今日呢会有律师上线嘅车友维权帮啦。咁头先话好多车主听完之后啦，马上俾啲辣咁将自己遇到嘅啲问题咧发送过嚟嘅。事不宜迟，我哋亦都会即将为大家进行解答。咁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 Ken 之外啦，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嚟自有伟恒律所方面嘅刘律师嘅，再同大家打声招呼先。
9: Hello， 大家下午好。
5: 唔讲粤语啦，我今次
9: 唔
5: 讲啦。系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咧收集多啲问题啊，咁但系咧呢啲问题咧，大家可能怕因为字数所限啊，写得唔系话写得好详细，咁点办咧？我仲系嗰句，我哋有线下嘅互动渠道、留言渠道嘅，咁各位系可以通过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嘅小程序之后咧，上边有一个车主服务嘅栏目，你揿入去，跟住就揾到车友维权帮嘅啦，再揿。车友维权帮就可以咧，就写低你嘅情况，我哋有个表格写低，然后后续咧，我哋会有专人同你进行跟进嘅。事不宜迟啦，继续要读读你哋想咨询到嘅问题先。
10: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5: 刘老师，嗱咁啊，其实咧有啲车友问到啲问题啊，比如话第一个问题咧就话，而家咧就啲嗰啲4S 店啊卖车出嚟咧，就经常咧讲咧就话咧终身质保啊嘛，或者点样啲，即系我哋所讲嘅有啲保障条款啊，但系咧佢亦都有啲条款咧比较霸王啊，咁啊中间咧亦都讲到咧就话，哦你每一次做保养。都要翻到去 4S 店嗰度，翻翻嚟我 4S 店嗰度做保养，有保养记录啦，我先至认你系呢个终身质保咁样嘅。咁但好多车友咧，或者咧就话啦，喂，我唔一定要翻去 4S 店度下下做保养吧，咁样我屋企自己附近整下啲简单嘅东西咁就 OK 啦。翻到 4S 店有时又贵又远啦，咁样咁呢个情况满足唔到佢话一年啊，比如话几耐啊，要几多次翻去做保养啊，咁样就冇咗个终身质保，呢、這个啱唔啱合唔合理嘅咧？
9: 其实这种情况是合理的，因为您如果去外部，就是外面的维修店进行保养的话，那您根本就不知道它会进行哪一些改造，或者说有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电车啦，就一些电池啊或者增程器啊，它进行一个更换，那可能会存在很大的一个安全风险。
5: 咁所以呢即係其实佢厂家有厂家嘅考虑，就係话驚住你喺出面整嘅时候冇按照佢嘅呢个要求啊，或者按照佢嘅一个正规正常嘅手续嚟去做流程嚟去做，咁导致佢部车出现问题嘅时候呢就唔知道大家拗数口边度出问题啦。哦，即系基于一个咁样嘅考虑，跟住落嚟，我哋再睇下呢位车友嘅留言啦。阿文咧就我买咗部咧就系比亚迪嘅05EV 海豹05EV 系嘛？边间店买嘅？佢话上年9月份买嘅，佢话今年4月份咧发现啦呢部车，佢买呢部车啦，行车摄像头黑屏啦。跟住电话同 4S 店沟通过，亦都去 4S 店检测过，检测唔到咩问题出嚟。咁佢话我而家系咪只能够不了了之呢？咁样佢话呢我买呢当时就睇中咗佢呢个天神之眼系统嘅。咁但呢而家连行车摄像头都可以黑屏。呢、这个点办点解决呢？咁样。讲真啦，首先第一个啊 ,4S 店检测唔到咩问题，呢、这个系唔即系逻辑是不通的。
9: 对。 您首先已经出现问题，那您如果连 4S 店就是售卖车辆的这一个主体，它都检测不出来问题的话，那没有人可以去帮到您呢。但您遇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您首先第一，你要保留好证据。
5: 对，
9: 比如说您去把您的车送到 4S 店，那送过去的时候，您就要拍照，然后对接的时候，跟销售和售后去对接的时候，您可以录音啊，拍照或者哪怕录像都是 OK 的。你因为你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你不是说采取一些其他的，
5: 不是偷拍嘛？
9: 对对对，
5: 不需要偷拍的这些。
9: 哎呀，你光明正大的取证嘛，你出现问题了，那您拿到这些证据之后呢？首先第一，您也可以跟，就比如说您说 4S 店的领导或者老板出来，我跟你协商。你协商不了的情况下呢，你就去监管部门、市场监督啊这些监管部门啊，你让监管部门来介入进行一个调解。
5: 中间其实仲可以有一个程序嘅提醒大家啦，比如话你有呢、这个录音啦，你有呢个证据揸在手啦，即系只要你系能够录低到，或者系你能够记录得到，个 4S 店话俾你知，我检测唔到咩问题啊！
9: 您就拿到这个、
5: 一句说话，或者系呢一个答案，甚至乎你个检测单，你同佢讲，佢够胆喺上边咁样写，我检测唔到咩问题，你第一时间打厂家400电话。唔使讲咁多，第一时间打厂家400电话，呢、这个 4S 店会俾人罚到眼坦坦，俾厂家罚到眼坦坦都似。你竟然检测不了你自己销售的车，如果说顾客有问题，那你都承认是有问题了，对吧？你承认是有问题，但是你检测不了，
9: 你又不知道，您自己都
5: 不知道什么问题。咁呢个你都唔使急住去搵呢个市场监管部门住先，你最快解决嘅系打400厂家400电话，将呢个情况同佢讲，我喺边间店买嘅，几时买嘅，边部车，我有完整嘅证据，买车嘅发票全部喺度啦。而家 4S 店话解决唔到我呢个问题。佢竟然話唔知道係咩問題，你信我，好快脆廠家就會即刻派人落嚟約你過嚟，跟住攞部車嚟進行檢測。因為廠家會專門有一個部門咧叫救火嘅，呢、這個叫救火部門咧就話遇到一啲 4S 店解決唔到嘅呢啲問題咧，佢哋會馬上派啲高級技術員過嚟去同你進行協商同埋解決嘅。呢、這個係最快解決嘅問題嘅方式。當然啦，我嘅建議無論你有冇取证都好，只要佢 4S 店你係真实经历过佢话解决唔到问题，你都可以打厂家400电话去进行反映呢方面嘅情况。若果厂家都再话解决唔到啦咁样嘅情况，你话俾我哋知，我哋帮你话俾大家知，有朝一日原来比亚迪都解决唔到嘅情况。当然啦，我相信呢个其实唔系比亚迪嘅初衷，应该系若果真系按照你所讲嘅，系呢间店呢、这个售后接待你嘅人员佢自己唔负责任啫，我嘅估计应该系咁样吓，系佢自己唔负责任啫，即系冇理由咁啊！间 4S 店你话俾我知，解决唔到问题系咪啊？嗱，阿文就补充啦，佢话我打咗12315啦，都话只能够同 4S 店沟通，呢个系正常嘅。你打345又好，315都好，佢都系解决唔到问题，因为你要整车嚟。

0: 一个诉求，你系要整好部车，系咪先？你而家诉求，我唔系先要佢赔钱，系咪先？我而家先要整好部车，系解决问题先啊嘛，系嘛？嗱，呢个就系我哋俾到你嘅一个建议嚟嘅吓，好唔好？我建议阿文，你求其你打打呢个厂家400电话，你而家四点几啫，翻紧工噶，直接打吓。因为我呢边啊，而家一时之间未有呢个400电话，如果唔系，我帮你拨埋过去，帮你去问佢嘅情况噶啦，好唔好？好，跟住我哋再睇呢个 case 啊。呢、这个 case 咧，亦都系先前啦，有位车友提供嘅佢自己一个情况，咁咧就系关于呢个新能源车改装嘅问题嘅。咁呢个改装咧就系东莞嘅一位车主，佢又买咗一部咧就系纯电车，咁啊日常咧通勤咧觉得咧就话个续航唔够用，续航不够，系咁啊私下就揾第三方嗰啲改装门店，咁就喺车嘅后尾箱嗰度加装咗个增程器，那个增程器呢？可能呢，你们刘律师你可能不太知道哈。他现在那个车呢，不是有那个纯电版、增程版啊，纯电版、增程版。
1: 对对对。
0: 增程呢，其实呢就等于孭咗个奶妈，即系我哋所讲孭咗个充电宝，但系佢要加多个油箱落去，用油嚟去发电，然后供电俾部车嚟当电车嚟行。咁呢位车主，我估计佢呢就系觉得佢自己纯电嘅续航唔够，就去出边咧私下加。装一个咁样嘅增程器，系啦，咁、然后喂，你加增程器，你可能仲要加埋油箱嘅、哦。吓、啊、系有揸搞咗个东西喎，
1: 系
0: 啊，咁当佢话咧，当时改装个商家咧、就系、是、实牙实齿讲啦，就话、牙齿当金使，我呢个系无损安装嚟嘅，就算发生交通事故啦，保险都会一样赔嘅。好啦，隔咗年几，又系上个月，阿李生开住部车喺高速公路嗰度咧就追尾，部车起火。
2: 损毁啦，
0: 啊，即系着火烧咗啦。咁保险公司嘅人咧到现场查嘅时候咧，就发现咗佢部车咧就系加装咗呢个外置嘅燃油增程器，之后咧就出具咗个叫做拒赔嘅通知书。拒赔嘅理由非常之简单，就话你私自改动车辆嘅原厂动力结构，导致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事前又冇向保险公司报备我做咗呢件事，所以今次嘅所有车损啊、第三者责任险全部唔赔。咁而家变咗问题嚟啦，成部车烧啊，烧咗十几万噶啦，咁全部要你呢个李生自己孭。咁咧佢就想咨询下律师，佢话咧第一个，佢话改装商家当时同我吹水，就话改装之后保险会正常赔噶，最后而家拒赔，保险公司拒赔合唔合法咧？第二个佢话当初我俾钱做改装呢个门店，需唔需要承担相应嘅赔偿责任呢？
1: 其实我们刚刚跟 Ken 就聊到这一个，就是去外面进行一个保养啊、维修这种情况，这个就是大家经常也会遇到的。其实从保险公司这一块，它的拒赔是合法合理的。啊，完全合法合规，因为在2026新版新能源车险的条款中间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如果车主私自去改装三电系统、动力结构、加装一个外置的增程设备，都是属于保险免责的情形。那现在我们这位车主他擅自加装燃油增程器，直接就改变了车辆原厂的构造，那它的风险和它的危险系数就是大幅增加的啊，就增加了一些爆炸风险啊，这些等等自然风险，且它确实没有在事前主动告知保险公司变更这一个风险的等级，事故之后去要求申请保险公司理赔的这种情况呢，保险公司确实它是有权拒绝全部的一个商业赔付。
0: 这个很容易理解，我相信你问100个人，100个人都赞成保险公司，都会知道保险公司是不应该赔的。这个我觉得不需要拗的，因为你是自己重要，不是原厂的，你在出面那些档口仔来去进行加装的，是不是？这个肯定保险公司是不会赔，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问到第二个，就是他改装那间店使不使赔钱给他？
1: 改装这家店是有这个义务赔偿的。首先您看他的一个责任，他首先是刻意去做了一个保障，
0: 对，
1: 也就是虚传嘛，宣传嘛，保险全赔，并且他说没有任何的风险，没有任何的损失，刻意隐瞒了改装所带来的一个 保险失效和质保作废的风险，它其实已经是构成了法律上的一个消费欺诈。
0: 系欺诈咧，呢啲摆明就系欺诈。有咩可能保险会帮你全保啊？仲会帮你出险先得嘅系咪？
1: 嗯，对。那我们这一位先生，他可以去收集一下当时改装转账记录啦，然后微信聊天记录啦，或者是录音啦，还有一些改装的合同等等这一系列的证据，去跟商家进行一个协商。协商不成的话，那他只能去起诉了。那这个商家的义务是呢，他可以我们这一位先生是可以要求全额退还当时的一个改装费用，并且同时呢是要主张赔偿车辆烧毁时相应的一个部分的经济损失。因为我们也要做一个鉴定的嘛，比如说这个损失是不是全部都是由这个改装带来的啊？那我们其实大家就是要注意，在就算你去起诉改装店，其实也没有办法去强制你保险公司再来进行一个理赔，损失你只能向这一个改装公司进行一个追偿的。
0: 咁样李生，若果你今日啦，我哋将你，因为你留咗言俾我哋，后续都会电话同你跟进呢啲咧，系需要专业嘅律师啦，为你进行一个辅助同埋帮忙。你放心啊，我哋同车时代同埋伟恒律所亦都会为你提供呢一类型嘅服务嘅。咁所以咧，你可以咧就系再同我哋讲吓，咁特别咧。若果其他嘅车友唔一定话好似李生咁嘅情况啊，你係需要到揾到律师帮手嘅解决你头先或者你讲到呢啲问题嘅，放心交俾同车时代，我哋会帮你手嘅，真係㗎。嗱，两种方式，第一种呢，你就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揾多啲小程序之后啦，跟住揿呢个车主服务上边有一个车友维权帮嘅，你揿咗入去 OK 啦，咁就写低你嘅情况，留低你嘅电话，我哋会联络你。仲有一种情况更加简单，信得过我过嘅，你加我微信，到时咧我将律师咧帮你一齐嘅起个群啦，到时咧亦都会为你进行解答，好唔好啊？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嘅，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嗱，我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你可以加到我哋嘅微信啦，为你进行一个帮助嘅，好唔好？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嗱，争时间啦，因为哇，时间去得好快，我哋继续睇下另外一个 case 啦，同埋案例啦。呢、这个又系一个李生买咗一部 SUV 喺旧年，车用咗一年啦，咁而家咧发动机啊、底盘啊、车载电器都出现咗好多质量故障，咁啊入个厂几次噶啦，咁啊然后咧佢每次攞到手嘅维修工单咧，净系记录咧当日咧喺现场整咗几多个钟头，跟住门店咧就刻意啦隐瞒车辆停电等配件嘅全部停工时长，刻意压低账面累计维修时间，等个车主达唔到30日。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就门店帮他去维修的时候啊，门店帮我维修的时候，咁咧就系特登，即系你头先阿刘老师都讲咗，已经呢个呢个30日呢个退换车嘅呢个情况，呢个情况，咁即系你变咗嗱，我哋讲俗啲一句说话吓，你有张良计就佢有过长梯，就变咗咧，而家呢啲嘅 4S 店咧就刻意咁样嘅规避呢个退换车嘅条款，整又达唔到标准啊，总之就。完全按照达唔到标准嚟同你整啦，系啦。咁佢而家想问呢个问题，咁佢话咧佢又删减又呢、這个改呢个维修工时记录，系咪违反汽车三包嘅规定咧？咁样然后咧，我手里边啦，佢话即系我手里边咁样有呢个配件嘅订货单，店里边应该都有监控录像噶，我哋可唔可以调佢监控出嚟，作为一个有效嘅证据，重新去核算总嘅维修时长，达标后申请成部车退换？
1: 首先我们明确回答一下，对于 4S 店这种盈利周期然后篡改维修工单呢，它明明确确就是属于一个侵害消费者三包合法权益的违规行为，它是违反了家用汽车三包相关规定的。那对于这种情况，比如说车主他手里有这个配件订货单，那他想要调这个店内的监控录像，他自己本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他可以去同时求助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实，就直接举报这个行为，然后对于这一个涉事部门呢，就是去把这个监控
0: 调查
1: 对，把这个监控固定下来啊。那因为根据我们一个，首先我们刚刚其实在第一个案例就聊到了30天内明文规定，因为它是要算进一个累计时间30天，它才达到一个退换的标准嘛啊。那我们这一位车友他的问题就是，他的车辆进厂检修等等这些工单他全部把它篡改了， 但是我们在正常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全部算进来这个周期的。比如说就是配件没有到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车辆停在这一个 4S 售后等待的这个期间
0: 也算，
1: 也算、哦、应当算，
0: 即等配件的时间都是计在这30日以内的，
1: 对，都是要算进来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其实这个就是最关键，就是一个证据了。我们要把您比如说第一天停进去这个 4S 店，你要拍照，然后第二您在那个，一般我们大家有车都知道，就是车友都知道会有一个聊天群嘛，售后的时候会有一个聊天群，他可能会在这里面给您进行一个对接啊，您的车辆配件到哪里了，有没有，什么时候到，这些聊天记录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啊。对，
0: 那么有朋友呢就问了，咁啊收唔收服务费啊老细咁样，咁啊其实嗱，我哋若果呢个简单嘅呢种咨询服务咧，我哋系从来唔会话收你啲楼。我哋节目都系咁样开波嚟同大家讲，唔会做。但你话要到律师要帮你去跑证据啊、出庭啊等等呢啲嘢，咁呢个行业收费嚟嘅，呢、这个唔系话我哋咩情况啊。但系好似你话咨询啊，我哋俾啲建议俾你啊等等呢啲，我哋绝对唔会话收任何一分钱嘅费用嘅吓、啊。好啦，咁啊，仲有一个案例，我哋争紧时间同大家讲讲啦。呢、这个咧其实都好多朋友比较关心噶。咁啊，南海区有位阿周生咧，就喺今年七月底上。上个月底之前啊，咁啊，因为新鲜滚热辣发生嘅事十零日前啫。佢话喺一间 4S 店嗰度拣咗部轿车，咁啊销售咧全程啊主推系嗌佢分期啦咁样。咁口头承诺咧就话办理分期啦，唔收取任何手续费或者附加费嘅。咁不过到佢签呢个融资合同嘅时候啦，个销售咧就话去补填一啲嘅信息，先签字走流程，就嗌呢个周生喺空白嘅地方嗰度先签咗好多名先。好啦，到贷款放咗落嚟之后啦，周生打印个明细先至会发现贷款嘅本金啊，我比如我贷30万啦咁样，假如系咁样啊，被私自增加咗一笔啦3800蚊嘅金融服务费，仲要捆绑强制就话店里边2800蚊嘅车辆嘅延保嘅服务，呢两项收费事前都冇单独话俾阿周生知，亦都冇单独俾佢签字，全部计咗入去贷款嘅总额里边。三年分期嘅周期之内咧，两项费用咧会加多成1200蚊左右到嘅利息嘅。咁周生咧就话啦，喂，你退翻啲钱俾我啦。咁啊，大间店咧就话，喂，你都白纸黑字签咗字啦，冇办法啦，咁样话俾佢知，你唯一解决嘅途径啊，还钱咯，一次性结清晒所有嘅贷款咧，咁就免除呢啲利息啦。咁首先佢而家想咨询嘅问题，喂，这个呃我喺啲空白位嗌我系咁签咗啲名，但又冇写明，原先冇写明话要收呢个金融服务费啊，捆绑延保啊，合唔合法噶咁样？我可唔可以退翻呢啲嘅服务3800蚊嘅服务费先？可唔可以取消捆绑嘅延保项目？冇鬼用噶嘛，佢觉得啊 ，OK。第二个先签字后补内容嘅空白合同，对应嘅收款条款有冇法律效力？
1: 首先对于这个金融服务费这一个项目的收取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它属于是一个强制捆绑这样子去收取额外收取的这么一个行为，因为我们国家信贷监管相关条例是明确规定，正规的金融机构是不能委托汽车经销商去收取这一类的金融服务费的。其实这笔钱呢，它就是门店私自增收的一个额外利润。那其实它并不是银行或者说一些正规的金融公司收取的合法费用。
0: 那捆绑那个销售延保呢？
1: 它没有取得车主单独的一个书面同意，它也是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一个禁止强制搭售的行为啊。这两项的收费，我们车主就是周先生都可以要求全额退还，并且对应的一个本金的收费项目，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利息可以在一个贷款本金中间去扣除重新计算一个月供这个款项。
0: 还有一个就是在
1: 空白位啊，空白在他的一个空白合同签字，这种属于是违规的操作。这里面的内容在没有事先经得车主的一个同意并且确认的情况下是没有是它是不具备一个法律约束力的。
0: 但这个问题好难搞的，实际上边你点样，你而家你话我当时签咗空白，跟住个后补内容啫。 呢、这个先后顺序揾咩啊？揾不迹征专家嚟去鉴定啊？如果我没有录下来，我没有拍下来的时候，我怎么去证明我当时签的时候是空白？但现在你说是空白，要是、嗯、他肯定对方的律师也
1: 会认呢、
0: 嗯、律方的对方的人跟律师都不会认啊！我系唔系啊？我写咗噶，即系呢个就变咗大家僵住喺度拗唔到啦。
1: 其实首先您看、嗯，一般这种情况，他会先发，比如说电子版，他会发一份合同给您确认嘛，您去对比一下。就是您收到的这一份合同，它有没有这一些您空白签注的那些内容，上面的那些内容。第二的话，你看到它的内容到底是手写上去的还是打印上去的、嗯、这个也比较关键。
0: 最关键的就是、嗯、通过今次这位车主的案例，我们谈

0: 提醒所有其他嘅车主，唔单止系买车，你买乜嘢都好。若果对方俾份空白合同俾你，所有嘅条款唔写，净系嗌你签咗个名，我后补嗰啲嘢，千祈唔好做。呢、这个系真系俾人即系食咗你都唔掠骨嘅，唔系讲笑啊！啊，真系噶，即系说空白的，我先你先签啦，后续的条款我再帮你后补这些东西，不要去干这些事情。
1: 您都不知道他会用来干嘛，用您的签名，对。
0: 好啦，嗱，咁啊，今日咧时间有限啦，咁啊，揾阿刘律师，我哋都一个钟头啦，帮大家啦，亦都分享咗一啲我哋车主早前啦提交俾我哋嘅案例啊，咁啊，通过呢啲案例，我相信大家亦都会明白啦，我点样维护自己嘅权益。咁但系咧，呃人嘅方式，又或者坑你嘅方式，总系五花八门嘅。咁点样可以规避咧？咁我欢迎大家可以多啲同我哋交流，或者系将你自己真实嘅故事同我哋反映。我仲系嗰句啦，各位乐记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渠道写低落嚟嘅，我哋专门提供咗个咁样嘅互动渠道，就係、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嘅主页之后呢，啊，唱我哋小程序嚟㗎，小程序 ,sorry, 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打开咗之后有个车主服务呢一栏嘅，跟住里面按车友维权，你喺里面呢就可以写低你嘅故事，或者揾到我哋嘅联络方式。线下当然你亦都可以直接加 Ken 嘅微信，喺微信添加朋友度呢输入呢就係 AUTOFM924, 我重复多次是 AUTOFM924, 咁同车时代节目组啦，同埋伟行律所啦，我哋嘅最专业嘅律所啦，咁亦都会同大家啦进行啦解答，同埋俾你一啲嘅法律援助同埋帮助嘅，好冇？好啦，呢、這个时候呢，我哋啦准备啦可以去半点报时，转头返嚟啦，我哋继续有四点半过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多谢晒刘律师。
1: 谢谢大家。
2: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4:30。

0: 四路方。
1: 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四点搭半过后咧，我哋望一望一啲缓慢嘅路段啦。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对出个广州方向有慢镜头，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唔多好走，旅广路喺永润广场对出双方向布慢，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对出双方向麻麻地，仲有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嘅双方向，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以及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咧，都分别出现咗慢镜头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黄沙段往广州方向扮紧车龙，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整个晏昼都是持续繁忙的。刚才讲到的位置，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的信息欢迎你继续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进行煲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各位老友，传奇 ION 杀价帮带住惊喜嚟啦 ！DJ Ken 嚟到现场，帮大家杀到最底价。首先讲下传奇先啦，第一款方盒子硬派插混 SUV， 月测全球首发，到时现车到店即刻品鉴，199蚊限时购，最高价值20000蚊嘅尊选权益。向往 E8 正企双保价低至160000多啲，向往 S7 现金直降45000。向往 S9 直降35000，全系车型仲有置换补贴最高享15000蚊，报废补贴最高20000，军人购车额外再减3000。好啦，到 ION 啦，二七款嘅 RT 只要99800起 ，RT Super 版低至78000，仲有性价比之选 ION i60 89800蚊起 ，N60 90000出头可以开翻屋企。而家999抵2000蚊暑期限时膨胀金，哇咁多重优惠，叠上叠啊！两个品牌嘅指定车型，仲可以享受佛山传媒补贴额外2000蚊，到场订车仲有专属到店好礼。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报咗名之后 ，Ken 哥同埋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买车想悭一大笔，唔好错过嚟紧8月16号同车时代杀价帮啦！
1: 各位揸 SUV 或者 MPV 大型车嘅老友记。DJ Ken 今日同大家去讲解一下一款实用性和颜值兼备的升级

0: 改装好物，就是纤威电动踏板。先前好多车主已经落单装了之后都说，哎呀，后悔没有早点装。大家平时开车出行或者都会有体会， SUV 或者 MPV 的底盘离地间隙比较高的，就算是大人上落车都要大步揽上去，如果家有老人家腿脚不方便，每次上车都要借力抬高脚，好辛苦。小路仔身高又不够，要大人抱先上到车。好多人想加装固定那隻踏板，但是固定踏板搭了出来了，动就嗨亲撞到自己，停车又麻烦，颜值又难睇，完全不理想的。但是今天我们讲到这款自动伸缩的电动踏板，就可以完美地解决所有问题了。纤威是佛山本土深耕15年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正规的权威认证，用料工艺全部达到车规级的标准，不会损害原车的线路和底盘。它的支架采用6063航空铝合金一体压铸成型，单一边最大的承重去到超过300斤，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高强度严务防锈测试，就算广东这些经常落雨的潮湿气候，风吹雨淋都不会生锈腐蚀。配套车规级的防水静音电机，内置智能防夹感应装置，关门自动收翻，开门平稳伸出，已经经过了几百万次的伸缩耐久测试了，就算长期用都不会卡住或者有异响，而且安装好方便，采用原车预留的孔位无损施工，不用剪线，不用切割底盘，就算新能源电车加装亦都不会损伤或者触碰到个电池包，而且还有一只流光氛围灯的专属版本，夜晚落到地下车库路边临时停车，踏板自带的灯光会照落你踩住的地面，夜晚出行又安全又有型。好啦，重点嚟啦，本身我哋嘅合作门店自己去安装嘅话係3960元嘅，但係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专属嘅特惠价只係需要1980元，直接打咗个5折㗎，而且售后保障清晰，配套电机质保3年，铝合金支架质保5年，有任何质量问题嘅话免费检修或者更换，而且仲有额外嘅福利发送，每日前3位线上落单嘅粉丝免费再赠送价值599元嘅全车前挡太阳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啦。所以屋企若果有老人家小朋友经常要载住屋企人出行又开住部大车嘅朋友，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点击升级改装，搵到电动踏板呢一栏落单预约安装。佛山各大地区都有合作门店，我哋帮你就近施工就得㗎啦。
1: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0: 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嘅直播时间，我係 DJ Ken 嘅。咁头先啦就送走咗刘律师啦，大家好似有啲依依不舍咁样，仲有好多问题问。啱啱呢我睇到呢我哋嘅微信啦，有位车主呢就又发出咗一个灵魂拷问，自己买咗部车当时点好似涉及到一部二手车嚟添㗎。唔紧要，到时呢我线下啦，到时呢再拉埋律师啦，帮你起个群嚟进行一个解答嘅，好冇。嗱，咁跟住落嚟星期四后半部分啦，我哋将会画风一转啦，会带嚟呢我哋嘅改装研学社嘅。咁喺里边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即系一齐分享一啲啦改装升级嘅实战案例。当然全部系合法改装嘅，我哋唔会令到你部车咧咁尴尬，会惊开出边开咧都惊阿 Sir 查咁样嘅。咁今日咧，我哋咧会倾下一个咧就关于咧 SUV 同埋 MPV 啊，而家时下好兴嘅一种咧升级改装嘅方式。咁就系咧就为自己部车咧加装电动踏板嘅。咁其实真系好多好处。早前咧我喺节目里边都同大家有讲过啦。第一个上落车方便好多，系 系嘛？特别屋企有老人家啊、小朋友啊，或者啦啲太太啊、女朋友啊，着住啲长裙出门嘅时候，唔使啦硬实实咁样啦，抬高只大髀咁样嚟跨过去，唔好睇又唔方便噶嘛，系咪？咁另外咧就系、踩实个踏板先嚟，再行多级落嚟咧，对于老人家嚟讲啦，唔使话咁惊容易跣亲啊或者扑亲啊咁样。咁第二个咧设计亦都智能噶嘛，开门佢自己识弹出嚟，一关车门自己识收翻埋，唔使咧就话惊会刮到啲固定式嗰啲啊，刮到啦路边嗰啲石博位啊咁样。咁第三个咧就系话咧家阵犀利嘅，因为咧而家呢款式咧就除咗好似以前净系识弹出嚟咧，仲有啲氛围灯添噶。咁具体系点样玩咧？咁啊今日咧我哋咧亦都会专门啊请嚟啦南辉轻改嘅 Eva 啦，上到嚟我哋节目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同阿 Eva 打声招呼先。
3: 啊，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咁啊 Eva 咧就话咧我识讲粤语噶，
3: 本地嘅本地。
0: OK， 我哋马上为大家带嚟改装研学社。
4: 调改底盘，刹车避震，解锁外车自型姿态。呢度系改装研学。
0: Eva 咧就系嚟自有南辉轻改啦，咁样其实南辉轻改咧佛山五区咧一共有10间门店噶，咁啊佛山各区都会全面覆盖得到，咁啊大家咧平时咧亦都可以过去倾下偈啦，饮下茶啦咁样，因为都有好多施工点啊，唔使话特登咧就话呢个区跑嚟呢个区啊咁样喺度等咁样。咁嗱 ，Eva 头先我讲到咧就话呢个电动踏板嘅升级改装啦，咁其实过嚟升级改装嘅一啲路友，平时你见到佢哋个需求点会唔会都同我头先讲嘅一样咧？
3: 嗯，都系差唔多噶，因为好似话，毕竟如果你安装咗嘅话咧，你系方便好多。
0: 嗯，电动踏板有冇人唔知系咩嚟噶？特别咧，对于 SUV 同埋 MPV 咧，大家请留意下。当我哋开门嘅时候啦，喺我哋嘅底盘嗰度咧，就会咧就伸一块板出嚟，方便啦一啲落车嘅朋友啦，喺第二排。或者是第三排啦，会落车啦，会更加方便好多嘅，即系等于帮你整多级楼梯。你会知道啦，特别系 SUV 吓，咁因为咧佢个离地间距咧普遍比较高，城市 SUV 还好，咁若果一啲咧，即系话比如话我底盘比较高嘅，大少少越野嘅，咁呢啲 SUV 嘅底盘离地间距会更加高。若果冇呢个踏板嘅话咧，其实系几难上落车嘅吓，喐啲好似爬楼梯咁样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嘅，就呢个电动踏板咧，头先讲佢真系。电动噶，佢会识自动收缩，唔需要话好似嗰啲固定嗰啲咁样咧，就硬实实整嚿嘢出嚟咁样，
3: 系
0: 好容易揩到部车，同埋会降低你部车嘅通过性噶吓。所以咧，大家啦，关于汽车电动踏板有啲咩想问嘅话，亦都可以直接同我哋进行互动。咁当然啦，喺度咧，我哋先而同大家讲讲先啦，就系我哋今日推出嘅呢个电动踏板嘅话咧，嚟自有纤维嘅。咁啊 ，Eva 同大家讲下纤维呢个品牌好嘛？
3: 嗯，纤维 SY 嘅话咧，佢系归属一个佛山森拓嘅汽车用品有限公司嘅吓，2011年咧就喺南澳嗰边自建厂房，专注系 SUV 啊、MPV 呢啲嘅车型嘅电动踏板一个研发嘅，足足系15年嘅啦。而且佢系一个国家认定一个高新嘅技术企业啦。咁佢亦都持有 IATF 一个16949一个认为。
0: 呢个系一个行业嘅一个权威认证嚟嘅，
3: 对，即系唔系话嗰啲市面上啊冇资质嗰啲小作坊嘅贴牌产品咯，系咯，佢个品牌嘅核心标语其实都系好好嘅，品质基于原厂高于原厂，对，好似话而家市面上大部分嘅燃油车啊、新能源 SUV 啊、MPV 呢啲咧，工厂其实佢都系会单独咁扫描原车底盘嘅数据去开模嘅，精准嘅数据、预留嘅孔位，即系可以真正咁做到一个无损嘅一个施工咯，唔需要话打孔呢。
0: 是啦，以前呢我都上一两期节目我都同大家讲过啦，我以前每 SUV 呢都装过呢种电动踏板啦，一嚟呢当时贵啦，成5000-6000元啦，咁另外呢就佢哋当时呢系冇呢种嘅技术呢，就是原厂原车嗰个开窿㗎，咁好多呢就会变咗呢，就后续呢就因住你部车边个位置可以转到窿啊，装上去啊咁样呢啲。咁变咗呢，因为唔系话对住原厂嘅窿呢，就会后期啦用得耐呢就会有少少啦，即系嗰种感觉块板呢伸出嚟系唔平嘅，系有啲斜咗落嚟，即系踩得多咧，有啲斜啦，个承重唔系几好啊。咁啊，当时咧我就问咗下你哋嘅设计师咧，就话咧呢只电动踏板咧系可以承受单边咧系300公斤嘅，即系话等于系单边600斤，你按照一个人平均嘅体重啦，我算你3-4斤到啦，可以企成4-5个人咁样都冇问题嘅吓，即系单边系单边 ，OK。咁嗱，跟住落嚟咧，好多老友就话啦，喂，听哥头先听你讲话5-6千元咁贵。我真系唔装，你以为贵啊？你试下上去嗰啲 A P P 啊，所谓嘅 A P P 就系而家我哋，比如话订车啊，比如话你而家，我举个例子，好似理想，L L 七 L 八啦、L 九啊，或者我哋所讲嘅问界 M 七、M 八、M 九啊呢啲咁嘅车啦吓。你上去订车嘅时候，假如佢原车冇提供呢个配置俾你嘅、你要系要选装嘅，咁你睇下你选装揿入去一个点空白嘅，你揿去黑色咁就点一点，你睇下几钱，喐啲最少都要8000。甚至乎12000-12000，你先至可以拥有得到佢所谓嘅一套原厂嘅呢啲电动踏板嘅。咁但係今时今日嘅话啦，上两期节目我哋同大家讲完之后，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系装咗㗎啦。我

0: 先威同同姐时代本身倾呢个价格嘅时候，佢哋俾到线下你哋讲嘅平时大家过嚟系3960，
1: 对，3960，
0: 3960蚊嘅，但系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将呢个价格打到落嚟，系直接系 cut 一半，打五折，系1980蚊，系1980蚊，而且你先交订金得噶啦，先交198蚊嘅订金，交完之后去到预约安装好，觉得冇问题，满意啦，再交埋剩翻嘅尾款嘅啫，交翻剩翻嗰1700几蚊嘅啫，咁样咧。非常方便，非常稳阵，好唔好 ？OK， 嗱，大家关于呢个汽车电动踏板升级，特别系 SUV 嘅车主或者 MPV 嘅车主，你部系咩车？你想点样装？话声俾我哋知，我哋现场为你进行解答啊，好冇？咁啊 ，Eva 嗱，首先咧，我哋都睇下先前有啲车友咧，就喺我哋嘅视频号啊，咁啊，亦都私信咗我哋问多啲问题。佢话咧，佢买咗一部车系 SUV 增程嘅，咁啊，经常都会同老公中意自驾游啊，每个月咧都会跑几趟嘅高速，一路有一个顾虑，就话啲电动踏板咧收埋之后啦，会唔会轻微突出啲咁多底盘咧？长期开会唔会加大幅？封咗系数，你都担心啊，令到部车会嘥电耗多啲，嘥油多啲，会缩短续航。睇嚟呢位应该女士嚟啊，佢会有啲续航焦虑症。你唔使担心，首先第一步，你个增程嚟嘅，你话你纯电都仲话得，成日担心啲续航焦虑症啊咁样。咁你话担心钱呢样嘢，我冇得计啊咁样。喂，佢会唔会话令到好似佢担心呢啲嘢会话增大呢啲咁嘅封咗系数啊呢啲耗电耗油呢啲嘢咧？
1: 其实呢个咧好多自驾游车主嗰啲咧都会担心个问题。其实大家系完全唔需要有呢个心理负担嘅。好似话先威嘅 SY。呢一整套嘅踏板，佢系完全系按照原车嘅底盘轮廓去开模噶，完全收回之后咧，佢系贴紧咁样嘅底盘向外突出嘅，其实就系几厘米嘅啫。其实你话如果高速影响呢个风阻，其实系好细好细微嘅。日常嘅开车其实根本感受唔到佢嘅油耗啊、电耗嘅变化。
0: 我话俾你知啊，呢位叫做咩啊？睇下先啦，小琪系嘛？阿小琪。封咗系数唔系你应该关心嘅事，你应该关心肯定系会唔会话嘥电咗啊，或者系嘥油咗。我同你讲，只要任何增加部车重量嘅嘢，一定会令到你部车系肯定系用油多咗或者用电多咗。呢个系物理守恒定律嚟嘅，冇理由话俾你知我部车令到你重咗仲会悭咗咁样，呢个冇可能嘅吓。咁但系因为头先阿 Eva 都讲咗啦，我哋呢套嘅电动踏板咧，佢系采用啦航空铝合金一体压铸做呢个成型嘅，好轻嘅啫。但系佢轻得嚟，佢话承重好犀利咁样，所以咧唔需要担心，肯定会有增加踏板依点点吓，可能怕你成部车充满电嘅话咧，行少一公里半公里咁上下啦。咁但都系有增加，我要同你讲清楚先吓，同你讲清楚先。咁但系呢个完全忽略不计嚟嘅，真系忽略不计。啊，啲男士可能会比较少关心呢啲嘅话题，会唔会嘥油咗、嘥电咗？嗱，呢位老友记啊，乜嘢啊？你后边两个星号我睇唔到你啊，你关注下我哋先啦。系，我见到你啱啱入嚟未关注。我哋佢话咧就系华景 S 原厂嘅电动踏板都要加3000，啊呢个已经算平噶咯，佢已经算平噶咯，
1: 平，
0: 已经算平呢、這个咧可唔可以？我话俾你知系4S 店俾你嘅价格，你若果喺嗰个 A P P 嗰度订可能唔止啊，但系今日我哋直接打到嘅价格系1980蚊，系咪啊？冇记错，1980蚊啊，已经系对半斩咗价落嚟噶啦，而且我哋有质保噶嘛，
1: 对，
0: 质保几耐？
1: 质保3年，同埋佢个支架咧，我哋超长质保系5年嘅。
0: 哦，质保3年，超长支架质保5年啊。咁大家若果话有啲咩唔明嘅，线下想问嘅，亦都可以记低我哋嘅渠道。首先，嗱，点样可以攞到我哋今日呢个福利呢？咁样呢个名单呢、這个记低啊，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记低系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跟住入咗去之后咧，点击下咧就系汽车升级。点击下汽车升级，咁然后咧里边咧就会有我哋嘅电动踏板嘅呢个选项嘅啦，咁样，咁喺上边就可以只系交100零蚊订金，到时预约安装好之后，你再交埋嗰1700几订金，全程搞掂晒，都系唔使2000蚊。啊！全程搞掂晒，都系唔使2000蚊嘅。咁而且呢个有质保吓，好冇？跟住落嚟，格税维亚搞唔搞到几多钱？其实都系呢个价嘅啫嘛。
1: 差唔多噶啦。
0: 格税维亚施工嘅时间要几耐到？
1: 大概1个钟头左右嘅啫。
0: 快脆啦，方便啦，系咪啊？嗱，佛山五区都有门店，1个钟头松啲到，帮你搞掂。跟住你今晚翻到去就可以演示下。 俾老婆睇下啦，俾阿妈，哇，妈，爸，我真系太爱。

0: 装唔装冇所谓啊，大强，我唔建议你装嗰啲固定嘅，因为佢 MPV 咧本身嘅离地间距就冇 SUV 咁高，即系经常 high 底嘅，唔系讲笑啊，真系经常 high 底嘅，佢唔识收缩啊嘛。但我哋呢套电动踏板佢识收缩噶嘛，明白吗 ？OK， 好啦，都系1980啊，好冇过咗。装咗可唔可以过年审呢个问题？上次我哋已经问咗我哋嘅年审直通车嘅嘉宾啦，系可以嘅，系冇问题嘅，唔会影响全整车嘅质保嘅，呢啲都一无前关系都冇，唔会影响阿 Star， 放心啊。记低我哋嘅抢名额渠道咧，就系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系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咁然后咧就系喺上边啦，你揿一揿汽车升级，跟住咧就会有我哋嘅菜单栏啊，上边你揀呢个电动踏板就可以噶啦，啊，拣电动踏板就可以。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关于呢个年审嘅问题，我哋都仲系讲嗰句啦，因为 Eva 本身今日都想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等大家放多个心先，真系过唔过到年审？
1: 冇問題嘅呢、這個，因為點解呢？好似話安裝之後呢，我哋係唔會改變車身嘅寬度嘅，亦都唔會話阻擋車身嘅燈光同埋豪派嘅，唔會改變底盤個原廠嘅成嘅結構，屬於係合規外觀嘅小升級嘅嚇。咁好似話你佛山嘅各大機構啊、檢測站呢啲係完全唔需要面臨咩拆除，可以係正常過線嘅，所以大家呢就係放心嘅。
0: 佢都即係有啲。先升級燈都仲話有啲佢原先冇透鏡嘅，你裝咗個透鏡咧，仲話要還原啦。呢啲連還原都唔使直接過去得噶啦。OK
1: 嚇，
0: 好藝派嘅高山八可唔可以裝？都可以裝嘅。其實咧嗱，當時佢哋就唔夠膽講嚇，我哋問過佢哋，佢哋咧就話市面上邊99%嘅車，都可以原車安裝，係咪啊？
1: 對，
0: 係啦，你放心嚇。跟住嗱，高山八系可以装嘅，跟住26款嘅乐道 L60 Max 加版可唔可以装？会唔会影响换电？吓、啊，呢、這个换电呢个问题，当时有冇啲未来车主嚟装过？
1: 有
0: 系咁啊，会唔会影响换电咧？
1: 唔会嘅。
0: 啊，放心，唔会嘅，未来都唔影响，咁落到都唔影响啦，咁样吓。跟住改装前脸有冇咩要求？虽然唔系我哋今日倾到呢个话题吓，咁但系首先第一个，而家换轨面罩咧，好似系冇问题嘅。啊，你唔可以改变部车嘅呢个阔度啊，等等呢啲嘢 OK 噶啦。啊，我记得换轨面罩呢个问题系可以嘅吓。OK，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同大家讲声，今次咧我哋要同大家带嚟呢个先威嘅电动踏板啦，门店价系3960嘅。啊，以前真系5000-6000一套噶，就算有啲朋友话真系即系你去嗰啲 A P P 度落订啦，订车嘅时候8000-10000都有嘅。咁但系今日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打到嘅价格咧系1980，系等于对半折噶啦。而且到店施工付款方式好灵活，喺我哋嘅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1988锁定个优惠价，跟住成套踏板安装。包括灯光、防夹功能全部调试好晒之后咧，再收埋个尾款1782嘅啫。咁啊，系咪呢个有冇人拣呢只咁嘅？即系有氛围灯呢只咁嘅版本嘅？
1: 会有好多噶。
0: 哦，
1: 系啊。即係我話好似我嚟啲產品，仲係分三款嘅、
0: 啊。
1: 一本咧就好似話，一款就係好似話日常代步嘅，但係預算有限嘅。佢有一種靚啲嘅流光氛圍，顏值啲嘅，咁咪夜晚上下呢都會帶啲嘅流水燈光比較靚嘅係。仲有一種咧就係Max一個加寬款嘅，佢係比較適合多人即係多老人家或者係多乘客，好似話大型嘅 SUV 啊或者七座 MPV 咧，我哋都比較推薦呢款嘅。
0: 極黑7X我裝唔裝到？裝到，放心啊！極黑7X呢啲絕對裝到，同埋咧未關注。我哋朋友记得点关注先啦，呢、這个我不断咁提醒大家，一定要加加我哋关注一下先啦。咁啊，除咗呢、這个，仲有彩蛋个 Eva， 因为咧逢星期四前三位喺我哋唱驾车主俱乐部预约安装呢个电动踏板嘅车主，免费再送你价值599元嘅前挡嘅太阳膜。
1: 对，高价嘢嘅太阳膜。
0: 前挡嘅太阳膜。前挡嘅，佢就单前挡都价值成600元噶啦。咁免费帮你安装埋，唔需要再收施工费嘅吓。
1: 唔需要
0: 收施工费嘅、就你等于系你前三个订呢个电动踏板嘅只要你部车唔系大玻璃，即系我哋讲话货车大玻璃。
1: 嗰啲人唔可以。
0: 唔系货车大玻璃嘅话，无论你 SUV 又好、轿车又好、MPV 都好，咁你个前挡帮你换埋佢，帮你免费换埋呢个靓嘅呢个前挡嘅太阳膜噶啦，唔需要加任何嘅费用。前三位吓。而且统一享受咧，就系我哋嘅三项嘅免费增值服务。头先讲过，电动踏板系无损免费对窿安装嘅，仲有享受埋咧呢个全车底盘嘅安全检查，帮你 check 过。头先你话惊换电安唔安全啊，等等呢啲嘢都会帮你检查晒。仲有咧全车功能嘅精细调试，唔收呢啲嘅咩其他嘅杂杂费用啊。

0: 嗱咁大家咧平时即系若果关于呢个电动踏板有啲咩想了解咧，亦都可以加 Ken 嘅微信，到时咧线下咧，我哋都可以拉埋 Eva 啦，佢哋咧入到群里边啦，为你进行解答。因为咧，可能怕有啲老友咧而家开紧车，哎呀，转头翻嚟就唔记得咗点样去落单啊，点办咧？咁样你加我微信啦，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喺上边咧可以加到 Ken 哥嘅微信嘅，好冇？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再睇多位车友嘅问题。佢话我先前咧都想装嘅，但系听人讲就话咧呢啲踏板会唔会有啲咩模块故障啊？会成套要换，跟住就好贵咁样嘅咧。首先第一个，你放心啊，质保系3年系咪？
1: 嗯。
0: 跟住机件系5年系咪？
1: 支架。
0: 支架系5年。
1: 对。
0: 咁呢个就已经我觉得值回票价喺度啦，因为而家一般咧，我见到出边好多咧都系1年。
1: 半年嘅啫。
0: 半年。
1: 有啲冇。
0: 啊，有啲冇添，仲要半年添。我见到 Eva 讲呢样嘢嘅时候好自信啊，出边啲半年嘅啫。
1: 其实系
0: 啊，真系 OK。咁啊，呢个你可以放心啊。另外咧，就系我都话啦，佢单边承重系300公斤啊嘛。
1: 嗯，
0: 系单边承重300公斤，你自己计算啦。300斤你都两个人都唔知，你300公斤变咗四个人一齐企上去，
1: 嗯、
0: 都冇问题嘅。下次咧，我哋咧即系。我哋都有啲肥仔喺度嘅，下次咧我哋的几个肥仔咧揾部车装咗嘅，一齐试下睇下摁下摁下睇下点样咩情况先好唔好？谂下欢迎大家咧记低我哋嘅落单渠道啊！特别咧好多朋友问你部车装唔装到，其实我可以真系负责咁答大家，你哋啲车99%都装到噶啦啊！当然啦，轿车我哋系唔建议安装嘅，因为轿车嘅底盘本身会比较低矮的咁多，你再装嘅话个身出嚟咧真系亦都冇需要，因为。你装嚟做乜嘢呢？你一揽就落嚟啦。呢、這个主要针对 SUV 同埋 MPV 啊，会比较方便。特别屋企有老人家，又或者有小朋友，真系好应该帮佢哋装个电动踏板嘅。而且咧，而家仲有一种氹小朋友版本系，哇，有光嘅，好靓啊，咁样系嘛 ？OK， 好啦。记得吓，可以咧同我哋讲讲我哋嘅互动渠道，就系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然后咧点击下。车辆升级里面呢就会有菜单，你揀电动踏板就可以攞到我哋今日俾到你先落198元嘅订金，到时呢装好晒调试过冇问题之后再俾埋个尾盘1782，全套搞掂晒，冇任何其他消费套路，都係1980嘅啫，打咗个5折㗎啦，我哋同车时代。咁啊前3位落单朋友，我唔知道而家第几位下，咁啊仲有就係可以留意，可以呢就係免费再送你价值599元嘅前挡太阳膜嘅。呢个时候我哋听只歌先，转头返嚟继续有我哋嘅改装研学社。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落班时间到啦，五点钟过后咧，我哋望一望啦，市区方面一啲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对出往蓝石方向，而家系摆紧车龙嘅。另外，塘头立交往大沥方向系步慢，转过嚟广佛路嚟到谢边路口呢一节过蓝石方向，你要等一等。出入口方面啦，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翻去广州方向有慢，另外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入翻去桂城方向都要预松少少时间。桂和路大涌桥双方向排紧队，好啦，远少少旅广路喺永润广场对出嘅双方向唔掂当，丰江大桥入旅水方向排队。沙龙路呢边啦，英明工业区双方向而家仲系有车龙嘅。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唔多好走，仲有顺德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你要等一等啊。想上高速方面望一望啦，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段往三水方向有车龙，广佛高速嘅横沙段过广州方向唔多好走，仲有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成个晏昼都未见有所好转。头先讲到嘅位置啦，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哋继续跟进，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七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3: 各位车友，若果你追求车辆嘅颜值，鍾意玩改装嘅话， DJ Ken 同大家首先讲嘅行内嘅说话，改车一定先改拎嘅。一套质感出众嘅轮拎，直接可以拉升成部车嘅整体气场。因为原厂标配嘅轮拎其实款式几单一嘅，睇耐咗呢好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而好多车主想换轮拎，又惊啲材质仲衰过原厂，又冇正规质保，安装嘅数据唔匹配嘅话，又会影响行车安全。所以今日啦，同大家推介我哋合作嘅南辉集团嘅原厂轮拎，佢哋系大型专业嘅汽车配件生产大厂，自己有完整嘅研发实验室啦，同埋多重嘅检测设备。包括铸造啊、旋压啊、锻造啊，呢三大嘅主流工艺全线覆盖。本身佢哋嘅产品出口全球16个国家，品质系经过国际嘅标准认证，大家完全唔需要担心用料同埋安全问题。而且款式有成千款咁多，任你慢慢揀，想运动型嘅、商务型嘅、潮流型或者复古型，风格一应俱全。而且今次我哋924仲会联合南辉推出重磅旧拎置换嘅优惠，旧轮拎可以直接

0: 程序落单到手，只系需要1888打五折啊，四只拎完。18寸、19寸嘅主流家用运动型嘅旋压轮拎啦，门店嘅原价原先要5160嘅，我哋嘅置换特惠价只系需要2580。而更加靓嘅追求高端质感嘅20寸以上嘅锻造拎，门店嘅原价系要7800四只嘅，但系今日我哋嘅置换专属价只系需要3900。你求其上去啲车厂 A P P 揀套拎，起码都20000啦。而我哋售后方面更加有底气，全套轮拎统一质保3年。3年内出现任何原厂嘅质量变形啊、开裂问题，直接免费帮你置换全新嘅。再整个限时加码福利，每日线上落单前3位粉丝，免费赠送价值599嘅高品质前挡太阳膜。当然啦，礼品每日限量，先到先得啊！有谂法嘅朋友，快啲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嘅小程序，然后揿升级改装，揾到轮毂专区，然后落订金，然后线上通过预约，后续嘅交俾我哋啦。
1: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2: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2: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志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0: 好啦，继续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头先啦，我哋嘅同事咧同我哋讲啦，报道咗下啦，啱啱已经有6位嘅车友啦，已经系成功落咗单啦，去订购佢哋自己部爱车嘅电动踏板升级噶啦。咁啊，恭喜晒！不过前三位我唔知边个前三位啦，咁就另外再额外有呢个彩蛋嘅，就系啦会有呢个前挡嘅价值600嘅太阳膜啦，会免费帮你安装埋送埋俾你噶吓。啱啱我哋讲咗电动踏板啦，的而且确系一部 MPV 或者 SUV 咧，系好需要咧，真系帮自己去安装下，因为咧方便自己嘅老人家啦、小朋友上落车啦，亦都方便你嘅太太啦、女朋友啦，平时喺车里边咧优雅地去进行啦上落车呢个动作嘅。咁除咗话方便之外咧，仲有一样嘢我觉得系安全啦，因为咧其实咧而家咧好多路系有啲线噶，咁如果你一脚落去咧就鞋咧有啲线嘅话咧，唔系实在话太安全嘅。咁呢个都系基于一个其中个安全性嘅考虑。好啦，咁倾完电动踏板之后咧，我哋再讲多次，报多次啊！因为咧平时啦，自己去安装嘅话咧，要3900几嘅，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哋同车时代咧直接帮你打咗个对半嘅价格，系只要需要1900几嘅啫。咁大家咧想去安装嘅渠道好简单，只要交个订金就 OK 啦。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嘅小程序之后啦，打开，跟住咧里边有一个车个汽车升级啊，升级改装嘅，跟住咧里边咧就会有电动踏板嘅选项噶啦。咁喺上边啊，只要交一个100几蚊嘅订金，到时啦预约安装好之后，帮你调试埋，你觉得满意 OK 啦，再交埋个尾款，而且咧就系佛山5区都有门店啊，你近边度就去边度安装咁就 OK 啦。咁跟住落嚟，除咗电动踏板之外咧，跟住我哋会倾下改装，用一个而家系合规合法改装嘅一个配件，就系我哋嘅车拎啦。咁样，因为咧的而且确啦，首先讲旧车啊，旧车咧好多原厂拎咧真不是那么好睇，睇咗咁多年，你都会觉得有啲即系唔系话就太养眼啦。我哋成日讲咧就车拎咧就好似我哋对鞋咁样嘅啫，咁我哋着对靓鞋出街啦，肯定会开心好多啦，系咪？咁你旧嘅拎除咗勉强用到烂啦，行车各方面嘅体验咧都拖后腿嘅。咁而新车方面啦，如果你话想拣一套咧个性啲嘅车拎啦，头先一样啊，特别啲新能源车，你想拣一个靓啲嘅车拎，唔该，喐啲都系10000几千起步嘅升级费用嘅。咁所以咧，我哋觉得啦，车拎想升级，但系想说爱你不容易啊。咁不过今日同车时代咧，我哋喺改装。研学社啦，又会帮大家啦揾嚟一系列嘅福利嘅。事不宜迟，马上去片啦！
1: 调改底盘，刹车避震，解锁外车自营姿态。呢度系改装研学。
0: 咁直播室里边啦，继续啦，有南辉轻改嘅 Eva 喺度嘅 ，Eva 你好啊！
3: 你好。
0: 系啦，咁啊，啱先我哋讲完电动踏板啦，咁我想问下你啦，其实女仔咧，即系中唔中意喺即系车铃嗰套，即系你会觉得你明同头先阿 Ken 哥讲就系同好似咧对鞋一样嗰种感觉。
3: 其实而家咧越嚟越多，不管系男同埋女咧，佢都系对车铃嘅话追求系会比较高，颜值都追求都会好高。
0: 啊，即系一套靓嘅铃啊，大家会觉得首先视觉上边系好养眼嘅。咁但系除咗视觉上边之外咧，其实咧仲有一个安全方面嘅，首先啦，一套靓嘅铃啦。会对你嘅操控咧，即系部车嘅操控咧，会加分噶。咁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就话咧，我哋而家拎嘅制造嘅技术都会有唔同。嗱，比如话好多朋友之前听到啦，以前最兴嘅就话，哇，呢套拎好贵，买一套靓拎，咩牌子啊 ？BBS 乱做，系、嘛？几多钱啊？几皮咯？几万蚊咯？系咪？一般都起码都接近成皮嘢一只噶啦，咁上下。以前啊，真系好贵嘅。咁但系而家我哋而家即系我哋国内嘅技术啊，将悬压又好，锻造又好，呢啲嘅车铃嘅价格打咗落嚟，而且款式真系唔再好似以前咁千篇一律嘅。我嗰日问咗 Eva， 佢哋话即系你哋话系净系斋款式有几只俾大家拣咯。
3: 好多隻喎、佢係。
0: 係以千嚟為單位嘅。係啦，以千嚟為單位、我反而擔心你會有啲咁多選擇困難症啫。咁但係呢放心下，佢哋會俾專業嘅建議俾你哋。比如話 SUV 邊幾種係最 hit 嘅最多人裝嘅。比如話轎車邊幾種係最 hit 最多人裝嘅咁樣。咁當然啦，點解我哋話係合法改裝呢？法律法規係可以俾你換車鈴㗎。係、但係有前提係同尺寸，比如話你部車出廠嘅係19，你就換翻19，你換20，哦唔好意思啦，咁就唔啱啦啊！咁亦都唔建議大家盲目咁樣去追大 size 嘅車鈴。當然大 size 係好睇，但係佢隨之而嚟嘅成本都係貴嘅。一嚟拎大啲就肯定係價錢貴啲嘅。當然唔止我哋嚇，唔係話我哋，因為一陣間你聽到我同阿 Eva 報俾你哋嘅我哋嘅同車時代嘅呢個優惠價，你就知道啦。咁、但係出面咧越大一寸就會貴好多。
3: 對，
0: 但係你大咗寸，你個 offset 啊，你個 J 值啊等等呢啲嘢，你同原廠唔一樣咧、你係要換胎噶。
3: 啊，對，
0: 你要換條薄啲嘅胎噶。你換條薄啲嘅胎嘅情況之下，你知薄胎，你唔好以為薄胎係平啲。是薄胎会贵啲㗎老友啊。好啦，换咗到薄胎之后，你个成本又贵咗喇。咁仲有一个换大咗车铃，又同呢个物理省能定律嚟计算啦、你其实你嘅油耗电耗系高咗㗎、你油耗电耗高咗，特别好似头先嗰位朋友咁，装个电动踏板你都会担心就油耗电耗会唔会贵嗰啲呢。我建议你千祈唔好换大一寸嘅车铃啊、好啦，第四个问题呢就话 ,ok, 我换咗车铃啊，换大咗 size 嘅情况之下，其实你开薄胎呢系更加容易啦，会有出现啦，就系话我哋所讲嘅胎啊，甚至乎你换如果换个车铃啦，佢技术唔过关，制造技术唔过关啦，会蹬一蹬、或者乜嘢会变形啊？呢啲咁嘅情况、所以咧，我哋仲系建议大家守法律法规，做个乖孩子吓，乖系几多寸就换翻几多寸。但系讲到车铃嘅话，好多朋友或者会了解，哎呀，我而家要装车铃嘅话，咁啊见到网上边有啲好平嘅啫，三四百蚊就拎啊。首先第一个你要了解，佢就拎。是不是原厂拆出来的二手铃？这些是有的。假如我不是说大家不买得这些，如果通常买的铃的人做了什么呢？拿来过审的。你懂我的意思啦，攞嚟过审噶，即系还原翻自己部车攞嚟过审。第二个 ，OK， 就算佢系一啲啊有改装款式嘅，或者系一啲嘅自己个性化 style 嘅呢啲咁样嘅车咧，你都要睇佢嘅制作工艺。咁而家我哋帮大家推出嘅，我哋会有边几种制作工艺啊？
3: 我哋而家有悬压同埋铸造都会有嘅。
0: 悬压啊，悬压嘅价格相对嚟讲咧，就会稍微咧比锻造咧会平啲。会平啲，嗱，大家听清楚啦。而且咧，我哋同车时代为咗帮大家冚得好贴心，咁啊，同南辉轻改呢边啦，亦都系商量好噶啦。因为咧，你哋嘅车铃拆出嚟之后，唔知掉去边，又冇地方放喎。咁啊，以前咧，我哋装车铃，我真系试过吓，搵个改装店，一日真系吹到我啊，轻哥，你几时将桶旧铃攞走啊？好牙定啊！几时将到旧铃攞走啊？点办啊？咁样咁 OK， 咁我哋咧而家咧帮大家已经谂埋呢个问题噶啦。首先第一个，我哋推出嚟嘅价格全部叫做置换价吓。咩叫置换价？就系、你哋将到旧铃俾埋 Eva 佢哋。点解佢哋要攞呢套旧铃？唔系攞嚟翻新再卖，因为佢哋系有工厂嘅。
3: 对，我哋自己有一个铝合金嘅厂，因为佢会融咗，跟住重新去铸造一个新嘅出嚟，所以系循环利用嘅。

0: 系枪你套旧拎变成原材料，溶咗佢去除杂质之后，你去做新嘅拎啊，唔系话等于嗰种话啊，我呢头花咗帮你翻新下，又卖翻出嚟，唔会做呢啲事，我哋唔做呢啲事，因为咧佢哋系有自己嘅做拎工厂嘅。好，咁大家听清楚啦，今次咧我哋咧俾到大家嘅优惠力度亦都空前噶，所有南辉原厂嘅轮拎，首先第一个全部半价置换先，嗱16-17寸嘅，我哋跟住落嚟报嘅。是四隻拎的价格，不是一隻一隻跟你报啊，一隻一隻跟你报，你听完这个价格你走得了，我都觉得很离谱，但是四隻的话你就觉得很离谱，另外一种离谱了，平成这样的，听清楚，16-17寸这些多数都是一些 A 级的轿车，轿车用的车拎啊，16-17寸左右到，跟住原价3760，四隻我都已经觉得正常价，呢、这个我原先觉得正常价，但系今日我哋俾到大家嘅置换价，你将四只旧拎啊，俾翻过嚟吓，无论你残到点样都冇所谓嘅，唔理你啊，你残又好，崩又好，呢啲都唔理你啦。总之1880，系1880啊，四只拎嘅价格系1880。你自己除下个数，而且有咁多唔同嘅款式俾你拣啊，而且仲有一个彩蛋就系你。只要交订金就 OK 啦，啊，交订金 OK， 到时装完你满意之后再交尾款。头先同电动踏板一样，佛山五区都有门店，啊，1880蚊嘅啫，四只拎16-17寸。好啦，18-19寸嘅船压拎，原价系5160嘅，今次都系打对半2580蚊，去19寸，大佬19寸啊！如果轿车嘅话，已经系我觉得尽噶啦吓。如果轿车，我觉得已经尽噶啦。一般18就已经好好睇噶啦，19唔建议，因为好难行嘅，行街系好难行嘅。18好靓仔，但系呢啲拎咧，更多嘅系咩呢？MPV 同埋 SUV， 我哋所讲嘅系城市 SUV 已经系啱用，只要你唔系去到大六座啊，一般五座 SUV 咧，呢啲拎咧就全部啱用噶啦，系全部啱用嘅，系半价2584只，唯到4624600蚊一只拎，而且有成千种款式俾你拣 ，OK， 好啦。去到20寸，由于佢嘅 size 会比较大。size 比较大吓，听清楚，所以船压其实系满足唔到佢对呢个质量嘅需求噶啦，一定要去锻造嘅，系用锻造，所以先至满足得到，因为车重啊，一般用到20、21嘅呢啲嘅车辆嘅话，其实佢嘅车有翻咁上下重，而家喺市面上边用得上呢啲车嘅车拎系咩车呢 ？OK， 问界啦。问界系列啦吓，我哋所讲嘅六座以上 M7 以上吓，理想嘅 L7 以上啦，包括一啲嘅我哋所讲嘅 MPV 嘅类型可以上到去20啦，20好啦，唔真系唔好上21啦，21一定系一啲大 size 嘅 SUV 先至会用呢啲拎嘅。好啦，咁原价我哋讲20寸原价7800，我哋嘅置换价3900啫。3920寸四隻围到1000蚊一隻都唔使。你试下若果你上问界嘅官网去睇佢哋几多钱一套拎，係真係10000几蚊。佢仲要係当日内部车主权益先至俾你10000几蚊升上去咗喎。OK。好啦 ,21寸最后21寸原价系9000蚊嘅，今日系4500，都系围到1100蚊一隻到呢、个21寸嘅大拎。OK。置换嘅要求好简单，只要你原车有铝合金拎啦，跟住呢无唔理你残又好旧又好啦，咁就无偿回收。抵扣折呢个优惠嘅。咁若果话喂大佬我到铁拎嚟喎，咁样点办呢？铁拎塑料色盖唔参与本次嘅半价活动，冇办法，因为佢哋厂系只系回收呢个铝合金，铝合金吓，咁啊冇办法，如果铁拎就冇办法啦，唔好意思。咁啊，然后售后方面全部都系3年质保嘅，3年之内出现人为变形啊，非人为造成嘅变形或者开裂嘅情况，直接换只新嘅俾你，唔系话帮你整啊或者系补啊。佢哋唔缺貨嘅，真係唔缺貨，係啦，咁所以咧就直接換只新嘅俾你。咁市場上面其實好多啲雜牌啦，又或者其他牌子啦，多數都係保。阿 Eva 都話啦，保半年，保半年，甚至乎唔保修。咁對比之下咧，其實可以幫到大家。同樣仲有一隻彩蛋，就是、前三位落訂嘅朋友，免費再幫你贈送價值599蚊嘅前擋太陽膜嘅。好啦，咁好多朋友咧問緊就話 ，Eva， 咁呢個我哋點樣去揀款式咧？咁多去點樣揀咧？咁樣。
1: 因为我哋如果揀款式嘅话，主要就係睇睇你主要係佢

0: 因为佢好多人都会先去了解，咁然之后呢，即根据你自己部车嘅串数，咁然之后睇下你中意边只款，跟住同我哋去沟通。咁
1: 样，咁到时咧有图册俾你睇嘅吓，咁啊，亦都现场亦都有好多样板喺度俾大家睇，放心啊。咁我哋讲讲就系呢、這个落单渠道，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然后咧就系、是、打开之后咧揿呢、這个。升级改装里面呢就有呢、這个轮毂啊，普通话叫轮毂啊，我怕打轮铃唔系个个都明，咁打返普通话啦，但我哋粤语讲轮铃啦，咁样轮毂升级嗰度呢就可以进行落单㗎啦。咁我都话啦，只系需要交百几蚊订金 ,ok 㗎啦。啊，因为即系你比如话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嘅打半价嘅。啊，打半价嘅入门版嘅16寸嘅，1888，咁你交188蚊订金，我哋只系收一成订金嘅啫。咁你其他嘅哦19寸嘅，咁你交一成嘅订金咯，就系收一成嘅订金。你去到门店装完之后满意啦，再俾埋个尾款，而且系三年质保，三年内出现非人为造成变形啊等等啲情况，直接帮你换只新嘅吓。呢、這个方式非常之好啊！嚟紧我自己个梦想家吓，因为咧我而家睇下行咗20000多公里，我准备要换胎嘅时候啦，我就连拎都换鬼埋佢噶啦，真系换埋佢噶啦。好啦，咁啊，有啲朋友提出咗啲问题啊，我哋咨询下呢位老友咧，就话咧佢经常翻乡下嘅 CRV 嘅车主啊，咁啊乡下有啲碎石路咁样，佢话呢啲拎会唔会容易花，会唔会啲面咧好容易揩花，襟唔襟？即系呢啲咁啊，小揩小碰呢啲乜嘢？
0: 因为正常我哋低速咁慢慢经过嘅话，啲揩度其实系冇唔怕嘅吓。我哋嘅正规嘅旋压啊、锻造嘅拎嘅话咧，都唔会有太大。但系如果你系高速咁撞埋去啲坑洼石头嘅地方，啲任何拎你系掟唔准嘅，肯定会坏嘅。
1: 有朋友问啊，佢话：喂，你Ken哥，你讲咁耐，你拎咩牌子啊？我点样睇啊？咁样，吓，即系拎我哋叫咩牌子？
0: 都系我哋南辉嘅呢边嘅，系啊。
1: 南辉原厂嘅轮拎吓，蓝系蓝天个蓝，辉系光辉个辉啊，光辉个辉嚟嘅。咁大家可以放心啦，佢哋系本地嘅车拎嘅厂家嘅制造企业嚟噶。就是本地嘅啫，啊，就喺我哋本地嚟製造，而且係本地自己嘅廠家。頭先講啦，佢哋有鋁廠嘅，咁所以咧，大家咧，若果點解會有半價咧，咁就自換半價嚇。好，跟住落嚟我再睇其他車友嘅問題。阿傑咧就話，淨係換套鈴，又會唔會令到油耗飆升？平時市區代步油費會唔會多好多？首先第一個呢個問題，第一個你唔換大鈴嘅話，一般都唔會加嘅。咁當然啦，你換鈴嘅話咧，一般會其實會慳咗。點解咧？因為咧。製造工藝咧會比原廠嘅鈴其實會更加優秀嘅，
0: 更加輕
1: 咗，但係輕咗唔代表話佢個耐用性差。你知啦，若果熟悉呢個鍛造嘅朋友會知道點解會鍛造會貴咧，原因就係佢材質唔同，材質輕，但係佢密度更密，所以先至我哋所講話鍛造鈴點解會貴，貴就貴喺呢度啦。呢位阿芬就開 MPV 嘅，平時成日大家一大家子人出行啊。逢年过节会装满行李，佢话承唔承受得到加咗重量，会唔会容易变形？
0: 因为你一般好似话 MPV 好似满载咗之后啊，我哋拣拎嘅时候咧就绝对系唔会拣啲平货细重货嘅，我哋系针对好似话 GL8 啊、腾仔呢啲嘅多成员加重咗佢嘅承重嘅轮拎，然之后佢嘅辐条咧系加粗咗，用料系更加厚嘅，即使你太重嘅话，你都系唔会有问题嘅。
1: 所以咧就呢啲 MPV 啦，虽然睇我知道咧就系可能把哇系。三条嘅就三四条成个拎露晒出嚟咁样，最好露埋隻大刹车碟，露埋隻鲍鱼俾我睇嗰啲拎啦，我梗係鍾意啦，係咪啊？其实轿车冇咩问题只要你开车唔好话成日去啲好凳啊，嘣嘣嘣嘣咁冇咩问题。但係 MPV 我哋唔係实在太建议嘅。咁当然啦，有一啲专门买改装玩 VIP 姿态嘅车主，佢为咗话好睇，纯粹係 social 嘅，佢可能会用呢种拎啦。咁但係日常实用嘅话，好似 Eva 话斋，你坐人坐得多或者乜嘢，仲系个调幅咧会多翻啲，会稳阵啲，
0: 系
1: 啊，冇咁容易变形啊，明白吗 ？OK， 咁啊 SUV 其实就比较百搭啦，咁 SUV 嘅话咧就都款式好多。嗱，其实咧嗱，我演示俾大家睇下啦，你只要咧就系喺呢个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系啦，畅驾车主俱乐部。打开咗之后啦，打开我哋畅驾车主俱乐部，跟住系咪有呢个升级改装啊？系啦，嗱 ，OK， 汽车升级啊，汽车升级，嗱呢度汽车升级，一揿入去，跟住就会见到 我哋嘅商城揀轮股升级，系咪？

0: 188蚊，只要交188蚊訂金，跟住就可以有咁多款式。咁當然啦，款式喺度咧展示唔曬嘅嚇。咁、如果你揀咧入邊咧揀18至19嘅船壓嘅，就交258蚊；20寸段做嘅390，21寸段做嘅450。我哋全部收10%訂金，呢啲全部係4隻鈴嘅報價嚟嘅，係4隻鈴嘅報價嚟噶。咁有朋友就話鐵鈴可唔可以置換？頭先講咗唔好意思，冇參與到今次嘅置換活動啊！鐵鈴冇參與到今次嘅置換活動，但係所有嘅鋁合金鈴，無論新舊，無論崩唔崩都好，都冇問題。OK， 好啦，嗱，咁今日咧俾咗大家一个改装升级嘅建议，全部都系合法合规嘅改装嚟，无论系电动踏板，又或者我哋嘅呢个车铃，咁都可以帮我哋嘅车俾咗到焕然一新嘅感觉。咁当然啦，我哋同车时代咧为大家服务啦，将个价格真系打到好平嘅。线下有啲咩唔明嘅，可以直接加阿 Ken 嘅微信啦，喺微信添加朋友呢度啦，输入 AUTOFM924。我重複多次，是 AUTOFM924。 咁呢你可以加阿 Ken 嘅微信，有啲咩唔明嘅，我會拉埋啲嘉賓入到嚟啦，同你一齊嚟進行解答，就係、是、咁簡單㗎啦。咁啊，今日呢多謝晒 Eva 啦，為我哋即係解答咗一啲，同埋呢即係介紹咗啲我哋咁抵嘅合法合規嘅改裝方式。歡迎大家線下同我哋交流。17寸冇置換幾多錢啊？頭先講咗呢係3900多，四隻啊。我喺度谂紧，即系我喺度谂咋吓，唔系教坏你吓，咁、你可唔可以像咸鱼咁样买几只狗？
1: 其实呢啲系好信故嘅，因为你唔知道人哋之前系整过啲乜嘢。
0: 唔系我置换啫，攞嚟同你置换啫。
1: 唔好咁得唔得？
0: 我攞嚟同你置换啫。
1: 唔好咁得唔得？
0: 唔系咁点玩啊？嗱，唔系教错你啊？机车工场店铺喺边度？你咁样啦，佛山五区都有门店嘅，咁样系啦。到时你线下有联系客服噶，嗰度我哋嘅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你敢揿问问客服，佢哋嘅店铺喺边度得噶啦，好冇？或者加阿 Ken 嘅微信都可以，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啊，我真系谂到呢个计，教坏咗你哋添。OK，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捧场，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性质高，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及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收工时分的5点半钟过后，望望出面的马路状况，现时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有缓慢，广佛路这边路口往蓝石这边都是立落当中的，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亦都是缓慢紧。 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和路大涌桥亦都系双向有阻滞。旅广路永润广场对开双向，东江大桥往吕水，仲有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同样系双向有咪摩嘅。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仲有世教大桥往中山，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呢一边都要俾多些少耐性通过。 高速上见到广兆高速的金马大桥往三水，仲有在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都是放紧慢的。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的方向亦都是立落当中的。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波路放，祝你一路平安。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鹞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吹两级嘅西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啊！啊，预计翻咧受到高空槽同埋切变线嘅影响咧，13号夜间至到15号咧，我市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嘅，并且咧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雷电同埋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御吓。现时咧，南海同埋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南海顺德高明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面气温系29.2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今日嚟到礼拜四嘅名震江湖嘅节目时间吓，大家好，我系范奇。咁啊，今个礼拜咧，因为阿詹就带队啦，咁所以咧，平时咧就系阿詹就搭住小圆圆嘅，咁但系今日咧就变成咗我搭小圆圆啦。
3: 系啦、啊、，Hello， 又系我哋自圆其说组合。
1: 系自圆嘅，
3: 唔系咩？
1: 唔系我哋两个系奇缘嚟嘅，我哋两个相遇系奇、
3: 冰雪奇缘，
1: 边个冰雪奇
3: 好热啊！我而家
1: 系我都觉得有少少热，
3: 盛夏奇缘啊！
1: 盛夏啲咩嘢嗱？咁你就咩没有悬念自圆奇说组合嚟啦，咁样样系。今日咧，阿小圆圆自己又谂多咗一个，就叫冰雪奇缘咁。咁我都接受嘅呢一个。咁你自己拣啦，你想做边个啊？
3: 唔系自圆其说咧，听起身好似有文雅少少咁样，有书卷气啲。
1: 哦，好啦，咁啊自圆其说啦，
3: 都系冰雪奇缘住先啦，好热啊，我知啊，我想有冰雪，可以召唤冰雪。
1: 你要做 Elsa， 你要做 Elsa。
3: 我想召唤冰雪。
1: 咁我冇理 Anna 噶 ，Let it go，Let it go。
3: 唔系你系雪宝嘅，
1: 我系雪宝。你好难喺呢一部嘅动画当中咧，你揾到第四个角色你记得住。
3: 啊、我真的不记得
1: 了。是啊，第一部的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啊？唔記得啊你，即係安娜到最後揀嘅嗰個男主角。
3: 唔係，我至今都唔明點解要揀佢，我覺得佢好似冇咩特點。
1: 冇啊，冇咩特點㗎，就係人好咯。
3: 跟住又冇乜嘢，即係佢又唔係王子咁樣。係又
1: 唔一定要王子㗎，係嘛？咁當然佢都有坐騎啦，咁佢有隻純鹿㗎嘛。
3: 關鍵係人哋嗰啲童話故事成日都係王子公主永遠幸福咁生活喺埋一齊。
1: 係是但啦，係啦。好咁啊，跟住咧空調唔 work 咩咁樣嘅啊，又唔關事嘅，純粹只係因為我哋啱先就喺樓下咧就即係拍完一啲嘅一個宣傳視頻咁樣樣，咁所以咧就輕輕就即係叫做即係走滴咗一下，就熱啲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就都想同大家講咧，喺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咧就詳細詳盡咁樣再講一講咧，我哋9月20號我會帶隊去嘅嗰一個內蒙古嘅嗰個線路，
3: 哦、
1: 真係相當之靚。
3: 你又要去內蒙古係嘛？
1: 係啊，冇錯。咩？美女与野兽系嘛？美兽与野女，我系美兽，你系野女。
3: 咩嚟噶？我做野兽得唔得？
1: 乱讲嘅啫，哎呀，是但啦。咁你系白雪公主，我系苹果。
3: 佢入边有一只茶壶，好得意，我记得。
1: 你讲咩嘢？
3: 茶壶同茶杯。
1: 哦，嗰度系两母子嚟嘅，
3: 好似得意嘅嗰只。
1: 哦，咁好似仲有块镜啊，仲有烛台啊，
3: 系啊，好似
1: 系啊，咁反正就系即系以前呢啲咁样样嘅。关于公主嗰啲传说嘅故事就好多啦，咁同埋咧就每一个女孩子咧都希望可以做到个公主嘅，咁但系咧今次如果系大家咧跟我去呢一个内蒙古嘅话咧，就可以做到草原嘅雄鹰啦，系啊，我哋跳呢一个蒙古舞，好正噶，咁因为咧今次咧我哋会去到咧坝上呢个地方咧系好靓嘅秋色啦，同时咧亦都可以俾大家咧系着住呢一个蒙古袍，系啦，咁咧就喺即系呢个大草原入边咧就影相咁样样，咁再加上咧就系即系你不得不佩服咧我哋即系叫。每一个不同地方的人会按照当地的一些习俗啊，同埋嗰一啲嘅大自然的颜色去做一些嘅服装上边嗰啲搭配。
3: 哦，
1: 即系你硬系会觉得你是要去到嗰一啲嘅景物前边，再着翻佢哋嘅嗰一啲嘅服饰，先正觉得是入型入格的咁样样。
3: 系啦，即系去到嗰啲地方咧，着翻嗰个蒙古袍就影相系好出片嘅。即系好似你去嗰啲咩环球影城咁样，你着自己嘅衫过去咧，你硬系点影点为，你一定要换翻嗰啲咩魔法袍啊！
1: 系，
3: 哇，去到嗰度就融入啦。
1: 系啊，
3: 就系咁样。
1: 系啊，咁有朋友就话咧，就最近咧就蓝色鹿仔咧同嗰啲恶皇后咧就系即系联名就火咗。系啊，确实佢系将呢一个迪士尼入边嘅一啲即系叫反派啦，即系尤其系即系例如白雪公主嘅恶毒皇后。啦，然之后咧就系一零一版点九入边嘅嗰个女人啦，咁啊，然之后仲有就系小美人鱼，
3: 有冇蛇精啊咁样？
1: 小美人鱼入边嘅嗰一只嘅大

0: 章魚啦，即係嗰啲咁樣嘅反派嘅。咁咧就集中埋咧，就喺嗰只杯上边。就今日朝头早我见到啊，有啲同事喺度饮紧啦，咁样样。佢话你睇只杯几靓咁样样，我话咪有杯一只，系啊。
1: 唔系佢有啲人会收集嘅，即系佢有啲袋啊，或者系佢入边啊，佢有啲专门送嗰啲小精品啊，佢会将佢压扁之后整成好似标本咁，跟住咧就放喺啲相册入边。
0: 系，反正咧，我觉得呢段时间咧就蓝色鹿仔咧同各种唔同嘅品牌咧去做联名嘅。咁但你话销量好唔好呢？就暂时为止，我觉得最成功嘅案例呢，都仲系同呢一个嘅粮食水一齐合作做嘅嗰一款嘅拿铁，都暂时都仲系即系叫做系最轰动嘅。
1: 哦，
0: 暂时你记唔记得啊？
1: 边一款啊？
0: 蓝色鹿仔，你知唔知咩先？
1: 我知，
0: 系嗰个咖啡啊嘛。
1: 某恒啊。
0: 系啊，某恒嘛，某恒咪以前咪曾经同某一只嘅呢一个嘅白酒嘅品牌做过拿铁啊嘛。
1: 哦、应该系从嗰阵时开始咧，打通咗佢任督二脉嘅。
0: 其实之前都有，之前都有好多嗰啲唔同嘅乜嘢。咁跟住咧就话呢一个嘅叫做联名入边咧有一只系好似唔知叫咩。蘋果美式啊，定唔知咩鬼啊？即係反正咧，就可能係要趁翻咧，就係即係白雪公主入邊嘅惡毒皇后啦。咁因為你佢就係搞個蘋果出嚟啊嘛，咁然之後
1: 咬咗啖啊，
0: 就俾阿白雪公主咬咗啖咯。係啊，咁啊，反正即係嗰種感覺就係即係即係點樣有型又點樣嚟咧？即係有啲時候有啲朋友會覺得咧，就其實喺一啲嘅影視作品啊，又或者呢啲咁樣樣嘅即係叫做係動漫作品當中咧，有時候反派咧都有佢自己嘅型格嘅。即係當然我哋絕對唔推崇佢哋所謂嘅嗰啲嘅
1: 行為
0: 啊，或者思維啊咁樣。但係有啲時候咧，就係反而反派佢哋嘅嗰個人格魅力咧，就會比一啲嘅正派咧，又會係即係叫做
1: 真實一啲咯。
0: 係點講咧？
1: 佢係放大咗，
0: 應該多層次啲。
1: 嗯，
0: 係啦。咁但係最終都不能夠去逃離一個嘅結局咧，就係、是、反派死於話多啦。
1: 係，跟住王子與公主，
0: 係啊，到最後
1: 第二次講幸福
0: 地生活埋一齊，
1: 再一起，跟住完咁樣。
0: 係啊，完咁樣啦。係啦，咁啊，有人叫我哋拉遠少少個鏡頭啊，兩個都睇得一半咁，冇辦法啦。我哋個麥就係咁遠。咁我哋只能够就远些少，就只能够系咁样样。咁再加上咧，可能大家冇喺我哋嘅现场嗰度去睇我哋啲设备咧，拍到咁样样嘅效果咧，就已经系极限噶啦。啊，咁但系咧，如果大家都想睇嘅话咧，啊唔介意嘅话咧，都可以上翻嚟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咧，就系睇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啊，今日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小圆圆喺度啦。咁一阵间咧，我哋仲会有呢一个嚟自南海中旅嘅嘉宾啦，会上嚟同大家一齐去推荐咧呢一条嘅呢一个线路噶。咁反正就咩嘢都系靓啦。我哋而家咧真系即系叫做上咗，即系今年啦。我唔知道有几多朋友已经系休咗年假。即係如果你未休年假嘅話咧，我覺得係時候要策劃一下啦。因為跟住落嚟去到九月底過完，我覺得係過完嘅國慶節翻嚟之後，就係、是、年底收官嘅時候，就係、是、最忙嘅時候。你唔趁住喺國慶之前出去玩嘅話咧，其實今年我諗冇咩機會出到去玩啊。
1: 係啊，啲時間都唔係好允許啊。而家寒假、暑假即係都係呢啲時間啦，咁帶住小朋友出去玩啦。特別係呢啲頭先你講嘅呢個線路嚇草原，因為我之前亦都帶過一次啦，去到內蒙嗰邊啊嘛。
0: 係
1: 好多親子。即係家庭一起去參加咁樣。
0: 係。
1: 啊
0: ，OK， 好啦，得啦，明白。咁唔緊要嘅。咁反正咧就係我覺得就呢一個玩嘅選擇有好多。咁到時候咧就大家慢慢揀就係啦，好冇？咁同時咧，大家亦都可以咧通過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塊咧，同我哋一齊交流互動啦，咁樣。咁同埋咧就係、是、即係最近咧，大家即係可能會即係早兩日咪出太陽嘅，咪開始咧就可以洗衫啦，好鬼誇張咧，係我即係食飯之前洗好衫晾衫，跟住咧係臨瞓覺之前咧。是乾晒
1: 哦，唔係佢有一個最近咧刷咗個視頻咧，經常話我十點鐘晾嘅衫，十點半就乾啦咁樣。
0: 如果係朝頭早嘅話係嘅，
1: 但係夜晚
0: 天氣。但夜晚黑一樣啊，夜晚黑咧，其實而家嘅嗰啲風咧吹上身咧係興嘅，哪怕夜晚黑都好，嗰啲係暖風嚟噶。
1: 所以咧，我哋啱啱入嚟嗰陣時咧，點解大家見到我哋好似身水身汗咁啊？好似做完 gym 咁樣，但係其實就係我哋出去企一企，企一企就已經係焗桑拿咁嘅狀態。
0: 係啊，冇錯。咁所以咧，就喺咁樣樣嘅天氣情況之下咧，其實都會即係催生出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即係但係又僅屬於我哋嶺南地區。有嘅一啲嘅特產，係咩嘢呢？就係、是、大大隻嘅小強，係、大大隻。
1: 我以為係濕熱添，
0: 濕熱當然係啦。所以點解成日都係俾人發配嚟呢一個南蠻之地啊？我呢度俾人。

0: 阿佩嚟噶嘛，即系讲紧以前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唔系啦。其实我哋嘅环境咧，真系咁多年我哋已习惯咗，但系有啲时候就系、是、你哪怕再习惯都好，佢忽然之间嘅走出嚟嘅嗰一啲咁样样嘅小昆虫啊、小动物咧，都会吓亲我哋。咁啊，今日咧我先睇完咧有一个咁样样嘅新闻，佢话咩嘢咧？就系即系话我哋日常啊，我哋去搞卫生嘅时候咧，有冇搞到一啲窿窿罅罅？而漏咗某一啲好重要嘅，能夠會直接影響我哋，即係叫做飲食食品安全嘅一啲嘢，係咩嘢呢？就係、是、我哋嘅電飯煲上邊嗰個蓋咧，佢係有一塊即係嗰啲好似金屬嘅一塊蓋咁樣樣嘅，
1: 一個圈啊，
0: 係一個蓋嚟嘅，其實佢係一個蓋，佢係吸住嗰個電飯煲嘅煲蓋嘅，一嚟壓實嗰一個嘅煲嘅煲膽噶嘛，嗰一塊嘢咧，其實中間。是有空隙的、
1: 嗯、
0: 你明白什麼意思、
1: 其实我用的是电压力煲、跟着它就是
0: 煮饭、
1: 是啊是啊，电压力煲煮饭都很好的、
0: 啊、
1: 跟着它中间也是有一样东西，但那样东西我们经常清洗，所以就不算话很邋遢、
0: 嗯嗯、但是有朋友可能会真的不清洗的、
1: 嗯、
0: 就最近就有位朋友呢就是去即觉得、好像很久没吃过、没试过洗一下自己的、那个、电饭煲这样、
1: 嗯、
0: 就拆开那一块的那个的蓋啦，跟住發現入邊有幾隻呢一個嘅係啦小強嘅殘骸喺度咁樣樣，
1: 哇！已經換咗幾代啦，係嘛？已經變
0: 冇啊！即已經有幾隻咁樣樣喺度啦，咁咁跟住佢哎呀弊啦，佢已經係有一段時間即係冇去清洗，佢就話我食咗一段時間嘅呢一個小強飯啦咁樣，咁、搞到咧就係、是、即係自己即係很膈應嘛，
1: 嗰
0: 種感覺。咁所以咧就好似呢種咁樣樣嘅衞生死角咧，大家得閒嘅時候都要去搞一搞，係啦，即係好似呢一種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是、即係之前咪聽過有啲朋友就話佢話啊，喺飲下咖啡都幾好喎、啊，咁樣有咩好啊？啊，飲咖啡咧，好似咧之前咧有少少呢一個嘅胃潰瘍啊，唔知點解咧好翻啊，咁樣即係冇再發作，冇咁痛啊，咁樣
1: 咁神奇
0: 係啦。咁跟住咧就有朋友咧就提醒佢話：你睇下你部咖啡機入邊係咪有好多小強嘅殘骸先啦、啊，咁樣樣
1: 啊點解會咁樣嘅？即係飲咗之後
0: 因為有一種嘅呢一個嘅藥水咧，即係當然係好似段子咁樣樣啦。佢、就話因為咧某一隻嘅一種嘅藥品咧，佢嘅嗰啲嘅成分咧係蟑螂提取液，係要嚟抗炎嘅咁樣樣。跟住佢燙開之後，發現原來入邊真係有。
1: 哇！我听到觉得好震啊，
0: 好震撼系嘛？系咪即刻有少少即系气温下降咗，即系凉凉地，
1: 即系起鸡皮啦，有少少。
0: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希望大家啦，好好地注意卫生啦，同埋咧呢段时间咧就即系都多病毒嘅，同埋咧都多病痛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啦，好好地去保重好身体，好冇？
1: 系
0: 好。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4: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啊，继续同大家探讨睡眠嘅问题。好多人平时挨夜，周末攞嚟补觉，咁究竟可唔可以补翻我哋平时吓瞓得少嗰啲睡眠呢？
6: 周末适当多睡一点，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短期疲劳，但不能完全抵消长时间熬夜和睡眠不足带来的影响。很多人工作日睡得少，到了周末一睡就睡到中午，看起来是在补觉，但实际上可能会把生物钟往后推迟，这样一来到了周末晚上反而更加睡不着，周一早上又起不来，形成所谓的社会时差，长期这样会让身体的睡眠节律越来越紊乱。更健康的做法是尽量保持每天相对固定的起床和睡觉时间，如果工作日确实睡眠不足，周末可以适当多睡1到2个小时，但不建议睡得太晚，更不建议昼夜颠倒。总体来说，规律睡眠比一次性补觉更重要。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2: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

0: 一无二的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1: 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今日咧同范琪拍档嘅咧就系小圆圆嘅，系啊，冇错。咁啱先咧，我哋就讲到咧，就话我哋咧日常咧，即系一啲嘅卫生死角咧就要搞干净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喺饮食上边，我哋嘅卫生咧一样都要注意嘅。咁所以咧，有啲朋友咧就话，我希望咧饮水饮得干净啲，放心啲咁样样。咁所以咧吓、就会好多朋友咧就会考虑咧就会去购买我哋嘅呢个净水器啦，咁样样。嗱，咁所以咧，大家系可以锁定咧，我哋今期嘅八月全民净水惠民专场嘅。咁啊，今日咧会俾我哋所有嘅朋友咧带嚟真正刚需健康零套路嘅超大力度嘅福利，就系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嗱，好多嘅家庭咧，其实一路都会咧就谂错隔篱，就会觉得咧自来水滚开就可以放心饮。嗱，其实咧。都仲係爭緊啲嘅噃，因為咧日常嘅市政咧管網咧佢會出現會老化啦，管道常年咧會積垢啦，或者二次供水水箱會有沉澱啦，或者自來水入邊咧含有一啲嘅泥沙啊、鐵鏽啊、松卵啊、魚鹿啊、重金屬啊、細菌等等雜質嘅。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就要揾嚟咧我哋1509陰凡心系列淨水器嘅玲玲上嚟啊，同大家一齊去傾傾偈嘅。玲玲你好啊
4: ，Hello。大家晚上好，哎，未到晚上，
3: 哎，差唔多啦，过咗5:30，我当你晚上啦。系啊，
4: 系嘅，咁咧，我系玲玲啊，咁亦都想同大家讲一讲啦，因为我水入边有一啲重金属啦，或者一啲残留污染物啦，或者系有一啲微毒素啦，系冇办法通过开水去煮死佢嘅，再加上我哋长期如果饮用呢个唔合格嘅一啲水喉水咧，大人咧可能会体验喺肠胃不适啊，或者免疫力下降啊，容易比较攰啊，咁而细路仔咧长期饮用咧系会体验喺影响呢个身体发育啦，体质会变。咁老人家长期饮用嘅话，会好容易去诱发呢啲结石啊，或者代谢类一啲慢性问题嘅。所以唔单止系饮水系会有饮患啦，就连我哋日常洗菜啊、洗米啊、洗面啊、刷牙啊，全部用嘅都系一啲经过一啲水管污染嘅一啲唔系咁干净嘅水啦，会令我哋嘅一啲皮肤啦会干燥啦，会发痕啦，同埋毛孔会堵塞啦，发质会干枯啦。咁全家大细咧，每日其实都俾呢啲隱形水啦喺度靜靜雞污染緊嘅，傷害緊嘅。
3: 係啦，咁正係因為咧呢一啲嘅水嘅污染咧，真係無處不在啦。咁所以咧，一台咧又要靠譜啦，又要安全啦，同埋高品質嘅淨水器咧，就成為咗我哋每個家庭嘅健康標配啊。咁但係咧，因為咧市面上邊嘅淨水器咧品牌就真係五花八門啦，同埋咧就係都有啲套路咁樣樣嘅。咁今日咧就直接咧話俾大家知咧嚇，1509陰凡心系列淨水器咧，對比全網嘅品牌咧係有優勢㗎。真
4: 係係啦，冇錯啦。咁同大家講下啦，市面上絕大多數一啲普通嘅淨水器咧，佢其實都係單出水設計嘅，係冇呢個水質檢測屏幕啦，亦都會有呢個安裝限制多啦，同埋啦偏遠地區啦，可能係唔會接單嘅。再加上啦，加裝呢啲配件啦，仲要單獨收費先，可能啦仲會有你屋企有舊機唔俾拆啦。如果係老人家自己住嘅話咧，你想同佢換一部機咧，咁呢個係比較麻煩啲噶啦。仲有啦，好多咧都試用啦，仲要另外使錢啦，或者系只可以望得到、睇得到，但系用唔到啊！再加上啦，有好多品牌啦，俾你试机啦，但系退机可能要扣费，而且冇呢啲权威资质啦，再加上售后保障咧，亦都会有缩水嘅。但我哋1509牌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咧，都系顶配一啲比较好嘅一啲款啦。佢主要咧系呢个双出水设计啦，同埋机身自带呢个水质检测大屏啦，同埋全国咧系唔限地区，亦都唔限户型安装嘅，所有一啲管路配件咧全部免费。再加埋我哋比较贴心啲啦，旧机可以帮大家免费拆除啦。如果你试用我哋嘅新机唔满意嘅话，可以免费退机之余啦，仲可以。

0: 可以无条件帮你复原翻你嘅旧机嘅，我哋仲要系整机3年免费质保，同埋三证国际权威认证，15日嘅一个零风险免费试用，仲有今日买一送10嘅超级豪礼，仲有加码噶啦，就系专属嘅一个孝心敬老政策，所以唔理系品质啦、服务啦，或者系售后啦，或者福利啦、安全性啦，都可以俾到大家一啲优势嘅。
1: 系啦，嗱品质方面咧，大家系可以完全放心嘅。整机咧系拥有国家正规嘅涉水卫生认证咧，国际嘅 NSF 嘅权威净水认证，水龙头系唔含双酚 A、无烟级安全认证三大嘅硬核资质嘅。咁好多一啲所谓嗰啲杂牌机咧，嗰啲水龙头咧入边有含双酚 A 啊，遇热水咧就会释出一啲嘅有害物质啦，就会造成咧二次嘅水污染。咁而呢个音凡心全系列咧都系食品级、无烟级嘅安全材质，零毒素、零污染，孕妇啦、B 啦、老人家啦，全天候直饮啊，或者系要嚟咧洗面啊、刷牙都系可以绝对安心。净水标准系接轨国际噶噃。
0: 系啦，冇错啦，我亦都要同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哋机器嘅两大核心嘅一啲实用功能啦，系真正适配全家庭用水需求嘅。首先第一个啦，就系一个智能双速水设计啦，一边系保留咗有益嘅矿物质嘅净化水啦，专门可以攞嚟洗菜啊、洗米啊、浸下冬菇啊嗰啲食材嘅。另一边咧就系高精度嘅过滤直饮水啊，可以达到超市瓶装水级别嘅品质啦，直接饮用煲汤啊、泡茶啊、冲奶粉啊，都系甘甜冇水垢嘅，一机可以满足晒全家嘅所有用水啊同埋饮水场景。
1: 咁第二咧就系机身佢都系自带咗一个咧就系高清嘅智能水质检测屏幕啊，系会实时动态咁去显示啦，屋企入边原水嘅水质啦，过滤之后嘅纯水水质啦，咁数据咧系睇得见，咁安全咧亦都系俾到大家一个咧好直观嘅感受。咁净水嘅效果咧，其实都唔可以话，即系立乱吹水噶嘛，系嘛，亦都唔会话好笼统咁样讲。而每一滴水嘅呢个洁净度咧，都系可以实时咁去监控，令到我哋使用嘅朋友咧系可以明明白白咁去用水啦，安安心心咁去饮水。咁普通机器咧系冇任何检测功能嘅，水质好坏咧，其实都系靠感觉嘅啫，系。即其實係冇辦法有一個好好嘅保障咯，係咪？
0: 係嘅，而且咧，我哋機器咧係零安裝門檻啊，唔受户型限制咧，亦都唔受地區限制，所以唔理係新房啦，或者係舊房啦，有冇預留呢個出水口啦，或者係廚櫃大細啦，我哋全國咧都可以免費上門安裝嘅。所有需要安裝加裝嘅一啲管路啊，或者係接頭啊、配件材料啦，全部由我哋廠家啦免費提供，一分錢都唔收。更加貼心嘅一個獨家服務咯，就係我哋師傅上。门安装嘅时候啦，如果屋企有旧嘅净水器啦，可以免费拆除，唔收钱，免费清理嘅。如果大家15日试用结束唔满意嘅话，唔想保留呢个新机，我哋拆机嘅同时啦，仲可以免费帮你将呢个旧机啦装翻去，全程系冇拆机费，亦都冇复原费嘅，冇任何隐形消费，真正做到零风险、零损失嘅一个体验。
1: 系啊，冇错。咁其实咧，今日咧我都知道咧，就活动咧嘅售后咧系有保障嘅，整机咧系官方质保3年啦，咁3年。之内出现任何嘅质量问题、售后问题咧，全部都可以帮大家咧免费处理，系冇任何嘅售后费用嘅。咁而且咧，今个月啊，即系8月嘅专属咧，系推出咗感恩尽孝心嘅专属活动。咁自己屋企安装体验满意之后咧，帮爸爸妈妈屋企再次安装，咁父母专属机型系直接享受喺5年内咧系免费更换滤芯嘅超级福利嘅。咁专门去回馈咧我哋啲孝顺仔女吓，咁守护我哋长辈嘅饮水。健康啦，咁孝心福利咧，其实就只有8月份咧先正会有噶啦噃。
0: 系嘅，冇错啦。接落嚟咧，我会将今次8月份火爆震撼嘅一个全部活动政策啦，完整咁同大家讲一次啊。真正零套路啦，全透明。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嘅，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调试，免费水质检测啊。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首付，冇利息。亦都冇隐形消费嘅，如果试用唔满意咧，仲可以无条件整机退机，亦都系唔收取任何费用嘅，仲可以免费复原旧机先，真正实现呢个全家都可以日日饮超市瓶装级嘅一个干净直饮水啊，彻底告别呢个水污染危害。
1: 系啊，咁今次咧活动咧仲有买一送十嘅超级嘅豪礼啊，就只限今日咧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啦。咁啊而家咧打电话去抢占名额啦，全部免费赠送，包括会有智能管线机一台啦，咁仲有咧就系品牌。 牌嘅空气循环扇一台啦，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品牌空调被一床啦，仲有晴雨伞啦，过滤花洒一套啦，咁额外咧仲会再独家咧赠送三套嘅花洒专用嘅过滤滤芯，咁啊仲有咧压轴嘅限时福利咧就系前二十位打电话嘅朋友咧，仲会再加送多三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咁啊常年耗材咧就系免费换啦，悭翻真系差唔多成千蚊嘅成本噶，咁同埋咧就系名额系非常之紧张嘅，咁啊实时递减，咁啊想要锁定十五日嘅免费试用啦，十大豪华大礼啦，同埋咧就系前二十位专属嘅滤芯特权嘅朋友咧，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 啦噃。
0: 系嘅，安装我哋音帆心气净水器咧，真系有好多好处啊！首先第一个啦，我哋嘅机器系可以有效咁拦截呢啲泥沙啊、铁锈啊、鱼露啊、重金属啊、细菌啊，杜绝呢个水污染带嚟嘅一啲各类嘅健康问题啦。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嘅水质啦，系分水系双出水分水质用嘅，可以悭钱节能呢个水嘅啊，食材会更加健康啦，饮水会更加甘甜啦。第三个咧就系智能屏幕啦，可以实时检测呢个水质啦，用水安全系更加睇得见。第四个咧系全国免费安装配送啊，呢个配件咧传送啦，旧机拆机系免费复原嘅。第五个咧系整机三年免费质保啊，孝心机五年内咧滤芯免费换啊，三证权威保真啦，系市面上保障最全面啦，同埋性价比最高啦，同福利最大嘅一个净水活动。
1: 嗯，系啊，冇错啦。咁啊，为咗咧令到每一位嘅朋友咧都听清楚啦，唔好错过任何福利啦。咁啊，再次啦讲翻今次一啲嘅活动嘅政策啦、服务啦同埋赠品嘅。嗱，八月份啦嘅呢一个活动咧就系1509音帆心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家，先系试用十五日，全国系唔限地区、唔限户型安装嘅，所有嘅管路配件系免费提供，旧机亦都系免费帮你拆嘅。咁啊，试用之后满意啦，你月付198，咁啊连续俾12个月，试用唔满意嘅话就无条件退机，免费复原旧机。咁啊，整机咧拥有国家嘅涉水认证啦、国际嘅 NSF 认证啦、水龙头嘅无双分 A 嘅三大权威认证，啊母婴安全啦，品质系保真嘅。咁再加埋咧就智能双出水啦，再加埋咧屏幕嘅水质检测啦、矿物质水洗菜咧、直饮水就系例如煮饭，咁啊满足咧全家嘅用水需求。咁啊整机咧质保三年啦，三年咧就零售后服务费用嘅。咁啊今个月咧就系孝心活动啦，咁啊父母装机啦，仲可以享受埋五年嘅免费更换滤芯添噃。
0: 系嘅，今日买一送十嘅福利咧，再次同大家确认啦。只要你打入电话咧，就会即刻送你一个智能饮水机啦、空气循环扇啦、负离子吹风机、空调被，再加埋晴雨遮、过滤花洒之外咧，仲有三套嘅花洒过滤滤芯啊。前二十名打入电话嘅咧，仲送多三年内免费换滤芯嘅一个服务。等每个家庭咧，日日都可以饮到好嘅干净嘅水啦，彻底去远离呢个水污染啦，全屋用水都可以全面升级嘅。咁屋企人嘅健康唔可以等啦，咁水污染嘅危害咧，真系日日都有接触嘅。与其长期去饮呢啲邋遢水啦，高价去洗呢个瓶装水啦，不如趁今次零风险活动啦，免费试用，低价入手，豪礼真系白攞噶，售后无忧。想要嘅朋友咧，就能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1: 系啦，冇错。咁啊，前二十位嘅稀缺名额咧，就就快冇噶啦噃。咁啊，福利咧唔等人啦，健康亦都唔等人嘅，三证正品嘅保障，咁啊，官方厂家咧就系直售啊。咁啊，售后咧全部都会帮大家兜底。咁啊，最后咧讲多一次我哋嘅热线咧，4008286721，去揸紧拨号，抢占八月嘅终极净水惠民福利，守护全家一年365日嘅饮水健康咯噃。好，咁啊，今日咧多谢晒玲玲。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况，
1: 好，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缓慢啦，海柏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咧，都系立罗当中嘅。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现时有缓慢，桂和路大涌桥以及系桂江铁路桥。
7: 双方向现时咧出现两条车龙啊。女广路丰江大桥往女水呢一边要稍为耷一耷滞，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开往往旗方向，仲有喺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同一个双向有阻滞嘅。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龙州路江川桥双向，仲有士板路段往伦教方向咧，现时咧继续布慢啊。慕容祺大桥往广州啦，德胜大桥往大良，高镇大桥往容桂方向呢一边咧都系粒粒啰噃。高速上边咧，见到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现时咧亦都系放紧慢镜。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波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傍晚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哇！咁今日咧就好多嘉宾，今日
0: 系啊，
1: 哇！真系咧就基本上，即系我哋会有好多一啲嘅好嘢咧，要同大家去介绍啦，咁样样。咁就啱先咧，我哋开始做节目之前咧，其实有同大家预告过咧，就话今日咧会同大家咧去即系叫详细咁啊拆解一下咧，就系9月20号，我会带队就会去呢一个嘅内蒙古，去坝上草原嗰度睇一个非常之靓嘅金秋嘅呢一个景色咁样样。嗱，咁我知道咧，你好似前两个星期左右吧，
0: 差唔多，
1: 个零两个星期之前，
0: 七月二十号
1: 系啦，咁又系去咗呢个系山西内蒙，系咪？
0: 系啊，
1: 两个地方。咁但系你七月份嘅呢个内蒙系点样嘅？
0: 七月份内蒙啊，其实好神奇一样嘢就系落雨。
1: 落雨嗰阵有雨季，
0: 因为咧我本身谂住咧就我行呢条线咧可以避开翻我哋广东呢边嘅雨，结果咧去到
1: 嗰度都一样都落雨，
0: 草原竟然都会落下雨，沙漠都落下雨，嗰啲沙系实嘅，跟住佢前一日落咗雨之后咧，第二日我哋去嘅时候咧踩到嗰啲沙，因为我哋会有徒步嘅呢个行程安排啊嘛，所以咧就踩落去，哇，点解啲沙系实嘅，唔系我哋想象当中
1: 好松软啊，
0: 唔系嗰种，佢就话琴日竟然落雨嘛。我仲谂住佢太热嘅情况下咧，佢会喺半空中已经蒸发晒
1: 嘅。
0: 系啊，竟然会落雨，呢个系我好深嘅一个感受。
1: 嗯，
0: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因为我之前亦都有带过去大西北啊嘛。
1: 嗯，
0: 咁大西北嗰条线路咧，坐一啲车啊，坐好耐好耐时间。
1: 系，
0: 但系其实我哋今趟去内蒙古咧，坐嘅时间都唔算好长，即系对比啊，对比嚟讲唔算长。
1: 嗯。
0: 比如话都系半个钟啊，一个钟啊，咁就搞掂啦。甚至乎系一个钟以内，最长嗰次咧就得过一次嘅啫，就系五个钟坐五个钟，但系都系一次。就去从山西坐翻去内蒙嗰一次。
1: 嗯、
0: 但系我哋今次行程，我见到你好似系喺纯内蒙定系点啊？
1: 其实佢会有去呢一个承德避暑山庄嘅，咁跟住咧就会去到呢一个内蒙古啦，就系呢一个嘅乌兰布统啊。咁然之后咧就会行呢个达达先啊等等，其实咧有好多嘅亮点。就我今日咧就唔系净系我讲，我要揾埋咧就系我哋嚟自南海中旅嘅魏咧，同我哋一齐倾偈先得噶。Hello 阿魏
11: ，Hello 大家好。
1: 哎呀，咁咧就今日咧揾到你嚟咧，梗系要想同大家啦去详细咁啊介绍一下咧呢一条九月二十号咧就即系小弟带队咧就会去到嘅呢个地方，因为咧其实我自己系未去过内蒙啦，咁啊亦都未去过呢一个嘅承德避暑山庄嘅，我净系知道咧就话我哋作为南方人，冬天去北方嗰度咧就玩雪，然之后咧。去睇秋景呢一样都系要往北行先得嘅。因为我哋呢一度就只有夏天同埋唔系咁热嘅夏天。好似冇乜秋天嗰种感觉㗎嘛。咁所以金秋嘅美景点样先可以感受得到呢咁样。
0: 同埋嗰咩大草原系牛马嘅向往之地。
1: 係呀冇错，即系我哋呢一班喺都市嘅牛马。
0: 城市牛马。
1: 即系大草原入边㗎嘛。係啦，咁所以呢就要同大家讲下点解其实你会推荐大家喺九月份去北方去睇呢一个嘅秋景嘅时候，要选择我哋呢条线先。
11: 其实啱啱范 Sir 都讲到啦，我哋而家呢边就系得两个季节，一个好热嘅夏天，同一个唔系好热嘅夏天。
1: 系
11: 咁，其实北方嗰边咧，四季
1: 系
11: 好分明嘅。系好似大兴安岭嗰边， 佢一立咗秋，第二日嗰边就已经系晚上去到负三度啦。
1: 系哦，
11: 系啊，即系嗰边嘅四季系好分明嘅。
1: 嗯，
11: 咁一立秋之后咧，马上嗰边嘅秋风起，跟住树叶就开始黄啦。
1: 系，
11: 咁再加上我哋今次呢条线路咧，其实又融入咗几个元素喺里面。
1: 系，
11: 我同大家讲下，其实我哋呢条线路里面系经过咗承德，草原，同埋我哋有嘅达里湖同埋我哋嘅金山岭长城，咁仲有一个系嗰、那个贡格尔草原。其实呢五样嘢咧系可以有五个唔同嘅秋景景观。
1: 咁紧要？
11: 系啊，
1: 一路我都以为就系秋景就系即系黄琴琴一片咯，咁样样即系草原又黄啊，然之后咧啲树嗰啲树叶又黄啊，就仅此而已嘅啫。
11: 首先我同你讲下嗱，第一个承德我哋会去到避暑山庄，咁我哋会睇到一个园林古迹，即系清朝我哋一个避暑山庄嘅园林古迹，咁有湖园林古迹嘅景色。第二个一个乌兰布统嘅草原，我哋呢度睇到有两个草原，一个贡格尔草原同一个乌兰布统嘅草原。其实点解我哋会行两个草原呢？呢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草原。乌兰布统可能你未去过，但是你肯定会看过它的相。你有没有印象它在哪里看过它的相？
1: 不知道、旅游杂志啊还是哪里啊？
11: 你应该由小到大看到大的，就是我们的 Windows 的 XP 那个、
1: 哦、
11: 那个界面。那個幽
1: 真係噶，
11: 山丘草原嗰、那個綠色嗰山丘就嗰、那個取景就係烏蘭布統。
0: 我以為係，即係我上次去飛行石勒嘅時候，
11: 係啊，第一張圖。
0: 我去飛行石勒嘅時候咧，我本身諗住話咧係似嗰個 XP 系統嘅嗰個屏幕嘅，但係咧人哋同我講話其實係似天線得得邊嗰個。
1: 哦，但
0: 係
1: 唔
0: 係
1: 咯？哇！我真係估唔到啊！但係嗰度因為嗰個草原咧，佢係綠色啦。我是联系不到原来秋天的时候会变成金黄咯。
11: 是啊，跟住第二个草原呢就是我们的贡格尔草原，它是平原式的草原、即是可以给客人看到一个一望无际 的感觉。另外一样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达里湖。达里湖是内蒙第二大的湖泊。它是一个一望无际的湖泊。
1: 是可以。很大。
11: 好似海洋咁样嘅，你去你喺湖泊呢岸系睇唔到对岸嘅，
1: 咁紧要
11: 系啊？
1: 嗱，即系好似咧，我之前都有去过新疆啦，咁样样系啊，咁就嗰度系叫做塞里木湖啦，咁样样都好似海一样。咁今次我哋去嘅呢一个一样都会有呢种嘅感觉，
11: 一样系呢种感觉。而且我哋点解秋天选择一个地方咧？
1: 系、
11: 因为秋天候鸟就会归来。
1: 哦，
11: 到时我哋会睇到好多候鸟，咩大雁啊、天鹅啊、海鸥啊，都会往嗰个湖里面去。去翻嚟嘅，
1: 哇！咁所以咧就如果系大家系嗰啲中意影相嘅朋友，即系我觉得咧，因为咧而家咧有好多，尤其系有一定年纪或者可能啱啱开退咗休之后咧，即系佢哋开始咧就会中意上呢个摄影啊等等啊咁嗰啲，咁再加埋咧佢哋就即系叫做资金又比较即系充裕嘅情况之下咧，小朋友唔使自己理啦咁样样，自己有闲钱再去买一啲靓嘅一啲嘅摄影器材，就中意去打雀。咁其實今次你講嘅呢一個湖咧，我哋今次去嘅呢個湖咧，係一個好好嘅去影呢一個嘅，即係叫做
11: 候鳥歸來。
1: 候鳥，無論係飛啊，定係喺水上邊嘅一啲好好嘅一個地方啦。
11: 係。跟住另外金山嶺長城，咁其實長城，大家聽過好多長城啦。
1: 係。
11: 咁金山嶺長城可能喺旅遊線路裏面咧出得比較少。但係金山嶺長城就係我哋所有書本、國歌嗰啲。后景啊，即系取景嘅一个长城，全部系金山岭长城，
1: 系咩？
11: 并唔系八达岭长城。
1: 我一路都以为八达岭，系啊，又或者可能系系咯，我一路都以为系八达岭嘅嗰橛咯。
11: 我哋个小学嘅课本有一篇文章叫长城，嗰、那个图片就系金山岭嘅长城嘅一个。
1: 哦，原来咁样，反而嗰段系真系。靚，但係唔係話我哋經常提起同埋會去到嘅地方。
11: 係因為金山嶺長城佢冇咁商業化，一般會係一啲攝影發燒友啊，或者係去自己去徒步啊嗰啲客人會去嗰邊比較多。因為金山嶺又叫最適合旅遊去攀爬嘅一個長城，因為佢係冇其他長城咁陡峭，佢比較平和嘅。咁而且佢上到去上面嘅景色啊，都會係比較靚，好似我哋而家。 揀嘅秋景去，其實金色、綠色係完全睇得到嘅。
1: 嗯，即係我哋係可以企住喺呢個烽火台上邊，然之後影到出邊望出去嘅，我哋叫做即係叫長城嘅外邊啊，即叫塞外啦咁樣樣。
11: 係
1: 嗰橛嘅嗰啲嘅景色好嘅。
11: 冇錯冇錯。
1: 啊，哇！咁啊，睇嚟咧，即係今次係可以將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學過嘅，或者係我哋喺生活當中會見到過嘅嗰一啲嘅長城嘅美景，終於可以真真切切喺眼前
0: 見到，
1: 擦眼前出現。你有冇去過啲長城嘅地方？你喺
0: 我有去北京嗰邊嘅長城，
1: 即係八達嶺嘅長城。
0: 我嗰陣時去揾我阿爸啊嘛，咁跟住我阿爸喺嗰度做嘢嗰段時間，咁我去到嗰度咧，就專門就要去探望下呢個長城係點樣嘅。跟住我去到嗰度咧，我係發現即係除咗好多人之外咧，嗰啲級啊，嗰啲級差係好高嘅，
1: 係冇錯，
0: 上去同埋落去其實好辛苦嘅。
1: 係啊，冇錯啊，即係話咩啊？90度係長，89度就係坡咯。
0: 哦，
1: 即係嗰種咁樣樣咯。咁所以其實今次咧，我哋行呢個金山嶺長城咧，其實佢會唔會都好難咧？我哋驚住有啲朋友可能即係腿脚不是很方便啊，
11: 咁呢、這個唔會，金山嶺係一個比較平和嘅長城。咁而且係如果客人有需要嘅話，我哋可以自己選用當地嘅電瓶車啊，同埋纜車嘅。
1: 哦，即都可以，即係自己去選擇，你可以選擇咁樣樣嘅方式去睇長城同埋攀長城嘅。
11: 係。
1: 哦，咁樣。好啦，嗱，啱先咧，我哋好似係講咗三種唔同嘅秋色啦，仲有喎。
11: 啱啱講咗四種，
1: 啱啱講四種啦。
11: 嗱，烏蘭布統，
1: 係啦，烏蘭布統啦，承
11: 德避暑山莊，
1: 係啦，
11: 達里湖，
1: 達里湖啦，
11: 貢格爾草原，
1: 跟住另外
11: 金山嶺就係第五種。
1: 金山嶺就係第五種咯喎。係
11: 啊，
1: 咁同埋咧，今次咧，我哋都仲會去埋呢一個嘅，即係叫大興安嶺啊嘛。我哋大興安嶺，
11: 我哋線路裏邊特別安排咗呢樣嘢。
1: 係，
11: 咁我哋係會坐越野車去到黃江梁。
1: 嗯，
11: 黃江梁咧就係位於我哋嘅大興安嶺最南端，亦都係大興安嶺嘅最高，最高處。咁佢海拔係有2000海拔嘅，但係放心唔會有任何嘅高原反應啊。
1: 係，
11: 咁嗱，我哋啱啱講咗幾種嘅秋景，咁另外一種就係我哋草原平原。咁我哋去到黃江梁咧，就可以睇到一個萬畝森林嘅景象啦。咁又係睇起身會有一個好壯觀嘅景象。呢樣嘢，呢個越野車咧，我哋係特登安排過去嘅。喺市場上嘅其他產品，咁如果係要行越野車啊，佢肯定會自費，而且亦都唔會行呢條線路。咁我哋今次呢個線路咧係包含埋喺裡面，而且
1: 我哋
11: 一個唔一樣嘅景色，
1: 即係其實我哋係喺嗰個嘅團費當中就已經包含埋我哋嘅呢個越野車嘅費用喺入邊啦。係
11: 啊，冇錯。
0: 越野車係咪嗰個越野車隊咁樣係穿山穿越草原咁樣？
11: 我哋今次用嘅越野車咧係用霸道、坦克、300兩種指定嘅車型，跟住會一條車龍，跟住有一個領隊帶到去一路沿路玩，去到唔同嘅景色，俾客人去影相。最終我哋嘅目的點係會去到嗰個黃江梁上面去影相。
1: 哇！我未坐過坦克300，我好想試啊！
0: 唔係，我哋
1: 可以揀先得。
0: 我哋上一次咧去內蒙又係同樣都係南海中旅啊嘛，然之後咧亦都係安排咗一個越野車隊。
1: 係
0: 嗰度影相真係好靚，即係嗰啲草原啊，但凡係冇嗰種好高樓大廈喺度遮擋嘅話咧，嗰啲草原一望無際。然之後咧，你再加埋個越野車一齊去影嘅時候，哇！有一種好似跨越山海嘅嗰種環境喺度嘅，就係嗰種感覺。
1: 係，我知道，我已經幻想緊啦。
0: 春暖花開。
1: 有啲朋友話咧，我已經報咗9月20日啦，好期待啊！咁樣我都相當之期待，因為我係未踏足過即係我哋呢個嘅塞北嘅塞外嘅呢個地方。咁今次咧有機會咧，同南海中旅啦，同埋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出發嘅話咧，其實係真係相當之興奮咧。未出發先興奮。嗱，而家咧我哋睇一睇先。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毅咧去講講呢條線路當中仲有好多好玩嘅嘢咧，要同大家去分享嘅。
1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驾邦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元，限时购至高20000元嘅权益，向往E8撒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驾邦菜单栏报。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15: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6: 名镇里面
15: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1: 好，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啊，今日咧就揾嚟咗南海中女嘅艺咧，上嚟同大家推荐一下啦。喺9月20日啦，我会带队去到嘅一个哇，喺相当之靓嘅秋景嘅地方。嗱，咁啊，今次咧，我哋首先咧系会先从佛山飞先，我哋系会先飞到去呢一个嘅这个北京。啊，咁又或者係天津啦，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先去承德，咁跟住喺承德咧就會出發，就會去呢個烏蘭布統，咁跟住咧就會行我哋喺內蒙方面嘅一個行程，之後就會再翻嚟去到呢個承德，咁然之後再喺承德咧翻北京，之後跟住再翻嚟咁樣嘅。咁其實咧，我哋今次咧係一個雙飛嘅5日嘅行程。咁但係問題嚟啦，有啲朋友話：喂，啱先你講咗5種唔同嘅呢個景色，又要去承德，又要去呢一個嘅內蒙。咁咪好赶咁样，会唔会好赶咧？其实，
11: 其实唔会嘅。我哋今次嘅行程里面，其实我哋跨度可能系比较大，因为本来内蒙系比较大，但系我哋最长嘅车程都系4个钟头。
1: 四个钟头，
11: 系，而且我哋线路设计咧，我哋唔系话叫你纯坐4个钟头。
1: 嗯，
11: 我哋中途仲会有不同嘅景点、不同嘅打卡点啊、影相点俾大家去玩嘅。
1: 哦，
11: 即系好似我哋由承德上坝上第一日。我哋會經過我哋嘅錯漢霸啦，咁錯漢霸可能未去過，唔知乜嘢，就係我哋以前阿毛主席，以前上山下鄉，其中一個活動就係為咗防範北京嘅一個風沙侵入，就安排好多人上鄉唔係上村下鄉去種樹，
1: 上山下鄉
11: 喺沙漠度種樹，
1: 係
11: 跟住就係做咗一個全世界最大嘅人工植林。
1: 嗯，所以今次咧，我哋係會經過嗰度，
11: 都會去到嗰個牌坊影相留念，亦都會經過嗰個樹林。
1: 嚇，所以其實就係話我哋，哪怕係即係叫做有一兩程嘅呢個車會長少少，但係中間係會有景點係會停得落嚟，俾大家去睇，俾大家去影相去感受咁樣嘅。係，
11: 冇錯。
1: 哇，咁樣樣咧，其實就係即係將一啲例如原本4个钟头嘅呢個車程剁開嘅話，大概就2个钟头咁左右，咁然之後可能就會有景點，然之後咧就玩一段時間，然之後我哋又先再坐。咁我
7: 得咁樣好好啦，對於好多一啲嘅朋友嚟講，我好友好啊，其實，嗯，係咯，咁同埋咧就今次咧呢一個嘅安排咧，其實都係相當之貼心嘅，咁啊尤其係咧就係我哋啱先講咗咧，我哋會有呢一個越野車啦。咁同埋呢就係啱先我都輕輕預告過呢，就話既然大家去到呢一個內蒙古，咁入邊呢又會有好多一啲即係叫做好即係叫做好有民族特色嘅一啲嘅活動，好似都會喺我哋今次嘅行程當中呢係俾大家去感受得到咩羊圈音樂會呀、定話係我哋要著一啲呢就係即係呢一個蒙古族嘅朋友佢哋嘅衣服可以仲可以感受體驗下佢哋啲咩蒙古嘅術教啊，
16: 射箭啊，
7: 射箭啊，系啊，骑马，然之后哮喘羊啊，嗰啲好似都有、
11: 啊。系啊系啊，我哋有一日咧，我哋系会去到一个厄尔滕内，
7: 系
11: 嗰度咧系一个属于私人营地嚟嘅。
7: 哦，
11: 咁亦都系我哋急为咗呢条线路
7: 系
11: 搭建嘅。
7: 系
11: 咁咧，佢里面有羊圈音乐会啦，
7: 系
11: 跟住会有现场有牧民去做一啲马术嘅表演啦，
7: 系
11: 咁同埋。射箭啊、摔跤啊嘅現場表演，近距離接觸，
7: 係、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啱先，即係我有提過嘅呢一啲，即係都可以喺今次我哋嘅行程當中係可以感受得到，係睇到的
11: 全部都包含曬嘅。
7: 哇！
11: 而且喺呢個私人營地裏面，我哋特登仲安排咗一個獨家嘅旅拍。
7: 係
11: 啊，我哋之前去過好多地方玩，但係旅拍可能就係純粹嘅一個擺拍係嘛？
7: 係
11: 某個風景，企個人喺度影張相。
7: 係，
11: 但係我哋今次呢個旅拍係有少少唔同。
7: 嗯、
11: 我哋會安排咗專業嘅攝影師喺呢個營地裏面、客人換上當地嘅蒙古服，咁喺度參與各種唔同嘅遊玩嘅時候，攝影師會幫你去影相、
7: 啊、即係攞鏡頭，
11: 係、
7: 然之後幫大家。哇，其實咧真係嘅，有啲朋友咧成日都會即係叫做覺得自己咧影得唔夠好啊，嚇，無論係自拍又好啊，或者揾人影相都好咧，就話：哎呀，我出去影去出去旅遊咧，一定要同嗰啲咧識得影相嗰啲朋友去先得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大家去同一個地方，但睇翻啲相好似係兩個唔一樣嘅地方咁樣樣嘅。
16: 喂，唔係啊，
7: 你會唔會有呢種咁嘅感受啊？
16: 稳定咪得咯，你今次你带团啊嘛，平时啊范总对呢个摄影系好有研究嘅，
7: 又唔可以讲好有研究，即只能够讲咧就系即系叫做即系中意啦，
16: 系啊
7: 系啊，但系又唔系话影得好好，不过咧就系
16: 影得好好啊，
7: 即系喺唔同嘅呢一个环境当中，可能你会有唔同嘅感受。咁其實影相都係玩光與影嘅藝術啫。咁、你去到呢一個地方嘅話咧，咁又唔輪到我出手㗎。
16: 唔係，
7: 因為有呢個旅拍啊。
16: 但我覺得咧，真係呢一啲地方咧係點影都靚嘅。
7: 係嘛？
16: 佢啲大景啊，即係大家著衫嘅時候咧，都可以話考慮著翻啲比如話鮮色啲啊，可以有碰撞式嘅嗰種效果。
7: 係咯、其實阿毅啊，你會唔會有呢方面嘅一啲嘅即係叫建議咧？
16: 小考思俾我大家。
7: 小建議咧就話，即係如果係大家去到即係叫金黃色嘅呢一個大草原啦，又或者咧就黄色同埋绿色咧相间呢种咁样样嘅，会着啲咩色嘅衫影相好似好睇啲咁。
11: 我哋一般都会建议客人攞啲红色啊、蓝色啊衫过去，
16: 欸、
11: 但系咧、比较少攞咧就唔好攞黑色同埋黄色。
7: 我唔攞黑色，唔攞黄色。
16: 我有一个好好嘅建议，就系我嗰个橙色，橙偏红色嘅橙色。
7: 哦，
16: 嗰个橙色嘅衬衫，我今次去草原，
7: 会唔会啡色啊？
16: 美拉德。嗰、那個風格嗰、
7: 哦哦哦哦
16: 那個都啱嘅，
7: 啱嚟。
16: 但係如果你係想話即係出片出圈少少，其實橙色真係好好型，係
7: 嘛、
16: 橙色佢唔係好似紅色咁突出，即係咁高亮，
7: 嗯、
16: 但係咧佢又可以等你喺呢一個環境當中咧，一下子就望到你。
7: 但問題係我哋今次去到嘅時候，佢係金黃色嘅環境，你嗰時候去係綠色嘅環境喎。
16: 都得嘅，其實還好
7: 啦。撈埋一齊咧，阿毅。
16: 咁咪好似稻草人
11: 咁，可以留翻呢個橙色喺避暑山莊度影啊。
7: 哦，避暑山莊。
11: 避暑山莊我哋係宮殿啊、園林比較多，即係古蹟會比較多。
7: 哦。
11: 咁如果係呢個色咧，就真係會好顯眼。
7: 哦，
16: 都唔系嘅，金黄色其实都可以，我觉得。
7: 系嘛？
16: 金黄色嘅背景，你系橙色，你唔系黄色啊嘛，你唔会融入去噶嘛、
7: 哦，
16: 你反而俾佢多少少层次，即系你深一个色，然之后咧，你又系可以融入去呢个环境之余，唔违和之余，你又有得提亮下自己咁样。
7: 嗯，好啦，咁、反正咧就系即系每一次咧，我带队嘅团咧，都系会帮大家咧尽量咧就留多啲影啦。
16: 系啊。
7: 因为咧毕竟咧就系呢一个嘅旅拍嘅摄影师咧，佢都唔会全程跟住我哋。系啦，咁但系我会全程跟住大家啊嘛。我每一次咧出带队咧，我都会先讲一句话：大家需要影相嘅，唔该过嚟揾我咁样样。有时候我唔知道你喺边嘅，你主动啲过嚟揾我啦咁。
16: 系啊，有一个搭配， 可能仲可以讲一讲添。除咗橙色嘅，我讲系外套啦，或者系你嘅上半身啦，下半身你可以着翻一啲啡色嘅裤啊，或者系。反正就呢一个系列嘅嗰啲裤啦，浅墨色啊，咩咩小米色，即系类似呢一种美拉德风格嘅嗰种裤。咁跟住咧，你嘅头可以戴一顶嗰种好似牛仔帽嗰种。
1: 哦，好多啊！
16: 真系好出片，真系好出片。因为你上半身咧，如果你系当外套咁着嗰件橙色衫，你入边咧可以再着一件类似墨绿色或者军绿色，或者系头先讲嘅美拉德咩啡色啊、卡色啊、米色、墨色啊、小墨色啊啊呢一类型嘅嗰种颜色嘅衫打底。咁到时候咧，你又将呢、這个你热嘅时候，你将呢个外套除咗佢，绑喺你嘅腰间，咁去影相都好睇。
1: 嗯，
16: 系啊，两种唔同嘅。
1: 咁但系咧，我觉得就先睇下大家有冇呢种颜色嘅衫，同埋呢种颜色嘅衫适唔适合去到嗰度着。
16: 嗯，
1: 咁啊，
16: 准备其中一套
1: 啫。要问翻啦，要问翻魏啦。我哋九月份出发去到呢一个嘅内蒙，即系行我哋。

0: 呢条线大概嘅温度系几多度左右呢？
1: 哦，咁如果系九月份咧，其实已经系嗰边系正秋噶啦。咁我哋去嘅客人咧，肯定要带多件厚衫。咁佢嘅白天温度咧，大概系20度到22度左右。但系入夜咧，佢就会可能会相对比较凉啊。喺草原上面可能会低于十度。
0: 低于十度。
1: 系喺承德嗰边咧，就可能会有14-15度啦。即好似我哋而家睇翻现时而家嘅天气啦，其实嗰边白天咧就20度左右。晚黑咧就15-16度。
0: OK， 好嗱，咁我哋咧就先去一去我哋嘅广告客户声音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揾阿计咧，要同我哋讲下咧，就系今次我哋去到呢一个地方，我哋食啲咩嘢，同埋住得有几好。
2: 傍晚6:30。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就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啦。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有慢啦，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往桂城方向现时咪摸紧，南海大道路口同样系双向有阻滞，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石南大桥往石湾，海白路桂江立交咧亦都系双向有咪摸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有缓慢，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桂和路嘅大涌桥以及系桂江铁路桥双方向现时都有阻滞。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开往往期方向呢现时都系缓慢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龙洲路江川桥亦都系双向，暂时都仲有等多一等嘅。士板路段往伦教方向亦都出现车龙啦。南角西路嘅杏坛广场对开往龙岗，落龙大桥往九江方向，仲有容祺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双向，高赞大桥往容桂，同样系有立落。嗱，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咧，亦都双向有缓慢啊！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两级嘅西南风系吹住嘅。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嘅。嗱，预计咧受到高空槽同埋切变线嘅影响咧，13号夜间即系今晚啊，去到15号啦，我市都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嘅，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雷电同埋短时嘅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御。现时咧，南海顺德三水嘅暴雨黄色预警，南海顺德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边气温系29.4摄氏度啊！

0: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咁啊，就 Candy 咧就话啱啱先听到旅游介绍咧系9月20号出发，睇日历咧依家25号系中秋，咁嗱，咁咪啱咯。嗱，咁啊，继续咧同阿林海中去嘅阿毅啦去倾偈啦，咁样样。咁啊，啱先咧有朋友提出咧就话系9月20号出发，9月25号系中秋节，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哋系
2: 可以拉埋一家大细一齐去。
1: 唔系啊，系因为去五日啦，所以我哋9月24号就会翻到嚟嘅。咁所以咧，系唔会影响大家喺我哋屋企嗰度去同屋企人一齐过中秋节，系唔会有影响嘅。
2: 系系系，20、21、22、23、24五日时间。
1: 冇错，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咧就系搵南海中旅啦，又或者咧就系搵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嘅叉烧包啦，去了解一下详情。咁当然啦，我哋而家就喺度介绍紧。
2: 嗯，
1: 既然我哋今次去到一个咁远嘅地方咧，喺饮食文化啦，又或者系一啲嘅日常生活啦等等啦，甚至乎住宿嘅呢一个环境嘅文化咧，都会好唔一样。好啦，咁啊毅咧又同我哋去介绍一下啦。今次我哋去呢个行程有啲乜嘢好嘢食先？
3: 咁讲到食，首先同你讲一讲就系我哋呢个行程咧系包咗四正，唔系四早八正嘅，
1: 系
3: 即系四个早餐，八个正餐系全部含晒喺里面噶啦。
1: 系
3: 咁里面有乜嘢特色餐咧？咁其中一个就系我哋喺草原上面含咗一个烤全羊。烤全羊宴，
1: 哟！烤全羊，终于食到烤全羊啦！
3: 啊，呢、這个烤全羊宴系新鲜嘅羊，即系当日现场牧民去劏俾我哋嘅。
1: 哦，
3: 咁呢个如果系单售价嘅话，系价值2888蚊嘅。
1: 吓、啊，但系今次咧，我哋系即系已经包含喺我哋嘅呢个，
3: 系已经含晒喺团费里，
1: 喺团费入边啦，咁样样系啦。咁啊，所以即系我觉得就系你去到嗰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食嘅嗰啲嘅羊肉喺我哋本地食嘅呢一个嘅烤羊肉咧，或者系嗰啲所谓嘅烧烤嗰啲羊串啦，其实你可能会觉得好，但系如果你去到当地咧，你一定系会有唔一样嘅感受。
3: 是啊，因为唔一样嘅羊有唔一样嘅味道嘛。
1: 嗯，
3: 嗰边嘅羊系食草大嘅，我哋呢边嘅羊可能系食饲料大嘅。
1: 吓，所以可能喺呢一个嘅肉质啊，同埋嘅气味上边咧，
2: 系啊，
1: 会有唔一样嘅地方。
3: 系，跟住另外咧，我哋会有一餐系叫做非遗演绎餐。
1: 系非遗演绎餐。
3: 非遗演绎餐，我哋喺当地嘅蒙古包系边食饭边睇表演，包括蒙古舞啊，蒙古嘅马头琴演奏啊。
1: 系。
3: 咁食完饭仲可以稍微同我哋当地人互动一下。
1: 哇！
3: 咁样嘅演绎餐
1: 系啦，哇！我一谂到咧，同当地嘅朋友互动咧，我净系谂到两个项目啫。
2: 嗯，跳舞。
1: 呢、這个第一啦。
2: 啊，仲有就系
3: 摔跤。
1: 第二个摔跤。哦，仲有第三个。
2: 佢仲有马头琴表演噶吧？
1: 咁马头琴系佢识，我哋唔识噶嘛？我睇佢嘅啫。
2: 哦，
1: 好似大家可以互动啊。
3: 好似听闻我哋阿范总对音乐都颇有研究。
1: 啊，冇咁讲，冇咁。
2: 马上教你马头琴。
3: 到时你会可以攞翻我哋嘅吉他同埋你嘅马头琴拼
2: 比一下。battle 啊！
1: 但系问题系咩嘢咧？问题咧就系我仲谂到。跟住我即刻我又反映到第三個可以互動嘅項目啦。
2: 係
1: 嗱，啱先講我哋第一個咧就係呢個摔跤啊，第二個咧就跳舞，第三仲有一個咧聽聞咧，即係其實都唔係聽聞噶啦，即係呢一個一定係真嘅，就係當地嘅朋友咧，對於即係叫做糧食水個量咧係相當之海量嘅。系啦，你明唔明咩意思啊？
3: 明
1: 系啦，即系我哋讲嘅8+1啊。
2: 哦，
1: 啊，系啦，即系当地朋友啊，我知道，即系佢哋嘅量系海量嘅咁样样。咁可能咧就我哋去到嘅时候开心，咁大家聚埋一齐，即系少少地咁样样，我觉得都可以即系叫做交流下咁样样系嘛？
3: 试一试啦，
1: 试一试啦，但系都惊啊，都你咪话。
2: 有冇啲系佢哋特色嘅嗰种？你相
1: 关嗰种粮食水系嘛？
2: 系咯，
1: 当地
3: 佢哋嗰边系属于高粱。
1: 啊，高粱系啦，高粱，跟住仲系高度数，系啊，
2: 系咪有啲咩奶喺入边嗰种？
1: 嗰只另外，
3: 嗰只喺牧民上面会有，但系唔系个人适应得到咯，
2: 系
1: 因为嗰种嘅味道又唔一定系个人都会
2: 嘅。
1: 我哋以前成日都会听，即系例如去听一啲嘅古仔嘅时候咧，即系金融小说入边成日都会出现一种嘅饮料啊，叫做马奶酒啊嘛。系嘛？你系咪想讲嗰样嘢啊？
2: 你又话唔可以讲
1: 嘅。哦，咁即系嗰句一个名词嚟噶嘛？
2: 系啊。
1: 系啦，咁就即系反正我觉得有意思。去到既然奶都奶啦，乜嘢都试下，样样都试一试咁啊。
3: 嗰样嘢可能喺特产店、手信店会比较多。
1: 系
3: 咁马奶8+1咧，我哋未必安排得到，但系。 當地嘅奶茶咧，肯定可以嘗試一下。
1: 嚇，當地嘅奶茶
3: 係嗰度嘅炒奶係都好香嘅，
1: 係嘛？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即係有啲朋友話咧，去親呢個內蒙古嘅旅遊咧，一定要買翻啲咩牦牛肉乾啊等等啊呢啲咁樣樣嘅啲肉乾翻嚟。
3: 嗯，嗰度啲肉乾係純風乾嘅，都純風乾嘅，都好靚嘅。
2: 嗯。
1: 系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又系有机会可以俾我哋
2: 有食有拎啊，有事
1: 系啦。咁另外。

0: 仲有咧就係住嗰方面咧，其實都有啲朋友咧都想知道，因為係畢竟我哋係去到即係叫草原咁樣樣啦。咁雖然大家都知道嗰度嗰個旅遊開發啦，都要好長嘅時間啦咁，但係都想知道，喂，我哋今次三字頭啫，住得點啊？咁樣樣即係驚咯，即係有啲疑問啦，唔係驚啊，即係有啲疑問啦。
1: 我哋今次嘅住宿安排咁樣嘅啦，第一日我哋會由天津去到承德，承德當晚咧，我哋係會住洲際旗下嘅元寶山假日。
0: 哦，
1: 咁亦都係連鎖集團嘅五轉標準。
0: 係
1: 啊，咁佢就位於當地嘅一個元寶街正對面。咁如果係客人過到去咧，可以自己去遊下夜街啊，或者去行下周邊，感受下一個城市風采嘅。
0: 係
1: 咁，第二日我哋就會上巴上。
0: 係
1: 咁，我哋會連住兩晚當地嘅公主湖蒙古包酒店。
0: 公主湖蒙古包酒店
1: 系呢、這个，
0: 即系佢系一个蒙古包嚟嘅。
1: 系冇呢个名点样去理解呢？公主湖蒙古包酒店，公主湖肯定系位于公主湖呢个景点里面。
0: 系
1: 咁景色肯定系可以噶啦。
0: 系
1: 好多客人去到蒙古啊，去到草原啊，佢又想感受一下蒙古包嘅设施，但系佢又未必接受得到蒙古包嘅配套。
0: 系
1: 咁，所以咧，我哋今次住嘅咧唔系蒙古包，佢系一间酒店。
0: 哦，都系一间即系叫做我哋常规嘅嗰种房间嘅酒店。
1: 当地四转酒店，但系咧佢系每间房间装修成蒙古包一模一样，
0: 哦、
1: 包括佢嘅顶、佢嘅星空顶、佢套内嘅圆形嘅设计，所有嘅装修全部都系蒙古包嘅装修。
0: 哦，我明白啦。
2: 佢系嗰种一间间咁喺一块平地上边，
0: 定系一栋楼咁样样，跟住分一间间房。
2: 我好难想象佢点系一栋楼入边，
0: 一栋楼一间间 房，只不过佢内装。佢個裝飾係裝成咗好似一個蒙古包入邊嘅嗰種，即係一格格啊咁樣樣嘅嗰種，係咪？
1: 係冇錯，就全部係裝修係蒙古包，
0: 哦、
1: 但係佢係實質酒店。
0: 哦，咁所以咧就係可能就可以幫大家去解答到咧，就係驚住嗰啲嘅配套啊，嚇、啊，即係會梳洗會唔方便啊等等啊，定話係哇，嘿，你話去到呢一個嘅坝上嘅時候，日夜温差咁大係嘛？朝頭早廿度，夜晚黑得個十度打下，咁凍住蒙古包咪吹到即係個人。好懂咁樣，唔關事嘅。
2: 其實咧，我覺得有呢種體驗就係、是、即係入到呢啲有蒙古包裝飾嘅酒店已經係好好嘅。因為如果你真係住到落蒙古包嗰度咧，嗰啲體驗未必咁好嘅。
0: 係啊，
2: 頭先你講有啲温度係其中一個問題啦，仲有就係嗰啲聲啊、雜音啊，跟住氣味啊呢啲都好難控制噶嘛。
1: 同埋咧，我都嘗試過一次住蒙古包咧，就當地嗰條電線維修緊，
0: 就冇電，
1: 全團失聯。
0: 哦，
1: 冇晒網絡。
0: 哇，我明白啦。咁同埋咧，就係可能蒙古包咧，佢就係即係好原始嘅草地咯。但我哋係正常咯，即係一個地板咯。嗱、
1: 嗯，
0: 咁同埋咧，就係可能都會有啲朋友咧，就會問到咧，就話呢間酒店係喺草原景區入邊，喺湖邊。
1: 係。
0: 咁即係話我哋行出酒店出邊嘅 view 係咩？係即係人哋話有海景酒店係嘛？啊，然之後咧就有呢一個園景酒店、山景酒店，咁呢一間算係咩景酒店咧？
1: 湖景酒店
0: 就係湖景酒店
1: 啊！而且公主湖咧，再過少少咧，佢有一個景區就叫做影視基地，就係我哋以前《還珠格格》康熙王朝嘅取景、哦、取景地方。
0: 哦，
1: 即係嗰片。地區就係嗰片草原，嗰片湖就係大概就係嗰片個位置啦。
2: 即
1: 係
2: 哦，
0: 其實咧
2: 佢咪有馬車出嚟。
0: 其實咧，我每一次咧，我係每一次有機會出到去户外，好似有呢一種空曠嘅地方嘅時候，
2: 嗯、
0: 我都好想睇到靚嘅星空。但係每一次咧，都係即係失望嘅。
2: 嗯，
0: 即係唔好講失望，即係起碼未去到我覺得預想當中嘅靚啦。我曾經上過西藏喺日喀則。嗰度夜晚黑仰望星空，諗住咁近天空嘅地方啊，個高度咁高，海拔咁高，應該會好靚啦。點知多雲。
2: 嗯。
0: 然之後咧，亦都有去過咧，就係、是、可能係去到一啲即係叫做草原嘅地方啦，咁樣樣去過呢一個嘅呢個肯尼亞嘅馬賽馬拉草原嗰度、
2: 嗯，
0: 又係抬頭仰望，稀稀疏疏都幾粒，所以都好想今次。真係可以睇到。
1: 你今次想睇星空去坝上嘅秋天係最合適啦。首先第一，佢避開咗雨季，
0: 係
1: 啊，唔一定會出現落雨，而且冇雲，個天空特別靚。
0: 係啊，咁啊呢個第一啦。首先想睇星空，
2: 嗯，
0: 第二個想睇嘅就係日出。
2: 嗯，
0: 究竟喺草原上邊喺湖面上邊嘅日出係點樣樣嘅咧？咁係啦，咁啊，
2: 幾多點去到睇啊？喺嗰度嘅話，
0: 到時候要去到嘅時候，你打開手機，佢自然話俾你知日出時間噶嘛。
2: 哇！
0: 係啊，到時候你就。

0: 会知道啦。所以咧，今次咧，如果你系一个你中意去去睇，即系叫秋景，又或者我未去过嗰个地方，跟住咧，你好想去品尝唔同美食嘅，或者系中意食多啲肉嘅，因为今次呢个团一定系肉多嘅。
1: 嗯，
0: 同埋咧，每一次咧，南海中旅嘅餐标都系尤其高嘅。
2: 嗯，
0: 每一次都食得好好嘅。
2: 系啊，
0: 系啦。咁同埋咧，就系你中意自然景观，你系一个摄影爱好者，你好想去留低一啲善影、一啲靓相嘅话咧，呢、這、一个行程好啱大家，而更加之啱嘅就系个价钱。今次我哋五日四夜。如果是我的出发时间9月20号出发的这一团呢，三字头就有交易了嘛。嗯，
1: 是啊。
0: 嗯。
2: 是具体是几多啊，咪要。
0: 啊咪就是。
2: 三字头。
0: 三字头啦，就是三字头啦。无论是大人和小朋友啦，大人好像是3998。
2: 嗯，
0: 小朋友咧就会再平
1: 3398，
0: 就3398。
1: 如果系超过60岁嘅旅游记，仲可以减150嘅门票差。
0: 系啦，咁因为咧就系即系退休嘅朋友咧，咁佢哋系会有一定嘅优惠咁样。
1: 系，冇错。
0: 系啦，咁而家如果系大家咧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揾翻我哋南海中旅啦，又或者系揾我哋嘅叉烧包去报名都冇问题嘅。我哋而家再唞多一阵。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4: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屋企，
5: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6: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啦！今日咧就系南海中旅嘅魏咧上嚟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咧，就系9月20号，我带队同大家一齐咧就会去到我哋嘅坝上啊，喺呢个睇草原嘅金秋美景啊，品尝咧就系呢个草原嘅美味，去感受咧不一样嘅秋意嘅呢一条嘅行程啦，咁样样。咁其实咧大家咧都会即系啱先嗱，想知道嘅就系话。嗰、那個嘅住宿咁啊，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回覆啦，係啦，即係叫做兩晚咧就係五轉啦，兩晚嘅四轉啦咁。咁首先咧就住上邊就好有保證啦。咁再加上咧就今次咧，因為我哋去嘅地方咧就即係都唔少啊，咁咧就所以咧大家即係真係即係叫做準備充足嘅呢一個嘅手機或者相機嘅呢個儲存空間。系啦，因为真系有好多好多嘅靓相系可以俾大家影到。当然啦，我哋都会有喺某一个点嗰度咧，我会安排呢一个旅拍嘅摄影师帮大家影相。咁再加上咧，就系今次我带队咧，我都会系即系叫尽量啦吓，帮大家去影多啲靓相。系本来谂住咧就系唔攞呢一个个相机嘅，但系即系既然都讲到话要帮大家要出片嘅话咧，咁我都系攞相机啦，
2: 都系要咩个，
0: 都系要咩，系啦，唔怕唔怕。即其实咩嘢我系唔怕嘅，最怕咩嘢？最怕就
2: 系
0: 话你去到嗰度之后，你影唔到靓相，你会觉得遗憾啊。
2: 系咯，
0: 我千辛。

0: 确实系性价比系高嘅。啱先咧，我哋都有同大家介绍过咧，就系、是、今次咧，我哋嘅五日四夜啦嘅呢一个出发嘅地方咧，都相当之贴心，因为我哋系佛山机场飞噶。
1: 哦，
0: 系啊，我哋系唔使再兜嚟兜去兜，以前咧就兜嚟兜去兜嚟兜去兜接大家去呢一个嘅一齐去广州机场。又或者有一啲咧，就係去到廣州機場咧，先去集裝啊，等等啊咁樣。但我哋今次咧，我哋全部都係去佛山機場出發，
1: 真係未試過。
0: 今次係特登去咁樣安排嘅，
2: 20號係佛山機場嘅。
0: 嗯，係啦。咁啊，呢一個佛山機場咧，首先就係即係唔再需要大家要等呢、這個等嗰、那個啦，即係話唔使去兜嚟兜去啦。咁啊，因為佢哋都喺我哋市區啫嘛，呢、這個機場。
1: 即係離得冇咁遠咯。
0: 係啊，冇錯。咁同埋咧，今次咧，我哋即係有可能會飛呢一、這個嘅北京大興。亦都有可能係會飛去天津係嘛？
2: 係，我哋有天津嘅航班，咁另外其他排期都會飛大興嘅。
0: 哦，即係話我哋呢一個係飛天津嘅。
2: 係。
0: 哦，即係已經確定咗9月20號，我哋係飛天津。我哋未去過天津喎，話曬去到嗰度即叫打個卡啦，係嘛？因為我哋都係要喺天津出發啦嘛。我哋去到天津，我哋出咗機場之後，我哋就要就坐車就去承德啦嘛。系咪先？咁所以都话晒叫做去过天津咯。
1: 嗯，其实都离得比较近噶吧。天津嗰边
2: 争40分钟车程啦。
0: 系啦，
1: 天津会近啲。40分钟还
0: 系啦，天津还好啦。咁确实我又真系未去过天津，所以就当系即系叫到此一游。
1: 可以去食个包啫。
0: 再算啦。到时再算啦。到时候大家即系我觉得开心好玩嘅嗰样嘢咧，就系只要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聚埋一齐。就总会有啲点子王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啲朋友，喂，不如我哋做啲咩？即系
1: 肯定会有啲意见领袖，
0: 系要出谋划策啊，系啊，佢会谂好多好玩嘅嘢，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咧系会真系一个非常之开心嘅一个行程啦，
1: 真系会有，
0: 系啦，咁跟住咧就有朋友话佛山机场飞边度？又飞天津啦。系啦，咁跟住咧就又靓又实惠，确实系嘅。
1: 我哋有一次咧，我去带团啦，去咗个沙漠嘅一个地方。
0: 系。
1: 然之后咧，我之前又系同你一样啊，谂住睇星空嘅。
0: 系。
1: 跟住咧就带埋嗰几班嗰、那个朋团友入边嘅几位啦吓，组成一个小分队，叫追星小分队。
0: 哦，系嘛。
1: 跟住咧嗰日就踩住嗰啲沙漠上面嗰啲好松软嗰啲沙，然之后踩到去最比较高嘅位置。真系望到好靓嘅一片。即系比较多星啦，又唔算话好稀疏嘅。跟住我仲出咗片嘅，我仲出咗一个我自己有一首歌叫《追着光的你》，然之后咧就整咗个封面相，就系喺嗰度追星嘅。
0: 哇，原来系咁嘅。
1: 系啦，咁啊即系张开双臂咁样拥抱呢个夜空咁啊。
0: 系啊，系咁咧就阿 May 就问我咧就话喂靓仔你带边期啊？我就带9月20号嘅嗰个排期啦，因为咧今次咧我哋从9月12号开始。都会南海中旅都会有排期嘅，咁但系咧就咁样样计法嘅话咧，好似我带嘅嗰一个嘅团期性价比系比较高嘅，系啦，咁咧就再加埋咧就系、是、我哋出去玩完几日翻嚟之后，就啱啱好接上咗我哋嘅呢个中秋假，所以如果你能够先去请呢几日嘅假期嘅话咧。其实是赚了的。
1: 一下子可以。
0: 因为你回到来之后你仲有时间你可以探头。应该是一个。
1: 一个星期吧。
0: 三日的。
1: 是啊是啊。
0: 三日的短假嘛。9月25、9月26、9月27。
1: 是啊是啊。
0: 三日的短假咯。我哋的中秋佳节。
1: 等于你就是加埋呢个行程你就玩了成八日。
0: 是啊。八日。即是你休了个八日的息咯。
1: 是啦、
0: 啊、
1: 是
0: 啦、啊。同埋就是因为呢即将要到嚟我哋嘅呢个中秋佳节呢，其实我哋喺某一晚喺草原上边应该会见到一个相对嚟讲比较靓嘅月亮啦。我係咁样去认为嘅。係啦。係
1: 啊，我见到有朋友分享咗嗰个追着光的你嗰个封面。
0: 係、哦、喎。
1: 係、哦、啊，就係、是、呢、這个。
0: 系啦，哇，系咁啊！睇嚟咧，今次咧，我哋呢个行程
1: 又有收获，
0: 就越讲就越多呢一个嘅即系亮点咯。系啦，咁啊，阿毅，你有冇啲咩咧要补充啊？
2: 咁讲讲排期啦，其实排期我哋今次系真系安排比较多啊，从9月12号开始，包括话阿范 Sir 呢、這个中秋前翻嚟嘅，或者系有啲朋友想话去嗰边过中秋嘅，其实我哋都系有排期嘅。
0: 系，
2: 我哋有个23号嘅排期，23号出发。咁啱啱正正就係喺草原上面过中秋，睇睇草原嘅月亮。咁就带埋一家大细去啊！呢啲其实系比较适合嘅。
0: 咁亦都有啲更加之贵价嘅团啦，应该系可能差唔多国庆时间嘅。
2: 系啊，到9月30号亦都有一个跨国庆嘅排期。咁国庆咧就秋天都接近尾声嘅，因为嗰边嘅秋天大概就系20零日。
0: 嗯，即系最靓嘅就系嗰20几日嘅时间。咁慢慢嗰边就开始。

0: 就會落葉啦，
1: 因為佢比較空曠、比較大風，所以落葉係會相對會快啲。
0: 係，因為嗰邊係即係冇乜遮擋，就係、是、直接係承受住呢一個由西伯利亞出吹過嚟嘅冷空氣，就係嗰邊嚟噶咯。係啊，第一時間梗係先吹嗰邊先啊嘛，即係進入到我哋嘅國境咁啊，然之後可能就會先去到我哋嘅呢個內蒙古嘅呢個地區，然之後一路向南咁樣落嚟噶嘛。
2: 哦，享受第一批風喎、啊，咁就。
0: 冇咁啊！我哋九月二十號嘅嗰個排期咧，就係佢哋嘅即係叫做深秋嘅季節啦。深秋就會靚，即係因為大家咧可以上翻去啲嗰啲小某書嗰度咧，你去睇佢有好多嘅嗰啲嘅博主咧，佢會特登佢會即係叫寫清楚呢日係九月幾多號嘅霸上嘅秋色，佢會寫清楚話俾你知嘅。咁我一睇完之後我就話得啦。有往年嘅經驗，因為我有查過，就係我哋出發去嘅嗰時間，九月二十號到九月二十四號呢一個期間，喺霸上啦，喺呢一個嘅黃江梁啦，仲有喺呢個達達線上邊嘅嗰一啲嘅景色，究竟對應嘅時間景色係如何嘅？好有保證，呢、個時間嘅真係啱啱卡得啱啱好，因為大自然嘅嗰啲嘢咧，你冇得強求嘅，係啊，即係佢會有天氣啊各方面嘅影響啦。但係就話喺大數據上邊嚟講嘅話，我哋就真係揀咗就係、是、即係叫做最核心最靚嘅嗰幾日去到嗰啲地方嗰度去睇。
2: 不凡問團費幾多？三字頭啊，三字頭。
0: 三字頭，三到尾。
2: 嗯，
0: 係啊，三到尾咯。咁但係起碼都叫做三字頭啊嘛。系啦，咁咧就系、是、成人系3998，小朋友咧就系3398嘅，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即系两岁到十一岁嘅小朋友啊，咁啊都系3398，咁再加埋咧就系、是、我哋即系如果你话系已经60岁以上嚟参团嘅朋友咧，
1: 仲可以优惠150蚊，
0: 优惠150蚊嘅，好哇，系咁啊，今日咧我哋都介绍得相当之清晰啦，好充分啦、
2: 啊，
0: 我唔知道大家边度可以有行程。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嘅呢個南海中旅嗰度去查啦，又或者咧佛系玩家優選嘅小程序咧都可以睇到嘅。
2: 揾下叉燒包，
0: 冇錯啦。咁啊，魏亦都可以幫我哋去報一報咧我哋嘅南海中旅嘅電話啦。
1: 哦，我哋南海中電話係86234488，
0: 冇錯，86234488呢個電話可以直接去聯繫到我哋南海中旅嘅同事啦，去同大家去介紹下呢個行程。我哋九月二十號出發，我哋去五日係雙飛嘅行程，從佛山機場出發。跟住再飛翻嚟我哋佛山機場，係相當之方便噶啦、OK，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多謝曬阿毅同我哋去介紹咗咁多，你仲有冇啲咩補充啲嗎？
1: 差唔多啦。如果係有興趣嘅朋友仔，可以去到我哋佛山中旅嘅門店，或者直接致電俾我哋86234488報名啊。
0: OK， 好多謝曬阿毅。哇，係咁啊，就即係旅程咧，我覺得就係、是、即係人嘛，永遠在路上，係嘛，去多一啲唔同嘅地方，去嘅經歷唔同嘅美景咧，會有唔同嘅人生嘅感悟。咁其實我自己無論從工作啊，或者係各方面啊，我都好需要一個嘅窗口期。
2: 係啦，雖然係啦，你講啊。
0: 我雖然係帶住工作去嘅，但係美景我都見到噶嘛。
2: 但係加埋咧，我覺得就算係遇到一啲即係唔係咁好嘅天氣都唔緊要，因為咧我哋經常講話所願皆所得，其實我覺得仲有一個講法係所遇皆所得。
0: 即係你遇到乜嘢
2: 遇到嘅風景都係屬於你人生當中嘅一個經歷，係不可多得嘅，
0: 係
2: 獨特嘅。
0: 系就好似之前咧，我话啊，我要去某一个地方，但系又跟住落雨喎，咁咁跟住咧就系即系当地嘅朋友就讲咗句话，呢度落雨仲靓啊！
2: 系啊，所以我就话咧，有一次我哋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佢搞一啲户外婚礼，佢好惊个天气唔好，但系咧，我觉得佢有一次，就算佢当时啊，真系实际真系搞咗之后咧，真系落雨，但系佢喺雨入边影出嚟嗰个婚纱相，哇，真系
0: 好
2: 靓
0: 噶！二十號烏蘭布統靚咪梗係靚啦，大家可以上翻去一啲即係例如係啱先我哋講小茂書嗰啲咧，你查九月份烏蘭布統景色就有相可以俾你睇得到噶啦，絕對冇問題，一定係最靚嘅時候。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嘅節目時間咧亦都係差唔多啦，多謝曬小圓圓，
2: 好
0: 咁我哋下一次嘅節目時間再見，拜
2: 拜。
0: Bye bye
3: 晚上七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6: 不出游。

0: 由翠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0: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7: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8: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7: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8: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9: 有真情。
1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2: 九二四号房。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啊，回马路点你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往桂城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海马路坳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大涌桥啊。以及系呢个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嘅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龙州路士板路段往伦教，南国西路杏坛广场对开往龙岗，落龙大桥往九江，容祺大桥往广州，高湛大桥往容桂都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档。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5: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尼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元，限时购至高20000元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二十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报名啦
2: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

0: 诚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诚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九十二点四，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诚意，凭歌记忆，
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呀？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散高丹，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嘅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么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6: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7: 好啦，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 FM 九十二点四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你哋喺佛山家呢个 A P P 嘅花生板块啊，揾到你好有趣嘅节目专区，同我哋实时互动。仲有另外一种嘅方法啦，都系可以实时互动嘅，就系喺湾区龙百万呢个微信视频号嗰度咧，入到直播间同我哋倾偈啊！微信视频号你可以搜索一下湾区龙百万啊，大湾区个湾区啊。阿乐刘，你现在龙少讲啲嘢俾你知啊，我曾经有一个情人啊，喺埋一齐，唔系喺埋一年就分开咗啦。点解冇份当主角啊？曾是拥有的情感留下的只有无泪的遗憾，有些爱无悔这一生。做咩你将嗰啲歌名全部串晒起身嘅？我早应习惯在光辉岁月里留着旧日的足迹啊！今晚喺狂人山庄开个俾面派对，点一首《今夜你会不会赖》啊？今夜你会不会赖？啊！阿黎明嗰啲歌全部都赖赖赖嘅，点解啊？美好的记忆就话打卡撑长龙先玩手啊！疯狂星期四。不要改正旧习惯，直接开启新习惯。今晚想听启程送俾龙少、小英子、飞天猪、百度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叉飞人、追神之叫、瘦小美、Hugh、子书、龙二三群嘅所有龙粉。荣荣话龙少万飞晚手啊，阿万飞已经提早咗上嚟一两晚啦，今晚唔嚟啦。小曼同学想听阿嘎嘅缘，俾所有人，特别送俾呢个他。听到嘅系周丁伟困兽啊，嚟自呢个斗牛要不要嘅电影原声啊。

明嘅朋友话：龙少，寻日咧我就用我就想你用三个字或者词嚟形容自己，而今日咧就想你用三个词嚟赞下我哋呢一群听众。哇，直接系赞系嘛？其中一个咧，我就谂到嘅系乐观。其实呢个乐观咧都系我近段时间啦吓，都好希望好多朋友系嘛。如果是听我劝语的话呢，都真的一定要心怀乐观。人家说悲观者往往正确，但是乐观者呢可以前行。如果人呢没办法心怀乐观，或者叫做呢连希望这件事都没有的话呢，其实就是很阻碍他向前进的那个动力的。咁当然啦，我啊唔系特登为咗赞你哋嘅，因为你哋有时啲留言咧，俾我感觉啊，都真系好乐观，好积极向上。

咁啊，喺湾区龙波话微信时候做咗间有朋友话，咁落天又得唔得啊？落天都好似又更加啱啲喎，系嘛？落天之命啊，嗰一种积极包容嘅感觉吓。咁、啊、另外第二个词咧，我就谂未谂到，听下歌仔先啦。转紧出嚟嘅 Leon， 今夜你会不会奶？会不会奶？会不会来啊？

好啦，我谂到第二个词啦，第二个词咧就系长情啊。啊，第一个词系乐天啊嘛，有跑啊，我原先讲乐观嘅，咁乐天啊更加好啦，系嘛？乐天之命啦，吓、啊、嗰种咧就系即系知足常乐嘅感觉。第二个词啊，形容我哋啲听众嘅就系、是、长情啊。我真系觉得大家吓、啊，因为我自己系喺呢个啊，我乡下系啊大省城啊，我成日觉得咧嗰边嘅节奏太快，人与人之间嘅嗰个关系咧。可能是即是没办法有更多的投入或者投射，令到即是情这件事情呢就好像淡一点。但是呢自从我来到这个佛山、啊、我觉得这边呢就是那种情呢是很朴素亦都是很持久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第二个词去形容大家呢就是长情啊。

好多词啊，其实啊，喺我脑海里面啊，包括咧咩包容啊、幽默啊、积极啊等等嗰啲，但系咧，因为只能够规限我得三个词去形容大家，第三个词咧，我想用四字词，就系卧虎藏龙啊。

听到嘅 Aga 嘅缘，所以咧有阵时真系啊，好似寻晚咁样吓，要我用三个词或者字去形容自己咧，我真系谂成晚。但系咧，今日要我用三个词去赞下我哋咁多听众咧，一两首歌我就已经啊概括完啦啊，所以真系要剖析自己嘅难度好大啊。所以都是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嘛。啊，睇人哋好似似乎是呢个简单啲啊。

系啦，咁啊，今晚好快咧，我就谂咗三个词去赞啊，我哋啲群嘅听众朋友，分别就系乐天、长情以及系卧虎藏龙。点解最后用卧虎藏龙呢个四个字嘅词去形容大家？我真系有心而发，觉得哇，我啲听众实力同埋素质都好高嘅，真系啊！

声努力人生中环，今日早早嚟排个 C 位，争取有机会亲口由阿龙哥读出啦，祝玲玲姐生日快乐，所愿皆所得，当然啦，要幸福快乐，爱我多一啲啲，点守每天爱你多一些。

0: 长沙路况，回民路段见到桂华路嘅桂兰路口上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个道容祺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往大良都系有立落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档。嗱，配合沥青铺设施工啊，南海女水桂和路南水路口至到和桂工业园路段围蔽部分车道吓，途经车辆啦，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减速通过，工期到8月25号。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西南风两级，气温26至29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5: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488。
7: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6: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7: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6: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7: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屋企，
6: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7: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6: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7: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6: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7: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哈！限量席位，
8: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9: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6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8: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0: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11: Kidd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2: 李贤话龙伯曼，我提前你打牌位提前哦，提钱过嚟添啊！点一首林峰嘅无人问我啊，送俾江湖一姐，祝佢生日快乐，顺便咧祝贺我。男装小英子话周四愉快，点陈慧琳嘅最爱演唱会，送俾自己啦，同埋龙龙一齐收听，求播歌。转紧出嚟嘅系葛东启《旋律》。

Jason 小杰，佢话周四愉快啊，静静听歌，默默支持，静静默默出嚟打个黑车先，仲截咗个图过嚟，里面有啲文字啊，人和人之间没感情的时候才讲道理，普通人的一生不需要幸福，只需要规避痛苦，真正昂贵的东西是时间、尊重、支持、信任。

0: 老力搬砖嘅牛马话：点温冷夏天嘅风啊，真系热到底裤都湿晒啊！
1: 我唔信，
0: 除非你证明俾大家睇下。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今日我生日啦，点翻首默默向上游啊！

顾里士嘅家金融运工话难得早收工啊，打卡撑农场，又要赶赴下一个会场街坊会、啊。睇嚟现实中咧，除咗上班仲有会开啊，落班之后亦都有。生活不易，求龙少嚟翻首俾面派对振奋下。转紧出嚟嘅系张卫健，身体健康。有朋友咧喺湾区龙伯马微信视频点嘅，话祝自己妈妈身体健康。

李燕话：龙伯伯，我哋插队啊！林峰无人问我送俾江湖欣姐，祝佢生日快乐，顺便都祝佢自己都快乐啊！知道啦，你已经留言 N 次啦

0: You Me Her 系嘛？第一次体验到未到100积分嘅福袋啊！第一次唔合格啊！大圆圆话龙松离翻首 Beyond 嘅高温派对或者系 Jamison 光的方向送俾所有自己友。尖笑哈登话：哎呀，今晚比寻晚有进步啦，离翻首鼓励嘅说话啦，点倒带或者搁浅啊？
1: 不会骤然过。
0: 嘿呀，佢虽然进步啊，但系寻晚5积分，今晚37积分都依然离合格差好远。

噶嘛。我做朋友真系一流啊，系噶，我哋真系好持久噶，好长情系嘛，持久啊都持久地有爱咯，系咪 ？Limes 话点歌时光倒流二十年，俾所有朋友转紧出嚟学友歌，每天爱你多一些。小胡椒话点书包佬嘅用背脊唱情歌。

呢首歌最大亮点就是我最爱与你，唔系 ，sorry， 我最爱你与我这一生，啊唔系，唉，算啦，唔讲啦。

0: 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五万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

0: 之选。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4: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5: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6: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之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系龙伯曼小秘书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爱上运动嘅 Hammy 话：多谢龙少啊，今晚合价179啊。讲起详情咧，我就唔及好多龙粉，但愿我可以一直一直咁样听你嘅节目啊，可以以后大声咁样讲，我系龙伯曼铁粉。点方大同特别的人，转紧出嚟嘅系徐怀钰嘅《谁不乖》。我记得呢以前你讲笑咁讲话是啊你啊除了睇人哋对方嘅长相都要睇睇你自己啊咁样。调返转头呢就是你哋嘅详情其实是已经官方盖章确认咗㗎啦。只不过冇办法俾机会你哋对我详情，可能是我自己本人嘅问题啊。

赢嘅嗰啲陈小姐话：，嘿，冇咩歌特别想听嘅，就当每一首都系开盲盒啦。踩单车路，金沙岛等你，点华仔十年啊！

美如画话，今晚抢到170积分，多谢龙少，好中意呢个数字。然之后咧，尾数1357嘅，佢就抢到107积分，一个170，一个107啊。503话点东风破，江湖一姐话周四愉快，省略文字，无言感激，点沿途有你，送俾晶晶教授以及亲爱灯哥哥。

匿名嘅朋友话：终于都落雨啦，凉爽晒。前几日热到个身都未干，条颈生晒热痱，底裤湿透晒，刮住紧大腿啊，黐住系嘛？今日索性唔着。哎呀，你又唔使咁有画面感咁同我哋交代呢啲嘢嘅吓。佢就咁就咁啊，着住条棉裤去开工啊，好凉爽噶。寻晚张竹席都是热的，冲完凉之后直接裸睡啊。跟住枕住张毡，到今朝起身，张毡都湿晒，个头系咁出汗啊！哎呀，太有画面感啦！系我描述得太有画面感，定系嗰啲文字嘅原因？

尾数系1091嘅朋友话：菲菲唔系星期三、星期四都要上你节目嘅咩？点解今晚冇得睇啊？菲菲扯开个心口嘅。我都话有时女人啲嘢咧，佢忽然之间心急扯条筋系嘛，佢就话我要提前要，我提前要上你嘅节目啊。咁所以咧，佢就原先系逢周三、周四变咗提前咗一晚咯吓。所以就嗰啲该睇到就睇到啦，系嘛？睇到啊，曼菲吓冇上冇上妆冇上冇，唉，嗰、那个字系多音字啊，冇上妆啊，冇上妆啊。一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咧，就话今日唔单止系我生日噶，而且系我老婆生日啊。点啊，首春夏秋冬，哇，系即系嗰啲咩同年同月同日生。咁紧要㗎啊，新历定系旧历叠埋一齐啊。

听到嘅系陈慧琳翻唱张国荣版本嘅《春夏秋冬》。动物园园长话静静听节目，咩整笑料啊？福袋点样领？第一次喺佛山加留言啊！你就喺留言嘅嗰个板块嘅左上方，你见到有福袋字样噶啦，点入去就领到啦啊！

有朋友话系啊，曼飞吓、啊，可以嚟一打我，哇，嚟一打我都顶唔顺啊，真系顶唔顺啊，忽然之间扯条筋又话我要咁、要上节目咁啊，十二个一打即系点搞得掂啊，大佬？单挑李丁敏话打迟到卡，又要落雨啦，点下雨天啊，送俾。

0: 北耶路啊，嗨呀，龙哥哥，学友哥，我啲歌词把你烫到嘴啦，哈哈哈。
1: 欢迎 MJ 话，龙少今晚啲歌真好正，饭后一边洗碗一边听你节目啊，富福可靠，感恩互相陪伴，每天爱你多一些啊，龙少。

你数5020嘅朋友啊，第一次就93积分啊，多谢龙少。和和话热到爆炸，张宇话要点龙伟杰小我大爱，冇嘅话猫姐名曲语音乐邂逅，再冇就郭 Sir 嘅叶问宗师啊，今晚应该赶唔切啦，呢三首都啊。匿名嘅朋友话睇图啊，有些路一旦走错了，就要开始打车了啊，难 get。西潮月仔话静静听歌，默默陪伴。飙龙话一积分都中到啊！早知点都唔点系嘛，真系同冇点冇乜分别啊！转紧出嚟，张信哲，别怕我伤心。啊，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佢个死党失恋，点呢一首俾佢死党听。喂，失恋听情歌啊，犹如流煤气山枪啊！

0: 咚咚咚咚话，次次听到你嗰、那个小秘书版头而嗰、那个音乐，以为你就要播跳跃单心啊！我下次一于混淆啊，特登整翻首跳跃单心俾你弹弹啊 ！Smile H 话，中山终于落雨，落班回家途中，感谢好音乐。匿名的朋友说时间过得特别快，每晚都不舍得节目结束，但是又必须结束。2026最掂水的人阿龙啊，表妹说你好 man 啊，哇你那个表妹是不是，我即刻送你去广播社区精选，表妹是真的定是妄图啊，都身材好姣好的噃，都啊。
1: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0: 贫僧洗发用飘柔啊，死党失恋啊，结束了4年小长跑，点张相接别怕我伤心啊，肥佬布欧龙老板见到你真是开心啊，第一次留言啊，希望落班之前点到从前说，今日认真反复听了好多次，歌词真是好意难平啊。

哇，湾区龙伯买微信视频直播间，睇嚟我都要好好经营下呢啲短视频平台先得啊！啊 ，DH 妍妍话：哇，喺新西兰都刷到阿龙少你呢个节目啊！多谢关注咗啊，系、哦、粉书嚟嘅，可能系因为粉书嘅原因啊！佢话新西兰嘅时间咧，而家已经系深夜嘅12:20啊！阿龙爷，你仲喺度放声高歌啊！多谢新西兰嘅朋友，你们好啊！系啊，我们在东巴时区向全世界问好。转紧出嚟呢首歌都真系啱送俾大家，送俾全世界啊！周华健，沿途有你。

哇话都冇咁快呢，呢首歌已经系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啊。读多几条留言先啊，三哥就话同老婆认识十周年啊，讲句爱你一万年。咦，骨痹啊，能跟你应该收到啦吧。卢草人话今晚啲歌好好听，多谢龙少陪伴，感恩有你，互相陪伴啦、啊。热情的巴德话龙叔有冇听我节目啊？有阵时有啊，即系类似嗰啲咩攞部手机嚟擦擦镜咁系嘛，有阵时会听嘅、啊，不过就唔知道佢几时啦。M J 话严重唔合格，哎呀，即系嗰啲福袋啲分差系嘛。丹尼龙梅三点，郑秀文啊等等。踩单车路去金沙岛等你咧，就话登哥哥最爱嘅玲玲姐生日快乐啊！美如画话，如果今日默契跑唔出嘅话咧，就听日再点啦。咁 ，OK， 欢乐嘅时光我都特别快，有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八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

0: 人在才，雪糕冻饮、哦，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实我愿意接受佢嘅一切，但系点解喺某啲位置我仲介意呢？
1: 其实我好愿意为佢改变，但系点解喺某程度上我仲介意？
0: 系咪我唔够伟大？
1: 定系我哋嘅爱情唔够伟大？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加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撒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加邦菜单栏报名啦！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4: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4: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5: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6: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6: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6: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7: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5: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7: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8: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9: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质就喺嘴里边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8: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咧，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吴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吓？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骑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
0: 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都好听啊，米首吓，多谢捧场，越讲越掂啊！咁啊，今期咧开头嘅呢一首歌啦，林奕康嘅一只歌叫做《好好的聊个天》吓。咁我哋有时话喂，大家咁耐冇见啊，好好地倾个偈啊，咁样又或者可能同人哋讲话喂，我最怕咧就系同佢咧倾偈嘅啦。原本谂住同佢倾几句，关心下佢，咁但系咧，哇，佢嗰啲吟吟沉沉嘅程度咧，你真系冇办法抽离到噶咁。又或者人哋问我喂，点解你琴晚又话同佢倾几句嘅？收尾好似三点几钟都未见你话瞓觉喎，咁样咁冇计噶，次次同佢倾偈咧，佢真系好长气，好多嘢讲噶。咁我哋会好惊呢啲咁样嘅吟吟沉沉嘅。咁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同埋呢啲普通话讲嘅唠叨，又或者系粤语讲嘅呢啲吟沉啊，好长气啊，好啰嗦啊，都有啲关系嘅。咁其中咧，第一个词。马上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黑白天鹅，日鹅夜鹅，又或者系日夜都鹅，形容一个人极其之暗沉。从早到晚不停咁喺度抱怨，咦咦暗暗，又或者喺度闹人哋没完没了。鹅呢个字咧犀利啦，喺粤语当中系一个动词嚟嘅，意思就系抱怨啦、啰嗦啦、责备啦。譬如你可以讲：哎呀，你唔好鹅啦，日鹅夜鹅就系日夜都喺度咦咦暗暗啦。成句说话咧就利用咗黑白天鹅呢四个字。巧妙咁表达咗一个一语相关，日头又吟沉，夜晚又吟沉，带有一定嘅夸张同埋幽默嘅色彩。譬如你可以讲：我阿妈啊，佢啊整一只黑白天鹅嚟噶，日鹅夜鹅，翻到屋企咧，你话想耳根清净一下难咯。嗰个咪老细啊，朝头早开会又话我唔够勤力啊，晏昼咧又嫌我动作慢，收工又话咧嗰啲邮件啊态度差，正一啊黑白天鹅日鹅夜鹅，等我边日发达炒鬼你先得。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是的，黑白天鹅日鹅夜鹅，粤语的正音是这样读这个黑白天鹅的。这里的鹅呢就不是惊叹，亦都不是回应人家说哦知道这样。而粤语里面的一个动词指的就是暗暗沉沉啰嗦不停地抱怨，黑天鹅白天鹅一日到黑都在鹅鹅地叫，借来形容人家就是从早到晚都不停嘴。暗沉到都完全未停过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人啦，如果有嘅话，转发呢条片俾佢睇睇啊！咁当然，如果呢个系你妈妈嘅话啦，记得加多句啊，话老母虽然你系暗沉，黑白天鹅日鹅夜鹅，但系我知道你嗰啲咩着多件衫啊，啊饮多啖汤啊，句句鹅咧都系关心我嘅，我爱你啊，妈。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敛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郑聪，
3: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4: 越听越啱听。今日同你讲咗个词叫做黑天鹅、白天鹅，即系日夜都鹅咁解。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屋企经常都会讲乜你成日上鹅咁噶，咦咦鹅鹅。喺呢度同阿鹅讲翻，即系唔好意思先啊，即系唔系话你哋暗沉，只不过咧系因为用咗呢一个同音字之后咧，就创作咗好多呢一啲，无论系大家认可嘅，定系话净系我哋屋企认可嘅一啲词语吓。你鹅只是表达你的情感而已，为什么对方不听呢？就是因为你表达的那个期待人家不想的嘛，你鹅有什么用啊？所以结果就是你有鹅他又不听，你有鹅他又不听，中了刘德华那句雷斗。

睇留言就余云飞话咩啊？希望六十岁尚可以手脚有健，向世界出发啊！话走就走嘅勇气，即系话有话走就走嘅勇气咁意思系咪？咁所以就要保重身体啦，咁同埋咧就都要保重身体，各位都系啦，共勉之啦。咁仲有就真系要有个豁达啲嘅心态啦。咁成日都话斋啦，你个人啦，心境好啲嘅话咧，身体都会好啲噶，生活都会开心一啲咁样嘅。阿卡球话乜嘢啊？除咗老妈子嘅咿咿哦哦之外，所有嘅咿咿哦哦我都接受唔到咁样。咁人系咁讲啦，就话即系当然啦，前提你系啱嘅嗰个啦吓。咁如果系咁嘅话，合情合理合法，俾人哋饿嘅时候咧，又唔见得话一定要点抹面嘅，深呼吸咯，当佢唱歌咯，咁可能你会觉得好啲，豁达啲。聪哥讲日鹅夜鹅嘅黑天鹅白天鹅多定系嫦娥多？我系会讲呢个黑天鹅白天鹅呢一个多嘅。喺我印象当中，嫦娥都好似好少讲嘢。呢位系好似琴日都有见过佢留言。你好啊，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啊。咁佢话喂，你发就发啦，抢咩红包呢？咁样。希望理解啦，即系大家都系朋友嚟嘅，咁然后咧就呢个其实一个娱乐嚟嘅啫。咁计只，如果我系为咗要抢到红包，不如唔发系嘛？即系好似喺微信里边咧，即系假如一个微信群咧，咁其实如果发个红包出嚟咧，嗰个发嘅人都系自己可以抢到嘅。咁个人就觉得呢个体验都唔错啊。如果你觉得我攞咗，然后令到佢攞唔到嘅话，我可以咧发多啲俾大家嘅。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0: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2: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喝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
1: 消暑一下。
0: 你讲，我

0: 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0: 越讲越掂。

0: 咗佢哋笨掌等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0: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 喂喂，以茶代酒先。今日呢，我哋揀几句李白昌进酒入面嘅诗句，感受下呢一首咧饮醉咗都仲写得出嚟嘅千古绝唱啊！一齐用粤语读出嗰种盛唐嘅豪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嗱，随便揀几句啦，你都有理由相信李白咧，应该系唐代最豪嘅派对主持人啊！钟鼓赞玉不足贵，话你知食咩唔重要，但愿长醉不愿醒，饮醉就好过清醒。嗱，确实成首诗啦都系金句轰炸机。啊，重点嚟啦，昌进酒个昌字咧系读昌啊，唔系读张，因为佢系表示请嘅意思。用粤语读咧，特别有嗰种举杯邀饮嘅画面感。嗱，其实咧李白唔系叫你颓饮，而系话咧人生苦短，要活出自己嘅精彩。嗱，呢种豪迈咧，千年之后仍然系非常治愈。你呢？你人生当中最想千金散尽还复来嘅一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故仔啊！如果呢一首《昌进酒》有点燃咗你嘅豪情嘅话，记得转发俾你最中意饮酒嘅朋友，同埋可以帮下李白啦，加多两句。无论你有几勇敢，硬靓嘅酒都要适量饮，酒后千骑米驾驶，咁样先系个乖仔。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见。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觉得好耐冇收到佢留言啦，场地话把声就好熟啦，但系就唔知道系边个歌手啊，摇一摇都摇唔到咁样，依家唔使摇啦，以前听摇一摇啫，依家直接就听歌识曲都系可以，咁所以有阵你听广播电台咧，咁啊讲老实咧就睇个人风格同埋睇大家中唔中意啦，我相信都系唔同嘅主持人啦，个目的都系一样嘅，咁只系手法唔同啦，但系主要都系服务各位啊。咁但系你话喂系咪一定要讲嗰首歌歌名咧？就唔似曾经，你唔讲佢唔知，依家你讲唔讲大家想知，真系话都冇咁易。咁讲紧呢位歌手就应该个人理解，应该属于系演绎优质唱嘅代表咯，罗家良啊。呢套戏咧就唔系叫做分身佛术，系叫做婚姻佛术啊！里面有呢一首主题曲咧，叫做《我有时怕倾诉》。啱先我系好怕同佢倾偈，一同佢讲嘢咧，讲多咗俾佢听之后咧，哇！佢暗暗沉沉，日我夜我就系啱先讲嘅黑白天鹅，日我夜我咯咁。啊，讲开啲暗沉啊，或者都几烦啊，几啰啲巴嗦嘅状态咧，咁就粤语里边咧，仲有另外一种词咧，形容特别系喺嗰种即系几拿手唔成势，有啲紧张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呢种画面，你就会咁样讲佢。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拜神唔见鸡呢一句咧，系一句大家都经常讲嘅粤语俗语，主要咧系形容人暗暗沉沉、跌跌不休，亦都可以指遇到麻烦又或者系慌张嗰阵埋怨嘅状态。呢句话咧源自于岭南地区嘅拜神传统。过去农村祭祀嗰阵必须要准备一只熟鸡摆喺神台嗰度。如果临时发觉啊，只鸡咧唔见咗，唉死啦！拜神嗰个人咧就会急到不停咁自吟自请：哎呀，点解冇只鸡啊？只鸡喺边啊？哇，咁啊点算啊？冇拜神噶嘛？咁隔篱嗰个咧见到佢咁就喺度话：唉，正一日拜神唔见鸡。日常就用嚟吐槽嗰啲讲嘢没完没了，尤其系上咗年纪嘅女性长辈啊，类似暗暗沉沉咁解啦。咁亦都体现咗鸡喺我哋广东地区嘅饮食文化重要地位。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拜神唔见鸡吓，粤语嘅正音系咁样读噶吓，咁字面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准备拜神，咁就发现咧祭品嗰只鸡唔见咗，负责嘅人咧即刻咧就哇喺慌到咧扎扎跳，一路揾一路咧就自言自语，哎呀明明放咗喺度噶，喂点解冇咗嘅吓？边个攞咗啫？咁样即系自己同自己讲嘢咧？喂你咪话紧张嘅时候咧，呢种自言自语都几常见噶，你会唔会都会咁样噶？喺我哋讲粤语嘅地方咧，但凡我哋见到有人咧暗暗沉沉，一遇到事咧就口噏噏，自己猛咁同自己讲嘢咧，你就可以同佢讲：喂，你唔好拜神唔见鸡咁啊，冷静啲，慢慢讲啊嘛。啊，又或者咧，如果你发现咧，今次系拜神唔见鸡嗰个咧，唔系人哋，系你自己。喂，咁前辈教落，你就要学识收声，唞顺条气先。

0: 集结正冲，
1: 正冲正冲，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越听越啱听。
5: 拜神见鸡咧，就是、形容一个人咧暗暗沉沉、喋喋不休啊，攞你把傻。有时候我都几佩服咧佢哋嘅，即系佢吟人嘅时候嗰啲台词咧可以唔使重复嘅。有时候我自己做节目嗰个词汇量都冇佢哋咁大啊。咁啊，令我谂翻起有一首歌，哇，真系个歌名又几贴合呢个拜神见鸡噶。虽然即系歌词嘅内容个内核系唔系讲暗暗沉沉啊，但系歌名好贴合，而且嗰个表演形式都好贴合噶。嗰啲歌词咁样麻麻咁样，唔系一般人可以演绎得到噶。我讲紧嘅就系周华健嘅《难念的经》。即系下次咧，如果你身边有啲人咧拜神见鸡咁演暗暗咧，你喺度想象下佢，佢系咪好似喺度念紧经一样噶啦？
6: 笑你傲慢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喜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

睇下啦，就一路听阿手手留言就话哈哈哈哈，难念的经都出嚟，就真系够吟沉咯。咁样哇，你个好嘢，吟沉两个字，我好少见人系写你呢个沉嘅，即系你呢个系正确嘅写法啦。咁因为好多时候简单嘅写法咧，都会写啊沉没个沉咧就取代咗咁样。至于你而家写呢个就正确嘅写法啦。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喺譬如粤港粤电横杠郑聪嘅视频号啦，又或者我嘅拍档阿杨聪嘅杨聪粤语啦，咁我哋有时都会讲讲啦，就譬如粤语一啲我哋经常讲到嘅字，咁写起身究竟点写啊，或者出字幕嘅时候都会提及咁样嘅。至于今日咧，我哋又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黑白天鹅、日鹅、夜鹅，同埋另外一个咧就系拜神唔见鸡。两种，一种就系好持续嘅吟吟沉沉，啱先讲嘅扭扭兜兜，啰里吧嗦。咁至于拜神唔见鸡咧，其实都算系一种应激嘅，通常就系嗰样嘢紧张导致到咧自己好吟沉咁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做到就真系共勉之啦，即系饿嘅时候咧要适度啦吓，急嘅时候咧要俾自己静落嚟啦，即系唔好做呢个黑白天鹅啦，又唔好拜神唔见鸡啦。最理想当然系做一个收放自如嘅人啊。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又到星期五小周末的时间，虽然在这个暑假里面，但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得的周末，希望借住剩下没几多的这个周末时间可以 free 一些，自由一些，跟小朋友一起。因为我知道可能开了学之后，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讲，可能星期六日都会被一些的行程所逼满，那倒不如在现在暑假里面相对来讲会轻松松裕一些的时间。好了，借着这个周末的时间，小周末也都跟大家谈两件事。一个是你家里面如果有准大学生的话，这个时间应该都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了。这本录取通知书真的不要看个样子，它真的大有实用，非常之实用，所以借着这段时间你拎着它的话不要浪费了。第二件事就是如果家里面有小学生的话，剩下这半个月怎么去安排呢？如果远行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尽量少了，可以安排一些短途的周边行。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些好去处，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4: 来到八月底，随着各地的高考招生录取工作的推进，一封封的录取通知书也都陆续送到我们各位考生的手中。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录取通知书就是给大家有这个庆贺的，但其实真的不要将它收起身，大有用处，而且它用处比你想象

0: 当中仲要多得多添。首先讲一啲嘅硬功能先吓，咁录取通知书有咩重要呢？其实本科生嘅录取通知书咧系进入大学报道嘅凭证之一嘅，所以一定要保管好佢。录取通知书里边附带嘅材料咧，一般话俾你听报道嘅时间啦、地点，所以需要嘅物品、相关证明嘅一啲具体说明。所以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咧，要仔细查阅清楚，以免你报到嗰阵时咧会出现一啲不必要嘅麻烦。咁呢个咧系入学凭证嚟嘅。第二个咧，对于一啲学校咧，可能会有呢一个要求要迁户口吓。咁当然而家其实大部分嘅大学都唔需要噶啦。咁但系如果有必要嘅话咧，我哋考生需要凭呢个录取通知书去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而且按高考规定时间同埋有关要求要办理报到嘅。咁有呢个打算嘅话，呢个录取通知书系必须嘅凭证，即系迁移户口嘅必须凭证，大家一定要拎住嘅。但系我见而家好多学校都冇呢一个，但如果有需求啊，因为有啲人都希望可以迁到大学所在地，咁大家要根据实际情况。咁如果你有需求或者系学校冇咁样嘅内容嘅话，你都可以不妨打去学校嘅联系电话当中去了解一下呢个情况。咁然之后啦，大家系咪要报到啊？大学新生呢要报到嘅话，你要系去边度？要去买火车票啦，或者飞机票啊，各种嘅。咁其实呢，你会睇到吓，大学新生凭呢个录取通知书啦，咁喺开学之前系可以购买一次从屋企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嘅学生优惠票嘅。动车组列车咧系按执行票价 7.5折，而且唔低于公布票价4折嘅方式嚟计价。普速旅客列车嘅硬座就按票价嘅5折嚟计算，嗱，动车就7.5折，咁啊，而呢一个普通硬座咧系5折嘅普速，咁大家就根据自己嘅情况啦，具体点样操作咧？而家咧就唔使话一定要去到现场，即系火车站嘅呢个售票窗口去验证啦。我记得我哋以前仲要验证，而家唔使噶啦，用 A P P 就可以噶啦。嗱，记住呢个时间吓。佢有规定时间嘅，咁就系8月1日到8月30日期间，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咧，系新增咗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嘅2026级新生，喺我哋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即系呢个12306 A P P 上边，就会有呢个学生资质核验嘅板块。你要上到呢一个嘅学生资质核验板块里边，填写相关嘅信息，填写你嘅姓名啦、资料啦，同埋呢个相关嘅学校录取消息。咁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呢个专区里面嘅新生入学板块，喺开车前嘅第20日到17日预约乘车为期，系8月17日到9月14日之间嘅单程车票，而且会按规定享受学生嘅优惠票价。提醒大家啦，你可以买嘅呢一个嘅火车票或者系铁路车票咧，时间系限制喺8月17日到9月14日之间。咁你系可以利用你嘅新生信息吓，录取信息咧，去购买一次嘅单程车票，由你居住地去到学校嘅所在地。咁而且系可以按规定享受对应刚才讲嘅7.5折或者系5折呢一个票价嘅。咁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呢一个嘅板块啦，一个咧就要去到填写信息，就喺学生资质核验嘅呢个板块。咁而买飞系喺边个板块咧？买车票系喺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里边，专门有新生入学嘅板块。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咁规定咧就系开车前嘅20日到第17日就可以预约购票，大家一定要留意。要注意就系大学新生凭录取通知书购买嘅优惠火车票，只系限于新生本人。咁如果咧系爸爸妈妈或者屋企人陪你一起去新生报到嘅话咧，同行人系唔能够享受到呢个优惠嘅。咁啊，敬请大家要留意啦，即系新生本人可以享受呢一个优惠。嗱，咁呢个咧就系我哋翻学嘅呢个硬嘅功能吓，就系呢个录取通知书有咩硬功能。咁跟住落嚟再嚟睇下啦，除此之外仲有咩功能咧？咁其实而家有好多商家啦、景区都有针对我哋录取学生嘅优惠政策嘅，凭我哋大学嘅录取通知书可以享受一啲购物啦、餐饮或者景区门飞嘅优惠。具体有边乜嘢咧？或者大家想去嘅时候咧，都可以留意下当地嘅商家或者景区嘅公告都会有嘅。我知道我例如佛山咧都有部分景区嘅亦都会有对我哋嘅大学生嘅录取通知书。啊，我上排去完边度咧？ 我记得我入嗰个景区，哦，喺云南嘅。我入嗰个景区嘅时候，我见到佢门口系一个招牌寫住，只要提供你录取呢个通知书嘅话，就可以享受免门飞嘅。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所以出行嘅话，不妨亦都可以带住呢一个嘅录取通知书。咁啊，仲有咧就话喺录取通知书里边啦，可能会有随记住一啲嘅具体说明书啦、阅读书单，可能仲会附有银行卡、手机卡、学校地图呢啲嘅物料吓。咁呢啲嘢咧，大家一定要保存好嘅，因为会系未来大学生活里边嘅必备用品。咁包括医保啦、开学注册啦、助学贷款呢啲各种文件须知都非常之重要。咁学校可能都会提醒你，特别系助学贷款相关方面嘅，仲需要你提供一啲嘅相应资料或者上到相关嘅网站。咁呢啲一定系要以学校发出嚟嘅录取通知书附带嘅资料为准，千祈唔好去轻信网络上边嘅资料，知道吗？好啦，咁仲有就讲到去报到嘅时候，呢、这个录取通知书有咩用呢？嗱，学校通常一般会安排校车免费接种新生，从指定嘅站点去到学校嘅。咁可能喺呢个时候亦都会要求你出示录取通知书。咁具体咧由学校嘅要求嚟规定。所以攞住呢个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可能你会攞嚟影相、发朋友圈等等吓。但我觉得更为之重要嘅就系将佢收好啦，唔好搞唔见，因为呢个非常之重要，甚至讲呢样嘢可能比你嘅身份证仲更加之重要。呢段时间好好保存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撒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报。报名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讲完啦，我哋大学生嘅事情，再嚟讲下我哋屋企有中小学生嘅各位家长，剩低少少时间啦，喺呢个暑假里边接近尾声，相信大家都唔想话带小朋友去到边度啊，出远门呢个时候，应该大家都归位啦吧，因为我哋要收心啦。咁但系收心，好似似乎佢嘅作业都做到七七八八啦，呢、这个时候可以做咩呢？借住仲有少少假期嘅时间，我觉得不妨可以带我哋小朋友啦，去我哋佛山本市周围嘅一啲博物馆啦。或者是公共活动场所当中去体验或者去逛一逛的。好多家长会觉得行下博物馆啦，都系行下，好似不如上多一个班或者预习班，系咪预制蛙不如实在啲咁。咁但可能你唔知道，其实喺博物馆里边啦，特别喺我哋啲自然博物馆里边啦，啱好就培养小朋友观察力、好奇心同埋跨学科思维锻炼嘅最佳嘅场景。佛山啦，喺呢一个假期里边，其实亦都有好几个好玩啦、免费嘅特色场馆，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首选就是我哋佛山警察博物馆，呢、这个其实平时周末都好适合去嘅。佛山警察博物馆啦，展陈面积有2600平方，展出各类嘅展品有1500多件，集展览、科普、教育为一体。呢度唔单止有佛山警察嘅光辉事迹，仲有警用装备、武器、警犬模型、警车，会提供模拟驾驶同埋射击呢啲嘅互动体验。 地点咧亦都非常之简单，大家搭地铁嘅话就可以地铁23号线湾华站 D 出口旁边，咁喺文华中路88号呢度嘅。佢开放时间咧就系逢周二到周六早上嘅9点到11点啦，晏昼嘅2点半到5点钟。咁呢个时间咧，其实佢就系逢周一同埋星期日会休息嘅啫。点样入馆咧？就要预约进馆。在佛山通小程序预约，凭身份证原件查证进馆就可以了。咁仲有一个呢，就是叫地震科普展馆。地震科普展馆呢喺陆景一路，佢係以场景化加沉浸式嘅体验嘅一种科普模式，喺深度还原地震场景当中呢，会配上星光电呢啲元素，模拟地震嘅真实环境。每年呢，我哋学校或多或少都会进行一啲安全演练嘅预演啊，或者系呢啲咁样方式嘅。咁但系好似讲到地震呢样嘢，小朋友好似真系实演练，但佢唔知道震嗰种嘅感觉，所以嚟到呢度你就可以了解到啦。喺陆景一路嘅佛山市地震科普展馆，逢星期三同埋星期六日都系免费免预约参观，所以嚟紧呢个星期六日就可以带住小朋友一齐去玩下啦。然之后呢，去到南海区灯湖东路有佛山市岭南金融博物馆，呢度呢收藏咗中国古钱同埋古钞、清代货币、民国各类嘅货币，一共有12000多件。咁其中珍贵文物都有300多套，包括一级文物70多套。场馆里面仲设置咗多媒体嘅播放装备、手工拓印区呢啲互动空间。嗱，逢星期二到星期日呢，上昼9点半到晏昼6点钟会系开放嘅，逢星期一就会闭馆休息。这个的馆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带身份证去到场馆登记就可以进行参观了。最近啱好我去南海的时候路过了一个博物馆，我说哇，估不到在这个位置竟然会有我们佛山的儿童博物馆。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它位于哪里呢，就在大叻镇的太平大道。逢星期二到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晏昼5点钟开放，也都是免费免预约参观的。佛山市儿童博物馆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是不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是我们大湾区首家的儿童教育综合性博物馆，馆藏文物有1300多件，搭配好多一啲高科技活动设施啦，涵盖3到13岁嘅学生，系啦，所以小学阶段嘅小朋友同埋幼儿阶段嘅小朋友都系可以去噶。仲有一个咧，我就经常去嘅博物馆喺呢度向大家推荐，佢就系顺德自然科学馆啦。嗱，呢个科学馆里边咧有各类嘅自然标本3000多件，咁仲有恐龙蛋啦，同埋恐龙化石嘅陈列，可以讲系恐龙迷嘅天堂。唔单止啊，其实我会觉得系可以喺里边有好多故事听，包括我觉得有唔同嘅形式嘅参观啦。你可以带住小朋友，如果中意画画嘅，你就可以带住佢喺呢一个嘅顺德自然博物科学馆里边去绕场一周之后，问佢中意边一个嘅东西，咁就由佢自己坐低喺度，担张凳仔喺度等佢坐低画。咁呢个系一方面。第二咧就系、最近我经常都会讲嘅，就系喺博物馆里边鼓励会提问嘅小朋友。咁我哋先去带住佢提问，呢个系乜嘢嚟噶？系咪话俾佢听有啲咩故事？甚至我哋影低佢张相，而家咧有好多拍一拍，咁你就可以影低知道，呢个系乜嘢食物？影低佢呢个系咩动物？佢有啲咩故事？等等。非常之有意思嘅，其实我会极力向大家推荐，小学阶段嘅同埋幼儿园阶段小朋友可以去顺德自然科学馆嘅。地点咧就喺北滘镇市民活动中心嘅负二层，搭地铁嘅话就7号线北滘公园站 C 出口就可以去噶啦。逢星期一闭馆嘅，亦都系免费免预约参观。咁仲有一个咧就喺顺德嗰边嘅，亦都有啲小朋友喺好似喺呢个秋游春游都曾经去过，就是这个顺德工业发展馆。在里面呢会是展现了顺德工业发展史，大家都有兴趣可以去的，位置在容桂街道的宏业路，也都是逢星期一闭馆，免费参观也都是免预约。刚才同大家介绍咗咧，就有蝉桂顺啦。咁再嚟睇下高明方面咧，高明咧有昆仲相机博物馆。咁呢度咧收藏咗2000多件套嘅国产相机零配件、摄影耗材同埋历史影像，时间跨度接近成100年咁多。我觉得呢个比较啱爸爸去，逢星期一休馆嘅，位置喺河城街道嘅灵龟公园，亦都系免费免预约参观。而三水区咧就会有呢一个嘅白泥粮食博物馆，咁系喺活化国营三水县嘅白泥粮食加工厂嘅基础上面建成嘅。前身咧就系白泥粮食加工厂，始建于50年代末。最近我见到有啲朋友咧去分享嘅时候，哇，见到嗰啲相都好靓，盘活咗之后真系非常之靓吓。咁佢系位于白泥镇嘅工业大道公园北 北侧，每日的上午8:30到12:00，下午的2:00到5:00是会开放，也都是免费无需预约。这些地方都是很值得大家去逛逛，特别在这个的夏天里面，诶，那里都挺出片下的，提醒大家你可以这个选择。不过啦，讲到话呢个博物馆又好啦，科学馆又好啦，其实大家去到应该要做啲咩？我觉得呢个先系更重要，因为睇景系一部分。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将我哋嘅景收入我哋嘅脑海当中，或者成为小朋友学习嘅一个资源呢？所以场馆介绍完啦，我谂好多家长带小朋友去博物馆，我哋都希望有所收获噶嘛。跟住落嚟同你讲下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有唔少家长带住小朋友去博物馆，有阵时结果系咁嘅，即系行咗半个钟头之后，小朋友就觉得哦好攰啊，我行唔喐啦，好无聊啊等等，乜嘢时候可以走啊咁？似乎我哋家长有阵时都会走马观花，一圈落嚟好似咩都记唔住咁。其实问题喺边度呢？唔系话博物馆唔好玩，而系令我哋行嘅方法唔啱。咁所以呢段时间大家可以留意翻咧，我哋嘅家长学堂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你都会留意到我就系发咗一啲嘅短视频。会讲到就系去到博物馆里边，我哋培养一个会问问题嘅小朋友。好多时候唔系话我哋讲晒俾佢知，而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去提问。例如就话，我哋见到一个嘅就系青铜器咁，喺呢样嘢喺古代系点用啦？你估下佢点用？如果呢样嘢俾你手上嘅话，你会点用啊？咁咁同埋我哋都会好留意到咧，而家啲嘅博物馆吓，包括我之前去杭州旅行嘅时候，都会发现杭州博物馆而家做嘅呢种融合系非常之好嘅，佢全天。落嚟，特别系喺暑假期间啦，一至节假期间，全天落嚟，佢都会安排多场嘅俾小朋友参与嘅互动，咁可以俾佢去玩，即系睇完呢个博物，睇完呢个文物之后，佢可以去参与到呢啲嘅课程或者一啲短嘅小活动当中嘅，咁。这个当然是我们市民，它是收费的，它是对市民收费，但其实你是觉得有物超所值的，比如我们佛山的祖庙博物馆，其实都会有的，我们佛山或者我们周边一些城市博物馆，其实它都会有做这种小课程叫研学课程，咁系俾小朋友去动手去做嘅，比如我哋讲到我哋嘅榫卯结构，大家唔知知唔知我哋祖庙咧，祖庙嘅呢个榫卯结构去建呢一个嘅瓦脊啊，各方面嘅嗰个建筑物啊，其实系冇用到钉嘅，呢个系我哋细细个我听我哋老祖宗讲故事嘅时候，佢哋已经讲啊，祖庙呢个建筑咧其实系咁样咁嘅，咁所以当到我长大嘅时候，我带我小朋友去睇嘅时候，咁我就会话俾佢听，诶呢啲嘅故事，除此之外，佢哋都会系有啲榫卯结构嘅。啲玩意系俾小朋友可以去参与嘅，你只系需要付一定嘅费用啦。咁你就可以俾小朋友去砌，咁佢就会发现，哇，原来咁难砌嘅，真唔系咁容易，唔系搭上去你搭我，我搭你嗰种积木就可以。原来佢系需要嵌嘅，而且呢啲积木嘅结构木工都好有难度嘅，真系唔系一嚿长长方方嘅一块木头，而系佢需要里边有机关。我原来系咁嘅，而且砌完 A 你砌 B， 可能砌完 B 之后你仲要留一个空隙，然后摄一个。C 的那个木条进去，非常之有意思。在小朋友这个操作过程当中，他就会地地道道真真实实地了解到这个榫卯结构。当然还有很多，包括现在的陶瓷制作，我们说佛山是我们石湾是不是陶瓷之都，小朋友小的时候可能他未必接触过，或者在幼儿园在小学里面我们有些许的兴趣课程会给他们接触，甚至有些学校我知道有校本课程给他们可以摸到泥土，但不妨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家长也都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做，在学校里面我们会有小朋友自己做，那当然在这个假期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亲子一起去做呢？你负责整这个的花樽里面，负责你整花樽啦，咁爸爸妈妈就负责帮你整呢啲花啦，或者整花蕊啦，系咪啊？或者花樽嘅柄啦，等等，我哋都可以一齐去共同去完成一件嘅作品。喺我嘅微信视频号里边，亦都会提到就话，我哋唔追求睇晒所有嘅展品，只系希望可以睇透一件嘅展品就可以。同样嘅喺我哋行完博物馆嘅呢个过程当中，如果我哋有机会。去参与啲研学或者参与去动手去做嘅时候，不妨我哋唔讲求我哋乜嘢都识，即係做精一样嘢你就可以啦。 包括佢参观嘅呢个过程里边，印象最深刻嘅乜嘢嘢啦？咁不如我哋就将佢做出嚟啊，或者将佢模仿出嚟，呢啲都系好有意思。依然系嗰句，不求所有嘢都睇晒，只系求佢记住其中一样嘢。当然呢段时间大家仲可以去选择去美术馆。近段时间我自己都有去到广东美术馆啦，去参观去了解，唔单止系睇图片咁简单，仲会有好多好有意思嘅艺术装置啦，艺术嘅设置啦，我都会见到，因为有阵时系有啲红孩子吓。都会但我觉得有时觉得，即我而家做教育嘅，我会感觉到红孩子佢系一个非常之有能量嘅小朋友，只系在于我哋点样去引导呢、这个非常之重要。特别而家啦，喺广东省美术馆喺白鹅潭嗰边咧，佢有啲装置或者有啲艺术品系搬咗出嚟，其实你可以摸到嘅。咁当然佢系允许摸嘅情况之下吓，咁有一啲你系可以俾佢一啲青铜器咁样，你系可以俾佢小朋友接触到，你会见到青铜器咁硬嘅一样嘢吓，但系佢可以做到非常之柔韧啦，去展现到一啲花瓣嘅形状，非常之特别。当光柔并济嘅时候，喺咁样展现一啲艺术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感受啦，但系希望大家可以带住小朋友去多啲去感受呢种审美嘅能力。我反而觉得越系 AI 时代，我哋嘅审美能力非常之重要，唔系话乜嘢嘢我都由 AI 去做。当然系啦，而家好多嘢 AI 可以取代我哋，甚至三分钟之内可以帮你出几十套嘅方案、几十张嘅图片。但同步嘅，我希望大家会明白就话，我哋小朋友未来嘅能力就系喺呢几十张嘅图片里边，因为所有呢啲算法、所有嘅能力都程序都可以去 copy 或者去好快咁产生嘅时候，更重要系我哋嘅判断能力。喺几十张图片里面，我哋嘅审美能力，我哋有审美先至会知道有要求，我哋有要求先知道我哋嘅审美水平喺边度。借住呢个时间，不妨去走走我哋附近嘅，除咗博物馆之外，强烈向大家推荐嘅就系美术馆。我哋而家活在系一个 AI 时代，亦都系一个快嘅时代。短视频可能15秒一个，知识点3分钟就讲晒。连博物馆可能你都可以非常之快速。而家有家庭经济能力可以嘅话，都会去博物馆或者去一啲嘅景点里面单独一家人几个人请一个嘅讲解员。我见过都有嘅，因为呢个可以更加之快速。甚至我知道而家美术馆啊、博物馆佢哋都会有一种耳麦，你直情唔使需要请讲解员啦，你就带住个耳麦，系咪去到咩位置，你就系一点或者系感应，你就可以了解到呢个文物啊，呢个嘅作品。咁但系小朋友真正需要嘅其实系慢嘅能力，慢啊，慢低落嚟观察，慢低落嚟思考，慢低落嚟去感受。一个在博物馆里面愿意用十分钟看一件文物，在美术馆里面用十分钟去看一件作品的小朋友，长大之后是不会那么容易被碎片化的讯息所裹挟的。一个在博物馆里面敢于提问、敢于猜测的小朋友，长大之后也都不会只是满足于标准答案。在博物馆，它不是一个补习班，不是加强我们小朋友的知识，它不教小朋友怎样考试，而是教小朋友怎样去看这个世界。补习班决定分数，但是博物馆、美术馆决定我们人生的宽度。暑假还有少少的时间，不妨我们选离家近的，无论是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带上我们小朋友，带上他的好奇心去浸半日。记住刚才讲的说话和你分享的，不做讲解员，我们做提问者，不求全部看完，只是求我们记住一样东西，深刻咁收获一样嘢。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早晨，早晨，七点半钟呢、这个钟数睇睇路面情况，提醒各位啦，龙洲路呢边咧江村路口呢、这个路口位留神，双方向见到车多。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呢、这个路段亦都放紧慢镜。仲要提提各位，南二环轮教收费站啊过广州方向入口嘅超宽车道啦，今晚嘅十二点钟起会有全封闭施工。所以超限的车辆在今晚的12点后建议你就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绕行新基北路、龙洲东路还有沙湾收费站。工期预计都有好几日，要去到9月10号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各位互相知照声了，近这个月呢就轮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在入口的超宽车道全封闭施工，所以特别提醒一些、超宽车辆、超限车辆，特别是一些货车司机老友记一定要留神。也都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继续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盒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还是说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盒要168元，现在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早晨，早晨，7:34开启今日嘅健康7:30，真系最好嘅状态啦！今日小周末啦，个状态应该好 fit 啦，各位。你好啊，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啊，同大家讲声早晨先啦。系啦，今日咧话凉爽咗好多啦吓，同寻日相比下降咗2度啊，同时间段。其实咧从寻日中午开始咧，大家觉唔觉？寻日中午咪开始落雨嘅吓，起码我呢边系啦。咁从寻日中午开始咧，这个温度已经开始系舒服咗噶啦，即系大家等咗好耐嘅话啊，太阳几时先收工啊？然之后啊，应该系热辣嘅太阳几时收工啦、啊？然之后咧，这个雨水几时又嚟啦？嗱嗱，等到啦，等到啦。咁啊，而且咧，跟住落嚟吓，刷新吓，跟住落嚟，哇，跟住落嚟，未来10日都系有雨水嘅天气啊，即系有呢一个中度大雨啦，吓、啊、有局部嘅暴雨啦，可能仲会有阵雨啦，就充斥住未来十日嘅呢个天气状况。温度方面咧，未来十日嘅温度都系比较舒服嘅。大部分最高温都是31-32度左右，即是而家外面嘅体感差唔多啦。咁而且咧，而家刷新下后台啦，见到三水区首先要提醒嘅，三水区挂咗起暴雨黄色预警，所以咧应该早上三水区嘅朋友感受到系咪有落雨嘅感觉啦？出门要做好呢一个落雨嘅准备。 咁而今日咧就因为系受到公潮仲有切变线嘅影响啦吓，呢一轮嘅雨势，今明两日我市系有大雨局部暴雨嘅天气嘅，可能仲伴有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雷电，仲有短时强降水等嘅强对流天气。咁今日白天温度最高都系31度，最低27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啊。咁既然系小生活嘅话，亦都同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已经上线嘅朋友打声招呼先啦吓，讲声早晨啦，似曾相识。仲有呢位 Will， 前后左右施生丽丽吓，我睇下呢张图片系咩意思啊？哦，准备去玩咯，见到佢喺呢个高铁站附近啊，喺南沙开网约车，顺德李生、黄江小行猪、洋洋快高长大、鸿运锦鲤，仲有李贤。目前后台见到就系咁多位啦，仲有啲朋友嘅，咁啊，但系咧呢个打招呼咧呢个额度咧，今日就差唔多啦，因为今日嘅内容都好充实啦。嗱，啱先讲咗话，终于都已经系即系呢个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啱先讲到温度方面，今日同寻日最高温相比啊，下降咗有成4度嘅。咁但系喺前嗰排最高温嘅天气里面，大家又做咗啲乜嘢有益身心健康嘅事咧？因为唔好忘记，今日8月14号，三伏天终于嚟到末伏嘅时间。亦都温馨提示一下先啦，即系有去贴呢个三伏贴嘅话，今日吓末伏嘅最后一贴，记得去贴啊！因为整个流程同埋整个疗程咧要完整系好紧要嘅。咁仲有好多朋友就话利用三伏天啊，做运动啦，因为三伏天天气咁热啊，出多啲汗嘅话，系咪可以排一排毒咧？仲有啲朋友就话三伏天咁热嘅天气，一出汗感觉上都会瘦几斤啊，所以利用三伏天去减肥，一直都系有好多朋友推荐嘅一个黄金时间。咁究竟要利用系三伏天呢个天气咧，定还是系利用下三伏天呢个季节辅助我哋一啲嘅中医手段呢？今日请嚟咗佛山市中医院针灸科嘅主治医师吓，亦都系一位博士啊，张培明博士张医生，请佢同大家讲一讲嗱，拣三伏天去减肥，其实主要系有啲乜嘢嘅原理咧？系咯，多唔多人真系呢个时间去揾佢哋嘅咧？
4: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今日节目咧就邀请咗嚟自佛山市中医院针灸科嘅主治中医师啊张培明博士啊，同大家讲一讲点样去利用呢个天气健康地减重。好多朋友都好好奇吓，三伏天咁热，其实喺你哋中医眼中算唔算系一个真系减肥嘅好时机？近段时间又多唔多朋友真系过嚟揾你哋减肥呢？
5: 确实，每年到这个三伏天啊，前来减肥调理的患者就会明显多起来，尤其是很多年轻女性和这个产后妈妈。对于这种天热呢，是否有利于减肥，我们需要辩证来看待。从中医角度来看呢，有利的这一方面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时候代谢更旺盛，通道更为打开。三伏天它是全年阳气最旺的时候，我们人体毛孔腠理都属于开泄的状态，那么气血运行也会比平时更为流畅。这时候我们适当的开展一些轻运动，比如说八段锦、普拉提等等，或者采用一些外治的一些疗法，更容易把身体深层的这个痰湿寒气等垃圾给排出去。打一个比方，就是夏天的身体呢，就像敞开了门窗的房间，我们打扫起来呢就更为省力。第二点呢，我们食欲相对的下降，更容易为我们制造这个热量的缺口。天气一热呀，我们很多人自然就不想吃太油腻的东西，脾胃的这个运化负担呢就会轻一些。而且我们中医讲脾主运化水湿，脾的负担一小，我们化湿的能力就增强，对我喝水都胖的那些虚胖的同志们呢特别有帮助。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出汗是能够排湿的，但并不是指暴汗。很多人可能觉得热到暴汗了就能瘦，但其实是个误区。单纯靠出汗丢掉的只是我们的水分，喝两口水我们体重就回来了。我们真正要排的呢是体内的湿邪，那种黏腻的呀，让你容易感到疲劳的呀，身体困重的，大便不成形的，这些代谢废物，我们利用三伏天这个天阳之力，配合这种正确的调理，排出去的才是这些脂肪和这个代谢的垃圾。那么刚才讲的是有利的三个方面，那不利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暑天湿热交争，岭南很多区民会出现这种容易困乏沉重的表现，甚至连动都懒得动。 或者长时间就待在空调房里。很多年轻人夜生活又丰富，作息和饮食也不规律，容易出现这种代谢紊乱的加重。那我们现在很提倡这种主动健康的这个概念，这时候呢我们就要顺应天时啊，调整作息和饮食，适当参与到运动中。那么如果能再配合我们中医一些养生保健的方式，包括天灸啊、穴位埋线啊等等，那就更好啊。所以抓住三伏的这个尾巴，现在正处于末伏，那么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减重时期，那大家就千万不要错过。
0: 嗯，系啦，再要提醒啦，今日末伏啊，咁所以咧吓，三伏贴今日最后一伏，最后一贴啦吓，今年嘅呢个疗程记得完成佢啊。嗱，啱先咧，阿张博士都有讲到啦吓，利用呢个三伏贴啊吓，仲有利用呢、這个穴位埋线，都系近呢几年好红嘅一个中医手段嚟嘅。咁啊，都想问下啦，而家好多朋友即系三伏贴仲系比较多朋友知道，同埋咧，可能就啱先所讲或者固本培元啊吓，强身健体啊，咁啊，三伏天去贴三伏贴咧，仲系比较多朋友会记得，同埋愿意去尝试嘅。咁如果斋贴三伏贴，可唔可以减肥呢？如果系嘅话，之前贴咗个朋友真系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有冇瘦到、啊。
5: 三伏贴呢，它确实可以在这个减重中起到一个辅助作用，但是一贴就瘦，还是燃脂，那这个就显得有点夸张了。我们需要去理性的看待。那三伏贴它的原理呢，它其实是利用一些温阳化痰、走串通络的一些中药，比如说白芥子呀、细辛啊等等，他们通过配伍之后呢，贴在特定的这个穴位上，比如说腹部的这个神阙啊、关元啊、天枢啊，背部的这些脾枢、肾枢啊等等。那么通过这种持续温和的这个刺激啊，来达到我们温补阳气、健脾化湿的一个目的。那它适合的是哪些人群呢？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喝凉水都长肉的这种脾肾阳虚的痰湿体质的人群啊。这种人呢，通常他可能会有这种肚子松软啊、怕冷啊、容易浮肿水肿、舌苔厚腻的呀那么通过三伏贴呢，可以帮助他们温正阳气，就像给身体点了一把小火，慢慢的把湿气给烘干那么脾胃运化变好之后呢，你体型自然就变得紧致一些了，而不是说单单我们贴肚子上几个穴位啊，哪里肥贴哪里啊，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中医的穴位的配伍啊，远近配合，比如说贴下肢的这个足三里也好、丰隆也好、阴陵泉也好那或者是贴我们背上的一些调理脏腑的穴位，这个是综合的一个施治，有一个更好的效果。那么如果你的肥胖是因为暴饮暴食、胃火亢盛那种结石体质那单靠三伏贴的效果就较为有限。而且呢，三伏贴它绝对是代替不了运动和饮食管理的，它更像是身体的一个助推剂。建议来参与三伏贴的朋友们呢，尤其是那种顽固性的疾病或者是顽固性的肥胖，那么我们更建议说你贴足疗程至少要贴到2到3年，是吧，坚持。那么你如果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么有可能你贴一次三伏贴并不能起到特别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朋友圈里面那些宣传往往会淡化了这种辨证论治的这个前提，大家千万不要自行盲目跟贴，最好呢先让医生看看您到底适不适合。
2: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3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4日游，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寻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6: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7: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6: 承德地鼠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7: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6: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8: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加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元，限时购至高20000元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加邦菜单栏报。名啦！
9: 健康7:30，
10: 健康小课堂，
9: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0: 开讲啦！
0: Hello， 大家好，今日我哋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咧，就同大家倾一倾嗱，关于助眠嘅药物吓，有唔少朋友咧，佢通过一啲药物去帮助睡眠，其实服用呢啲药物嘅时候有咩注意事项咧？
11: 服用助眠药物时，最重要的是遵医嘱。一般来说，助眠药应在准备上床睡觉前服用。不建议吃完药后还继续玩手机、做家务或外出活动。服药后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否则第二天可能出现头昏、犯困、反应变慢、注意力下降等情况。服药期间也不要饮酒，不要自行与其他镇静的药物混用，以免增加过度嗜睡、呼吸抑制、跌倒等风险。如果服药后出现梦游，半夜起来做事，但第二天完全记不得，或者是异常行为，要及时停用并尽快就医。助眠药物可以帮助改善睡眠，但必须安全规范使用。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健康7:30，
0: 继续翻嚟健康7:30直播时间。早晨啊，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系啦，咁啊，今日因为8月14号，今日已经末伏啦。是三伏天等嚟咗末伏啦。咁所以呢今早天气嘅时候都分享咗啦。咁跟住嚟呢系咪因为末伏嘅原因呢，跟住嚟未来10日，因为有雨水嘅关系，呢个温度方面呢最高温度系31啦 ,32 度左右，体感去到咗比较舒适嘅一个阶段。咁大家好好珍惜呢个舒服嘅体感之余呢亦都继续要留意，因为落雨天嘅话呢出行呢亦都会带俾大家另外一啲嘅不便啦。所以交通嘅安全啦，屋企方面特别住高楼层啊，啲阳台啊，总之落雨嘅话仲有一点要注意，就係落完雨之后阳台角落啊，花盆嗰、那个即係喇花盆嗰个底盘啦、积水嘅问题，大家亦都系要留意。一温度暖咗之后，啲蚊就开始飞起身㗎啦。係啊，我哋好多方面都要留意，所以即係要有一个健康舒适嘅环境啦，系要共同努力㗎。今日呢就讲到话，喺三伏天呢好多朋友真係去搵中医师去帮手减肥。咁中医师都话啦，其实真係喺呢个天气热嘅时候呢，利用呢个天气再加上一啲即係科学嘅

0: 手段啦，其实呢个效果系真系会高好多噶。咁啊，啱先就讲咗呢个原理啦，啊，仲有话三伏贴啊，呢今日都有朋友即系经过提醒之后话准备去贴啦，系啦，等紧贴啦，今日三伏贴嚟到末伏啦，亦都记得要贴啊，千祈唔好漏咗。咁仲有一种就系穴位埋线啦，近呢两年都好网红啊，我上两年咧就喺即系睇新闻啊，就话浙江有位女性，哇，买一次之后咧瘦咗十几斤，搞到我都心动啊。其实本地都有类似嘅案例嘅，做穴位埋线减重。減肥是不是效果又会特别好呢？它是不是很适合我们的懒人真的可以做到躺瘦呢？继续请佛山市中医院针灸科的主治医师张培炳博士，请张博士又讲一下穴位埋线減肥的原理。
1: 穴位埋线呢，确实是我们很多没时间天天往医院跑的朋友眼中的一个懒人福音，但它的这个原理并不复杂，它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比较长效的吸收的一种针灸。那么我们是把一小段可吸收的这个手术缝线通过这种细针管埋到相应的这个减肥的这个穴位中，比如说刚才讲到腹部的天枢呀、大横呀、中脘呀，还有腿上的足三里、丰隆，采用这种远近配穴的这种方式。那么这根线呢，它在体内大概会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慢慢的这个软化分解吸收，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对穴位产生一个持续的这个物理和化学刺激。那么起到的一个作用呢，就比我们平时在针灸门诊里面做治疗会更为的持续啊，这个刺激更为的持续，不断的在帮我们疏通这个经络，调和气血，抑制我们亢进的食欲，并且加速局部的这个脂肪代谢。那么刚才听我这么一说，你应该可以了解到了，和普通针灸相比呢，它最大的区别就是作用时间比较持续比较长。那么普通针灸在不行针的情况下，我们留针半小时取针后刺激就慢慢减弱了，但是在埋线之后可以持续作用十天到两周左右的时间甚至有的可能更长，那么省时省力且累积效应呢更好。而至于副作用呢，只要是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由专业医生严格无菌操作，通常是比较安全的。那比较多见的反应呢，就是埋线后一两天可能你会局部有酸麻胀痛的这个感觉，少数人会有这种轻微的淤青或者皮下硬结，过段时间都是可以自行吸收的。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可能那个局部出现了一些过度猛烈的激烈的这个炎症反应，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及时的到我们这个专科的门诊来找医生看看。那么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穴位埋线其实它虽然说是懒人福音，但是它的部位有一定的讲究。首先第一个，它要基于中医穴位理论，不是哪里胖就埋哪里，更要考虑哪里能调理你的根本问题。刚才其实我举的穴位上不只包括了腹部的我们容易堆积脂肪的穴位，还有就是一些背上的穴位。那在埋这些穴位的时候呢，医生会特别考虑这个深度存在一个安全性的一个考量。那么还有一些特殊部位的这个埋线，比如说腹部孕妇的小腹和腰底部，你是要经过医生评估的。一般是我们是不埋孕妇的这两个比较敏感的部位的。此外呢，还有就是皮肤和皮下组织吸收修复功能障碍的人群呢，不建议去做埋线，比如说糖尿病的人群还有就是感染溃疡破溃的地方呢，就是千万不要去采用埋线的这个措施。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穴位埋线的一个原理，有自己的一个疗效，一个优势。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就是不太适合的人群，我们还是可以采用普通的那种针灸的或者其他的一些针灸方法来代替的。
0: 刚刚说到都是一些好处，那其实它会不会又有反作用呢？因为有些朋友说，哎，我埋了好像没什么效果。
1: 我们要明确一点，穴位埋线也绝对不是一劳永逸的。要想要效果更好呢，我们必须要做好以下三步才行。首先第一步的话就是饮食埋线之后呢，我们确实很多人的饥饿感会下降，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能一不饿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或者专挑这种高糖高油的食物奖励自己不要以为自己参与到我们这个减肥大军里面来了，然后就开始奖励自己了。那么我们要顺应莫府的这种特性，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这种当地食材，比如说我们广东人的这个岭南就是道地药材五指毛桃还有就是我们的土茯苓、陈皮、赤小豆、山药、炒薏米这

0: 些又有清的又有补的，不给脾胃添乱啊，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一个饮食上的一个起到一个支持作用。那么第二点就是运动，我们不提倡三伏天，就是大汗淋漓的，就是剧烈运动容易耗气伤筋啊，除非说你有在一个比较通风啊或者是阴凉的环境下。那么推荐呢温和持久的有氧运动，比如晨起或傍晚的快走，或者是游泳，或者是我们中医的八段锦五行气等等，尤其是八段锦里面的双手托肩理三焦和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两式，对疏通经络健运脾胃呢是特别有好处的。那每天练一练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埋线的这个效果就是提升起来。而当然我们也可以有计划的安排去做这个无氧训练，但是呢就我刚才提到的要注意环境通风和阴凉，着装呢要透气吸汗预防中暑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啊，尽量呢就是夜里不要熬夜啊，中午小憩养心啊，因为熬夜呢是最伤肝脾的，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代谢和情绪，很多人这个压力性的肥胖啊就是从熬夜熬出来的啊，或者是情绪压抑那个压出来的，那么这样呢我们穴位埋线的效果才能最大化，更不容易反弹
1: 嗯，
0: 就是三个方面。
1: 即其实都是讲明呢这个世界真的没什么是一路永日的。嗱你如果假如话真是通过呢穴位埋线你有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的话，咁其实我觉得 keep 住这个效果是比减重是要更加难的。咁所以是不是应该借这个机会我们都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啊飲食的习惯 啊令到这个效果可以维持下去呢？那虽然说穴位埋线啊一次是医生帮助你的，但是后续你要怎样去把那个体重能够一直维持住呢，还是得靠个人哈。所以任何事情都没有一劳永逸这回事的，还是得要多方搭配。诶，不过也有一些朋友就问身体状况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哈，如果是湿气重但是他体质又虚的话，上述的一些方法能用吗？就是说中医减重的这些方法，这些手段能用吗？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病啊，甚至乎目前是备孕期间啊，或者说啊在经期的时候，又能不能去做这种减重的方法，或者说用这种手段呢？
0: 嗯，这几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啊。首先呢，这个湿气重但是体质虚，这类人群恰恰就是我们三伏天中医减重的这个最典型的适应人群。
1: 嗯，
0: 那我们中医讲脾虚生湿，正是因为我们脾气虚运化水湿不利，才导致我们这个湿气重人疲乏虚胖。那么三伏贴也好穴位埋线也好，他们的重要思路就是通过温脾健阳来化湿，可以说是标本兼顾的啊。不过这类朋友虚实夹杂，那么穴位选取上呢我们也会就是补泻兼湿的啊，不会一味的这个去强泻它的这个什么痰浊，同时我们要兼顾扶正的，对吧？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关于这个备孕和经期，其实很多那个备孕的女性啊，就是现在由于这个精神压力大呀，还有就是她的一些内分泌的一些失调啊，包括合并有一些多囊卵巢的这种情况，我们特别建议说用这种方法来调理体质，把我们这个土壤调肥沃温暖了，那对我们受孕是有帮助的。但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一旦进入可能受孕的时期，或者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怀孕，那我们穴位埋线就还是要暂停，以避免不必要的刺激。一般呢我们会建议在月经干净后到排卵前这段时间来操作最为安全。那么经期的话呢，我们通常是不建议做穴位埋线的，因为我们经期我们都知道气血下行，那埋线刺激呢可能会影响我们月经的量和周期对有些患者可能会容易造成紊乱。那三伏贴如果正好赶上经期呢，如果是量比较大的女性也建议暂缓量少痛经寒湿重的呢，可以在医生的判断下来辨证使用。补充一下，中医的减重呢尤其是这个埋线的减重呢，绝非人人适合的，就是有以下这几类人群就是要特别谨慎或者禁用的。一个就是皮肤有破损的、感染的或者严重皮肤病的，那么那个创面呢，这个皮损部位呢我们就要避免使用埋线。还有就是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伤口不易愈合的这些人群呢也要注意特别谨慎或者是禁用这类操作。还有就是妊娠期的妇女禁用，尤其是在他们的腰底部和脚部进行一个埋线，这是禁用的。 总之这个方法虽然很好。

0: 我们一年四季都是可以进行的。
1: 哦，只不过是因为三伏天搭配上天气的辅助。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好啦，再次唔该晒接佛山市中医院针灸科嘅张医生啊，希望大家啦，keep 住呢个好嘅习惯，然之后咧有啲好嘅方法可以试试嘅啦。今日嘅节目咧，仲可以喺我哋嘅花生板块重温、重新再收听，亦都可以咧留意一下稍后我哋健康板块方面推出嘅文字版，大家可以逐一学习。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啦，记得贴三伏贴啊，我哋下星期再见。
3: 早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6: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7: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新设线路花样十足。
6: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7: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8: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8: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8: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八点钟过后啦，翻工早高峰开始啦，缓慢嘅路段慢慢多起身。提醒你缓慢嘅路段，现时咧又唔系话太过繁忙啦，同埋太过多嘅，咁但系有几条咧都开始有条小长龙噶啦。希望大家咧就要注意避让驾驶啦，同埋选择翻最适合你当下选择嘅路段啊。嗱，桂丹路罗村隧道往翻桂城、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自江湾立交一段往大利嘅方向。龙舟路江村桥嘅上方向，广珠公路轮交世纪跨线桥往返大良嘅方向咧，现时都开始比较多车仔噶啦。其他嘅路段红绿灯前咧都要等多两转灯嘅，希望大家就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提醒你，为咗要配合施工，顺德乐松嘅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车道，咁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嘅指引减速慢行，有需要嘅话提前绕行河滨路、乐华路、宜乐路等等。工期要去到九月中啊，大家互相支照一下。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你选择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